0: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5: 天宝旅游，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放放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昨天呢，世界杯赛场上发生了一件让许多球迷感到非常不舍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都是有热泪盈眶。这个泪是不舍的泪。葡萄牙在16强以0-1惜败给西班牙，无缘继续前进。赛后呢，41岁的 C 罗啊 ，Cristiano Ronaldo。确认这届世界杯将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很多人都说啊，也感叹，哎呀，一个时代结束了。不过今天呢，我不想讨论比赛结果，我更想借这个机会带大家重新认识他 ,C 罗。为什么20多年来无论你懂不懂足球都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呢？为什么有人视他为偶像，也有人不断拿他和其他球星比较，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忽略他的存在呢？其实啊，他的故事并不是从聚光灯下开始的。在1958年的时候呢， Cristiano Ronaldo 出生在葡萄牙外海的马德拉岛，那是一个风景非常美的小岛啊，也是许多人度假的地方。但是对于小时候的 C 罗来说呢，生活并不轻松。他的父亲是一名市政园丁，同时在当地的足球俱乐部兼担任器材管理员。他的母亲呢，则是在餐厅工作，也做过清洁工作，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家六口住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那后来 C 罗回忆童年时曾说，小时候最大的梦想不是什么豪宅，也不是跑车，而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 Cristiano Ronaldo 这个名字也是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Cristiano 是家人喜欢的名字，而 Ronaldo 则是因为他的父亲非常欣赏当时的美国总统，所以特别替儿子取了这个名字。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名字后来会响遍全世界。12岁那一年， C 罗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他离开了父母，一个人前往800多公里外的里斯本，加入了葡萄牙体育俱乐部青训学院。大家可以想象啊，一个12岁的孩子独自离开家乡，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后来他的母亲回忆，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呢，儿子经常打电话回家，说自己很想家，很想回来。但是他告诉儿子，既然选择了梦想，就不要轻易放弃。于是这个12岁的孩子坚持了下来。不过呢，命运很快又给了他另一个考验。15岁的时候啊，医生发现了他的心脏出现了心律异常，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很可能无法继续踢职业足球。对于一个把足球当作梦想的少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幸运的是，他接受了一次微创手术，恢复速度呢比医生预期还快。那几天之后呢，他已经可以重新回到训练场。很多年后啊 ，C 罗曾经说过：“我一直觉得人生不会因为一次困难就结束。” 也许这是因为这样子的经历，让他后来无论面对什么样子的挑战都选择继续坚持。说到这里啊，很多人都会问 C 罗最大的天赋到底是什么，他是速度，是射门，还是身体条件？其实不少和他合作过的教练都有一个相似的答案，他们认为 C 罗最大的天赋其实是他的努力。足球世界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天赋决定你能走多远，而努力决定你能走多久。那 C 罗呢，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的前队友 Patrice Evra 曾经分享过一件趣事啊，有一次全队到 C 罗家里吃饭，大家原本以为饭后可以一起聊天看电影，没想到吃完饭之后 C 罗竟然邀请所有人一起去游泳做力量训练。这位队友后来笑着说，如果可以选择千万不要去 C 罗家吃饭，因为最后一定会变成训练课啊。听起来很有意思，但也正是这种几乎苛刻的自律让他能够一直站在世界足球最高水平。而据媒体报道啊， C 罗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会严格的控制饮食、睡眠和训练，他很少喝含糖的饮料，也尽量避免饮酒，把身体恢复视为训练的一部分。那今天呢，很多年轻的球员都会倾向是营养师啊、体能教练啊、睡眠专家呀，但是二十多年前这种做法并没有这么的普遍。很多足球评论员都认为 C 罗改变了现代职业球员对于身体管理的观念，他证明了一件事情，真正的职业精神并不仅仅发生在比赛那90分钟，而是在每天、每一餐、每一次训练之中。也正因为如此， C 罗后来不仅成为了世界级的球星，更成为了许多年轻运动员学习的榜样。今天呢，当很多年轻球员谈起自己的偶像时，他们不只是学习 C 罗如何射门、如何投球，更多的是学习他的职业态度，学习他的纪律，学习他对自己的要求，这或许才是他留给足球最大的财富。那昨天葡萄牙遗憾地离开了世界杯，但 C 罗留下的记录、精神还有故事还会继续陪伴下一代球员成长，未来一定还会出现新的超级巨星，还会有人打破他的记录，但属于 C 罗的那个时代已经深深写进了足球历史。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们已经忘记了某一场比赛的比分，却依然会记得有一位来自葡萄牙马德拉岛的小男孩，凭着他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他告诉所有人，天赋固然重要，但真正能改变人生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6: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7: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8: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9: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8: 银赞助
9: A 加屋顶，
8: 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
9: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8: 龙庭食府、
9: 与会形象工作坊、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近些年呢，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复古啊、怀旧啊等等等等等。不单只是欧美文化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亚洲，尤其是香港怀旧饮食文化，也是所谓的重磅回归啊。大批量的冰室啊重现街头。我记得小的时候去香港的时候呢，总是喜欢去某某冰室，在香港啊喝这个红豆冰，红豆冰，它就是底下是红豆沙，然后上面是牛奶，然后甜甜的，然后有一些冰块，就特别特别的好喝啊。然后在香港街头不是有很多冰室啊，而且都是用非常比较老旧一点的这个字牌上写着。那冰室它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呢？如何演变成的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啊，当时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其殖民地遍布全球，那殖民者拓殖海外之时呢，难免将固有的家乡文化一同带到殖民地。而其中在维多利亚时代颇为流行的咖啡或茶厅，诶，就是一例。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式啊，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呢，除了是品茗红茶、咖啡及沙龙之用外，亦会提供一些轻食啊，比方说蛋糕啊等等，来和茶一起来喝吃着啊。 英式咖啡呢，或者是茶厅，随着大英帝国扩张而落户到各州殖民地。那最初呢，只是为了殖民者的一些中上层的阶级服务，规格与特色上与英国本部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慢慢的，因为是适应当地的水土嘛，就会出现不同程度上已经不同模式的本地化的改变，在各个殖民地之间出现变体。但通常直到此阶段呢，本地化的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呢，还算是高消费的场所，仅属于殖民者就是比较有钱比较有权的人来享受之用。非中上层的殖民者呢，以致累积一定的财富或者是地位的本地人，会因为想要模仿这个风气啊，以本地材料仿制原有的英式生活方式，令初步本地化的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进一步的巩固本地特色。然后呢，此文化逐步的由上而下影响至各阶层，一步一步的平民化，最终成为了地方特色。例如澳洲啊，澳大利亚的澳式咖啡厅还有香港的冰室等。当然了，英国的文化影响力不止仅限于殖民地啊，19世纪英国以香港为基地其文化及价值观影响力扩散至整个东亚，而日本在1868年起之明治维新时代多以英国为师，大幅的引入英国文化，而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文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比较自然的引入到了日本。那早期呢，也如同殖民地经历一样，是与英国本土的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经过日本的在地化，然后英式慢慢转变成了日式，在大正浪漫时代，代表日本模式品茗咖啡红茶的店铺，终于以吃茶店为名，广泛流行于日本各地，当然了，也包括日本殖民地啊。而日本的殖民地也会出现进一步的本地化，形成一种有别于日本本国吃茶店的吃茶店。因此啊，本质上冰室与吃茶店皆为相同，只是一个是香港以粤人方式在地化的英国产品，另一个是日本以荷人方式在地化的英国产品。既然现在啊，不会有人谎称日本吃茶店为中国产物，再回看指冰室及港式西饼为中国产物的说法，就显得比较矛盾哈。虽然香港冰室构成主要部分为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但是香港冰室其实是由三个部分所合流而成的，而另外两部分则为雪糕店以及粤，就是广东民族传统文化下的茶室。前者而言啊，香港湿热气候造就了社会对雪糕啊、冰品啊以及冻饮需求极大，因此呢，雪糕店广泛在20世纪初在香港各地开业，攻克消暑。而后者呢，粤式的茶室为东亚传统文化之一，而同为粤文化圈内的香港自然也是有这样子的文化啊。茶室特色为品茶，文人雅士交流质地，同时茶室饮食多以一盅两件为主啊，一壶靓茶啊，加上两份精致的点心，对吧？这种文化使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呢，在香港本地化时方便不少。很快，香港人便将同一模式但不同的饮食以近似词语形容，到茶室品茗为探茶，到冰室时为探西茶。而最早期的冰室啊，都沿用茶室一名，如战前极有名的先施百货的天台茶室，名为茶室，实际为探西茶的冰室。刚刚不是说香港天气热吗？其实，香港一年中有差不多90个月都是挺热的。冬季寒流来袭，即使早晚气温跌到10多度，然后但是如果太阳出来之后，温度马上又回到了20多度。每年的惊蛰过后呢，香港天气从冬季的干爽骤然转为那种潮湿，炎热再加潮湿，基本上是这个香港的恒常的状态。香港三月到九月的平均湿度超过80%，其余月份呢也是在70%上下。最潮湿的日子，大气湿度可达90%以上。 你就是洗完的衣服啊晾几天也不会干那样子，然后也会有那种墙啊，我们的那个墙身因为湿气而发霉。基于此呢，家家户户必备的家电中一定少不了这个空调啊、抽湿机还有风扇。有港人家庭啊，从三月开始就使用冷气机啊、空调，一直用到十一月。他们不单只是说制冷啊，还很多是这个抽湿的模式。也有港人家庭在盛夏时节，空调和风扇一起用。但是早在冷气机啊、空调还未出现的年代，老一代的港人是如何避暑的呢？据一位老香港回忆啊，1950年代后，香港出现了冰室。他印象中的冰室是高楼低、有吊扇、马赛克地砖、卖冷饮的地方。有文章介绍啊，早期的香港冰室是因应西方饮食文化兴起而出现的，为大众提供价钱相宜的西式饮食，比方说各类的冷饮、咖啡、山文字啊等等轻食，其中呢又以消暑的冰饮，比如说红豆冰、菠萝冰、杂果冰等做卖点，故得以冰室之名。提起冰室啊，不得不提位于中环的雪场街，这个街的英文名叫做 Ice House Street 啊。如今的雪场街呢，已经是成为高楼大厦林立的地方，世界顶级的奢侈品大牌进驻的光鲜之地。但是在1845年及其后的数十年间啊，香港唯一的冰块冷藏库，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雪场啊，就建置于并且是运作于此。1845年工艺来港的冰块呢，你可没想到都是来自于美国。当年货轮将美国大湖还有河流冬季所要产生的冰块运到香港，经过防融化的处理后，然后放进雪场待用。雪场位于在海边嘛，方便运冰船卸货入仓。而今香港中环经过多次填海啊，雪场已经是远离海岸线很远了。雪场每天出冰两次，一次为清晨5点到7点，还有一次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每日出冰量大约是700磅。当年美国冰一度独占香港的冷藏市场，一直到1866年前后，苏格兰的工程师，这位叫做 John Kyle 的人啊，这个工程师在香港研发出第一台制冰机，并设厂自制冰块。自此啊，冰块可以终于在香港工业化的大量生产，这对当年在港生活的英国人来说是一大喜讯。英国地处西欧，一年四季天气干爽，气温适宜，相比之下香港湿热到那种令人窒息那种天气，让这些殖民者难耐。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冰就成为了他们的消暑良方。那随着冰的大量生产，冰室呢也随之出现，并成为香港人的日常饮食文化。那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啊，香港在1941年到1945年的时候被日本占领，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在8月30日抵达香港，然后才结束了香港日战时期。英国呢再次恢复了管制香港，这也被称为香港重光。香港重光后呢，数十万来自中国大陆内地的劳工呢陆续返港。1950至1960年代，冰室啊开始遍布香港大街小巷，冰室呢为这些劳工们提供休息和吃饭的场所。而除了供应消暑冷饮外呢，还提供非常实惠的港式轻食西餐呢，比方说三文治啊、牛油多呀、蛋挞呀、菠萝包等等。菠萝包其实也没有菠萝啊，就是它主要是烤了之后它的外形的上面的图案和菠萝相似，因而得名。香港主要有两种十四牌照，一种是小十十四牌照，业内简称细牌，还有是普通十四牌照，也就是叫做大牌。当然了，还有这个非十四牌照，包括外卖热食、食品工厂、烧味卤味等，还有这个鱼生寿司店等等。早期大部分冰室基本上都是持有细牌，就是小十十四牌照，只能售卖饮品、三文治、糕饼等这些之类的， 厨房呢不能制作比方说像是炒饭啊小菜这些主食。之后呢不少兵士他就改申请为大牌，就是普通食肆牌照，转型为茶餐厅。随着空调的发明啊，早年那种以冻饮为卖点的冰室哎，已经消失了。虽然很多餐厅啊以某某冰室命名，但是实际上呢已经和普通茶餐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不过时至今日啊，不少新开张的餐厅呢还是以冰室啊这种怀旧情怀来吸引人啊。因为对于香港人来说，冰室是一个集体的回忆，尤其是那些由冰室饮食文化而衍生出的港式美食，比方说菠萝油、红豆冰、蛋挞等等，已经成为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食品。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0: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4: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5: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4: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6: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8: 就到了，
7: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8: 10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9: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啊！
10: 8点养生活，
9: 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6月24号，荷兰卫生部长 Sophie Hermans 向国会陈述年度报告的时候，给出了一条引发激烈讨论的信息。一位未满12岁、患有无法治愈绝症的儿童于去年接受了安乐死。这位患者也是荷兰2024年实施安乐死更新法规以来第一位年龄区间处于1岁到12岁的

忍受的病症，包括严重的精神疾病，医生判断无法治愈，患者充分了解情况，无替代治疗方案，有独立医生审核等等。年龄上，2002年的法案就规定18岁以上的人可以自行申请，16到17岁可以自行决定，但父母必须参与讨论，12到15岁必须父母同意，12岁以下不适合该法案。根据荷兰媒体的报道，2025年荷兰有10300例安乐死死亡案例，比上一年2024年增加了 3.8%， 占荷兰当年死亡总数的 6%。 其中174例安乐死与精神疾病有关，85%的案例是因为癌症、神经系统疾病、肺部疾病、心血管疾病，75%安乐死案例年龄在70岁以上，仅有一名12到18岁年龄区间的青少年患者。而到了6月底，荷兰卫生部长公布了首例年龄区间处于1岁到12岁的安乐死案例。实际在2020年，荷兰内阁就拟定增加一项针对1岁到12岁儿童合法安乐死的规定。规定指出，这个年龄区间的重症儿童纳入合法安乐死的范围。对比其他年龄区间，因为申请者的特殊性，新规更加的严格，要求必须是绝症，无法缓解痛苦，没有治疗方案，临终治疗无法减轻痛苦，父母共同决策，独立医生审核评估，实施后要经过专门机构审查和检察机关审核等等。当时，荷兰一些专业人士对新规持积极的看法。荷兰有一所医院的儿科教授埃德华·福哈根认为，面对绝症儿童，医生和家长通常只有三种应对方式：临终镇静治疗、放弃治疗、进食进水，以此加速死亡。但是问题是，有的孩子的临终过程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非常的痛苦。荷兰医学伦理学家西奥波尔则认为，这样的逻辑同样也适用于不允许实施安乐死的其他群体，比如重症痴呆症患者。他说，这个新规非常不明智，安乐死必须由当事人本人提出申请，而新规瓦解了这个基本的准则。在争论中，2022年新规评估报告完成，2023年荷兰内阁通过新规，2024年的2月1号新规生效。当时荷兰政府预估每年会有5到10例这个年龄区间的案例，但是实际低于预期，直到之前不久才有首例公开确认的案例。安乐死行为本身其实早就已经备受争议，更何况是如此低龄区间的儿童安乐死的案例。所以也不为奇怪啊，网友们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有着非常非常激烈的讨论。咱们这里提一句，荷兰居民每个月大概是支付170欧元这样的基础医保费用，折合咱们加币200多块钱吧。如果患癌需要手术，自己承担前455欧元的自付额度，剩下大部分由医保和额外的保险支付。于是就有网友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一切都是政府为了不再给病患出钱，节约保险金之类的，都是钱，和痛苦无关。2002年，荷兰成为全球首个在严苛条件规定下合法化安乐死的国家。接着，他们一路走下坡路，修改法律，放松条件，花了22年就完成了第一次修改，下一次只会花1/4的时间。一旦安乐死被接受，人性逐利下，它就会被用来降低医疗成本，事实如此。即便是网上的争论如此的激烈，也是能够想象的，荷兰政府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目前对于安乐死的态度。说回到咱们加拿大，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说有一位加拿大的医生在咖啡馆门口帮人评估了10分钟就允诺病人安乐死，真的是比买菜还随便。2023年6月27号，咱们加拿大安省的小城圣托马斯的一家咖啡馆门口，一个45

0: 岁的男人和一名医生正坐在那儿聊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事儿，而聊的内容则是眼前的这个男人够不够资格安乐死。这个男人名叫托马斯·迪伦，年轻的时候曾梦想去航空公司当飞行员，但是不幸确诊克罗恩病，后来这条路就断掉了。他患克莱恩病20多年，这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肠炎，目前无法根治。虽然不能够从事梦想中的职业，但是一开始迪伦还能把跳伞当爱好，用另一种方式在天空翱翔，并通过这一爱好来维持自己的社交生活。但是最近几年他的身心状况越来越差，疫情让他丢了木匠的工作，从此开始酗酒嗑药，后来因为酒精戒断引发的癫痫还被吊销了驾照。根据病历记录，他患有抑郁症，曾有过自杀的念头。2023年圣诞节前后，家中的老狗不小心踩了迪伦的脚，这么一件小事儿让他瞬间暴怒，嚷嚷着要报警抓这条狗，可见当时他的心理状态已经非常糟糕。差不多同一时期，他做了一次精神评估，这个过程中有人问他知不知道有医疗辅助死亡 MAID， 俗称安乐死。早在2016年，咱们加拿大就已经立法通过了医疗辅助死亡制度，当时规定只有那些已经时日无多的患者才能够申请。2021年规定被放宽，只要一个人患有严重且不可逆转的疾病，痛苦到无法忍受，即使短期内不会身亡，也可以申请让医生协助结束生命。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仅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但是这一提议依然充满了争议。迪伦得知到安乐死这个选项之后，就决定接受评估，看看他有没有资格，于是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描述的那一幕。而给迪伦做评估的两位评估人员之一，就是坐在他对面的詹姆斯·麦克莱恩医生。这个人呢，之前在咱们安省伦敦市做全科医生。麦克莱恩医生和一位职业护士认定迪伦符合第二类安乐死条件，即自然死亡，无法合理预见，但因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而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的评估理由是迪伦患有克罗恩病以及由此引发的持续性并发症，包括需要使用体外造口袋收集排泄物，这让他遭受巨大的痛苦且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可是评估生死这么大的事儿，麦克莱恩医生却全程都没有通知迪伦的家人，即便他通过迪伦得知家人一定会表示反对。2024年1月29号早上8点52分，迪伦的姐姐莎拉收到了弟弟的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他说迪伦正赶往那家咖啡馆跟医生碰头，随后就准备接受安乐死。姐姐莎拉是急诊室的护士，她听了这话立刻向咖啡馆飞奔，在那里见到了弟弟迪伦。她后来在投诉材料中写道，弟弟当时瞳孔散开到几乎看不见虹膜，目光呆滞，面部表情僵硬，明显是受了某种药物的严重影响。后来迪伦死后，家人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开封不久的空药瓶，那是他近期刚领的处方药。莎拉求弟弟不要去跟着他回医院看精神科，但是迪伦拒绝了，他上了麦克莱恩医生的车。当时莎拉甚至不知道麦克莱恩是谁，而这位医生一开始也拒绝表明身份，莎拉就只能开车跟着他们，从圣托马斯一直跟到伦敦市一个工业区的停车场，然后跟着对方从一扇没有任何标识的后门走进去，穿过一个车库走进一个房间。在迪伦的死亡证明上，这个地方被标注为殡葬机构，主要用于对遗体进行初步处理，以便随后运往殡仪馆。在那里，护士给迪伦建立了静脉通道，迪伦说冷，要了一条毯子。姐姐莎拉没有放弃，她反复跟麦克莱恩医生说，她认为这是不对的， 但他很快意识到，继续争论下去的结果可能是自己被请出去，让弟弟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等待死亡。于是他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闭嘴，握住弟弟的手。迪伦则跟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爱我，就让我走。上午10点10分注射开始，莎拉感觉弟弟的脉搏逐渐慢了下来，然后消失。上午10点22分，迪伦被宣布死亡。莎拉后来回忆，至少我还握着他的手，我亲了他一下，跟他告别。2024年，安大略省内外科医师学会审议了2起针对麦克莱恩医生的投诉。是的，除了迪伦的案例，麦克莱恩医生还面临第2起投诉。至于第二起投诉有多么的荒谬，咱们稍事休息，等下回来接着讲。
1: 8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2024年的时候，安大略省内外科医师学会审议了总共2起针对麦克莱恩医生的投诉，都是跟安乐死相关的。除了迪伦的案例之外，麦克莱恩医生还面临着第2起投诉。2024年的9月，一位67岁的癌症晚期患者预约安乐死的日期还没有到，他就先丧失了意识。而他之前签过一份安乐死同意书，麦克莱恩医生在他失去意识之后仍然执意为他执行了安乐死。这位患者住在比奇维尔镇，麦克莱恩被紧急叫到患者家中，他从药房预定了一套安乐死药物，但当时药没有配好，于是他没有等，而是带着手头的另一套药赶了过去。到达之后，麦克莱恩给患者注射了镇静剂，接着是麻醉药丙泼芬，可他在医药箱里怎么都找不到第3种药，那是一种神经肌肉阻滞药，会让肌肉麻痹，导致患者缺氧，器官逐一衰竭，最后心脏停止跳动。但是如果是少了这种药，人的呼吸就不会停止。但是麦克莱恩觉得患者之前已经十分虚弱了，应该不需要这第3种药。当天上午10点18分，他宣告患者死亡，接着就离开了。可是负责姑息治疗的医生站在门口，看到患者的胸腔竟然还是一起一伏，又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就这样，麦克莱恩医生被叫了回来。患者的一位护士在投诉材料中说，麦克莱恩回来的时候居然面带微笑，说了一句，这还是头一回，他还在呼吸吗？另一位护士回忆，麦克莱恩轻轻拍了拍病人的额头说，你太顽强了。随后麦克莱恩又给患者补充注射了丙泼芬和神经肌肉阻滞药。上午11点16分，这名患者被第2次宣告死亡。接受调查时，麦克莱恩解释说，当天情况比较紧急，现场的人很多，且彼此之间气氛紧张，导致他没有像平时一样成功为患者实施安乐死。在咱们安大略省首席验尸官办公室，负责对医疗辅助死亡案例进行事后审查和监督。自2016年医疗辅助死亡合法化以来，该办公室已将13名问题医护人员移交给其各自行业的专业学会进行处理。这个办公室会对所有安乐死案例进行回顾性审查，评估其是否符合法律及监管规定。办公室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 MAID 死亡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其中的复杂案例。迪伦的案例就归这个审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在一份8页的报告中，该委员会认定麦克莱恩医生亲自开车将迪伦送往实施安乐死地点的做法可能近乎胁迫性。委员会在几个问题上画了重点，包括麦克莱恩医生未与迪伦的家人进行充分沟通，未彻底调查迪伦酗酒以及药物滥用的情况，未在记录中详实体现迪伦曾全面考虑过社会支持及心理健康方面的可选方案。鉴于存在着以上种种疑点，委员会将涉及此案的麦克莱恩医生移交给安大略省内外科医师学会处理。内外科医师学会对麦克莱恩医生的行医工作展开了广泛的调查，迪伦疑案中的各种细节逐渐浮出水面。他们调查时发现， 迪伦的安乐死评估通过之后，他和麦克莱恩医生开始发短信沟通安乐死的具体安排，两人之间的短信记录超过20页，其中一段他们谈到了迪伦的家人会对此事作何反应，他们一定会反对。而麦克莱恩医生在短信中写道，很遗憾你不得不因此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而这一切都源于你决定通过安乐死来终结自己的痛苦。他们难道不理解你经历了什么吗？结束生命的是你，又不是他们。他们觉得这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吗？这事儿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内外科医师学会认定，麦克莱恩在这一过程中的沟通方式逾越了医患关系中的职业界限，且存在被认定为具有胁迫性的风险。另一段短信记录之中还提到一部关于安乐死的纪录片，麦克莱恩医生问迪伦有没有兴趣参与拍摄。接受调查的时候，麦克莱恩说自己没有邀请任何人，只是把这个机会告知给几位准备接受安乐死的患者。他还表示自己并未与迪伦建立特殊或过度紧密的关系，两人之间也不存在长期交流的情况。还有，迪伦没在诊室接受评估，而是在咖啡厅门口。关于这一点，麦克莱恩医生也给出了解释，他表示是迪伦自己选的地点。他承认当时他没想到可以把评估安排在附近的社区健康中心进行，不过他当时明确意识到在公共场合进行评估可能会泄露患者的隐私，所以他始终保持警惕，全程都在留意周围有没有人偷听他们的谈话。对此，内外科医师学会认为，麦克莱恩的行为反映出他对安乐死申请采取了过于随意的处理方法，这种做法与其职业领域所应具备的极高职业操守以及程序保障要求相悖。另外，还有执行安乐死当天的一些问题，比如麦克莱恩医生亲自开车送迪伦去伦敦市接受安乐死仪式。麦克莱恩说，迪伦拒绝坐姐姐莎拉的车，所以他决定亲自运送该患者，确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保有尊严。他还说，迪伦不想在家中接受安乐死，因为他和母亲同住，且深知家人并不赞同他的决定。而同时，麦克莱恩没能获批临时执照，所以他无法在当地医院为迪伦执行安乐死。这里指的是圣托马斯的医院和临时执照，因为他平时是在伦敦市行医的。加之交通条件所限，迪伦也不想去外地医院，因为他的驾照被吊销了。以上三种方案都行不通，他就只能亲自带迪伦去他平时行医的伦敦市接受安乐死。还有迪伦接受安乐死的地点问题，麦克莱恩医生表示，这里有椅子、地毯和墙壁装饰，是一个让患者满意、能给他们尊严的空间。而对于这个地点，内外科医师学会认为并没有问题，因为迪伦和麦克莱恩医生在讨论过其他的替代方案之后，是迪伦自己选择了这个方案。此外，内外科医师学会对麦克莱恩的日常行医情况进行了抽查，随机调取了20份病例，发现其中5份存在使患者面临或可能面临伤害的问题。综合以上结论，内外科医师学会认定麦克莱恩医生存在违背职业伦理界限的行为，且在选择评估地点时过于随意，缺乏严谨性。最终他们宣布了对麦克莱恩医生的处理结果，口头警告外加至少6个月的强制性临床督导，以及定期接受针对安乐死患者病例的检查，还要接受安乐死知情同意文件记录、职业界限和职业行为方面的强制性专业教育。6个月之后，他将接受职业评估，该学会会根据评估结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我们加拿大的医疗监管体系里，这个所谓的口头警告其实连纪律处分都算不上，只是一种矫正措施。所以现在麦克莱恩居然可以继续看诊，也可以继续为患者实施安乐死。迪伦的家人对学会的部分调查结论表示同意，但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依然表示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并认为监管机构本应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行动。迪伦的姑姑说，让我震惊的是，该学会竟然没有让麦克莱恩终止行医。迪伦的姐姐也表示不解， 究竟要发生什么事儿，他们才会采取行动。是的，我们也问出同样的问题，医者无道则病者无生，生命不该被如此轻易的对待。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3: 在哪里呀、啊？
2: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2: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4: 天宝旅游，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二了，7月7号啊，时间是过得真快，这马上实际上今年的这个一半的半年已经过去了。好的，感谢您继续的在今天的早晚9点在我们财富生活的空间守候，我们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最近呢几周呢，国内的这个暴雨成灾哈，有些部分的城市，特别是广西哈，我看到还有一些这个洪涝，然后在这个洪涝面前呢，这些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哈，我看到还蛮多的人呢，在最无助的时候，真的是当地的这些市民呐、村民们的这互相的这个救援，因为救援队哈，不管是这个军方还是民间呐。这都不是一下立刻就赶到你这个村口，我看这些在广西的部分地区的这个洪水当中啊，大家互相救助的这些视频啊，一直给我推，看了蛮多的。好，那其实有时候这个手机它也给我带来了一些世界的美好，对吧？但是这个手机呢，我看得多的时候，拿它做事儿、工作用了太多的时候，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比如说呢，手部无力、视力模糊哈。就手机病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自己身上呢感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手机病的症状呢？现在采取行动仍然未算太迟，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给自己哈、就是一个去使用我们的电子产品、使用手机的一种方式，看什么样的方式它能够呢，既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不脱节。但同时呢又能够让我们能够不是说呢完全被它所掌控哈。好，那我们其实现在担心可能使用荧幕的时间对自身的影响，往往会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大脑上。但是最近也许你留意我就是发现我的这个小指上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茧凸起。位置正呢是你拖着手机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也让我们大家开始思考呢，手机还对我们身体的其他的部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时候手机呢有时候打字那个手腕那里哈，感觉时不时我的手腕就会开始有些疼哈。所以呢其实这个结果不算是对我们的身体呢有太好的这个影响的。手机和数码的它的这些伙伴们正在改变我们的颈部的形态，损害我们的视力，影响运动技能，并且削弱肌肉力量。就是我们坐下来做了太多， 然后大家都不运动，没有去做一些的增肌的一些的这个训练甚至有人担心呢，由科技驱动的生活方式正在令皱纹增加，而这些身体问题部分更可能进一步导致认知能力下降或其他呢比较严重的这个健康问题。反正我们大家呢对这些问题绝对不能够坐视不理，你意识到之后呢，你就站起来多走动走动，或者说你的眼睛已经是，我反正视力上我觉得我手机用了太多但是这也没办法，你说我要立刻改变呢，我可能就是尽量的是让我的时间在电脑前多一点，但不是在手机上多一点但是有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头部前倾的姿势会令到颈部承受一个高达60磅的这个压力，长此以下呢可能损害脊椎的这个椎间盘，导致关节和肌肉退化，甚至降低肺活量甚至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名词叫做科技颈 Tech Neck。 因为我昨天我看我老公在这个电脑前工作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脖子就是因为他要看清楚，他跟我一样嘛，因为我们都开始老花，看清楚那个电脑前的那些字然后就看得模模糊糊的，他可能不自觉的就把那个头部嘛就凑得比较近那个屏幕，然后我在旁边看的就看得比较清楚。其实我用电脑一模一样的，他也会这个提醒我。所以说呢，这些情况久了就会改变我们的体态的外观，然后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更简单的改变吧，把手机举高一点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电脑桌前工作的时候，那个电脑桌是可以升降的等等然后呢，定期离开屏幕也有这个帮助，尝试每使用30分钟呢，我们就休息20分钟。然后还有这个皮肤发炎，这个有科学家说呢，这个重复性的压力会形成皱纹，因此长期向前倾身令颈部经常的折起可能会造成问题然后现在呢就是还有说为了一些科技颈而设的护肤的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其实也要知道这个黑暗而潮湿的环境非常适合呢一些细菌的滋生，因此可能引起刺激甚至呢湿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的湿疹有时候你以为是你的身体内部的问题，不一定那可能就是这个咱们使用的这个生活的环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智能手表有时候令到你的手腕那里皮肤呢生上一些的疙疙瘩瘩的，所以如果需要整天呢佩戴手表，可以先涂抹些保护性的乳霜这视力问题在过去数十年间呢急剧的增加很容易呢让我们将矛头呢指向这个科技产品。其实的确根据科学家呢他们追踪儿童眼睛的发育的情况的确就是一个关键的原因，让我们的眼睛呢变得视力恶化是近距离用眼有关，就是需要长时间专注于面部附近物体的活动，例如呢使用手机。还有我们就是手部的力量呢也越来越减弱有研究说呢，这个握力比血压更能够预测早逝的风险，在不少国家握力的水平正持续的下降，年轻族群尤其明显。所以这些跨时代的这个下降的趋势不仅代表双手力量减弱，也可能是年轻世代未来健康状况的早期的警号。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说起现在拉皮手术有一种呢你会看到好莱坞最近的这些演员们都回春的感觉男女都回春了，他们用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很神秘的这些医术呢，还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药品呢这个我也想知道可能我们也买不起普通的人，因为很贵的，据说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还有现在这个 AI 大厂们他们不是到处去建一些的他们的数据中心吗据说呢这个 Nashville 这边的一个动物园已经是这个附近会有这些数据中心，可能濒危动物呢为此会付出代价。还有你说你年纪大了你退休了你这次没什么用了，也不一定我家公司呢聘用了350名的 银龄的银发的工程师哈，做这些 AI 做不到的事情是哪家公司呢？我也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聊。今天呢，文化智库栏目，最近啊，因为丹麦出土了这个维京时期的一个大型的纺织品工坊。那我们知道北欧啊，这些维京海盗有一个称呼嘛。那挪威这次呢，在体育，在这个足球上又是赢得了全球的这个赞赏哈。那挪威又从维京海盗到现在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强国，他们是如何蝶变的哈？挺有意思的一篇文化和历史内涵的文章，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最近你要是看到啊，这些的就是好莱坞的明星们，他们男女都集体回春哈，还有一些名媛们哈，实际上呢，可能大家呢在脸上动的东西呢，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而且现在越年轻的人越开始动起来他们的脸上哈，所以像我这个阿姨哈，我也就是想要就做个啥呢，但是我不是说这个脸，其实脸上好多地方可以值得去做哈，但是怕这个疼，就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讲，我就不能吃苦，怕疼哈。像我这种呢，就是可能做不了这种手术，真的。再加上自己根本就没有钱去做这些，那这个叫做斯美格鲁泰脸。这个斯美格鲁泰脸是什么脸呢？其实这个目前呢，这个 X 时代，他们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夹在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婴儿潮和千禧一代中间。现在在这个网上关于肉毒素的讨论里面呢，越来越的频繁的听起这几个时代的人去做他们的脸部了。这就是好莱坞在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这些明星们，你会感到集体回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的这个因素哈。走进整形外科的诊所的 X 时代呢，很多很多诉求早已不仅是除皱，还更包括接受面部拉皮手术。这类手术其实过去的受众通常的是起码可能是七八十岁那些。这个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就是这几年呢，疫情之后这几年的这一种的又一种的减肥药很吓人，真的可以把人减得特别特别的瘦，好吧。那这些减肥药好莱坞的明星都是他们推起来的，最早的时候从这个那个黑人的非常有名的做主持的那叫什么名字，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脑子就是有点我要隔一阵子会想得起来哈。从这个然后再到 Nicole Kidman， 就是明显的他们就是保持体型的同时还吃减肥药，吃了减肥药之后呢，那你体重是减少了，但是这有个问题，就这一类的药物会造成脸颊的这个凹陷，皮肤的松弛，因为你减了肥了嘛，对不对？你那些就是脂肪流走之后呢，你的皮怎么撑起来呢？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加速了面部的这个衰老，而这些问题仅仅靠这个肉毒素给你打一下呢是没办法修复的。所以美国整形外科医师的学会的就说呢，现在你就是看到无论男女都想重新回到自己最佳状态的这个样貌，所以说呢，这个减肥药让大家体重减下来，身材保持不错的时候，但是皮拉皮的这个年龄就提前了。以前呢，这个拉皮的人，65岁以上70多岁，现在四五十岁的这个吃过这类减肥药的人之后呢，他们会选择面部年轻化的这个手术哈。让那美国面部整形外科学会的说呢，2024年脂肪移植手术量增加了 50%， 外科医生将这个急增直接归因于这个斯美格鲁泰脸，就是服用了这种 GLP-1 的药物快速减重之后出现的皮肤松弛、脸颊凹陷的问题。然后目前有四分之一的面部的整形医生预计就是这个 GLP-1 的这种减肥药将持续拉动手术类与非手术类医美项目的这个需求啊。当然这个打 针啊是一回事儿，但拉皮又是另外的一个呢，是提升你的面部的这个线条的一种的手术吧。外科医生还提到了持续的这个 Zoom 的效应，为什么呢？因为减肥药也是在疫情之后就是兴起来的，就这种减肥药，就这个效果也是那个时候研发出来的。在疫情的时候呢，大家上班开会是用这个 Zoom 哈，你在视频通话里面，你盯着自己的脸，你敏锐的察觉到你自身面部的衰老，就是说你可能会用了美颜滤镜之后，我上线跟别人开会，但你在没上之前呢，就你那个脸呢，滤镜没用的时候，对吧？最知道你美貌与否的是你自己啊，所以你看到自身面部的衰老，这是前几代人从未经历过的。我觉得这个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你看我现在很少发自己的自拍相了。你用了美颜滤镜又怎样呢？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年龄在这儿，你的这个身上的岁月的痕迹在这儿，皱纹在这儿，对吧？所以就是尽量就不拍照了哈。好的，那这个还是蛮有趣的新闻，让我们想想是不是要准备做自己的拉皮的手术了。其实拉皮手术我不知道这个风险由人不，也许也是到时候我也自己是需要做一做了哈。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见。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业，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这个有一个数据中心会修建的比足球场还要大，它修在 Nashville 的这里哈。这个 Nashville 动物园有3700多只鸟兽，居民会迎来一个不受欢迎的新邻居，就是隔壁啊，就会修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数据中心。这个田纳西州素来奉行大力发展经济的理念啊，但是由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一个叫 DC Blocks 公司牵头推进的数据中心规划，却因为它建设规模和选址问题呢，饱受诟病。首期数据中心建筑面积是6.9万平方英尺，后续还规划建设一栋26.1万平方英尺的配套的建筑，整片地块紧邻全美顶尖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与自然保育中心。那 DC Blocks 表示呢，该数据中心对于满足田纳西州中部的数字需求至关重要。然而这家非盈利性动物园担忧数据中心会对园内350种动物造成负面影响，其中许多受法律的保护。该动物园在1997年在现在这个地方开放，开展成了一个云豹濒危物种繁育的这个项目，园内还饲养着一些阿穆尔豹等珍稀的物种。就全球的范围哈，这个野生阿穆尔豹现存不足200只。然后动物园在反对数据中心开发的过程里面毫不退缩，他们的发言人一直向媒体表示呢，园区土地规划律师已向市政府提交分区规划上诉申请，希望撤销该企业拿到的建设许可。动物园还聘请了环境权益的这个律师探讨是否可以就其饲养的受保护物种呢采取法律的行动。然后一些像这个该州的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啊等等，都纷纷到 Nashville 的市议会去举行了这些各种的游行声援 Nashville 动物园。两家环保机构对附近数据中心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因为这个数据中心啊，它会产生的这个噪音还有光污染很可能会打乱动物繁育的节律，并且加剧动物应急的反应。然后数据中心开发商的项目也可能违反联邦的这个环境法哈。所以就是你在一个动物园的旁边，而且那个动物园呢，它是收留了很多濒危物种，然后你在那儿要建个数据中心，你得要掘地吧，啊，掘地3尺还是5尺、10尺，对吧？你应该会把这个栖息地也会有一些的 破坏吧，会严重的干扰甚至损害物种行为的模式吧，对不对？所以这些要建数据中心的企业呢，说实在他们也是顶着这个很大的一个环保的反对的这个意见的。然后动物园呢，上个月就在当地呢发起一份反对建设数据中心的请愿书，然后这个请愿书呢，截止到昨天为止哈，收集到53万多个签名。请愿书里面都说，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这座新建的数据中心不会对我们倾力守护的动物造成不可逆的这个伤害呢？然后还有一些明星，你知道 Nashville 是音乐明星的一个摇篮，很多的音乐家包括了这个Taylor Swift 呢，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为了要发展音乐，爸爸妈妈为了他呢是迁居到了 Nashville。 我认识的一些的做音乐的人呢，在美国呢都是在 Nashville 附近居住，所以你这乡村音乐的这些巨星们Brad Paisley 啊等等啊，他们都是在这个 Nashville 的动物园董事会里面可能有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吧哈，所以就是大家就在音乐巨星的这些的驱动之下呢，反正反对这个事情的人很多很多哈。然后这位的Brad Paisley， 如果你不听香谣音乐，你不一定知道他。他曾三度呢斩获格莱美奖，数十年以来呢都和妻子定居在 Nashville。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多条的视频，呼吁粉丝反对这座呢 Nashville 动物园隔壁的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而且说这个项目它的设计的这个外墙从图纸上看呢也是有点巨型的怪物的感觉，是非常碍眼的一个建筑哈。然后这个数据中心呢也会对动物园除了这个生态方面呢也会带来一些就是很多其他负面的影响。而且这位的音乐家本人呢，他是对 AI 持反对态度的，他说 AI 未经许可就可窃取知识产权，正在让音乐家失业。那再加上自己的家动物园的附近隔壁要建个这样的数据中心，对吧？那他肯定是出来最铁的反对的这个一组吧。反正现在这个 AI 呢和音乐界和娱乐界呢，也是因为对音乐界和娱乐界的一些创作者的生存造成冲击哈。所以说呢，有200多名的艺人呢曾经在前年就发过这个公开信，谴责人工智能掠夺式盗用音乐人的知识产权。今年二月又有1000名的艺人推出一张无声的专辑，抗议英国拟修订版权法案。这个修订的版权法案允许人工智能企业无需授权就能使用音乐人作品训练模型。反正就是这个一个在 Nashville 音乐之城的一个地方呢，和 AI 带来的一个当地居民的一个非常大的反对。但是 DC Blocks 公司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数字网络枢纽，不是大型的 AI 算力工厂哈。反正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最终呢能否建成吧。我倒是觉得真的隔壁就是一个濒危动物的动物园，那你在旁边又建个这样的数据中心，这个好像的确批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开始的这个 zoning 的批的时候，就是应该去问问看这个历史上哈批这个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这个项目的，为什么会选在这儿，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选呢？这是我的想法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看看哈，有哪家公司呢？他们就是聘用了一些比较年长的银发的工程师哈，聘了350名来做 AI 做不到的事情呢哈。其实在 AI 泡沫、行业过热和自动化大规模替代人力的讨论不绝于耳之际呢，福特汽车公司正在用实际行动向美国经济传递一个信号：人工实操经验无可替代。过去3年，福特陆续招募了350名资深工程师，内部戏称是这个叫啊这个灰胡子，因为他们就是年过半百嘛，那种感觉哈，其实也就是叫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其中既有福特退休的老员工，也有来自供应商的技术人员。他们一方面为年轻员工提供技术指导，另外一方面对效果不佳的 AI 工具来进行优化。此举源于福特对 AI 能力边界的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说呢， AI 固然强大，承认这一点，但是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完全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所以他们过去几年他们非常重视那些参与过多款产品开发的资深工程师的宝贵的这个经验。这些工程师在设计岗位呢，他们摸爬滚打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的经验，并且补充说呢，他们现在扮演着内部审核员的这个角色，每周定期开展同行设计会审，在图纸流入生产阶段完成隐患的排查，提前排除潜在的缺陷。福特同时还说呢， AI 是提升质量的利器，但只有将 AI 与深厚的专业技术相结合，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福特表示，人机协作的效果非常明显，并且以该公司开发的一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为例进行了这个说明，说你看这个系统采用普通的智能手机，对装配线上的管路接头、电器接线等点位进行识别检测，然后这套系统呢就像多了一双呢高精度的慧眼，质检标准统一，稳定性强，一旦发现异常，系统便会及时通知工人，赶在零部件进入下一道工序前完成修正。福特还透露说呢，目前这套的视觉检测系统已经部署到全球呢33家工厂，搭载超过1000台的摄像头，累计完成了数百万次的质检的这个筛查。好，那么其实我们也经常呢，经常看到各大车厂呢，他们有些汽车的这个召回，对吧？有时候召回呢，它会令到这个车界他们的这个损失的累计，还是就是可能是1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车企的损失哈。然后 AI 呢，在特定的业务场景中的提效的作用的确日益显著，但是在资深的这一个优秀人才他们在实际的工作经验里面有很多工作经验。那他不如年轻的人可能反应快，或者他们学的知识呢可能也许比较落后哈。但是呢，福特说呢，就是你想要自动化落地见效，就是要配齐优秀的这个人才。 AI 是排查潜在质量问题的得力工具，但是实际成效取决于操作它的人所以未来的世界哈，我们就是不要太过担忧，只要你自己呢，你懂得运用 AI 的工具，你不会被这个时代呢所抛弃的。所以福特聘了350名的资深技术专家和新进的员工来协同的这个作业哈。所以我认为这个将来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你要是不用这种方式的话呢，你把所有的新员工招进来，银发的灰胡子这些员工，你认为老了，我可以把他们给优化掉哈。那的确实际上哈，你这些把老员工优化掉，你以为新的员工加上 AI 就能够帮你干完完全的活吗？我觉得福特这只是一个企业，还有很多的企业也会感受到呢比较年长资深的员工他们在这个整个企业里面起到的凝聚力和技术上的这个支持。好，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一些商业的信息、财富的资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2: 听好歌当然是听音乐爱不停了。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最近啊，这个考古学家呢，他们在丹麦发现了一处维京时代大型纺织品生产的遗迹，距今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那印证了维京社会的这个成熟度哈。维京呢，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可能北欧的这些国家，包括最近在世界杯大热的挪威啊，我们都会把他们叫做是这个维京时代的这些，我们就是戏称嘛，海盗哈、啊、他们。史学界通常将公元793年到1066年划定为维京时代。那这个时期就是维京人的诺曼人在欧洲开展大规模的这个各种的殖民啊、征服啊、抢掠啊等等的，甚至贸易活动足迹还远达过北美啊。那么这一处新发现的维京时代大型纺织品生产的这个遗迹呢，占地是超过100万平方英尺，内设亚麻加工区，还保留着80多座的坑屋啊。这些半地下建筑在维京时期有着兼具作坊与住所的功能，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居下铺哈，但那个时候这个半地下的建筑呢，就是维京时候的维京人们，他们前面是工房，后面是这个居所，有这样的两个功能。这个遗址呢，位于日德兰半岛的瑟夫滕，距离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以北约10公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00到950年，也就是铁器时代晚期到维京时代的早期。主导这次维京10个月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说呢，这个部落和其他的这种部落不同，这个部落的核心职能是纺织品的生产，所以遗址里面出土了纺轮、配重、织机的部件，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坑屋的生产的属性，还发现了银币、玻璃珠和陶器。遗址内生产区和工艺区划分明确，另外有一处独立的住宅，可能表明当时的生产活动有掌控资源与生产权的权势人物啊统筹管理。过去30年呢，当地的民众借助金属探测器在这片区域挖出多枚的银币，然后1年半以前呢，在新的道路和工业区动工前的一个试发掘工作就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从这个深沟的剖面就能看出说，这个遗址范围呢是不断的延伸，房屋啊、坑屋以及纺织生产遗迹连片分布啊。历史学家表示说，这个瑟夫滕遗址的发现是理解当地的经济、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又一块的这个拼图。维京时期呢，如今的奥胡斯，当时名为阿罗斯，是王室据点和国际贸易枢纽。去年考古学家在距此地仅4公里的利斯贝格发现另一处的维京遗址，据推测是贵族的这个宅邸啊。然后历史学家就说呢，商品和原料很可能先从这个瑟夫滕等乡村和聚落运来，再落入庞大的国际贸易的这个网络啊。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生产基地，不可能仅仅服务本地市场，可能它就是一个更宏大的贸易网络，更广阔的这个国际视野当中哈、啊、去审视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马上就出海运出去一个贸易的这个集散地哈。那瑟夫滕的这个发现表明呢，维京人呢，他并非在欧洲各地游荡，心智未开且缺乏成熟社会体系的野蛮部族哈、啊。绝对不是的，人家还是有谋有略的哈。因为你要支撑瑟夫滕这样的生产基地呢，必须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系和生产线，同时你还要这个需要广阔市场的消化的这个能力。好，回到我们今天呢，这前面这一段呢只是一个稍稍的一个起始吧哈。其实我们在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挪威。我这一届世界杯呢，才是这个哈兰德才知道他。我知道可能他已经在欧洲的足坛成名了很久哈，但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挪威的这个那天的大胜又是把这个小国家呢
带入了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焦点。挪威是北欧五国之一，它有着复杂的地貌，境内除了一千多个峡湾，还有大大小小超过150000个海岛，所以被称为是万岛之国。而且由于大部分领土它位于北极圈内，所以挪威始终给人感觉是一个寒风刺骨的不起眼的小国。实际上呢，仅有500万人口的挪威不仅是全球人均 GDP 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大家记得那个挪威主权基金对吧，是这个很有钱的一个基金，富裕的程度甚至远超北欧其他国家。这个基金基本上是全球第一啊，他看中的项目啊非投不可。如果说他不喜欢的项目抽走的时候呢，会对那个项目那个股价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之前好像谈过有一次是特斯拉里面有挪威主权基金抽了一些钱走，因为当时马斯克的有些言论嘛，给这个欧洲人带来一些不好的感觉哈。所以不了解挪威的人呢，或许会将他的暴富呢归结于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这个确实他也是全球最大的原油供应商哈。但是挪威的富裕啊，更多是依靠先进的产业集群以及居安思危的意识。早年的这个挪威是人人憎恶的维京海盗，所以我就说，就现在大家有时候开个玩笑，看到这个哈兰德的那些表情呢，感觉是野蛮人的样子，海盗的，然后他们又划船，反正北欧这几国呢，实际上都是维京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人群的系统之下的哈。那大部分人对于维京海盗就是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海盗嘛，这是不太好的词嘛。实际上呢，我们中国人对挪威的认识或许来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浪漫小说挪威的这个森林哈。挪威是欧洲呢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每平方公里只有11人，其中75%的人口生活在沿海15公里狭长的范围内哈。早期的这个挪威人呢，就是真是靠抢，他们的祖先是北欧的诺尔斯人，他们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也同属于雅利安人这个大的谱系。简单来说呢，从雅利安人这个庞大族群走出的人，有的去往地中海地区的东部岛屿和半岛上安定下来，繁衍生息，最终呢成为了古希腊人，还有一部分顺着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上，沿着海岸线开疆拓土，成为了日耳曼族的挪尔斯人。这也是挪威哈这个字面含义通往北方之路的这个由来。在公元8世纪之前呢，挪威在世界历史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就在8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挪威人忽然闯入了文明世界，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海盗民族。那个时候挪威人和丹麦人、瑞典人都被欧洲人称为是维京人了哈。然后他们就是这些的极寒之地，既没有合适的耕地，气候环境也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维京人想活下去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外出去抢呀，去争啊，对吧哈。在直到9世纪的早期，强大的维京海盗将英国打得溃不成军，以至于有大部分的沿海城市被维京人所接管，各国意识到团结的重要，于是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来的入侵。可以说来自北欧的维京海盗侵略是英格兰联合王国成立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在这么多的维京海盗里最为凶猛，它不仅扰得西欧和南欧的沿海地区鸡犬不宁，还顺便呢拓展了自己的领土。874年，挪威海盗发现了冰岛，并且移民定居，将其占为己有。随后呢，挪威海盗又联合丹麦海盗南侵欧洲大陆，在这个塞纳河流域建立了诺曼底公国，并率军攻克都柏林，成为都柏林国王，成为这个海盗生涯最为荣耀的这个刻哈。然后这个中间又是过了好久哈，之后呢直到13世纪的中叶，统一的挪威封建国家形成，从此摆脱了这个黑海盗式的生活。但是后来可能之前呢海盗做的坏事还是比较多哈，运气欠佳，由于这个英格兰传来的这个黑死病呢，导致国内一半人口的死亡，
三分之二的土地荒芜，从此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上你就只能够依赖逐渐强盛起来的丹麦的这个作为邻国哈。就是其实丹麦人和挪威人呢也相爱相杀，你说欧洲现在王族里面多的都是互相结盟结亲哈，都是亲起来的。反正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呢，有着这个丰富的海洋资源，挪威人又自给自足了，也开始了这个海上的贸易，通过出口精油、鱼子酱等海产品，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这个海上的贸易的这个体系哈。然后到1890年的时候，挪威在主要海洋国家人均船只里面呢排名呢，这是中位居第一，是第二名英国的2倍多哈。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挪威的整个发展里面呢，它有它的这个最辉煌的时候，也有它的艰难的时候。其实艰难的时候就是这个战后伴随着欧洲的重启的这个进程啊，让干散货的贸易需求急增，然后挪威政府通过填海造地和搬迁等等的这个措施哈，在卑尔根这个传统的造船基地扩建了更大规模的这个造船的这个设施然后就熬过了这个战后经济严重滞后的艰难时期之后呢挪威伴随造船业的发展，在世界船队的所占份额到1960年代飙升到10%以上，经济得到快速的这个提升，最后可谓就是一个开出了接连几张的大的彩票，就是在海上的这个油田，大概1969年开始到1974年发现了好几座呢非常让人羡艳的这个油田，然后似乎挪威开出了石油和天然气然后慢慢的他们技术上的这个支持哈，在这个缺钱缺技术的情况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然后自主研发这些各种的石油相关的这个业之后呢，挪威根据自身的这个特长组建产业集群然后呢就是这个国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挪威。他到底在世界杯这次还能够走多远呢？我们是拭目以待哈。其实我个人还觉得哈兰德还挺有意思。挪威本来其实最近几年也是很多华人旅游，我觉得这一次之后呢，会有更多人到挪威去追寻呢哈兰德的这个足迹。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3: 是特别美味吗？
4: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3: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4: 难怪烤得特别香。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6: 在哪里呀？
5: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6: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5: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敏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8: 师傅驾到
7: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9: 音乐家李兰，
10: 各位晚上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送上陈升的《琥珀》，这是一首写给生命、写给离别的歌，被形容为直探人生最深的感叹，炉火纯青的烂熟之作。琥珀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把瞬间凝固成永恒的东西。这首琥珀象征着时间的凝结，愿我们最珍贵的事物都可以被保存，直到永远。

陈升悠然呢喃，就像老友对话般的真挚。陈升在歌词里面写道，我们是跌倒岁月的浮游，时光是无色的琥珀，将我们紧紧地凝固在没有尽头的尽头。他把时间比作无色的琥珀，而我们这些渺小的生命都被封存其中，凝固在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瞬间里。

我们都是小小的浮游，骗取了许多的回忆，紧紧地凝固在我心中，于是我们就相逢。骗取这个词，哎呀，我觉得用得特别妙哈。我们都是小小的浮游，骗取了许多的回忆。为什么是骗取呢？因为回忆本来不是我们应得的。那些美好的瞬间，人和人的相遇，共同的经历，在时间的流逝当中本来是应该被带走的，但是我们呢，哎，骗过了时间，偷偷地把这些记忆给留了下来，还藏在了心里。这是一种带着感激和皎洁的珍惜，好像就是在说，嘿，时间想把这些东西都带走，没门儿，我偷偷藏了起来。还有那句紧紧地凝固在我心中，于是我们就相逢，我觉得这就点到琥珀的这个意象了。琥珀就是把瞬间凝固成永恒的东西，当那些被骗来的回忆被紧紧地凝固在心里，那个已经离开的人，或者是那段已经结束的关系，就在你心里面活过来了，于是你们又再次重新相逢，不是在现实里，而是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在说一个很温暖的真相啊，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不会真正消失的，身体的分离，时间的流逝，都没有办法抹去那些被封存在心里的瞬间。只要你还记得，它就还在，只要回忆还在，你们就永远相逢。有没有注意到整首歌哈，它叫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 Lenny， 一个是 Charlie， 它就是对这两位朋友的倾诉。陈升唱着，简单的话最不好说，他还唱，没有人敢说他属于明天。你看这样的词儿，好像就是对生命脆弱的一种感叹，但是这份感叹也并不完全绝望啊，因为他用温柔的旋律唱着我爱你，告诉我们，即使生命短暂，那些被骗取来的回忆都会被紧紧地凝固在心里。最后再说一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位常年支持陈升的朋友。这位朋友呢，正在对身体的老去和病痛向陈升倾诉，究竟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衰弱和不安呢？可是听完之后呢，陈升他是无语的，面对至亲好友的一一逝去，陈升真的是无言以对，因为关于死亡，没有人能够有解答。那他呢，就用这首歌作为回应，想说的就是，所谓的永恒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是追不上的。但是歌曲，可以是永远的。这份经时间见证的情感，可以分担一些苦愁和烦忧吧。

0: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聊琥珀。它不是石头，是一滴树枝，经历千万年才变成的模样。它把一只小虫、一片花瓣，甚至一个瞬间，完完整整地留了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听的这些歌都叫做琥珀，但是每一颗琥珀里封存的东西不一样。有人封住了寂寞，有人封住了遗憾，有人封住了一个再也没见过的少年。我们来听陈坤的琥珀。这前奏会把人带入一种忧伤的氛围里，我们听他和大家分享那颗隐藏在琥珀里面的心。
1: 你是对的，其实就连我自己也不了解我，总是好的寂寞，你让我感觉还活着。

陈坤的《琥珀》，李卓雄作词，梁翘柏谱曲。这首歌里面反复出现的一句词就是“像一颗琥珀，那是寂寞”。他把寂寞就比作是经历了千万年沉积而成的琥珀，晶莹剔透，却是凝固和无法瓦解的状态。整首歌就唱出了那种把自己封存在寂寞里的情绪，宁愿成为一颗坚硬的琥珀，也不愿再被伤害。琥珀就是树枝包裹住昆虫或者是植物，经过了千万年形成的化石，把瞬间凝固成了永恒。那郁可唯的这首《琥珀》所唱的呢，就是用这种凝固的方式去封存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和遗憾。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把琥珀当作一个核心意象，歌词就像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表达了一种心甘情愿被过往困住的情绪。

心酸埋于土壤，过往都遗忘，化作一颗琥珀的模样。这样的歌词就把过往所有的情绪都沉淀下来，最终凝结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琥珀，很美，但也很心酸。您听到的是郁可唯的《琥珀》。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仍然是用琥珀的意象，但是它描绘了成长蜕变中的孤独和坚守。这首《琥珀》是来自成都的独立摇滚乐队简单对话在2024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一首写给曾经自己的歌。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了那个年少的你，你会说什么呢？听完了这首歌，也许你会有答案了。

0: 曾经在田野里奔跑的少年像松柏的树枝一样鲜活，但时光流转，少年不在，树枝被泥土掩埋，成了人们口中常常带着唏嘘和遗憾的过往。但琥珀还在，那些回忆还在。您听到的是简单对话的歌曲《琥珀》。去段广告，我们继续听有关爱的琥珀。
1: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康斗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干杯，生日快乐！
4: 干杯，
3: 今天真是开心呐！
5: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3: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6: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 Time 6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2: 音乐家李兰。
0: 琥珀是树枝历经千万年凝固而成的化石，将瞬间封存为永恒。那以此为意象，串联起了关于时间、记忆和情感的歌曲。今天为您呈现的每一首关于琥珀的歌，都像一颗凝固了的特定时刻的宝石，记录着某一个再也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瞬间。孟京辉导演的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舞台剧叫做《琥珀》，这也是中国当代话剧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被很多人认为是孟京辉最丰富的一部戏。他在2005年首演的时候就创下了香港艺术节33年来的最高票房纪录。故事的核心设定非常奇特，讲的是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高原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而他这个胸腔里面跳动的是自然博物馆的一位解说员小优已故未婚夫的心脏。这个小优呢，为了能够再次听到未婚夫的心跳，就主动接近并且诱惑高原。而一向游戏人间拒绝相信爱情的高原，却在这场看似他主导的诱惑中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小优。两人就这样被一颗心连在了一起， 在互相折磨和试探中，陷入了一场既残酷又深刻的爱情。剧中最动人的一句台词也就点明了主题，高原最终说，因为你，我害怕死去，就宣告了爱情对玩世不恭的胜利。那这部剧用换心这么一个看似挺荒诞的设定啊，其实探讨的是一个蛮深刻的命题，那就是我们的爱究竟是什么，是一个人的灵魂还是具象的身体呢？他就借琥珀的这个意象，将瞬间凝固成永恒的化石，来隐喻都市人复杂又没办法说清楚的情感困境。话剧《琥珀》有一支同名主题曲，姚谦作词，林一峰谱曲，是由孟庭苇演唱，《琥珀》。

0: 一只苍蝇在一个琥珀里，一只蚊子在一个琥珀里，一只蚂蚁在一个琥珀里，一只蜘蛛在一个琥珀里，一只蚂蚁在一个琥珀里，
1: 一个面包在你的肚子里，一个冬天在你的心脏里。

这世间没有什么真的永恒，琥珀可能是让无常暂时变成永恒的一种方式吧。刚才提到的2005年首版舞台剧《琥珀》是由刘烨和袁泉主演的，袁泉呢也为舞台剧《琥珀》演唱了当中的一首插曲，那件疯狂的小事儿叫爱情。

这首歌的旋律复杂，有着奇怪的断句，跳跃频繁的高低音和真假音。作曲王婉之，填词姚谦，袁泉演唱。那件疯狂的小事儿叫爱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民谣风格的《琥珀》，水木年华所带来的《琥珀》，这是一首用琥珀来比喻忠贞爱情的民谣，唱的是天长地久的承诺和陪伴。歌词就用琥珀的心、琥珀的情，表达深情的守候。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3: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4: 音乐家，李兰。
3: 我在想哈，我们是不是也正在变成一颗琥珀呢？那些走过的路、流过的泪、爱过的人，都在一点一点的凝结，把我们塑造成现在的样子呢。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琥珀。所有选来的歌曲的名字都叫做琥珀。如果说之前我们听过的琥珀是有关凝固的时光、爱的琥珀，那到了这个时段的琥珀又有什么样的象征呢？首先我们来听提香乐队的琥珀。提香是一个很特别的乐队，成立于2019年，由来自中国的阿利普和来自意大利的两位歌手组成。乐队的名字就是致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提香，那他们的音乐也确实有点画的感觉，把意大利式的浪漫和中文的优美的旋律混在一起，被形容为是艺术化和现代音乐的完美结合。他们的首张专辑叫做《浪漫主义者的肖像画》，那《琥珀》这首作品就收在里面。提香乐队的《琥珀》是一首带有独立摇滚色彩、融合了电子和华丽感的歌。他所唱的《琥珀》是关于巧合和缘分，一段因为偶然相遇而让两个人彼此凝固的关系。

重金属琥珀呀。琥珀就是把那些看似偶然却珍贵的瞬间凝固下来的东西。这歌词唱说，很多人都这么说，巧合造就最好的琥珀。哎，整首歌就像一场随性又浪漫的琥珀，不过这过程有点刚硬啊。今天晚上我们用琥珀这个意象，当然还有琥珀这些歌曲，聊了很多关于爱、时间、成长、告别、回望。到了最后，琥珀最能够打动人的，其实是它替我们守住了一些东西，一些我们舍不得让时间带走的东西。愿你我的心里都有一颗这样的琥珀。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斐，《琥珀》。一个少年，一段远行，一颗封存了所有故事的透明石头。谢谢你的收听，愿你的心里也有一颗属于自己的琥珀，不大，但很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晚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5: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馆睇啦，
6: 喺边啊？
5: 与 Leslie Street 入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5: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8: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主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

0: 听过新闻、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我们又回到碎牛星第199集下半部的时间了。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选播在8月份我和当初有个约会演唱会里面的精华片段，上个礼拜已经播了上半部，而今天呢是选播我们的主角60年代香港乐坛情歌王子当初的精彩演绎。在60年代呢，他香港的 Diamond 钻石唱片公司呢，即是宝丽多的前身，亦都即是宝丽金的前身，亦都即是而家的环球唱片公司，他就录过几首歌，而其中一首他翻唱 John Low 的 One Day。 在今次的演唱会呢，他没可能不选唱的。我们听下当初的首本名曲 One Day。
1: 那我们更加多谢呢，我要多谢一位呢，就是 Larry Low 了。这个呢，如果不是他呢，这个演唱会是搞不成的。我很多谢他，衷心的感谢，衷心感谢。还有呢，就是Anders Nelson 啦，还有其他个几位的歌唱的朋友啦，我个妹 Lizzy 啦，Sherry 啦，陈家轩啦 ，Jason 啦 ，Poppy 啦，西利人啦，西利人啊佢要。OK， 有冇漏到 ？OK， 咁喺完场之前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大家都中意听嘅，就系我好多年前咧录咗一首唱片，咁咧都得到几好嘅成绩。咁呢首歌咧叫《One Day》，我谂大家都听过噶啦。多谢大家。

0: 一首 Don Choi 的 One Day。 Don Choi 把声越来越雄厚，唱这类型的歌是非常适合的。而跟着下来呢，他还捉了 Evan Choi 他的弟弟和他一起合唱演绎了这首 Righteous Brothers 的 You Ha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我们听下他们两兄弟当年在香港参加过很多歌唱比赛，听说成日都被人盯走的，而他们呢曾经都用过这首 You Ha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来参赛。我相信今次在现场演绎没哪位观众能够盯他了。Don Choi and Evan Choi,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1: 那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一队乐队，就是你和我，还有阿涛，还有阿 Cunningham， 那我们又成日叫 Planets， 我们参加歌唱比赛，是是，原来呢殘酷一丁呢不是新嘢来的，殘酷一丁呢就我们那时候就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最后一次呢我们呢就得到奖的。咁咧，我哋係唱一隻合唱嘅歌嚟嘅，歌唱合奏組又彈埋吉他又唱。你記唔記得嗰首歌係乜嘢
2: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1: 你仲記唔記得唱？仲記唔記得點唱？
3: 若莫啦，
1: 若莫啊！嗱，唔記得咧，佢哋會幫手嘅。我哋最好啊，好似譚詠麟咁，一唔記得唱啲歌詞，呢就對。好得啦嚇 ，OK， 預備。

0: 使唔使跪地啊
1: ？Baby，
0: 我哋好似嗰陣時跪地嘅喎。
1: I'll get down on my knees for you。
0: 而家唔係跪得好好，全靠咁得獎啊，又好似。係
1: 啊。

0: Thank you, Don.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Thank you.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9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6: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7: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7: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6: 有型吧，
8: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40年。
11: 岁月流星第199集仍然系选播我和当初有个约会演唱会里面嘅精华片段。嗱，当初嘅歌喉咧非常之雄厚，而演唱一啲难度高嘅歌曲咧，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嘅。嗱，佢最中意嘅一对乐队就系叫做 Union Gap， 同样 Union Gap 嘅歌曲系非常之多噶。咁所以咧，佢就用咗 Medley 嘅形式为大家演绎咗3首 Union Gap 嘅精选。我哋听下佢选自 Gary Paquette and Union Gap 嘅其中3首精彩名曲，就系 Young Girl、Woman Woman 同埋 Lady Will Power。
1: 啊，点解咁开心咧？因为见到我啊，哇！我见到你都开心咧。咩话？
12: 支持你啊！
1: 哦、oh, ，多谢。嗱我都从来冇发过梦我会开歌唱㗎喎。就唔可以讲係梦想成真啦，係咪？但係喺2月嗰时呢 ,Joe Junior 嚟嗰时呢，我就做咗佢表演嘉宾。咁呢就开咗一张空头嘅支票，就话喂、我开歌唱嗰时呢唱晒俾你听咁。点知呢张空头支票呢今日竟然可以实现到。完全都是多謝大家的支持，多謝大家的支持錯愛。咁咧，突然間咧，仲俾人加咗一個嘅稱號，叫做咩話？情歌王子，哇！真係勁啊！
13: 唔係，加埋60年代情歌王子，
1: 即係過咗氣咁解啊！哇！情歌王子呢個稱號真係不敢當。 其實我是應該是70年代的吧，不是60年代。Anyways， 那今晚呢我一定是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唱好多你們喜歡聽的歌給你們聽，好不好？ OK。

0: 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咧，亦都系近年咧挡菜嘅首本名曲，呢首就系 My Way。
1: 有三只歌俾你拣，拣边只？拣只自猛嗰只啦。

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岁月流星，今日嘅节目咧，选唱我和当初有个约会演唱会里面嘅精华片段咧，要嚟到最后一首歌啦噃。嗱，呢首咧就系 Kiss Me Goodbye。我仲记得当晚咧，场面系非常之感人。除咗我哋一众嘅歌手上台演唱呢首歌谢幕大合唱之外咧，在场嘅观众啊，全部都起立同我哋一齐演唱。事实上呢首真系永恒嘅金曲。嗱 ，Kiss Me Goodbye 呢首歌咧系有两个好精彩嘅版本嘅噃。咁大家熟悉嘅咧就系 Petula Clark。而其实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由 Gary Puckett and the Union Gap 演唱的。咁仲不特止 ,Michael Remedios 亦都灌录过一个版本。当晚在演唱会上面，我们最后一首歌选唱这首 Kiss Me Goodbye, 在场的观众呢真是依依不舍，记忆犹新。好啦，我们听完这首歌就完结了介绍在八月份我和当初有个约会演唱会里面的精华片段。好希望有机会再同当初合作，再为大家开演唱会，同大家演唱多些经典的金曲。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Kiss Me Goodbye。

0: Sherry，Sherry，
1: 陈嘉欣。

0: 歡樂今宵再會。
1: 嗱喺呢度咧，順便係回應下幾位聽眾，咁包括呢一位 David Tam， 多謝你嘅 email。嗱呢位 David 咧，佢話俾我聽，我曾經播出過 Blood and Sweat 嘅 Green Leaves of Summer， 而呢首歌咧係嚟自一部電影《邊城英烈傳》裡面嘅主題曲。David 話俾我聽咧，佢話《Alamo》呢部電影啊，喺香港嘅譯名咧就係《感受山河烈士血》。好多謝 David 嘅提點，亦都多謝你 email 咗好詳細嘅資料俾我。嗱，冇錯，呢一部1960年專營嘅電影《Alamo》。在香港的譯名是譯做感受山河烈士血，但在其他的地區例如中國大陸和台灣是譯做邊城英烈傳的。很多時候外國的電影在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的譯名的，非常多謝這位 David 提供的資料。至於另外一位聽眾 KC Wong， 原來這位忠實聽眾是一位業餘的作家來的，在報紙有寫一稿的。在上個禮拜我亦都回應了 KC Wong， 同佢解釋了 Greenfields 就係冇出現在呢部《邊城英烈傳》或者係《感受山河烈士血》呢部電影裡面，而裡面只係出現 Blood and Sweat 演唱嘅《Green Leaves of Summer》。咁隨後呢位 KC Wong 寫咗封信嚟多謝我，不特止啊，佢仲話因為聽我呢個節目，然後先知道多年前嘅一部電影啊，史超域格蘭加喺監獄拉小提琴嗰部電影，原來嘅名字就係《劍膽琴心》The Magic Bow。为了多谢我呢，他特别送了一个亲自种植的大节瓜给我，有成7磅7盎司重添。这位 KC Wong 呢，除了是业余作家之外，还很喜欢呢自己种东西的，多谢你啊。各位听众如果想和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给我的，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或者 send 来呢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呢，可以 send 嚟90588998 90588998。欢迎大家呢有乜嘅意见批评呢或者建议呢，不妨同我联络话俾我知㗎，我哋会尽量改善。咁至于你想点唱或者係搵一啲好耐冇听过嘅旧歌，无论英文、中文、国语、粤语、日本话、民歌等等呢，无任欢迎嘅，我一定会尽力同大家搵嘅。好啦，最后再提醒大家，我哋第四届嘅万感广场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呢，今日截止报名啦噃。咁如果你想递报名表嘅呢，係可以交去太古广场 MHQ Karaoke Box。今晚凌晨2点前呢，你哋都可以交 form 㗎噃。咁至于如果係想交嚟我哋电台呢，咁希望听日上昼星期一早上嘅上昼呢能够收到你嘅 form 呢，我哋都会尽量同你安排嘅。咁至于我哋嘅金曲会嘅会员呢，好方便㗎噃，因为我有晒你哋嘅资料。如果你哋真係想参加嘅话呢，仲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 ,send 个 email 俾我啦，我会帮你办理手续㗎啦，希望大家多多捧场。记住，虽然话比赛，但係其实我哋一起参与当为开个 party 嘅。如果你唱歌唱得好，点解唔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呢？记住啦噃，我等緊你哋嘅报名表㗎。而我哋嘅决赛呢，将会喺11月4号在万锦广场举行的。最后要提提大家，如果想入我的金曲会，手续也都很简单的，只要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 send 个 email 给我，登记了就可以成为会员的，是免费入会，也都没有任何会规。日后你将会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对于我们所举办的活动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报名参加的。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休息一阵间，转头回来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这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1: 我是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查。
1: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99集最后一个环节了，金曲大搜查。首先这位听众是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他想听就是 Pasty Clan 的 I Fall to Pieces， 年份是1961年的。这位来自维珍尼亚的歌手很年轻的，小小只是活了31岁，他的首 Crazy 大家就很熟悉了，但有机会会介绍一下他的生平的。现在就请 Benny Kwan 欣赏这首 Pasty Clan 的 I Fall to Pieces。

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为温哥华嘅听众 Josephine Low 送上由 Mario Lanza 演唱嘅《Be My Love》，年份1951年嘅噃。嗱，呢位意大利嘅歌手咧，亦都系活咗38岁啫。《Be My Love》，Mario Lanza。

岁月流星第199集嚟到最后一首歌了噃。A Place in the Sun 要送给呢位听众 KC Wong， 但呢位 KC Wong 是住在卡加里的噃，是卡加里的 KC Wong， 他想听的就是 Ingrid Humperdinck 的这首 A Place in the Sun， 来自 Ingrid Humperdinck 第二只大碟 The Last Waltz 里面的一首名曲，年份是1966年的。嗱喺呢度咧，亦都同时将呢首歌送俾几位好朋友。嗱，佢哋啱啱喺香港嚟咗，寻晚我哋仲坐埋一齐食饭添，好耐冇见啦。送俾阿 Douglas、Julia、Henry 同埋 Rosanna， 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嗱，阿德同阿 Julia 咧，好快要翻香港啦，祝你有机会翻嚟探。

0: 岁月流星第199集，时间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喺岁月流星嘅第200集再见啦，拜拜。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玉兔3.98一磅，
4: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3: ，Sukini 1.38一磅，
4: 游水鲈鱼11.88一磅，
3: 新鲜安格斯牛仔骨11.99一磅，
4: 华新鸭腿系列6.99一盒，
3: 马玉山五谷米6.88一包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00-5:00，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99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10月1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云姐姐，
2: 告我起啊！
3: 漂亮。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上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圣经中满载着神的应许，这些应许能够刚强我们的信心，能够使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获得鼓励和安慰，也能够为我们带来盼望。但是圣经中是不是所有的应许都是我们可以支取和运用的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如何支取神的应许这个题目，他要指导我们如何去判断神的应许是不是我们可以支取的，并且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支取。好，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来听。
1: 曾经有人问，圣经里一共有多少应许？我从来没有仔细数过，但是有些人概略的计算过，大约有4万个之多。其实圣经里有多少应许并不重要，怎么样去支取和应用这些应许才是我们要学会的。人生中没有任何的需要是神不能解决，没有供应答案的，又或者没有适当的应许可以应用的，绝对没有。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自己的需要和渴望以及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选择合适的应许，并且如何去支取这些应许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呢？也许我们会想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讲到了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意思就是指这些应许有极大的价值，是极宝贵的，而且是大而难成的应许，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应许。彼得在这里形容到神的应许是又宝贵又极大的，这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这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这是一个典型的应许，说明这应许是怎么样的宝贵和极大。这应许之所以宝贵，是因为我们可以得享永生，只要我们凭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可以蒙他拯救。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到神的应许，我们不但要明白和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支取和运用，这才是关键所在。如果我们单单是头脑上知道神有这个应许，但是却不晓得怎么样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中，那么这个应许无论是怎么样宝贵，怎么样伟大，对我们也没有特别的益处，因为没有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问题不只是知道圣经里有什么应许，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支取。因为人生有许许多多的需要，在生活中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我们都需要靠神的应许去度过。神给我们的应许目的也是为了使我们在困境中可以使用，所以神是喜悦我们凭信心去支取他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是可以让我们运用的。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支取神的应许呢？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神局限在一个框框里头。神是超越的神，神是独行其事的，他行事无法测度，他行事也不受限制，甚至于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因着神他能发生。我们不能把神限制在一个范围里头，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说，神啊，这就是你的应许，今天我有这个需要，请你怎么样怎么样为我成全吧。弟兄姐妹，神不会受我们的约束，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和指使，神会晓得他的应许，他知道会怎么做，他晓得用什么样方法在什么时间来成就这一切。但是我们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而是要存着敬畏的心顺从他，等候他，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在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应许，有些应许是带有条件的， 而有些呢却是无条件的。如果是带着条件的应许，我们必须先满足那个条件，这是我们要负上的责任。要是我们达不到那个条件，我们就不要妄想可以白白的得知应许的实现。这就等于有的人呢，他不要信耶稣，但是他又想获得永生。永生不错，是神给人的礼物，神希望人能得着，这是神为人预备的，但是条件是人必须相信接受，要积极的回应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神的应许才可以实现。而其他带有条件的应许也是一样，我们要先满足神所列出的条件，然后才可以获得应许的实现。好，请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这里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在这节经文里，我们看见有两个承受应许的条件，那就是说我们要先符合那两个要求才可以承受应许。什么要求呢？第一是信心，第二是忍耐。这是能够承受应许的人先要符合的条件，我们要乐意等候神的时间，以及不断用信心去仰望神。作者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接着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以及三十六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作者又说了，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渴望自己的需要能获得满足，这个时候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负责的。第一就是信心。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他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因为他心里头信不过神，他当然不能支取神的应许。为此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得非常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二就是要顺服，第三要忍耐。我再说一遍，当我们要支取神的应许之前，我们必须先有信心，也要顺服神，以及忍耐到底。这三样是我们必须先具备的，然后我们才配支取神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其次呢，我们要顺服神。要是我们故意行在罪中，明知故犯而不愿意悔改，我们也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是我的需要，请你满足我吧，请你实现你所承诺的应许吧。我们不能这么说。还有呢，就是要忍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我们希望获得神极大极宝贵的应许，我们就不能给时间设限，而是要忍耐地等候神的时间。我们晓得神能使死人复活，神能使无变为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明白了我们基本上所要满足的这三个条件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我们以这处经文作为例子，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经文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讲到神丰富无量的供应，他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得着满足。比方说，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这一节经文，我们很想支取和经历神的丰盛，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经文说，神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里说的是需要，而不是欲望。神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我们无止境的欲望。那么我们就要问自己了，到底我心里头所求的是自己的欲望呢，还是我生活的需要呢？我们要先确知自己所求的是什么，是不是符合这个应许中所列出的条件。神乐意满足我们的需要，而现在我所缺乏的真的是我的需要吗？怎么样分辨需要和欲望呢？其实这不难分辨。 需要就是生活上基本的事情，是不可缺少的。这个基本需要也各不相同。要是你住在偏远的地方，汽车是代步的工具，很可能你其中的一样基本需要就是需要有一辆车子。当然，这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买名牌车，而是为了交通的方便，为了需要。特别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住得非常偏远，他需要有一辆车子代步，这是生活上的必须，或者说一栋房子，或者生活上的某些需要。我盼望弟兄姊妹留意的就是基本这个词儿是不能缺少的，基本的东西是我们需要的，而基本以外的那就不是需要的，而是可有可无的。普通一点的无所谓，可以更好也没有关系，那是欲望的层面。我不是说有欲望就是一件坏事，其实每个人都有欲望，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神给我们的，正情正欲是很正常的，也是神乐意赐福的。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求神满足，也求神预备，因为神乐意满足我们的心，使我们心所愿的得着满足。所以需要是生活的基本必须，不能欠缺，是我们基本上所需要的。但是欲望呢，是为了使我们活得更开心，更享受，更快乐，它纯粹是一种享乐，这也没有错。然而我们要晓得邪情私欲，对于欲望无止境的追求，那就成为贪婪，那就是罪了。比方说钱财是中性的，是生活中需用的，但是贪财那就成了万恶的根源，那就是对于欲望无止境的追求。好，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的这个应许，很多人都想知取，很多人都想拿来应用，只是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应许的性质。这里说的是神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要先界定了，到底我现在要处理的是需要呢，还是欲望？比方说你今天上班，你的老板无缘无故的把你解雇了，让你马上失业了，或者说我在这个企业当中我马上下岗了，立刻我的生活就成了问题，我经济上就遇到困难了，因为我要养家，我有妻子有儿女，有好多家庭的开销需要支付，我急着要找一份工作，这个是缺一不可的，这是基本的需要，这个不是为了享乐，也不是为了炫耀。因此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告诉神，我遇到了生活的困难，不是因为我懒惰，不是因为我犯了错，而是被解雇的，我是被迫下岗，也许是经济的不景气，我成了经济不景气之下的牺牲品。于是我打开神的话语，寻求神的引导，然后我读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我知道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里说的是需要，但是我们在细看之下，我现在的情况的确是一个基本需要，因为如果我再没有工作，我再没有收入，我的家庭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许是适合我去支取的。另外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应许到底是带条件的应许呢，还是没有带条件的应许？是一般性的还是普遍性的？是有限制的还是没有限制的呢？我们晓得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的这个应许是普遍性的，是每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支取的。那么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其实我们应当说这个应许是带有条件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这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神之所以满足和供应我们的需要，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第二，就是我们要认定耶稣基督是供应我们需要的那一位，而且必须按着他的旨意，要在他里边，要符合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如果这个应许没有附带任何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各种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我们开一张清单给神，然后求神供应，就盼望有求必应。无数的人他所追寻的宗教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神是照他荣耀的丰盛来满足我们，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并且是我们的基本需要他才供应。 因此我们必须先和耶稣基督有了关系，而且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让神按着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来成全我们的需要，使我们的缺乏得着满足。因此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胡乱的拿着圣经的某一个应许，我们就跟神说，神啊，我要支取这个应许，而我没有好好去查究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应许，是关乎什么，又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条件等等。另外，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所有支取神应许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信心。第二呢，要顺服神。第三，要忍耐。这是不可缺少的。好，我们继续来思想有关于欲望的事情。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他的欲望，这是很正常的，这也不是坏事。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满足我心中的欲望。比方说，在欧美国家有一些基督徒，他说，我想要换一辆新车，这明显是一个欲望，不是基本的需要，因为是换车子，表示说现在的车子还是可以使用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希望换一部新的，这是个欲望。也许是因为我心里头很希望买到某一个名牌的车，很希望拥有一辆新的车子。我们要小心，由于心里有这个欲望很久了，慢慢的我们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我们的确很想拥有，而且越快得到越好。于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再次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的这个应许，我们认为我可以支取这个应许来获得我心中想要的那部新车。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做个判断，到底这是个需要呢，还是单单是个欲望。很明显的，以刚才的例子来说，换一辆新车是一个欲望，因为不是没有汽车，而是已经有了一部，然而我想要换一部更好的。对于心中的欲望，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这个应许就不符合了，那就是说我无法支取这个应许获得我的欲望的供应，因为这并不符合这个应许当中的含义。不过我们可以转到另外一个讲到欲望的应许，那就是诗篇第三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这儿的经文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都有心中的欲望，当我们渴望从神那里获得支持和供应的时候，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的应许是不合用的，因为这个应许是为了我们生活基本的需要而设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到诗篇第三十七篇第四节这儿，这个应许就不相同了，我们可以支取这个应许，因为他所论到的不是基本的需要，而是心里所求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内心的欲望。那么这个应许也是带有条件的，这个应许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乐。那么我们当然就要追问下去了，以耶和华为乐，以神为乐是什么意思呢？以神为乐的意思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他是我人生的焦点，我所注目的是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喜悦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享受和他在一起，乐意听从他的话，我们渴望明白神的旨意，又乐意行在他的道中，信靠他，生命因此获得成长，而神又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的心灵获得满足。神给我们平安、喜乐和真正的满足，即使落在困境和试炼当中，神依然和我们在一起，他依然是我们仰望的焦点。这是以耶和华为乐的意思。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上边所讲的，我们肉体的欲望自然会减少，因为神已经满足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在信靠和顺服当中已经获得了真正的满足。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所讲的个人的欲望。事实上，我们要是满足了上边所说的条件，我们真的是以神为乐，那么我们可以拿着诗篇这里的应许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可是我们还是必须省察自己的动机，为什么我想要一部新的车呢？是不是因为朋友他家里拥有这样的车，我想要跟他有一样的呢？是不是因为我要借此提高自己的形象，使自己看起来更有个性、更气派呢？还是我希望多拥有一些物质，让自己觉得人生有更大的保障呢？是不是因为我心里的贪念在作怪呢？如果是因为不正当的动机，我想我们可以打消向神祈求的念头。 因为这些都不合神的心意。那就是说，我们在支取应许之前，要先清楚自己的动机，因为神是查看人内心的，他知道我们的动机和意念。除非我们的动机纯正，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较，我们不是为了要比别人高出一等，而且也不因为多买一辆车让自己负债度日的话，如果我们有纯正的动机，我们才可以向神祈求。所以这是心里要尊主为圣。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每一次当我们要支取神应许的时候，我们都先得认识应许的性质，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应许，有什么条件包含在其中。同时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乐意顺服神，并且愿意耐心等候。然而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显然不是这样，特别是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欧美国家，有些外国的弟兄姊妹，他想要买新车，于是就拿着神的应许去求神实现。他说呢，啊，神必然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于是呢，他就跑到银行去贷款。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凭信心来借钱买车，又说，放心，神会负责。于是他也不等候神，也不尊主为大，也不顺服神，就这样冒冒失失的去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事，甚至于断章取义的拿出一些圣经节来符合自己的私欲。他不是信靠神，他不是顺服神，也不是忍耐着等候神，而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结果常常换来许多的烦恼，惹出许多的问题。而他又抱怨说，神啊，你怎么不信实呢？你怎么失信了呢？你怎么没有帮助我解决问题呢？他又把问题归咎到神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出这些问题出自于哪里？这都是我们没有清楚了解神应许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再一次强调，信心、顺服和忍耐是很重要的。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要给神时间，让神亲自用他的方法，依照他的时间来为我行做大事，而我们必然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也惊讶神丰富的预备。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他又是慈爱的。许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是合理的，绝对没有错，也不是坏事，神并不是不给，但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如果神在我们内心告诉我们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不管那是多么合情合理，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的怂恿赞成，我们都要以敬畏神的心，依从神的指示去做，这才是蒙福的途径。我们要经常保持跟神的沟通，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活在他的引领之下。要是我们是跃跃欲试，想要用自己的理性去说服神，这是很危险的。不但如此，有些弟兄姊妹甚至于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帮神的忙，来加快神旨意的成就，那就大错特错了，结果所带来的损失更是大到无可估计的地步。我们看旧约圣经里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神早就应许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儿子，而且后裔极其繁多，可是等了好久，亚伯拉罕还没有看见有任何的动静，而他的妻子撒拉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岁。在人看来，这件事儿绝对是办不成的，是让人失望的。于是他们就试着以自己的方法来促成神应许的实现，这就发生了在亚伯拉罕和撒拉之间介入了埃及的婢女夏甲，后来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并不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信心不足，不够顺服神，没有忍耐，以至于多出了以实玛利，这就造成了后来他家庭的悲剧。不但如此，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跟阿拉伯这个民族之争延续到今天，这个是我们必须留意的一个严重的戒禁。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迟延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要信靠神，要相信神绝对不会错，要顺服神，要忍耐等候。神不是不理会我们的需要，也不是没有为我们预备，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让我们继续等候，直到他的时候来到，我们就会惊叹神的作为竟然是那样的奇妙，他能使无变为有，能使死人复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满心的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乐意把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他是最有智慧的，他的安排绝对是最美好的。 耐心等候神的，最后必然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到31节经文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
3: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要支取神的应许，我们必须信靠神的应许，顺服他的旨意，又愿意耐心的等候，神必然为我们成就大事。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7: 在哪里呀？
6: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7: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6: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郑阳珍。
11: 阳光
12: 早安
11: 多伦多，
7: 早安，听众朋友，6:30，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啊！转眼之间呢，这个星期一就怕星期三呢，来到星期三了，说明了这一星期过了一半了啊！7月8号，星期三，先为您看一看天气状况，外边非常的清凉，非常的舒服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8度，相对湿度92%，是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明天星期四，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啊，真的是，如果您早晨呢、真的提前呢、不用太多，15分钟就可以打开这个门窗啊，出一出，让这个新鲜空气啊都透进来。然后呢，如果时间再多，到您的这个房子周围啊散一散步，让这个新鲜的空气啊，哎，充满您整个人的这个身体，让您呢自己也都精神的百倍啊。这个夏季来临了，咱们都享受夏日的时光。那多伦多一年一度的大型的美食活动，哎，咱们有 Winterlicious， 您享受过了 ；Summerlicious 2026，今年7月份也都回归啊。啊，这个每年呢，我知道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一出来这些餐厅的名单呢就秒杀，马上就都订没了。所以说大家真的要赶快赶快这啊把握这个行动。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好多像这样的这个星级的餐厅啊，它在夏季也好，冬季也好，为了促进这个整个商业的繁荣啊，它推出了非常特别的这个价钱。那如果您平时去这些餐厅啊，这价钱真的是蛮贵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夏季啊冬季特殊的时段推出来，这个价钱又非常的相宜，您又可以品尝到当地的这个餐厅最为啊拿手的这个菜式啊。目前呢，这个参加这个 Summerlicious 活动啊，有240家餐厅啊，都当然这些美味佳肴亲情为您献上啊，带来极致的味蕾的享受。那今年 Summerlicious 2026从7月3号到19号，哎，时间不多啊。为什么这餐厅给的价钱呢？就说跟平时比还是蛮便宜的啊，但是呢，有的咱们觉得每一餐有的也都蛮贵的啊。那不仅呢，参与餐厅的阵容强大，还增加了实力雄厚的一些新餐厅啊。那这个享受美食的朋友，您真的是生活在多伦多有口福了。为什么呢？世界各国的菜式啊，世界各国的名厨，各种地道的都在咱们多伦多。那最近呢，有个美国朋友来啊，找我来玩，他说，哎呀，他来了多伦多之后根本就没停过啊，他也不去逛商场，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把所有这些有名的这个餐厅都吃一下。这样的话，你想待一个星期的时间，其实吃不了多少东西的啊，也不能天天不断的这么吃。他说，生活在多伦多的朋友真是，他说你们真是太幸福了。为什么呢？有这么多的名牌的餐厅，这么地道的这个菜式啊。那跟在这个，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北美地区啊，那这个朋友呢说，中餐呢，但也都地道的不得了。那在美国呢，好多中餐都西化了，所以说啊，大家总是觉得这个味道没有原居地吃的这么地道。但是他来到多伦多之后觉得，哇，这个比原居地还正宗，非常之不一样啊。那这一次大家再记住这个日期哦，2026年7月3号到19号，整个多伦多不同的地点的这个餐厅都有啊，当中还有米其林的星级餐厅都有 Summerlicious 啊，这个夏季这个美食节呀、也都是盛大的开幕啊。这个午餐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刚才咱们说有240多家�餐厅推出啊3道菜式不同的套餐啊，所以说您选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啊。大家知道有时候点这个西餐的时候看那些名字啊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他这次给您配好了，基本上的每个餐厅要推出3道特定的套餐，您选 ABC 就行了，而且还有图片。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世界各地的啊这个美食享用者来去选择这些东西啊。那这个午市套餐我觉得比较经济实惠，20块钱起，晚市套餐的25元起啊。说是这么说，您加小费啊、酒精饮料啊，各方面都加在一块儿啊，双倍都不止。不过啊，跟往这个平时不是这个特殊时段 Summerlicious 还是便宜好多的啊。那它当中呢也设有多个的价格级别 啊，那根据您的预算来花。那你说，哎，我平时享受不到啊那么好的这个东西，我现在可以我多花一些钱，那当然享受的这个性价比也都是蛮高的。您可以当中啊有不同的选择，因为他说啊推出不同的三道的菜式的套餐啊，基本的餐厅都按这个来设啊。那参与餐厅啊有咱们加大本地的，有西餐、日本料理、韩国菜、秘鲁菜等等多国的美食。哎，那特别是咱们这个华人朋友啊，咱们平时吃惯了中餐，哎，咱们不妨去试一试哦，因为价格也都非常的相宜啊。那这个 Cork Town 有一家，他介绍了大概几家啊，叫 George 啊，这个大概的这个餐费是55块到75块左右。啊，那他呢是这个经典，堪称多伦多高级餐厅界的叫守护神呢，啊，是咱们加拿大的菜肴啊，而且这个新鲜感一直就是长久不衰的啊。不过远一点，在 Cork Town 啊，叫 George 这家餐厅，还有 The Cottage Cheese 34块钱到45块钱左右，这是米其林推荐的，在 Kensington Market 啊。那这个印度菜。而且呢，夏季美食节期间呢，啊，价格说尤其实惠，30多块钱、40多块钱，真的是不贵啊。还有一些呢叫 Order 啊，当中呢也都是咱们多伦多在位于啊这个酒店当中的啊，叫 X Hotel 啊，当中呢也都是有这个柴火菜肴，哎，真的烧柴煮出来的，这就贵一点了，75块。总之您可以啊这个 Google 一下 Summerlicious 当中啊有多少家，240家呀，真的是介绍不过来。大概的价钱呢，一般的都是午餐在20到25，晚餐45到65、75啊。那当然，如果您再加钱，再加一些酒水啊等等啊，其实两个人吃还绝对可以的，价钱非常之相宜哦。不妨赶快您 Google 一下啊 ，Summerlicious 2026当中240家餐厅，价钱、地点啊、开放的时间，所有的这个菜式的介绍全都有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The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哦，现在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19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6:46呢，为您看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1的西营线C2的 C 的摩托车，日本 Morningside 的 Newson 比较繁忙啊。然后呢，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 ，D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附近，另外 Shepherd 的401也都开始繁忙。C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403的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行车缓慢，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一直多车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也都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龙华专家推四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区警方证实一名学警在车祸当中身亡，另一名学警生命垂危。事发在昨天上午大约11:20，两名学警当时正在前往在多伦多西南面大约180公里的安省警察学院接受训练，他们乘坐的汽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安省省警说，其中一名学警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一名学警送医时情况危急，大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警方正在进行调查，暂时没有公布两名学警的姓名和年龄。安省省长道格福特也都发表声明，对于学警丧生表达哀悼，并向失去挚爱的人士致以深切的慰问。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 Bowyer Drive 和 Mississauga Road 交界地区昨晚9点之前发生电单车和汽车相撞的事件。电单车的男司机被送往创伤中心时伤势严重，警方正在进行调查。约克区警方公布，在旺市的 Rutherford Road 和 Walmart Drive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7点有一辆车撞到了两名途人，有一男一女伤者送医时，其中一人有生命的危险，另一人伤势严重，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对警方的调查态度合作，警方正在进行调查，暂时没有公布两名伤者的资料。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造成7人受伤的交通意外，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5:30，在 Steeles Avenue West 和 Jane Street 交界地区，涉及两辆车，其中一辆翻倒，车内的人被困，获救之后紧急送医，事件中两人伤势严重，另外5名伤者没有生命的危险。加拿大政府向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示，一项打击供应链当中强迫劳动的新法律应该能够保障到加拿大免受新关税的影响。联邦政府在向美国贸易办公室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加拿大致力于与美国紧密合作，杜绝强迫劳动。在加拿大现实有法律禁止强迫劳动，并且已经引入针对进口劳工新法案情况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强迫劳动为由推行新一轮的关税是没有任何的依据。有关的关税措施的听证会将会在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为期3天，包括加拿大在内多个国家和业界的团体提交了总共超过1500份的书面文件。美国当局就要有关的关税进行咨询，是因为特朗普引用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重新推行美国的环球关税的围墙。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3月就宣布，他的办公室对60个国家，包括加拿大，启动贸易调查。加拿大已经有法律禁止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包括要求每年要向联邦政府提交报告，而联邦政府上个月引入了法案，加强执行和执法的力度。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士，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与此同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的站点、反舰导弹的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的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的回应，但美方依然认为是停火协议有效，将会继续跟伊朗谈判。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的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的无人机。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 台中市警方前天拘捕了一名35岁的香港男子，涉嫌在一间酒店袭击资深的传媒人石板明夫，而台湾当局就宣称，这次是大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之后的首宗跨境镇压的案件。而台湾警方调查显示，姓廖的男疑犯在广东出生，其后取得香港的护照，上星期四以观光的名义进入台湾之后，曾更换2到3个住处，期间并曾与特定的对象联络，但对方在案发之前已经离京，将会继续调查犯案的动机及有否其他的共犯。在北京，国台办的发言人陈边华在记者会上回应时指出，涉案的香港男子是出于义愤而做出相关的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类别的个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一间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的电讯公司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名单，拒绝向公司发出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许可证。委员会指，该公司由中国公民持有，而且与中国电信公司有联系，可能被中方利用做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委员会指出，涉事的电信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与电讯盈科、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有合作关系，对此感到担忧，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利用潜在的漏洞收集窃取美国国内的通讯数据和信息，干扰或破坏当地的通讯服务，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较早之前说，准备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计划撤销电讯盈科旗下香港电讯及相关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授权，并已禁止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在美国提供服务，又提出草案，计划要求美国电信公司不得与具有国安风险的中国电信企业进行网络的互联。北约峰会一连2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成员国未来5年将会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的建设，并计划到明年起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多个成员国都陆续公布军购和防务投资的计划，其中丹麦、芬兰、德国、挪威4国将会采购美国的无人机。美国洛歇马丁和德国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的系统，这将会是这款短程的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另外，英国政府表示，首相施行前将宣布推出总值500亿美元的北约倡议，用于发展精准的武器。总理卡尼表示，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成员国正在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特朗普一直都批评北约盟国国防开支不足够，而美国要承担北约国防开支当中超出公平的份额。卡尼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连2天举行的北约峰会最后一天期间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寻求转移有关的负担，亦与前总统奥巴马试图采取的做法一样。而卡尼说，有关的转变已经开始出现，预期将会继续。卡尼还说，在所出现的威胁演变之际，北约到2035年时国防开支占 GDP 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定于4年之内重新的审视。当被问及加拿大和德国制造商 TKMS 合作为加拿大建造新一批的潜艇，卡尼说，经济效益是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安卡拉出席北约年度峰会的时候说，格陵兰对宗主国丹麦而言并不重要，再次宣称格陵兰应由美国来控制，他也都因为格陵兰和伊朗的问题对北约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说，支持特朗普的表态，将确保与特朗普达成格陵兰协议逐步的落实。同样出席峰会的丹麦首相就强调，格陵兰是非卖品，丹麦绝对不会出售，已经准备好与盟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同时维持跟美方建设性的双边合作的关系。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昨天起访问中国3天，并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 而他会后向路透社表示，正在和中方合作解决有关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的顺利。他也都重申，荷兰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制度能严格确保任何敏感材料不会流入到受限制的地区。不过报道也都另外表示，中荷双方目前仍未能就妥善处置安氏半导体相关的分歧达成共识。荷兰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由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拥有的安氏半导体，引起争议和外交的风波。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子公司其后一度宣布暂停向欧洲交付完成封装的晶片，而欧洲方面则停止向中国的厂房供应晶圆的部件。文泰科技就向荷兰法院提出了诉讼，要求重获安氏的控制权，诉讼目前仍在处理当中。中国甘肃陇南市荡昌县昨天早晨发生的山泥倾泻搜救工作结束，确认共有21人遇难。事发地点位于岷江林业总厂，33个人被埋，多数是负责清理林区杂树的外包临时工，在前往作业地点途中，在一处山沟遭遇到山泥倾泻。荡昌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说，当地近日并无下雨，事发的地点也并非地质灾害点，目前仍在调查山泥倾泻的原因。中国四川宜宾市高县早上先后发生了两次尼克特至五级的浅层地震，第一次在早上约6点钟，震源深度8000米，第二次在早晨的10点钟，震源深度6000米，最少有3个人轻伤。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并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2: 我有个计划。
3: Wi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加屋顶，
1: 铜赞助清风道家、
4: 陆福海鲜酒家、
1: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0: So when I went to Malaysia this time, last time, I met this girl, right? She's Malaysian, very hot, she's a model. And then she went to this model competition.
1: How do you meet her?
0: They're my friend. So like, 他们要去一个 modeling competition. 然后那个 modeling 的 company 就租了一个 house, 很大的三层楼的。然后他们有请一个 you know, like, service, the butler, you know, and shit. And a lot of girls, like,14 girls in the house, all pretty shit, you know? I didn't go, she told me the story.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Vil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部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A Villa by Treasure Hill。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早安，一线朋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0度，加这个湿热降体感已经达到了23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6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7点20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412的 C 那么多车，404到 Avenue 繁忙，因为 Q 堵车的 Dixon， 因为呢是在 Highway 6 South 附近啊，也都受到影响啊，是左线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gh Ontario， 这是在 Collector， 然后在410到 Q 也都相当繁忙。DVP 北行线 Lawrence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Eglinton 开始就行车缓慢。在404南行线 New Lock 附近多车 David Drive 附近也都繁忙。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4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Highway 6 North 多车的 Q1， 还有是 Eglinton 一直多车的401，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并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9: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0: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0: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1: 财经新闻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原油的这个期货价格升了近7%，创超过半个月来的新高。纽约汽油升至每桶75美元以上，布兰特汽油升穿了79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结束中东战事，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市场担心爆发新一轮的战事，破坏原油的供应，刺激油价进一步的上升。而特朗普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前表示，协议已经作废，他也不想再和德黑兰接触。而美军较早时呢，空袭伊朗，回应伊朗攻击三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元指数升至101以上，较早时报101.12，升了近0.3%。日元也都继续在大约40年来的低位附近徘徊。投资者密切关注日本当局是否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日元对美元报161.89日元，英镑对美元报1.3372美元，下跌了1.03%。而欧元对美元跌了0.1%，达到是1.1427美元。半导体的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有关辉达 Kyber 的架构遭遇重大延迟的消息，令到半导体产业链的板块股价下跌，包括富铜板、印刷电路板以及是基板股份。美银证券台湾科技团队就发表了报告，指技术层面的担忧是合理，但股价下跌恰恰构成了入场的良机。分析师说，这个富铜板、还有印刷电路板 CCL 和 PCB， 还有基板领域的潜在的延迟或取消，本质上是供应约束之下的需求缩量，而非是需求趋势的逆转。由于相关的科技在 AI 伺服器整体物料清单当中的成本占比仅为低至中位数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弹性较低，客户在砍单的时候常常首选压缩高价值的零部件，而非这一类的基础材料。而报告指出，供给端方面，高端的 CCL 以及是 ABP 等等的基板，预计至少到2027年底仍持续供不应求。主因是因为设备的交货期漫长，而伺服器的 CPU 和加速器驱动的需求增长，目前呢是具有结构性。美银将这次股价下跌定性为叫买入时机增强，维持相关板块买入的评级。CCL 材料技术路线之上，美银判断是基于石英玻璃的 M9 级的方案，较聚集的四佛乙烯的方案呢，更快的渗透 AI 伺服器的市场。如果石英玻璃的方案 PCB 端的这个有关方面改进的进度比较温和，反而扩大高端的 CCL 供需的缺口，对供应商也都构成潜在的利好。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etch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南区警方证实在安省警察学院附近发生的车祸，两名学警一死一垂危。金文居一间餐厅凌晨发生爆炸和火警，警方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国泰一架客机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Everybody wake up！ 7月8日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沙田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啦，再由麦卡云断断续续慢驶咧，去到 Avenue Road 之后咧就会畅顺噶啦。但系今朝早咧，401沙田线咧，同样由 Q 开始咧，到47南行线嘅入口咧都系非常挤塞，尤其是系呢个入口嘅原因咧，都系同以下嘅事故有关。47南行线咧，临近401咧，左边路肩咧有个坏咗嘅货车兼夹连。埋个拖车嘅拖头咧都喺度噶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咧嗰一带系非常挤塞嘅。咁啊，睇完401沙田线咧，睇下401嘅东行线啦。喺401嘅 collector 咧，短暂时间会有慢驶嘅情况啦，特别挤塞就系由机场一路到 Q 嘅。咁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Leslie 嘅 express 右边线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DVB 北行线咧较早前喺 Lawrence 有交通意外，现时清理好晒啦，但系都清紧车龙咧，所以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一段嘅 DVB 北行线都系有慢驶嘅迹象。404南行线咧。喵落比较繁忙啦，而404 DVB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去 Lawrence 嘅408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嘅东行线咧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咧有短暂时间有慢驶，另外再由 Six North 到 QEW 嘅入口咧 ，Edmonton 到401一段嘅403东行线咧都系繁忙嘅，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Growthline 行车缓慢咧，去到 Third Line 都有短暂时间系有塞车嘅情况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亦都系繁忙嘅。最后就系加拿大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啦 ，Spadina 同埋 Jarvis 呢个路段除咗慢驶之外各自嘅出口亦都系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1/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午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7: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 416-668-8688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10: 大家千祈不要看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很差的，而看潮衣啲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张志文。

0: 早晨，早晨。
1: 嚟到7月8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今日呢个星期三呢有啲特别嘅。究竟系乜嘢特别嘅事情呢？留返随想入面呢再同大家分享。不过呢今日呢见到阳光又普照啦，再加埋呢今个礼拜嘅气温呢，即係相对于上个礼拜嚟讲呢唔算做太热。如果你睇返成个天气预测呢，今日叫做系最热嘅一日㗎啦。最高气温呢去到31度加埋湿度会有39度嘅感觉。虽然你话去到39度嘅体感温度咧都系非常之高啊，咁但系话晒同上个礼拜40几度，你发觉咧好想降温都降唔到咧，今日真系有啲截然不同嘅。咁今日咧睇到第一单嘅新闻咧，几值得同大家分享，就系话究竟你自己系咪一个中意行路嘅人咧，或者甚至你自己双脚咧行唔行得到咧？嗱，虽然有啲人咧可能会话啊年纪大咗咧，可能啲关节有啲问题啊，甚至咧膝头哥痛，唔系话唔想行啊，行一步都好痛楚，所以于是乎咧就尽量减少行。咁但系有时咧我哋嘅肌肉同埋呢啲骨骼咧都系嘅，你越唔去用佢咧，就越容易退化。咁但系哪边想讲呢个话题，其实都系同咧多伦多人几行得有关嘅。嗱，讲紧唔系话好似每一年咧，我自己都会行几十公里咧去筹款嗰样嘢。而当你发觉咧喺世界杯举行期间，大家都明白噶啦，好多地方封路啦，甚至咧就系公共交通工具嘅使用量都大升。咁为咗要令到你能够喺市中心嘅地方度游走，如常地去到你嘅目的地，你会点样做咧？嗱，见到 CBC 佢哋研究翻咧喺多伦多有数据，嗱，嗰啲数据其实点样睇咧？就系睇翻咧，究竟有几多人系用紧市政府所营运嘅 bike share 嘅呢一个嘅叫做服务啦。又甚话有一啲人士咧，曾公开表明咧，就系话我唔用单车，我用双脚去行。咁其实用咁样嘅方法，你发觉喺咩度睇到咧？就系你手机嘅大数据呢方面咧，其实可以睇到嘅。因为当你一个人由 A 点去到 B 点，佢步行嘅速度或者我话佢移动嘅速度咧，系有几快就能够知道佢用啲咩交通工具。呢啲数据显示到咧，多伦多人都几行得噶。就算你话咧唔能够坐到车去到个目的地，净系单单睇翻咧几场赛事啦，包括6月17号啦，巴拿马对住加纳嘅赛事咧，原来喺市中心入面咧，行人嘅活动咧系提升咗70%咁多嘅。呢个讲紧喺 Toronto Stadium 附近，咁呢个你都可以明白嘅，因为起码有好多嘅球迷系要行入去个场馆，你唔可能话咧揸车入去个场馆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咧喺20号啊，6月20号。德国对住象牙海岸嘅嗰场赛事咧，无论系踩单车或者系行人，喺呢个 Toronto Stadium 附近嘅一个活动咧，更加上升咗140%。咁虽然你话睇翻喺嗰段时间嚟讲咧，对于驾驶人士咧，某程度上系一个福音嚟嘅，因为喺嗰段时间咧，原来喺附近嘅车流量咧系少咗起码10%，甚至可能少到去30%嘅。咁呢个亦都明白嘅，因为当你塞车，好多人就唔走入去啦。咁啊，再加埋其实喺嗰段时间亦都训练咗好多喺市中心嘅人士，好似正话所讲啦，行路去到目的地啦，踩单车去到目的地啦，甚至系善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其实真系噶，如果你话喺多伦多，你平时都系惯咗揸车由一个目的地去到另一个目的地，你未试过用我哋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可能会觉得咧好费时失事。你用过就会发觉喺市中心好多人都系凭住一张 Presto 卡一程嘅车费咧就周围游走噶啦。咁再加埋今时今日两个钟头又唔搭，你真系出街同人饮下茶，最紧要喺两个钟头之内，你能够上翻嗰架巴士或者街车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划算嘅一个活动嚟嘅。咁所以变咗，再加埋咧 TDC 嘅数据亦都显示到咧，喺嗰六日嘅赛事日入面咧，佢哋每一日咧嗰个搭客嘅乘客量咧系有所上升，更加睇到咧，喺嗰几日嚟讲咧。根本上去到每一日咧，系突然间多咗咧，系起码10%嘅呢个流量嘅，甚至可能喺6月12号啦开场嗰日咧，更加见到喺即系无论球场啊，或者系喺一啲叫做 fans 活动附近，即系倾啊 barbers 附近咧，更加系录得咧有成200,000次使用率嘅，呢个亦都可以话真系几高啊！咁所以你话我哋多伦多嘅公车系统使咗咁多钱，系希望大家能够使用嘅，并系话啊，你觉得佢好似咧就系用唔到而唔用，你唔用佢咧嗰样嘢就真系冇用噶啦。如果你继续用，跟住发觉咧客流量增加，原来真系有咁多人信赖我哋嘅公共交通系统嘅，先至可以有机会等 metro。 Links 继续拓展成个嘅地铁网，好似之前都讲过啦，话有人提议咧，可能喺央街摆多一条快线噶嘛。如果冇客流量，你系唔能够足以咧去支持政府咧继续去用钱去做呢样嘢。希望大家能够多啲使用我哋嘅公共交通系统啦，唔单止净系 TTC 噶，约克区啊，甚至其他地区咧，你越用越有咁嘅需要咧，先至可以等佢哋个发展咧更加畅顺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咧20度，加埋湿度会有2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系88%，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6至9公里嘅。今日嚟讲天气好正啊！虽然是阳光普照，但是间中有云，间中时间可以是舒服下的。最高气温31度，而加上湿度会有39度的感觉。紫外光指数可以去到9，这个非常高的度数的。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是9:01。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4，尽情流汗水，饮酒都唔好喝醉。好睇四零一西行线咧，出仙果出口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令到现时四零一西行线咧由 Richardson 到仙果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平时都唔觉呢度咧系多车嘅。而另外四零一西行线咧，就由 42到40啦，麦卡运到 Avenue Road，Allen 到 Dixon 一段咧，亦都系有繁忙嘅现象。咁啊，记住啦，四零一西行线咧入去47南行嘅入口咧，可能会比起往前咧系会挤塞啲嘅。原因咧就系47南行线临近401咧，左边路肩嗰个坏咗嘅货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401东行线咧喺410嘅 Collector 咧会有短暂时间嘅繁忙啊，特别挤塞咧就由机场一路到 Q 啦。而401东行线去到 Leslie Express 右边线嘅坏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可能会阻碍到你嘅视线嘅。404南行线瞄落嗰段咧路咧系比较繁忙啦，另外去到16街咧亦都有慢驶嘅迹象。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开始咧已经慢驶直至 Don Mills 为止嘅，因为去到嗰度咧右边路肩有个坏车停喺度，大家又要八卦睇下发生咩事噶啦。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 活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咧 Lincoln Alexander 嗰度咧要塞一塞啦。另外再由 Six North 到 QEW Ellington 到401一段嘅403东行线咧，亦都系有慢驶嘅情况。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到 North Shore 多车啦，去到 Bronte 咧亦都要踩 break 嘅。而 QEW 东行线咧喺密西沙加市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咧系繁忙。另外再由 Spadina 塞到 Jarvis， 再加埋两个出口都系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世界杯的16强赛事终于都曲终人散，今日难得可以唞一唞。可能对于好多球迷来讲，惯了日日都有起码一场波去看，今日突然间乜都冇晒，都可能要适应一下。但是或者我会这样想啊，终有一日今年的世界杯都会完结的。今日的短暂休息或者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小小的预习，当七月中的时候整个世界杯曲终人散，我们又要投入另外一样的生活。生命是需要适应，生命是需要转变的，终于可能在这段时间你习惯了日日都看世界杯，甚至可能在你和你的朋友当中的话题全部都是跟足球有关。真的你不难发觉，就算一些可能平时不看波的人，甚至看波都只是看过球员的样子，突然间在你的身边多了很多专家去分析战术，他觉得哪个劲啲，好像整个世界上面最顶尖的足球员，他们的数据都入晒自己的脑那里。但是今日真的可以完全不讲了，就算你说有些人可能会回顾整个16强的赛事，又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赢的要准备自己下一轮的赛事，输了的休息一下咯，甚至是不是真的这么快需要重整旗鼓呢？有时都未必的，人面对失败之后，有时休息是可以舒缓自己的情绪，不是说真的输了波就即刻要抌低晒所有嘢重新去练习。有时在咁绷紧的情况下面，仲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表现。相反放轻松咧，一切就会唔同。所以今日大家可以回归翻自己应该在一个星期三冇足球生命入面所要做嘅事情。咁你会做啲乜嘢呢？会不会有一些事可能在过去这几个礼拜你完全忘记了的，今天就要挖翻出来了，好让你的生活能够更加完整。而我发觉在这段时间真的很多人都突然间成为了足球的专家，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当你的焦点摆在足球那里，可能就会令到你受到很多足球员他们的斗心所影响。但其实在这几日

0: 咧，你都会发觉唔到完场都唔知个赛果系点样嘅。虽然我都讲咗唔止一次噶啦，好多时胜败嘅关键就系在于嗰啲球员嘅斗心，赢咗嘅未必一定可以将个结果守到去最尾，而就算系落后嘅，亦都未必代表佢又真系输晒嘅。如果你话一输波嘅时候就等同于输晒嘅，咁样根本上场波系唔需要打法定嘅时间。而任何体育赛事奥妙之处就系唔到最尾，冇人知道结果系点样，而只要你唔放弃咧，就可以扭转颓势。唔系净系单单寻日阿根廷嗰场波可以俾到我哋咁样嘅启示，大大话话喺过去呢几个礼拜，我哋睇咗好多场波，同类型嘅事情发生咗唔止一次。咁你话啦，就算喺落后嘅情况，一切都好似运又唔喺呢度，势又唔喺呢度，系咪代表就会输晒咧？你又有冇谂过可以用自己嘅力度去将嗰啲所谓嘅运，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嘅滑言率咧，同埋个势，嗱个势你就真系可以掌握到嘅。呢个或者就系你内在所俾到你嘅信心展现嘅嗰种魅力。嗱，虽然你话冇办法能够量度到你嗰度气系有几强，但系一鼓作气，只要你同自己讲，现时见到嘅境况就算系点样差，我都有能力可以驾驭佢咧。有时呢一份嘅咬紧牙关就可以令到你，纵然一切睇起嚟都好似好黑暗，但你心中嘅嗰点光就可以照亮呢一个黑暗，让一切都可以逆转，个势翻翻嚟你度，跟住嗰啲运咧又翻翻嚟你度。唔系净系球王先至可以扭转颓势嘅，你都可以做球王，因为球王本身都系人，佢嘅技术都系自己辛苦训练出嚟嘅。由今日起培养过一种唔认输嘅心态，喺任何恶劣嘅境况都要继续奋拼，咁样先至可以让你嘅人生迈向一个美丽同埋成功嘅结果。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正在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租管条例实施4年，90%㓥房业主超越红线。香港㓥房乱象未见改善，有调查显示，超过90%业主曾经违规。规管㓥房租务嘅条例已经实施4年，虽然赋予租客一定租住权保障，可惜成效备受质疑。观塘劏房居民关注组寻日公布劏房租管4周年成效调查，调查发现高达96.8%嘅受访者嘅业主曾经作出违规行为，包括收水电费嘅时候冇出示单据，有业主每度电收价2元，高出正常价嘅超过40%。调查亦都揭示，一半租约未有打厘印，更加有高达95%嘅受访者从未向政府部门举报，有超过60%指怕遭业主报复逼迁而哑忍。团体形容现行条例好似冇牙老虎，平均罚款只系2700元，有超过90%租客因为害怕遭业主逼迁或者刁难，加上对条例认知不足，即使遭业主剥削亦都唔敢投诉。团体促请政府尽快全面检讨法例，并且加强主动执法。规管㓥房租务嘅业主与租客括弧综合条例第4A 部分已经喺2022年1月22日生效，距今生效超过4年。根据条例第 4A 部，每项规管租赁的租期为2年，除非在条例第 4A 部指明的情况下

0: 表达哀悼，同埋向失去挚爱嘅人致以深切慰问。佢同时关心重伤学警嘅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佢唔想同德克兰接触。特朗普今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认为和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在较早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几个目标，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公布，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撤销还击，又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这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2: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十零廿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啊，或者啲小型飞机咁样嘅。咁因为真系你失联就失联噶啦嘛。咁但系点解会有失联嗰个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系机师长啊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咗一啲要处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咗洗手间处理另外嗰个处理紧一啲数据咁样燃油啊。
1: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嘅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10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2: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还有最后就是地上面 的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所以基本上你说会不会有危险呢？会不会真的攻击个飞机呢？其实是不会的。
1: 张敬龙又说，航空公司需要向民航处汇报事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本国向美国表示，一项打击供应链中强迫劳动的新法例应该能够保障到加拿大免受新关税影响。联邦政府在向美国贸易办公室提交的文件中说，加拿大致力和美国紧密合作，杜绝强迫劳动。在加拿大现时有的法例禁止强迫劳动，而且亦都已经引入针对进口劳工新法案的情况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强迫劳动为由推行新一轮关税是没有任何依据。有关关税措施的听证会定于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三日，包括加拿大在内多个国家和业界团体提交了合共超过1500份书面文件。美国当局要就着有关的关税进行咨询，是因为特朗普引用了1970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重新推行美国的环球关税围墙。多伦多一个上居下铺的两层高物业地面一层一间餐厅发生火警，警方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紧急服务人员是在凌晨3点前收到报告。

0: Buffalo West 和 Buffalo Street 交界地区一间餐厅里面传出爆炸声。到场之后发现这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建筑物结构有损毁，消防员扑救防止火势进一步蔓延，而火警已经救升。警方说爆炸导致餐厅旁边两间商店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 Bouvier Drive 和 Mississauga Road 交界地区昨晚九点前发生涉及电单车和汽车的交通意外。电单车男司机被送往创伤中心时伤势严重，警方正在调查。与后区警方公布，旺市 Rutherford Road 和 Vermont Drive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七点有一架车撞到两名途人，一男一女伤者送院时，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另一人伤势严重，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甘肃陇南市政府举行记者会，通报山泥倾泻救援进展，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其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没有受伤。在记者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广西贵港供电部门说，屈江贵港段洪峰过境，全程防汛形势可控，并未发生全城停电情况。较早之前在网上流传指洪峰在星期二晚抵达贵港的时候会导致全城停电，消息引发讨论。供电部门负责人说，为了保障居民安全，供电部门会对沿江一带电力设备进行避险停运，等到洪水退却之后，供电部门就会评估现场安全，尽快组织抢险力量恢复供电。当局强调，广西正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风的硬仗，提醒一切防汛动态预警信息灾情通报都应该以官方发布为准，希望民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良好网络环境。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事件不寻常。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说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又说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午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3: 个样本本身咧系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咗，亦都可以讲系调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咗去，唔系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个问题。而事实上咧，呢啲咁样嘅活检个程序啦，以至个样本个处理咧，都系有双重嘅一个监管嘅，就系一个做呢个操作嘅人员咧，有另外一个咧。是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系两个人同时签署。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2: 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3: 佢收到结果系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是错了还是样本错了，那这个也需要一些时间，再加上他是等到有第二个这个这样情况再出现，他们自己是做一些内部调查的，确实呢那个时间上呢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在6月17号呢先至是通报这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2: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 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不是过夜作为单一衡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增加16%和5%。在立法会大会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价策略成功。虽然部分参与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过夜，但仍然会产生各项消费。民建联议员陈勇关注，政府怎样加强联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程多站旅游，
5: 哪些具体更多的计划能够加强我们同内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加强个一程多站的旅游，发挥我们引进来的优势。
4: 罗淑佩说，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在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6: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吸阿摩的情書，我聽翻嚟咧，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係適合咧，佢哋可能係參加我諗嘅嗰個旅程啊，就係、是、福州、潮州、香港呢、這個一程多站。
4: 商界議員林偉全表示，有中東投資者計劃在離島興建酒店度假區。
7: 近排真係同好多中東嘅領事同埋財團傾過，咁佢哋其實真係表明我嘅興趣。咁其實如果喺香港能夠真係投資興建一家七星級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個旅遊景點啦。但佢都明白係有程序嘅，但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實可以簡單啲。
4: 羅淑佩回應表示，政府乐意听取计划，
6: 我哋系非常嘅鼓舞咧，有财团系有具体嘅计划嘅。我哋而家等紧嘅真系一个具体嘅计划书。咁其实如果有具体嘅计划咧，绝对乐意咧去听一听呢个计划，同埋咧绝对乐意牵头去拆墙松绑嘅。
4: 另外，罗淑佩话，旅发局正积极拓展中东等市场，提升过夜旅客嘅比例。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99点，升70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819点，跌1,437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在401的东行线先多车位已经由 6 South 开始至到 Graphite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uron Terry Collector， 跟住410一路多车来到 Allen 这个位置，因为 Express Lane 的路段这个位置是右边线有交通意外。401的西行线方面有个新的消息，都是在东边的，总共有两单的交通事故。首先最新一单在 Richmond 之前左边线发生交通意外，另外去到 Simcoe 以西少少就是 Ram 线就有个坏车，其实正式的情况就应该是 Simcoe 入 Ram 位来到成一西行，啱啱落地的时候靠右边线即是 Ram 线来到成一西行有个坏车道，所以这两单加埋之后个慢车路段龙尾在 Harmony 之后写2至4林 Newson 至 Avenue Road， 中间段在这个 Kennedy 的 Collector 去 Express Transfer 区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完毕晒啦，之后 Animal 再至到427南行线个 Ram 位一带啦。404南行线 Elgin's Road 至16街 Finch 一路一段段续经过 Diamond Road 同埋 Brewer 去到 Richmond。啱啱有个新消息就去到 Eglinton 之前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噶。DVP 北行线方面去到过咗 Eglinton 未到 Moss Avenue 咧，就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啦。喺左边线左边路部位现时受咗处理当中，多车位再辗转去到呢个 York Mills Road 嘅。QE 东行线咧就 Nicoletta 至 North Shore 咯 ，Walkerside 嘅 Third Line 同埋 Mississauga 至 Dixie， 加利纳东行接力轨喺47至 Jamison， 同埋啱啱开始有挤塞嘅报告喺 Spadina 嘅 Ram 噶。加利纳西行线主要喺 Spadina 去到427，跟住 QE 西行就 Dixie 同埋咧 Ford Drive 嚟到 Trafalgar 噶。47嘅南行线先讲多车位407至 Derry Road， 咁但系咧去到4012南呢个位置咧，本身咧就话有个泥头车，现时咧正实系一个交通意外啦，所以咧左线左边路部位都受阻，多车位 Airport Road 开始咁跟住 Aaron。机照 Rapid 都繁忙噶嘛，咁另外啦，去到士嘉堡咧，呢、這个市区方面咧，有人受伤，有一单咧就继续处理当中一段时间噶啦，就 Freshman Road 夹呢个 St. Clair Avenue 就有人受伤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哇，你最近靓了这么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了，连头发都浓密晒，搞什么来啊？
7: 我最近参加了 U-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的化妆兴趣班，学习怎样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了个增发造型服务，看下去都年轻晒啊。
6: U-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的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和他的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的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整电647-721-6899。
7: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6: 喺边啊？
7: 与 Leslie Stree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8: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9: 时事百科，
10: 美国原住民部落纪念小巨角战役150周年，这场著名战役是在1876年6月25日至26日发生在今日美国蒙大拿州，亦有人叫它做卡士达最后一战。 这场战役是美国政府和北美势力最庞大的数族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被称作为最惨烈的美军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印第安人胜利而结束。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开发土地和开采金矿，强迫原住民搬入保留地，尤其是在黑山地区发现黄金之后，大量淘金者涌入，而黑山对印第安人来讲是神圣之地，所以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部分原住民拒绝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美国政府就决定派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美军由卡士达宗教率领第七骑兵团，卡士达曾经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建立一定名声，所以他对自己军队的战斗力相当有信心。不过他收到的情报低估了原住民联军的人数，为了防止原住民逃走，卡士达将大约600名士兵分成几队，同时向原住民联军营地发动攻击。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部队分散，各队之间难以互相支援，而原住民的实际兵力远远超过美军估计。原住民联军由多位著名领袖带领，包括联盟酋长座牛和战士风马等人，其中座牛主要是精神领袖，据讲战前曾经发了一个预示胜利的梦，令族人士气大振。而风马就在战场上带领骑兵快速反击，更包围了卡士达率领的大约200人。由于地形复杂，加上美军弹药补给有限，又无法得到其他部队及时支援，短短半个钟的战事就令卡士达和他率领的士兵几乎全军覆没。战役亦成为美国历史上其中一次最著名的军事失利，第七骑兵团遭受沉重打击。美军事后增派军力进攻原住民，由于兵力补给和资源差距太大，原住民联军最终投降。风马在拘留期间死亡，壮牛就一度潜逃来加拿大，之后返回美国，最后亦在1890年一次拘捕行动中身亡。这场战役被拍成电影《卡士达将军》，亦成为电脑游戏《世纪帝国三：群游争霸》第二幕的最终关卡，在美国橄榄球员电影《攻其不备》中亦曾经提及。
6: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11: 阳光天气站
12: Good morning， 8:23，你好，我是乐希。阳光开始猛烈，气温亦都开始上升，现时的室外气温已经升到上去22度了，而加上湿度会有26度的感觉，相对湿度是83%的，吹紧轻微的东风，只是每小时6-9公里的。而今天来讲将会阴晴不定，都是有比较多时间会有阳光的出现的，最高气温去到31度，而加上湿度会有39度的感觉，紫外光指数都是属于九呢个非常之高嘅度数啦，而今晚将会有少量云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20度。听日嚟讲咧都系多云为主，但下昼咧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落完雨之后咧未必有明显嘅降温迹象啊，因为听日最高气温咧仍然有28度，加埋湿度会有35度嘅感觉。有阳光嘅时候咧，听日嘅紫外光指数咧都系属于九呢个非常之高嘅度数嘅。而听晚将会多云啦，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20度嘅。睇下星期五啦，临近周末嘅时候咧，天阴为主啦，将会多云啦，有3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8度至到27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9:01嘅。
6: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1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5: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 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6: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7: 天宝旅游，
1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8: 早晨啊！今日热得非常之开心啦，因为日间嘅最高温度咧会有30度啦，咁同埋再加埋湿度咧38度，咁系咪一个开心嘅状态咧？咁你自己决定啦。早晨啊，乐熙。
19: 早晨啊，李婷。
18: O K 嘅，
19: 今日开心噶，今日起码可以避免咗好多咧同人因为拗波咧而伤和气嘅情况，因为今日冇波打，听日先至打八强啊嘛。
18: 上个礼拜都经历过40几度啦，
19: 系咯
18: ，which is O K 嘅。我哋要开心啲，无论冻又好热又好啦，我哋都要面对下。咁同埋今日咧睇翻呢一啲嘅赛事咧，就心情都即系越嚟越紧张啦。即系琴日嗰个比赛又好精彩。
19: 我哋讲紧啦，呢一个阿根廷真系噶，头半场去到60分钟咧，真系抹晒一额冷汗，唔系谂住阿美斯就咁执包袱。
18: 同埋原来两队原来真系好，可能嗰个水准都系各有即系。实力嘅时候，
19: 千秋啊，
18: 就会感觉到哇，点解去到咁耐都未入波？但系当真系有入波嘅时候，就发觉唔系自己心目中嗰队嘅时候，就心情就好忐忑。
19: 哦，我明白啦，你个心啊跳咗落去咧，下一场哥伦比亚对瑞士真系打足82分钟都冇入波嘅。
18: 咁但系我心情就系话，其实球员就系永不放弃咯。
19: 呢个好紧要嘅。
18: Messi 嘅即系琴日嗰个嘅即系表现咧，大家都即系惊叹啊！
19: 哇，真系完全你谂下喺佢个龙门嗰度咧，哇，啲人系密到都唔知点解起脚可以入得到去。呢、這个就系球王嘅本色。把握到机会，仲要把握到个空位咯，
18: 好犀利吓！咁我哋见到咧，多伦多嘅市政府咧，亦都统计翻呢段时间世界杯举行咧，交通畅唔畅顺咧？我哋喺即系举行之前就成日话多伦多会好塞车啦，丹摊会到处咧都可能好多嘅人群啦。咁但系根据呢个最新有一个嘅报告显示到咧，就系原来喺即系嗰个体育场地啦，同埋再加埋周边嘅一啲交通流量咧，都话增加咗嘅。咁尤其是咧喺呢一个 stadium 附近嘅行人嘅流量增加咗。130%， 单车嘅流量咧增加咗65%，而喺呢一个嘅 highway 上面咧，反而嗰个车嘅流量咧，平均嚟讲每一日减少咗，少咗10%至30%嘅。
19: 即系话咧，嗰几日咧挤塞嘅情况系明显舒缓咗嘅，少咗车就唔会挤塞啦。
18: 呢个讲紧系第一场赛，
19: 第一场咋，系咪先？之后都有类似嘅数字嘅。咁啊，最紧要就话大家懂得善用啊，多伦多市内，尤其是 bike share 呢个咁样嘅计划啊，当你发觉用几蚊，所以全日咧。任踩嘅單車，不過你要留意嗰啲細則啊，就唔好諗住攞咗架車之後咧，就踩到去武雷宮咁遠，因為每半個鐘頭咧就要埋周一次
18: 嘅。咁啊，世界盃舉行期間咧，6月12号至到較早之前7月2号，咁啊就喺多倫多呢幾場嘅賽事啦。Bike Share Toronto 嚇呢一個就係共享單車嘅計劃咧，使用率咧係上升嘅，話每一日咧平均都有2000部嘅單車咧係有呢啲嘅 rental， 同埋都處理咗多咗一啲嘅需求，咁證明咗咧即係我哋。最紧要睇报告就话，证明到咧，当政府系协调到交通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可以举办世界性嘅赛事啊！
19: 冇错，呢个绝对系一个好嘅兆头嚟。
18: 冇错，我哋绝对系咁样。
19: 再加埋另外一样，
18: 好有信心嘅。系
19: 另外一样嘢咧，你讲开 bike share 咧，可能有好多人有个误解，以为市中心就好多呢啲嘅单车站，系咪净系可以喺市中心先至租到单车咧？其实唔系嘅，喺北约克同埋士加堡咧，我发觉喺麦尼克附近都有好多单车站
18: 嘅，所以都好方便嘅。8:30啊，咁翻嚟再倾。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加尼话，随住特朗普威胁要退出北约，北约嘅成员国正在加强自身嘅国防力量。安省两名居民涉嫌诈骗留学生而被起诉，其中一人相信已经逃离加拿大，正被通缉。 中国财政部等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做好灾害应急抢险救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一节嘅交通。先睇睇咧，喺一啲嘅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咧就继续有410嚟到呢个 Allen Road， 因为去到 Allen Road 嘅 Express Lane 位置嗰个油线交通意外咧持续需要处理啦。咁而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分开咗啦，两单交通意外，一单仲有一单咧已经完成咗清理工作，就系 Risen 嗰单咧就左线交通意外仍然发生紧，但系咧去到 Simco 嘅 Ram 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不过多车位咧就喺呢个系。Cortis Road 開始啦，咁跟住咧寫二至到西林啦，咁同埋咧就 Newson 一路咧去到 Evan Road， 中間又另外一個好消息啦，因為去到 Evan 呢個 Kennedy Road 嘅 Transfer 區裏面嘅呢個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完畢曬啦，咁而去到呢個 Animal 至到四七咧就仍然有多車嘅情況嘅啫。404南行線啊，由於喺呢個 DVP 南行線嘅 Eglinton 之前啊，啱啱發生咗呢個交通意外咧，咁所以而家多車位咧，由 Finch 開始嚟到 Eglinton 呢個交通嘅現場之後咧，就斷斷續續咧落到 Richmond 嘅北行線上翻嚟嘅 DVP 咧，就要繼續留意翻啦。去到呢個 Lawrence Avenue 之前啊，咁啊交通意外咧繼續喺左邊線咧要處理啦。多車位係 Dominic Road 開始，跟住咧上咗404北行嘅 Still 至40得都多車。DVP 東行線啊，繼續 Mississauga 至的士回慢去到 Gardiner 東行線接力位。就四七至 Jamison 啦，而家然後西行線咧就係呢個係 Jamison 至到 Parkside 同埋咧 Spadina 咧至到四七咧呢段啊相對比較繁忙啦。四七南行線繼續留意翻啲多車位啦，407至 Jerry Road 啦，另外去到4012南嘅 Express Lane 咧，左線左邊路部位繼續處理交通意外，令到個龍尾呢段喺呢個 Airport Road 開始，跟住咧 Collector 路段咧就 Aaron Gate 至到 Bradford 都非常繁忙噶。咁市區方面咧有兩單交通要留意嘅，繼續留意翻喺士嘉堡嘅呢個 Bridgebank Road 及 St Clair 呢個位置嗱，以北少少咧，系 Anaconda Avenue 咧，有人受傷都仲未搞得掂啊！咁另外一單咧就係北約克區嘅，就係 Yorkmans Road 夾呢個 Sandfield Road 咧，就係呢個卑鰻以東少少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續增加，大眾多只關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實係最容易出現不可逆轉併發症嘅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1: 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22: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
21: 嘅。点解嘅？
22: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21: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23: 我 Chris。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5: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26: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城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2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8: 早晨，早晨，8:35除了天气要讲之外咧，都要讲下咧，即系多伦多咧好多嘅事情发生嘅。咁好似咧喺啱啱咧多伦多嘅呢个 Midtown 嘅 Ellington Avenue West 咧，夹 Barford Street 咧，就喺凌晨时分咧发生咗火警嘅。咁到火警发生嘅时候咧，喺一个餐厅嗰个嘅即系 basement 发生
19: 嘅
18: 吧。
19: 呢个几令到大家担心嘅，因为通常凌晨3:00咧，正常嘅人咧都已经好梦正甜噶啦。咁呢啲上居下铺嘅地方咧，你话真系喺个餐厅度着 火嘅，上面嗰几个家庭咧就要冒住火警嘅危险咧，立刻离开啦。幸好现时见到咧就系话冇任何嘅伤亡嘅报告，咁但系始终呢单火咧好似有啲可疑。
18: 咁啊，要正确啲讲咧，因为本身间餐厅咧就喺地面嘅，咁所以地面发生火警，咁啊跟住咧就蔓延到去楼上嘅住宅，咁啊火势当时当然最终咧系被即系去扑熄咗啦。咁但系事件中好彩吓冇人受伤嘅，咁同埋本身你头先都有讲啦，系楼下咧系一个餐厅，楼上咧都系有人居住，有三个家庭咧需要暂时要撤离噶啦。
19: 系啊，呢啲其实上居下铺嘅一啲旧式嘅住房咧，喺多伦多，尤其是系中城区啊，甚至去到市中心好多。咁依家有咁样嘅问题咧，其实亦都值得咧，即系可能有关部门要谂下喺消防方面咧，点样可以避免到？咁因为有餐厅就会有明火噶啦，呢个系有一定嘅火警危险。
18: 同埋头先你都讲有少少可疑嘅地方吓，咁究竟系咪一个叫做纵火案啊？吓，咁而家警方咧同埋消防局咧，仲要睇翻最终嘅调查结果，咁啊再公布俾大家知道嘅。咁啊，每年咧我哋做好多筹款嘅时候，都会提到就系 Princess Margaret 嘅癌症中心啦。咁佢哋今日都发布咗一个最新嘅研究啊，咁就透过咧一个简单嘅血液嘅测试吓，呢个叫做咧liquid biopsy 咧，咁可以提早发现到癌症系咪会有机会系咩咧？系复发啦，同埋仲有可以减轻到咧病人嘅心理压力。
19: 系啊，呢个都可以话几好嘅。嗱，以往嚟讲咧，可能我哋知道某些癌症病人，佢系因为喺佢哋自己嘅身体检查面知道可能某个地方唔舒服或者有肿瘤，透过咧就系一个分析嗰啲细胞咧，就知道系咪癌细胞，咁跟住又进行咧适当嘅治疗，可能会系化疗啦，可能会系放射治疗啦，或者系免疫治疗，再加埋标靶治疗嘅。咁但系始终癌症系可能有个复发期噶嘛，点样又可以令到佢哋安心咧？依家就研究紧话呢啲癌细胞会唔会有机会喺复发嘅时候咧，有部分嘅 DNA 系会流入血液。咁如果透过验血入面已经知道，咦多咗啲 DNA 会唔会有机会嗰个肿瘤又翻翻嚟咧，就可以及早治疗。
18: 系咁啊，负责研究嘅即系代表啦，Dr. Seal 咧，佢亦都话今次招募咗7000名咧，完成咗癌症治疗。头先你所提到嗰啲嘅即系唔同嘅化疗啦、放射性治疗嘅患者，然后得到佢哋一啲嘅即系测试同埋统计。咁啊，利用咗咧就血液嘅测试，寻找翻咧有关嘅呢一个嘅即系肿瘤嘅 DNA 吓，咁就变咗可以令到咧，尤其是嗰个癌症嘅细胞流量可能比之前嘅 CT scan 咧系更加早可以发现到嘅。咁同埋亦都喺呢啲嘅资料显示到咧，如果真系可以佢哋能够咧系确实到呢一个嘅研究嘅成功嘅话咧，嗰、那个液体嘅活检咧仍然嘅亦都系处于一个叫医疗嘅程序，所以咧仲要系强调咧就话继续病人咧要进行好多可能系影像嘅检测啊、复诊等等咧，再配合呢一个血液嘅测试嘅。
19: 呢一个咁样嘅研究咧，呢家都系初步啦，有咗咁样嘅假定，就要睇下系咪实际上咧喺血液入面揾到啲 DNA 可以及早医治咁。但系成个嘅研究计划咧，幸好有呢一个咧 Peter Gilgan 嘅基金会咧就系、是、捐出5000万，等佢可以顺利完成。咁你谂下啦，5000万可以做到一个研究，救翻好多命。咁所以如果你话迟啲，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又同玛格烈公主癌症中心有直播筹款嘅时候，大家真系要慷慨捐书啊！
18: 咁啊，其中一个真实个案咧，68岁嘅一位多伦多嘅居民啊，3年前咧患上咗咧就系一个 cancer 嘅，咁完成咗放射性治疗同埋化疗之后咧，佢就参与咗呢一个同类型嘅研究，就用血液检测，咁之后就发现到咧，哇，原来仲有微量嘅癌细胞嘅 DNA， 咁所以咧就可以因为呢个血液嘅检测，就跟住接受额外嘅即系免疫治疗，咁所以经过咗几个月之后咧，咁亦都连续3年半之内复诊，但系都仲未发现到有癌症复发，咁所以咧就话呢个血液检测咧系有一定嘅帮助同埋推动啦。
19: 同埋最紧要验血啫嘛，我哋平时都会去验血啦，一滴血就可以睇到好多嘢，亦都可以减轻咗咧好多病人嘅心理压力嘅。
18: 系啊，咁啊透过新嘅技术啦，咁啊减少翻咧，就系好多时候患者都会担心一样嘢，就系我几时会有机会再复发嘅恐惧吓。经过呢个血液嘅检测咧，就亦都系一个简单嘅一个比较系相对地简单少少嘅程序，然后可以作出一定嘅叫做佢哋可以预测嚟紧嘅治疗方法啦，或者会唔会有复发嘅恐惧啊，或者嗰个担忧嘅。咁有啲嘢咧喺我哋嘅安省咧就近期就唔够嘅。呢、這个量咧就唔够嘅，就系呢一种叫 sour cherry 咧，特减产。
19: 系啊，如果你话你本身中意煮嘢食的话咧，尤其是整甜品咧 ，sour cherries 咧呢一种嘅车厘子咧，系大家都中意嘅。咁啊，安省喺 Finland 咧，即系临近圣 Catherine 附近一个小镇咧，其实佢出产好多嘅。咁但系今年咧，佢哋就嗌救命啦，就话咧发觉减产，原来都系同个天气有关啊。佢话因为春天嘅时候咧。 多雨水咧，兼及比较湿润啊，其实呢一个咁样嘅天气状况咧，系唔利好于呢啲酸嘅车厘子嘅生长，所以佢话今年佢呢个产量咧系减咗接近一半咁多，咁好自然就话价格就要提高啦。
18: 系啊，天气冻咧唔系心酸啊，系嗰啲即系 cherry 咧更加可能出嚟嘅效果咧唔够，即系嗰种嘅即系最佳嘅一个嘅果实嘅一个嘅即系预期啦，包括咗咧就系成个嘅农产方面，尤其是呢一方面嘅产量咧系减少咗4-6%噶。除咗年初嘅天气凉啲啦，仲有就系话咧嗰个春季天气咧今年系多雨水同埋偏冻啊，咁所以喺安省方面咧，全省嘅呢一种 sour cherry 嘅产量咧大幅下降4-6%啊。
19: 哇，少咗咁多，咁你话未来要食呢啲叫做车厘子批咧，个价钱就会贵，反而可能对于好多星斗市民咧，我哋更加担心就话，既然有咁样嘅因素，咁应该唔会净系一种车厘子啊失收噶，其他
18: 好多水果都会受到少少影响，系咪咧？
19: 七月嘅时候咧，我哋最常开始谂下，咦，七月中咯，系咪应该要去到尼亚加拉瀑布附近嗰度摘车厘子咧？
18: 哇！
19: 如果嗰度又冇得摘嘅，咁今年少咗一个活动噶
18: 啦。你嘅宅男生活又开始啦，
19: 冇错。
18: 我知道你每个月都要拍下拖咧，又摘下 cherry 啦，又摘下苹果啦，又摘下仲有咩啊 ？strawberry 已经开始咗好耐。
19: strawberry 就我又比较怕嘅，因为踎喺度好辛苦。摘、
18: okay.
19: 苹果摘土都唔错噶。
18: Yes，yes，yes。咁所以留意一下咧，就系呢啲安省嘅农业方面，佢哋嘅业界嘅朋友发表嘅报告啦。咁啊，当然啦，产量少咗，咁啊，当然买嘅朋友就会发觉，咦，拣得唔够多，咁但系价钱都会变
19: 嘅。不过价钱贵咧， yeah. 除咗系因为咧失收嘅关系会令到价格抬高咧，可能未来你会发觉咧，好似超市啲嘢又贵咗啲，又系走翻落去最基本啦。只要原油价格上升咧，就乜都贵嘅。咁可能你会话啦，喂，之前啲原油价格咪降低咗，因为伊朗同埋美国嗰个停火协议。OK， 大家有得傾㗎嘛。咁但係今日呢突然间风云变色，一切呢都好似180度嘅大逆转啊。
18: 咁由于就係而家大家知道啦，呢一个嘅 NATO 嘅会议呢正在举行㗎。咁亦都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呢亦都代表加拿大呢有出席啦。咁就呢几个即係时段呢，大家都会留意住佢哋即係好多嘅领导嘅讨论啦。咁以及呢我哋嘅卡尼呢亦都表示，就係话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呢就批评一啲盟友呢，就话今次 NATO 嘅即系讨论当中就话有啲开支啊，尤其是国防开支又唔够啊，又要作出一啲回应啊，咁所以其实今次嘅呢一个嘅讨论咧，咁啊卡尼都指出咧，就话希望今次达到咗一定嘅叫做唔同国家要承担更多嘅一啲国防方面或者各国嘅责任，同埋大家嘅立场。咁亦都与此同时咧，美国总统就话指出咧，同伊朗嘅停火咧。停咗噶啦，真系结束咗啦，所以有机会咧，油价又再上升翻。
19: 即系呢个已经头痛啦，停咗嘅嘢停咗，即刻开始翻啦，系咪？咁因为主要上嘅原因咧，就系讲翻早几日见到伊朗咧就向通行于霍尔木兹海峡嘅某些商船咧就开火，咁于是
18: 又一轮嘅攻击
19: 系啦。咁所以特朗普亦都话啦，依家我哋嘅停火协议就停咗噶啦，即系冇得倾，更加咧就用一啲比较可能系侮辱性嘅言语咧嚟去形容伊朗，觉得佢哋好似唔文明，佢更加扬言。今日7月8号咧，分分钟就会进行袭击，又系嗰啲事先张扬嘅袭击咯。
18: 系啊，所以特朗普都话 I don't like these people， 佢就咁讲啦。咁但系言论就言论，咁但系亦都作出咗预测，就系话即系如果呢一个嘅停火继续即系而家唔能够持续嘅话咧，即系又会令到大家对于战争嗰个压力咧系多咗个担忧啦。同埋除咗油价之外咧，又会睇到其他嘅一啲嘅商品价格又系有一定嘅上升压力啦。
19: 又系嗰啲立竿见影咯，布兰特奇油就已经升咗啦。今日我哋嘅油价咧又升咗4仙，去到166.9仙/1公升，真系寻晚其实都系讲紧可能会有事，咁但系油价永远反应得快好多嘅。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4，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我继续留意翻啦，401东行线去到 Allen Road 以东嘅 Express 咧，继续右线有交通外要处理啦。咁401嘅西行线方面，你觉得好喺 Risk 呢个位置嘅交通意外咧，本咧系由一左线封咗两条左线嘅，现时咧啱啱清理完不晒，连同早前嘅喺 Simco 嘅交通事故坏车咧都清晒之后咧，由 Curtis Road 开始咧一路缓慢啫，又去到呢个位置之后 ，Simco 咧然之后写2-4林啦。咁另外咧系去到 Markham 至 Avenue Road 呢段咧就行上多车嘅路段啦。404南行线就留意翻呢个交通意外去到落。 呢个 DVP 位置嘅 Eglinton 之前咧，左边线呢个交通意外持续，主要你多车位 Finch 咁。另外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咧，亦都系喺 Eglinton 以北系两单交通意外嚟嘅。不过 Eglinton 以北都系相同嘅呢条区域里边咧，就系左边线亦都系交通意外啦。多车位咧就喺呢个 Johnson Show 开始噶。咁而400嘅北行线收到报告喺 Highway 9远少少呢个位咧，咁右边线咧就有呢个坏车喺度嘅。QEW 东行线方面咧，由 Nicholas Tesla 至 Dovell 呢一大段路咧非常之挤塞，因为尤其是 Dovell 呢一段咧有长期修路工程，直到年尾啊。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427嘅南行线咧，都系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噃，就系4012南嘅位置啦，左线左边路个位继续处理之下，多车位咧就喺呢个 Airport Road 嘅 Collector 路段嗰段咧，多车位就系 Aaron Gate 至到系 Rockburn 啦。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嗰两单交通意外，就北约克区嘅 York Mills Road 夹呢个Sandfield Road 啦，咁另外史家堡人受伤嗰单咧 ，Brisbane Road 咧夹呢个系 Anaconda Avenue 要处理一段时间噶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利智民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8: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9: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0: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9: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3: 大家好，我是康华。7月28号，我会在多伦多的新世纪酒家开办一场演唱会晚宴，当晚我会唱好多首经典的靓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记得来捧场啦。
28: 表演嘉宾梁咏芝，环星娱乐音乐总监，日期7月28号，时间7点开席，地点新世纪酒家。
29: 7月28号新世纪酒家有声探，唱歌有潜质的你快点来做表演嘉宾啦。
30: 阳光天气站，
18: 室外温度咧22度啦，今日最高温度咧将会上升到31度嘅，咁啊有定心理准备啦。今日如果你可以喺室内去活动啦，又或者去戏院啦，又或者游水啦 ，very good。咁啊，因为室外嘅活动咧，真系会比较辛苦少少，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啊。现时嘅相对湿度73%，吹紧系西北风，风速3公里。今日 UV 紫外线指数咧将会上升到9嘅指数啊，防晒防晒。咁啊，另外仲有咧最高温度31度，加埋湿度39度，未到40度 ，OK 啦。晚间嘅日落时间系9:01，而今晚最低20度。
30: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9: 啱啊！你讲得啱啊，天气就 very good 啊，但系油价咧就 not so good 啊，因为当你见到咧油价已经上升咗4仙，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缘汽油价格咧去到166.9仙一公升嘅。听日嘅预测，暂时股油神未瞓醒，咁同你睇下咧今晚可以喺边度入到啲平油嘅。竟然呢个地方咧，哇！即系平时有机会经过都未入过油嘅 Royal York 及 Wilson 附近嘅先锋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51.9。最平噶啦，咁而另外咧喺一个旺市 Q 及 Dinner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咧就会报152.9嘅，跟住睇下啦 ，Highway 7及48号高速公路附近嘅大部分油站，旺市嘅油站咧，应该今晚日落之后咧会报153.9。讲住咁多先啦，油价贵咗，寻日冇入咧就冇办法噶啦，因为已经升咗4仙，去到166.9仙一公升嘅。
3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8: 有啲咩嘅特征你会知道呢一个系加拿大人定系美国人定系英国人呢
19: ？Sorry， 呢个我都唔系好知道。
18: 冇错啦，就系呢一句说话。Sorry， 嗱，所有嘅即系呢一啲嘅讲法咧，好似系我哋身为加拿大咧，就会觉得好好啊，我哋好 friendly 啊，咁啊，但系美国人朋友咧就通常唔会咁样讲嘅，即系会比较咧，可能系哇，我哋吓、啊、会唔用唔会用 sorry 去 start 任何嘅一啲对话嘅。
19: 系啊，好似认衰咧就代表自己系低下一啲，咁但系加拿大人就系咁特别噶啦，除咗你话咧帮人拉住道门之外咧，你发觉去到亚洲地区都系嘅，当你入到个商场，帮人拉住道门嘅时候咧，人哋就问你系咪加拿大翻去噶嘛？
18: 即系我觉得人嘅即系一啲嘅叫做品格，又或者可能自己嗰种嘅即系本身啊嗰种友善程度咧，真系唔系你系因为咩国家而你有咩性格，我反而觉得系人性啦。第二样嘢就系话，我哋嘅习惯系比较 nice 嘅、
19: 嗯，
18: 但系如果你话对住一啲可能比较强势嘅人咧，就会觉得啊你好 nice 啊。咁但系如果真系大家有时去对一啲事件嘅处理方案咧，我又觉得我哋唔可以成日因为 nice 而俾人虾噃。
19: 冇错，依家喺加拿大嘅政局入面咧，你见到我哋总理卡尼对于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好多时咧都系好似大哥咁睇住佢啊。有时特朗普真会恰我哋嘅。但系始终嚟讲，国与国嗰啲另计。讲翻点解无端端讲 sorry 咧？因为美国因为佢本身加美国人就唔多点讲 sorry 啦。咁但系呢个字咧就喺美国嘅某些城市多咗，于是乎就引发咗大家去计下。以往系有好多加拿大人中意南下美国去做 snowbird 噶嘛。随住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贸易纷争咧少咗啲嘅，开始回升翻嘞噃。
18: 系啊，因为喺即系今年嘅春夏季咧，即系呢段时间大家都会多咗旅游啦。咁亦都喺春季嘅时候咧南下去到美国嘅人流咧，即系美国啊，即系会发现到咧，就系加拿大人多咗啊，因为听到咧，无论去边度，听到啲人话 ，Oh sorry，I'm sorry，Oh you're Canadian， 咁样就会即刻有咁样嘅谂法，可能未必嘅，我觉得都有时可能有一种嘅印象，咁但系就即系呢啲嘅即系讨论，即系代表咗咧，其实美国人都觉得加拿大人真系特别 nice 啲嘅。
19: 系啊，今次呢个报道咧系源于喺美国华盛顿州一个叫做 Bellingham 嘅地方，一听见呢个名咧，我突然间。眼睛都是发亮的，因为他的串法呢就跟英国的其中一个球员比灵咸一模一样，上场他入到波嘛。所以我想想，如果有机会，我都好像其他加拿大的国民落到去那里的，我在他的醒那里打个卡呢，分分钟会不会令到比灵咸出去 like 下我的 IG 呢？
18: 有些做服务行业的朋友都说，真的餐饮业呢碰住就是一些的 tips 就知道究竟他是什么国家人、啊。
19: 嗯、
18: 原来根据之前我看过的有些资料呢，就说在加拿大很多的即系旅游嘅一啲嘅即系行业咧，就发现到俾 tips 最慷慨嘅咧，原来就系英国人同埋澳洲嘅噃。
19: 嗯，可能佢哋惯咗嗰个文化啦。
18: 咁啊，本地加拿大人咧系比较即系接见啲。O K 嘅，
19: 但都有
18: 12%至15%都會俾嘅，
19: 都唔太差噶啦。
18: 美國人亦都相對地比我哋加拿大人大方啲，因為可能始終你去旅遊嘅時候，你亦都嚟到加拿大，咁亦都發覺呢度啲嘢相對可能平啲啦，咁佢哋會大方少少。
19: 都係睇個文化背景啦。我仲記得我之前去過，咪話去波斯尼亞朝聖嘅時候咧，咁我第一餐去嗰間餐廳嗰度，咁我就用信用卡嚟俾錢啦。咁當我發覺佢俾嗰個終端機我嘅時候咧，我仲走去問翻個侍應。点解你冇一个选项俾我入 tips 咧？跟住佢就好礼貌话俾我哋听，我哋唔惯收 tips。
18: 系啊，所以其实你知道头先你所讲嘅国家之外，包括咗好似系日本啦、啊，或者系中国好多地方，全部都唔收 tips 嘅。即系其实嗱，我哋唔系净系讲紧大家系咪大方啊，定系有冇 budget 去消费，而系讲紧餐饮业本身嗰个嘅一种行业性，佢哋嗰种嘅即系佢哋嘅收入啊。因为喺北美洲咧，好多嘅侍应佢哋嘅收入比较偏低，
19: 系嘅，
18: 可能或者甚至只系 minimum 吓。咁但系佢哋嘅服务，你谂下成日。企足成日不停咁样工作，或者仲有好多准备功夫，佢哋就唔多咧一啲叫做额外嘅收入。咁亦都代表咗，其实有啲餐饮业啲老板可能要跟翻呢一度嘅法例啦，咁又未必可以俾到好高嘅人工，咁就系靠 tips 啦。咁但系反而咧喺其他亚洲地方咧系会少咗呢一样嘢，佢哋宁愿就系、是、我哋啲师傅人工高啲吓，冇 tips， 但系大家都可以确保到大家搵到食，即系有一啲嘅嗰个行业性系有少少唔同嘅。
19: 同埋咧，我谂我哋都经历过，有时去到一啲餐厅咧，就算佢嗰个最低嘅 tips 嘅提议咧，可能系12嘅，可能你会俾到18甚至20嘅，原因系在于嗰个，
18: 因为佢部机 set 到咁啊嘛。
19: 系呢个系其中一样啦，但你可以提高。我真系想讲个提高嘅原因系乜嘢？
18: 所以我想讲就系话，好多餐厅点解做唔住啊？
19: 嗯，
18: 因为少咗人去消费啊。
19: 呢个系其中一样啦。
18: 系咪先？你俾13%税，你仲要俾18% tips， 咁？ 你个餐厅点经营啦？
19: 啱嘅，咁但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就系话，有时我哋可能咧，就算你知道最低消费系12嘅，你可能会俾多啲。原因点解嗰个嘅侍应系会赚到你俾多啲 tips 佢咧？系因为佢能够透过同你嘅相处，俾到一个好舒服嘅感觉你。你好似唔系出去一个陌生嘅地方用餐，而系好似有个朋友咁样去礼貌周周咁样去服务你，你就好甘愿俾多少少 tips。
18: 系啊，所以我哋都要尊重翻唔同，即系喺加拿大呢一边嘅即系商业嘅运作模式嘅同时，要知道即系既然你出得去消费啦，咁亦都希望消费者吓亦都预咗，嗱你要喺呢个消费额里边预多嘅，无论系 tips 啦或者系税，即系佢哋嘅工作真系有好多嘅付出嘅，所以呢一样嘢都要权衡翻作为消费者嘅角度，咁希望大家咧行业大家多啲 support local， 因为继续喺7月17日之前你可以享受
19: Summerlicious，
18: 所以再继续啊支持本地嘅餐饮啊！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2: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4: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5: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都会因为有一次嘅争执、一句嘅冲突，就一直咧记恨住啲同事，影响日后嘅合作。但系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咁执着嘅，最紧要就系放下过往矛盾嘅执着先。比如之前嘅意见不合、工作嘅摩擦，唔好耿耿于怀。今日我哋不妨试下记低点样可以重建良好嘅合作呢？边个细节可以翻开新嘅一页嚟睇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永远咧系唔会原谅，唔系因为伤害太深，而系习惯咗记仇。好似有啲人成日都抱怨上次佢对我唔好，我系唔会帮佢嘅。但系其实细心睇下，职场合作系长期嘅，放低个矛盾啊，先至可以专注喺个工作度。否则就只会系互相拖累。试谂下，如果你能够放低一次嘅旧嘅矛盾咧，呢份豁达足以令到你少咗好多无必要嘅障碍。因此突围从来唔系记住所有嘅恩怨，而系先搞清楚自己记仇心态系咩意思。今日落班之前花几分钟写低想放低嘅一次职场矛盾，比如话放低上次合作嘅意见冲突，又或者放低一句无心嘅说话。总之向前看先至能够走得更顺畅。
14: AM 1430交通速递，
3: 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成一嘅东行线472东右边线有交通意外 ，Adler Express 嘅就清咗场。嚟到呢个系成一西行线咧，出47南行嘅一半咧，首先有架坏嘅货柜车喺右边线啦。咁而另外，喺呢个系右边路部位之后咧，就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啦。咁而 DVP 嘅北行线方面咧 ，A02 北左线有交通意外 ，DVP 南行线亦都系到 A0 之前啦。咁左边线亦都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嘅噃。400南行线，400北行线咧，应该系呢个 Highway 9嘅位置咧，右线坏车继续处理啦。而另外47嘅南行线嚟到401以南嘅左边路部位同埋左边线咧，继续处理个交通意外清理当中，相信好快搞掂。47嘅北行线咧，就嚟到呢个 Dundas Collector 去 Express Traffic 区咧紧急维修而需要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17: 加尼批评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形容美方采取军事回应是适当。国泰一架客机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安省省警继续调查造成两名学警一死一重伤的车祸。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特朗普今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而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认为同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军事行动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回向在美国于中东的撤销还击，又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总理卡尼今朝会见传媒，他说各国已经接受增加国防开支的方向，又批评是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形容美方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是适当。详情有陈晶瑶报道。
20: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会见传媒，表示北约面对的安全威胁正在迅速演变，由高超音速导弹到自主作战系统，以至是混合战，盟国需要提升防卫能力来应对，而俄罗斯仍然是北约的直接对手。卡尼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

0: 达到 GDP 约4%。卡尼又强调，厄提华未来将会更加重视北极安全，形容北极并非北约嘅侧翼，而系前线。加方会加强与北欧、德国同埋波罗的海盟友合作，提升区域防卫能力。至于日前公布德国嘅 TKMS 公司获选为本国新一代潜艇嘅首选供应商，卡尼话招标除咗考虑价格同埋性能，亦都重视后勤维修、技术转移同埋加拿大本地工业发展等因素。佢透露已经就结果与南韩总统李在明对话，对方虽然感到失望，但双方随即转向讨论人工智能同埋科技风险等合作，强调加拿大与南韩仍然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所谓嘅安慰奖。在中东局势方面，卡尼批评伊朗在停火期间向卡塔尔同埋沙特阿拉伯方向发动攻击，并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做法不负责任。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是适当的做法，以恢复停火条件。不过卡尼承认局势仍然脆弱，需要透过外交努力避免进一步升温。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国泰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幸电台记者林亨山报道。
2: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这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3: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十零廿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或者小型飞机这样的，因为真的你失联就失联的嘛。但是为什么会有失联的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的机师长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了一些要处理乘客的事件啊，或者其他的事情，他们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了洗手间处理另外那个处理紧一些数据咁样燃油啊。
2: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了大约10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了大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3: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还有最后就是地上面 的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所以基本上你说会不会有危险呢？会不会真的攻击个飞机呢？其实是不会的。
2: 张敬龙又说，航空公司需要向民航处汇报事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安省省警继续调查造成两名学警一死一重伤的车祸。杜林区警方证实事件中的两名学警是属于杜林区警方。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11:20。警方说，这两名学警当时正前往在多伦多西南面大约180公里的安省警察学院接受训练，他们坐的车和一个大货车相撞。省警说，其中一名学警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学警送院时情况危殆，大货车司机没有受伤。警方仍然调查着，暂时未有公布两名学警的姓名和年龄。 多伦多一个上居下铺的两层高物业地面一层一间餐厅发生火警，警方列作纵火案处理，住在楼上的三个家庭受到影响被迫撤离。紧急服务人员是在凌晨3点前收到报告， Eglinton Avenue West 和 Buffett Street 交界地区

0: 间餐厅里面传出爆炸声，到场之后发现呢一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而建筑物嘅结构有损毁。消防员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话爆炸导致餐厅旁边两间商店有损毁，冇收到有人受伤嘅报告。安省两名居民涉嫌诈骗留学生而被起诉。加拿大边防服务局话，喺去年二月收到喺安省沙尼亚嘅 Nampton College 提供嘅线索之后，展开调查。当局指控疑犯向留学生收钱，承诺帮佢哋交学费，但就冇为到受害人报读任何专上学院课程，向受害人提供伪造嘅入学文件。涉案总金额大约系126,000元。其中一名疑犯嚟自安省剑桥，被控四项涉及5,000元以上诈骗、四项伪造文书、四项涉及虚假陈述嘅罪名。另一名疑犯嚟自安省伦敦，但相信已经逃离加拿大，现时正被通缉。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北京，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展开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支持展开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到选住房、复原重建等工作；甘肃3,000万元，支持展开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湖北近日遭受龙卷风袭击，而甘肃就有山泥倾泻。当局话，当前嘅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紧盯灾情发生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条例草案将会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政策范畴，并且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就住该6个范畴订立附属法律，令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而因时制宜，在有需要的时候灵活调节落实细节。条例草案将只适用于北都，因应需要部分措施可以适用于北都内指定的范围。凌汉豪话，有关6个范畴包括简化城市规划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及提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及要求、便利及规管跨境要素流动，以及为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机构。香港廉政公署发表新一份年报，表示定必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建议的反腐败工作，全面配合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继续高效推进反贪，为到国家和香港开拓新里程。廉署去年共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一年减少14%，当中具名投诉维持在大约70%，反映市民信任廉署。去年发布的廉署周年民意调查之中，有98.7%受访市民表示在过去一年没有亲身遇过贪污，和过去10几年的调查结果一致。廉署话，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之后，大众更加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投诉因而增加。廉署已经增拨资源，重点处理有关案件。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99点，升70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819点，跌1,437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即连一东行先拖车位先由 Heron Letta 一带开始，跟住 Taxi 先来到这个 Adam Road 一段，而在中间的472东的右线交通意外就持续处理了。即连一西行先 Harmony 多车来到 Simco， 早前在东边的交通事故全部处理完不晒了，剩下慢车路段，跟住写 East Salem McCowan 至到去 Avenue Road， 同埋 Adam Road 呢又继续回慢到去呢47啦。四七南行线个 RAM 出到 RAM 之后咧，喺个 RAM 嘅一半左右度啦，咁咧喺右边线有架坏嘅货柜车系需要处理噶，并有呢个交通意外嘅报告喺呢段路发生，大家留意翻，靠左边咧可能会比较好少少。404南行线 Finch 断续多车嚟到啲 Ellington 路段，因为 Ellington 之前啊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噶。另外 TVB 嘅北行线咧，早前喺 Ellington 呢个交通事故已经清理晒啦，而多车位咧非常长啦，由 Diamond Show 上到401，跟住咧再到404嘅北行线嘅 Still。至407噶，400嘅北行线去到 Highway 9嘅呢个坏车咧，喺右边已经清咗场啦。而灰东行线咧有一段长嘅多车位，就 Nikola Tesla 至到呢个长期收到工程区域嘅 Dovell 啦。咁跟住 Edmonton 嘅加利纳嘅东行线咧就系47 Bridge Jameson 啦。另外去到47嘅南行线咧，早前喺呢个401嘅位置左线左边路博位嘅交通意外已经啱啱清理完不晒，收到报告咧，所以延迟剩翻啲慢车位就407至 Derry Road、Airport Road 至401，同埋喺 Collector 路段嘅 Erin Gate 至到 Rafford 繁忙啦。咁而另外403嘅西行线咧，出 Water Down 个 Ram 嗰度咧，右边线就有架坏车需要继续处理嘅噃，所以多车位由 QEW 开始噶啦。另外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外先啊。咁首先有一单咧系差唔多近两个钟头噶啦，咁就喺慢锦同呢个系士嘉堡嘅交界啦。Victoria Park Avenue 及 Stills Avenue 呢个位置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咧约克区嘅警方继续喺度做紧一个处理工作啦。喺旺市一单嘅新交通意外咧，就喺呢个 Centre 街及 Rose Green Drive 啦。咁呢个位咧就啱啱咧喺呢个 Bathurst Street 以东啦，咁就过埋 Atkinson Avenue 嘅第一条街噶。另外去到呢个系士嘉堡方面嘅 McCowan Road 及 Shepherd Avenue 有人受伤，交通又持续处理啦。去到 E 条碧谷区咧，就有架车辆着火噶，咁就系呢个系处理当中 LBN Road 及 Eastington Avenue 啦。同埋最后 Downtown 亦都系有人受伤，处理个交通意外咧，喺 Lennox Street 及呢个系 Lipton Court Street 就系 Arthur 市东 Blue 以南嘅位置。1430交通消息到嚟完啦。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
1: 人心地狱里哪可有共鸣？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6: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8: 早晨啊，哇！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啊，又呢个同埋志文喺度。
9: 你今日嘅装束好似
8: 翻工嘛？
9: 因为夏天咧，就觉得今日应该着得比较
8: 夏天嘅衫，
9: 即系吓浅色啊，或者可能比较简单。咁、但系翻工都系要着翻啲行政嘅装束、啊。
8: 唔系，但系同埋室内咧啲冷气有时好劲啊。
9: 都系啊，
8: 你知唔知我呢个位后边个冷气吹住我背脊啊？个背脊凉浸浸啊！呢个位。
9: 好风水啊！我哋唔推广呢样嘢，不过咧就即系讲到加拿大适宜居住咧，我谂我哋两个都会好有认同感啦。
8: 系啊系啊，
9: 都选择咗呢个居住。
8: 喂，其实咧有两个报告嘅，咁有两个报告咧就系讲出咧，即系全世界咧有咩城市系最适宜居住啦。另一个报告咧就净系讲加拿大嘅啫。咁我不如先讲下即系全世界嗰个广告嗰个报告先啦。
9: 广告定系真系报告啊？
8: 报告都系广告嚟嘅。我觉得有阵时候咧有啲原因佢要出呢啲报告出嚟。
9: 不过今次系经济学人啊，咁呢个。致富嘅就佢公布咗就系适宜居住嘅城市，咁每年咧都可以话系好有嗰个叫做公信力嘅，咁亦都系根据翻咧唔同嘅城市，包括咗经济啦、社会繁荣啦、安全性啦，同埋其他一啲需要即系包括咗改善嘅地方有冇进步嘅。
8: 系啦，咁啊排第一位嘅咧就系丹麦嘅首都啊哥本哈根啊，咁啊成为咗咧就全世界咧系最适宜居住城市。咁佢哋咧今次评估咗咧173个嘅城市啦，咁啊睇佢哋嘅稳定性啦、医疗啦、教育啦、基建啦，同埋。啲文化环境一啲嘅作为指标嘅，咁第一位咧就系丹麦嘅哥本哈根嘅，
9: 系啊，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喺第二至到第十位嘅城市嘅次序咧，大部分。
8: 都
9: 系
8: 欧洲，
9: 欧洲而亚洲地区咧有大阪同埋日本。
8: 咁究竟加拿大有冇咧？系啊，东京都有啊，系啊，加拿大有嘅，不过只系得温哥华咧系入咗十大嘅啫吓，咁啊排第九嘅，系啊，恭喜晒啊！咁、其实喺北美之中咧，除咗温哥华之外啦吓，咁另外一啲嘅城市咧都有上榜，不过唔喺十大咯。美国方面反而想讲下呢个嘅檀香山啊，呢、這个喺呢、這个即系 Honolulu 嗰度咧就系跌咗两位，今年排第25嘅。
9: 系报告，因为 指出是最适宜居住嘛。咁居住同旅游就唔同嘅。咁旅游你只不过有短暂嘅时间，可能最多一个月啦。咁但系旅游咧就系一啲叫做我哋消费啊，同埋一啲叫做心情都少压力嘅吓，唔使翻屋企又要洗碗啊，仲系进行好多清洁工作。你真系去玩噶嘛？咁但系咧就即系居住嘅城市就比较，我觉得要贴地啲啦，即系能够咧系即系有一个叫好嘅环境同埋安全性好重要。
8: 系啊，咁啊美国方面咧 ，New York 啊反而咧就系因为佢嗰个政治嘅改善啦，同埋恐怖袭击嘅风险下降咗，所以升咗三个位置去到66嘅。
9: 系啊，所以睇呢份报告我就谂，咦？如果我转去第二个地方住，我会去边度住呢？
8: 一定唔会去呢个最不适宜居住嗰个地方，就系、是、叙利亚大马士革吓。
9: 咁
8: 你会想去边度
9: 咧？有资格去啦吓。咁就系、是，但系我哋讲紧即系最适宜居住嘅城市咧。如果即系比较贴近翻我哋亚洲人嘅嗰种生活嘅，即、就、系、是、一种嘅选择嚟讲，我就觉得大阪同埋东京都可能几适合。
8: 哦，咁啊都系好多人嘅家乡嚟嘅呢个边。
9: 又或者我可以去温哥华居住都得。
8: 系啊，咁近年好多人都话翻嚟去日本嚟翻乡下啊嘛，咁啊即系好多人都中意。去日本旅遊啦，但係你講緊住呢，可能頭先你所講嘅話
9: 齋
8: 都有唔同㗎。
9: 真
8: 係
9: 唔同㗎喎，即係你去玩同去住呢係兩種嘅，即係一種嘅生活嘅，即係嗰個感覺嚟嘅。因為你真係喺嗰度居住呢，你要自己嗰個經濟啦，同埋仲有就係話你自己包括咗自己嘅事業啦、家庭嘅需要啦，要能夠好即係實際地係適合你去居住，同埋唔係話個個地方都好容易適應囉。
8: 係啦，咁呢個就是全世界嘅排名啦。咁另外有一個報告呢就係指出，就係加拿大方面呢，佢喺即係居住嘅城市邊個即係較為咧係適合咧，同埋係都係個大家都會揀嘅咧。咁反而咧呢、這個嘅報告咧就話 Calgary 咧係排咧係第一位嘅，咁而且咧係第二年咧連續攞到呢個嘅首位嘅位置啦。
9: 咁呢個我哋更加會有比較高嘅認同啊，或者係可能會有更加身同感受啊，因為講緊係加拿大嘅最佳居住城市。咁除咗多倫多，我就未喺其他地方居住過，所以我都唔知道其他城市。不過你話去玩嘅話咧，我自己就偏向中意 Montreal 啦、Quebec 啦。咁當然去温哥華亦都非常之好，因为嗰度嘅天气咧，亦都冇呢一边咧咁冻啊。
8: 喂，今次佢话 Calgary 咧有边几样嘢咧系好吸引，即系成为最佳居、最适宜居住嘅城市咧，就系佢嗰个嘅收入高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嗰个嘅洗费啦，咁啊，同埋咧佢嘅医疗啦，同埋嗰个环境啊、气候啊，都系好吸引嘅，同埋嗰个税率都系低啲嘅。
9: 但系税率好重要啊，要推动下。咁仲有就系 Calgary 其实天气咧都比有时比我哋呢一边更加冻一啲嘅，咁所以就两睇啦。咁而多伦多排名第11位。而主要嘅優勢喺邊度咧？多倫多第一，我哋嘅金融中心啦，即係我哋個股票市場等等呢啲嘅發展啦。另外就係科技啊，同埋創意嘅產業咧，都係非常之多。咁啊，相對其他嘅城市咧，就業機會係多好多，所以好多人嚟到加拿大生活咧，就選擇 Toronto 啦，打工咧機會都多啲
8: 啊。係啊，咁啊，而講到咧，即係平均嘅年薪收入有79萬，79,唔係79萬好多啊，
9: 港幣 OK 嘅，OK 嘅港幣或者 yen 都得嘅。
8: 咁至于即系平均嘅使费咧，就唔包括呢个租金啦。如果你系单身嘅，大概1,500到一个月啦。咁而一个家庭四个咧，大概5,000+一个月嘅。
9: 系啊，嗱呢一个叫做平均四个家庭嘅一个，即系四人家庭嘅每个月嘅生活费吓，就唔系话个收入，而生活费咧系未计租金。咁即系话四个人基本上你要计一计数，每个月都要5,000+。
8: 系吓，咁温哥华就排第8嘅，咁而另外咧 Montreal 就排第4。诶，我哋近。小姐 Hamilton 都系排第5啦，高过我哋多人多少少噶吧。
9: 系啊，咁而即系令到我好留意嘅地方咧，就反而系即系地方细细地，但系咧反而就亦都系好多就业嘅比例近我哋嘅，包括咗有 Waterloo 系排喺第10位，咁亦都话咧系比多伦多嘅排名系高啲噶噃。
8: 系啊，咁我都几中意 Ottawa 嘅，其实喺我哋渥太华我哋嘅首都咧，咁啊排行今次系第2位嘅，咁去到你有个即系旅行嘅时候，个感觉系有少少唔同嘅，系 Ottawa。同呢個 Montreal 比較近少少啦，咁都係有兩種截然不同嘅感覺。
9: 咁另外仲有就係 Hamilton 啦，都係近我哋嘅，咁亦都排位上面咧都係比較偏高嚇，去到第5位。咁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根據翻生活成本啦、佢哋嘅薪金啦、房價啦、安全性啦，同埋就業比例，仲有就係未來嘅潛力啊。
8: 係啊，你會揀邊度住啊？如果俾你離開呢個
9: 多倫
8: 多，
9: 都
8: 係
9: 多倫多。如果多倫多需要我嘅話，係咪先？
8: 絕對需要。好似
9: 多倫多咧，亦都有啲新嘅即係 restaurant 啊，就係呢一個即係。好多朋友鍾意嘅 Pokey Burgers 呢將會即係落户喺多倫多市中心。
8: 嗱呢個呢好特別㗎下，咁就由兩位朋友呢就係創嘅呢個 Pokey Burger 呢，其實係咩嚟嘅呢？佢係將呢個 Burger 同埋即係 Pokey Bowl 呢係將佢加埋晒一齊㗎。如果大家有食過 Pokey Mini Bowl 咧就見到啦，裏邊咧係好多蔬菜啊，有啲魚啊，有好多沙律喺度啦。咁佢將嗰個嘅包咧就改咗，唔係用包，係嗰個 rice burger 係用米嚟做嘅。咁所以咧又有啲清新嘅口感啦，而且又脆脆地嘅感覺㗎。
9: 同埋即係 Poke Bowl 都係好健康啦，首先就唔係炸啦，跟住又即係大部分都係一啲比較健康嘅，好似 avocado 啊，即係牛油果啊，跟住又加埋啲三文魚啊，又或者加下唔同嘅一啲嘅配餐嘅一啲嘅選擇，可以係話有一種健康嘅趨勢嚟嘅。但加咗個 burger， 我又覺得突然間好似冇咁健康。
8: 喂，佢起碼用咗係即係米餅，佢有個唔同嘅口感咯。咁健康嘅嘢，我哋就快餐好難講噶啦。咁但係咧就能夠今次有機會咧，兩種嘢 fusion 埋一齊，我覺得都係幾特別嘅。
9: 一定有市場，尤其是後生仔就中意啦。或者可能咧，即係一啲成熟嘅朋友，當佢選擇一啲健康類嘅食品咧，都會發覺有蟹肉沙律啦、吞拿魚啦，再加埋啲傳統 burger， 咁就真係好有清新嘅口。
8: 系啦，
10: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1: 喺边啊？
10: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1: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2: 精英理财智慧，
13: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嘅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点至下午3点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0: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0: 天宝旅游，
1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1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7: 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总理卡尼公布一份8亿元的导弹合约。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森话绝不出售格陵兰岛。澳洲一度大范围通讯断网，铁路和支付系统都受到影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6: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8: AM1430 交通速递。
19: 早晨早晨，现在来到9:31，继续由每页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先看4年1的东行线方面，472东的右边线交通意外处理的，而去到4年1的西行线方面，有个新的交通事故坏车在这个迪森路的右边线，之后就去到出这个47南行线的 ramp 去到一半的位置，就有个坏的货柜车在右边线要处理的。404南行线多车位由消开始一路塞到落去 Eglinton， 因为 Eglinton 之前这个交通意外继续在右左边线要处理。而在北行线所有交通事故清理晒，但 VP 的 Eglinton 之前一段都是相当挤塞的。 去到呢个4-7嘅南门线，剩翻多车位4-7至 Derry Road 同埋 Apple Road 至到401，不行线嘅4-7就要留意翻。去到 Dundas 嘅 Coletta 去 Express 嘅 Transfer 区里边嘅紧急维修工程继续进行，成个 Rap 成个呢、這个Transfer 区咧都系要封闭咯。另外403嘅西行线嚟到 Waterdown 个 Ramp 继续喺右边线处理坏车，不多车位咧喺呢个 QEW 西行线嘅 Branch 开始落到嚟噶。咁而另外去到市区方面咧，都交通又要留意翻咯。新嘅港先就喺呢个 E 图壁谷区有人受伤，就是、Martin Grove 搭到 Westway 嘅东北边啊，就近住 Sandwell Drive 即系属于喺内街嘅位置嗰度啦。另外咧，早前有个车辆着火嘅情况都系 E 图壁谷区，就系 Albion Road 夹呢个 Eastington 啦。嚟到喺士嘉堡咧，就系 Macau Road 夹 Shepherd Avenue 嘅有人受伤，继续处理啦。而喺 Macau Road 即系 Markham 区同埋士嘉堡区嘅中间嘅 Victoria Avenue 夹 Sims 呢个交通意外咧，就持续处理咧，就系有一区嘅警方喺度在场调查当中。旺市嗰度咧有呢个 Centre 街夹呢个 Rose Green Drive 嘅交通事故咧，就继续处理喺 Bathurst 东少少啦。咁另外有新嘅咧就系、是、呢个系 Georgina 咧位置啦，就系、是、呢个东北边嘅。咁咧就系 Dunhill Road 夹呢个系 Woodbine Avenue 啱啱发生冇几耐噶。咁另外啦，去到呢个 Downtown 方面嘅 Landlord Street 夹呢个 Living Court Street 咧，就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咧处理咗一段时间，就 Bathurst 东同埋 Blue 以南嘅位置。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0: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22: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1: 好啊，
22: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1: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2: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2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2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4: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8: 财经速递。
9: 早晨，早晨，今日嚟到7月8日星期三早上嘅9:36噶。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即刻请嚟咧香港方面嘅嘉宾啊，亦都系电话线上咧有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Hello，Patrick。 Hello, OK， 可能电话线路有少少嘅问题啦。咁啊，时间嚟到9:37，都睇翻咧喺呢个金融市场嘅消息啦。咁啊，因为咧见到琴日北美股市咧就系个别发展嘅，多伦多股市咧就有上升60点啦，收报咧35272点，而美国股市咧就见到系升跌不一嘅。咁啊，尤其是美国方面咧，道指啦，同埋仲有 Nasdaq 咧，都系有下跌嘅情况。咁啊，今日亚洲地区股市咧，咁啊，日本股市就真系比较动荡啲啦。今日下跌咗1437点，咁而香港股市咧就好似同其他嘅即系一啲嘅股市嘅表现咧有少少逆向，但系好消息嚟嘅。香港股市咧系上升702点嘅。好，我哋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啦。Hello, Patrick。
0: Hey, hello, Viva, 你好啊。
9: 多谢你啊。咁我知道咧，你都非常之忙嘅。咁啊，讲翻咧就喺之前啦，见到港股咧喺较早之前升，咁但系呢两日嘅表现又有少少咧，令到大家即系觉得有一个上升嘅动力，升咗700点。
0: 系啊，冇错啊，就从技术上嚟讲咧，确实咧就个恒指咧系需要有一个回升嘅，咁因为咧早前咧系跌得过急嘅，咁亦都唔排除好似上次咁讲咧系有因为嗰啲就前周咧就讲过咧系嗰啲违法嘅开户嘅一啲。经过啲内地券商啊，老虎证券啊，或者系富途啊，呢啲咧就限佢咧就两年内咧就要沽货啦。咁可能呢啲嘅国内嘅客户咧，就以前买落嘅都系啲 AMTXJ 啊，即系腾讯、美团、阿里巴巴、京东啊呢类嘅嘢啦。咁变咗就可能佢哋都会提早沽出嘅，咁所以受到佢哋影响啊跌落嚟啦。咁但系咧去到啲低位咧，其实真系。喺基本面嚟讲咧，系有啲系过咗龙嘅，咁见到有啲资金开始咧，就系部署又慢慢又入翻呢类嘅股份啦，咁啊对个港股咧就造成一个支持咯。咁暂时系补紧裂口嘅，咁啊24,200点咧系一个24,250咧系一个上一个裂口区嚟嘅。
9: 系
0: 咁啊，今日咧轻轻就接触到嘅，咁可能咧未来仲喺23,800到24,000。三甚至如果企得稳嘅话，就喺24,500嗰度咧就上落嘅。
9: 系咁，所以大家都留意到个指数咧，今日收报咧就系恒指收报24,199点，上升702点，升幅咧3%嘅，创咗3个礼拜收市嘅新高啦。而主板成交金额咧3,758亿，科技指数咧话急升大概有5%啦，同埋 AI 大型嘅即系呢啲规模嘅股份类咧都系做好，金融股都做得唔错，但系内地个股市都系继续跌。Patrick， 好似近期我哋每日睇到亚洲地区内地嘅市都系麻麻。
0: 内地市咧就见到即系话嗰个经济嘅复苏嘅程度咧冇预期快得唔紧要啦，咁啊亦都见到有少少回吐嘅，咁啊呢方面嚟讲咧就暂时都系喺呢啲位嗰度集结啦，咁我相信都系可能系同一啲大型嘅芯片类嘅股份嘅集资上市嘅活动咧，不无有关系嘅，因为始终嚟讲咧，新嘅集资规模都可以大嘅，咁变咗好似长音科技啊、长江存储啊呢两个芯片公司啊，咁未来都会吸引多一定资金，咁唔排除咧，为咗部署嘅话咧，又有部分投资者就先行即系沽出手上部分嘅股票，咁啊造成一定嘅小幅度嘅震荡啦。
9: 咁大家都留意到咧，就系美元指数咧较早之前升穿101啦，咁英镑同埋欧元都偏软啲嘅。现货金价方面咧，咁亦都跌咗1%。咁密切留意紧就系而家个局势啦，因为见到美国总统咧亦都表示咧停火嘅协议咧就要停啦，即系变咗继续咧系有一定嘅存在压力，都会继续可能对于一啲咧美国撤销对伊朗嗰个嘅销售原油嘅许可证。咁点睇呢一啲嘅消息会刺激市场嘅表现呢？
0: 其实我睇就呢啲嘅对市场嘅影响会越嚟越系相对细咗嘅，咁因为始终亦都睇到咧，就美国要彻底咁样同伊朗反面咧，就我睇机会好细。咁依家嚟讲咧，就大家都喺度玩紧消耗战啦。咁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就我相信就即系净系话声音上系会多啦，真正即系话全面咁系作出行动嘅话呢个机会系细，咁所以始终嚟讲对油价嘅影响咧都唔会系过大嘅，咁只有就系令到个股市有一啲震荡喺度啦。
9: 好，咁多谢晒香港方面潘铁山先生嘅分析。Thank you, Patrick。下个礼拜再揾你倾啦。
0: Thank you。
9: 多谢你。
0: 好，
9: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1: 咁细天空要干的风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郑嘉诚。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諗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少少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呢。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即係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又要翻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系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㗎啦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我哋系一齐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必杀技就唔敢讲嘅，但系我sexy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样嘢。系好似佢哋讲真诚啊，深度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系某程度上认同嘅，同埋我都认同就系我把声嘅辨识度系比较高嘅。但系我谂暂时即系好似翻腾嘅跳唱会比较突出少少咯。
3: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嚟自多伦多郑嘉声嘅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5: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呢个环节嘅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佢哋啦。
26: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城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2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9: 而家亦都系 wedding season 啦，好多嘅朋友结婚啦，所以咧亦都好多嘅婚宴啊。咁啊，但系讲到加拿大人咧，对于结婚啊，又或者一啲喺呢个婚姻当中要所啊去投资或者去用嘅使费咧，都有一个计算
8: 嘅
9: 喎。
8: 你讲得好啊，即系结婚啊，呢个婚礼系一个投资嚟嘅。
9: 当然啦，
8: 你使得多会唔会其实对个婚姻又有帮助咧？不过最近有报告咧就指出啦吓，咁啊平均加拿大人嚟讲咧，如果要搞个婚礼要使几多钱咧？咁啊数字咧又比我想象中系低啲，咁啊而家讲紧系即系19,000啫，
9: okay。
8: 即系我觉得唔系好多。因为香港反而仲劲个价钱，
9: 一定啊，一定啊。咁但系我哋讲紧，即系如果你话我嘅心声，我就会觉得男仔同女仔咧，可能对一个婚礼嘅要求咧，女仔会多啲嘅、
8: 哦。
9: 真系嘅，因为可能由细细个就已经有个 dream
8: 梦幻式嘅，
9: wedding,
8: yeah, yeah, yeah。
9: 男仔会唔会嘅咧？
8: 都未必会。最好唔好搞
9: 旅行结婚算
8: 啦，唔系，其实我觉得旅唔旅行结婚都唔紧要，而家最简单就是、签个名就搞掂啦嘛，已经系
9: 系咁就即系都系一个即系、就是、我觉得系最近都大家睇到咧，就系 TNT Wedding 啦，就系 Taylor 同埋仲有就系、是、Chelsea 啦，咁佢哋两个嘅婚礼咧，令到大家就会计一条数咧，就系、是、婚前协议。是不是需要啦、
8: 啊、
9: 因为而家呢就係、是、呢个 BMO 嘅 Financial Group 呢发表咗最新嘅调查，就话普遍加拿大人认为呢婚礼係要做好预算㗎，咁亦都包括咗乜嘢预算呢，除咗结婚嘅预算啦，离婚嘅预算啦，同埋婚前協议嘅预算㗎。
8: 呢个婚前協议嘅预算啦，咁我其实讲緊访问返一啲嘅加拿大已经係离咗婚嘅人呢，佢话其实有52%觉得呢係需要有呢个嘅協议㗎。咁但係呢有77%加拿大人呢即係未结婚嘅。咁覺得咧就唔需要，同埋咧有大部分都係冇呢個預算嘅。
9: 係啊，頭先你都講咧，一場婚禮平均開支19,000，咁就喺婚宴方面咧至少都4,800+啦，場地咧就4,000+，婚紗咧同埋仲有化妝造型2,000+，咁平嘅咩？
8: 係咯，覺得咁貴。 唔系，但系最紧要就系
9: 好似我哋搞 show 咁搞个 wedding
8: 系咯。其实我觉得可能笔数可能睇要请几多人啦，同埋你嗰个喺边度搞啦，咁啊嗰个呢个只不过系平均数嚟嘅。
9: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 as a guest 你都要使钱噶嘛？
8: 系
9: 最近我哋留意到咧，就系 TNT 个 wedding 咧，就见到啲嘉宾咧着靓衫啊、自装啊，所以原来嘉宾咧参加婚礼都要使钱嘅，唔系净系俾礼金、买衫啦，同埋仲有好多要准备嘅地方、交通费啦，包括咗你可能饮大咗咧，要搵人车你啦。
8: 咁呢个就落去
9: 宾客咧，原来系要俾1530蚊噶。
8: 嗱呢个咧唔系净系讲啦，话你做人情要俾几多钱啦，话做千几蚊人情咧，我觉得就系比较高啲嘅。讲紧系平均，可能我头先都问过 AI 嘅，即系喺加拿大可能去饮宴咧，要做几多人情度咧？我200多蚊啦，或者以上啦。咁 AI 话俾我听嘅呢个系，你觉得系咪咧？你去饮咪做几钱人情啊？
9: 而家就比较少人请我、啊，
8: 因为你身边朋友已经结得嘅就结啦，系咪？
9: 咁啊，都唔系嘅。咁啊，有啲朋友如果真系请我，我都会俾封大利是嘅。
8: Okay,
9: 即系嗰啲好意头嗰啲字咧，一定会出现嘅。有啲八字啊、三字啊、嗰啲七字、啊。所有好嘅数目
8: 不是，即系你觉得得意嘅系，到我哋呢啲年纪咧，越嚟越多朋友咧系已经结晒婚啦，唔再需要去饮啦。
9: 唔系，即系如果真系俾利是，由于视乎交情嘅，
8: 系嘅。
9: 即系我觉得有啲嘢系要俾面嘅，
8: 系嗰啲叫做叫咩市价咯。
9: 同埋仲有就系睇下对方嘅身份啦，同埋对方吓即系点样嘅同大家个友谊啦。咁啊，当然都系会封大利是啦。咁但我哋就离婚方面又点睇咧？呢个报告有讲喎，
8: 系讲离婚啊。
9: 系啊
8: ，OK， 离婚方面其实大家都系嗰个要做好預算嘅，點解？
9: Okay.
8: 因為其實除咗咧，即係要俾律師費啦，咁啊，仲有之後咧，你要應付咧，就係你嘅生活上邊一啲改變啊，因為你可能要搬出嚟住啦，又或者要加埋赡养费咧，夾夾埋埋條數都幾好計
9: 嘅
8: 噃。
9: 係啊，就平均嚟講，一宗離婚或者分居嘅程序咧，大概要4863蚊嘅支出噶，咁啊，包括咗要幫你分配一啲資產啦、律師費啦，同埋仲有計算一啲嘅撫養費。
8: 係係。
9: 咁就
8: 赡养费
9: 哇，原來有啲人可能要使成10000多蚊嘅喎。
8: 係啊，咁啊睇下你嗰个伴侣要求有几多啦，个赡养费判咗要俾几多啦？
6: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Toronto!
10: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今日可能对于好多足球迷嚟讲咧，都轻松啲啦，因为话晒咧，世界杯嘅16强赛事已经曲终人散，剩翻落去嗰8强，点样能够咧继续逐六中原咧？大家都知道嗰个赛程系点样啦，一阵间再同你慢慢数啊。但系先同你讲一个开心嘅消息嘅，因为之前见到 Blue Jays 都试过兵败如山倒啦，但系寻日对住咧三藩市嘅巨人咧，终于都迎来胜场啦。9-3能够打低对方，咁仲要呢一开头嘅时候呢去到第三局呢已经系连取8分。呢、這个三藩市巨人呢作为主场呢完全系挨打嘅状态。每次呢顶多都只可以喺我哋手上面呢攞到一分，咁所以能够呢我哋攞到9-3嘅胜场。虽然你话呢赢咗呢一场之后呢对于我哋多伦多蓝鸟队嘅成绩呢有少少嘅帮助啊，但仍然落后第一位啊，喺呢一个美洲联盟东区嘅 Tampa Bay Rays 仍然系落后11.5场嘅，仲有好多时间呢去慢慢追嘅。而当然寻日为多伦多最开心嘅消息呢，寻日喺节目入面呢都同你讲咗少少，因为嗰阵时呢正正就係 Kyle Lowry 再重新加盟我哋 Toronto Raptors 啊，只係签一日合约，准备进入佢光荣隐退嘅日子呢越嚟越近啦。终于其中一个小插曲嘅，除咗你话见到 Kawhi Leonard 呢佢喺度呢就见自己兄弟呢，仲要係可以话 set 咗一个呢都几特别嘅头嘅。咁呢个咁嘅发型呢，如果你话喺 Simpson 上面呢就会见到，大家都知道啦，对于好多球员嚟讲，佢哋对于发型有要求嘅。呢、這个发型好明显夏天呢休假嘅时候就可以咁样 set 发，你话真係打波呢俾人掹头发都大件事。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好开心，就係、是、曾经何时呢Raptors 嘅球迷咧，同埋 Vince Carter 咧，都好似有少少嘅唔咬完啊。虽然你话 Vince Carter 已经退役啦，仲要佢嗰阵时希望咧就话喺 Raptors 退役嗰阵时嘅管理层咧就冇应允佢嘅要求嘅。咁但系就算系咁样，佢同啊 Kyle Lowry 嘅友情系在于咧，寻日喺成个记者招待会中间咧，突然间咧佢就用视像咧同啊 Kyle Lowry 打气，呢、這个都几开心噶。同埋正如咧好多朋友都见到 Kyle Lowry 佢嘅感言，亦都睇到点解佢宁愿咧喺最后一日嘅 嘅赛程都留翻喺 Raptors， 因为佢作为多伦多嘅一份子，觉得佢原来帮多伦多咧打波系好光荣嘅。一方面咧，唔系净系话 Raptors 嘅球迷中意佢咧，系全国嘅球迷都中意佢。呢、這个某程度上面咧，亦都系令到好多篮球嘅球员咧咁中意成为多伦多一份子噶。咁当然你可以话啦，究竟佢最后一日嘅合约几时履行咧？嗰场波几时打咧？佢会点样赢法咧？因为通常喺呢啲情况咧，都会放水俾佢，等佢可以赢得比较光彩啲嘅。真系要密切留意啊！我谂嗰场波咧，真系喺 Raptors 嘅主场，枫叶云廊体育馆咧，嗰啲飞都会几贵嘅。咁而另外咧，今日亦都见到咧，有消息话咧，克罗地亚嘅主将莫迪力咧，就之前咧，原来完结咗佢哋嘅赛事之后咧，仲留咗喺多伦多度食嘢，仲喺 Yorkville 一间名餐厅度出现过。咁见到啲相咧，哇！真系原来唔着球衣，佢都几靓仔嘅。个经理 show 咗出嚟之后咧，就冇话到阿莫迪力点咗啲乜嘢。咁但系亦都可以尝试等我谂下，其实克罗地亚有不少球员会唔会仍然留喺多伦多地区去见下嗰啲亲朋戚友咧？所以如果你见到你附近有个人好似莫迪力咧，可能真系佢哋亦都唔定嘅。咁而另外，今朝早亦都见到呢个消息咧，就系由2017年开始上任成为克罗地亚代表队嘅主帅嘅达力咧，今日正式宣布离任，结束咗佢接近十年嘅执教生涯啊！佢在任时期一个好多人都会讲嘅佳话咧，就系佢除咗会带住成队球队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墨主哥爷朝圣之外咧，佢个袋咧一定会带住一条玫瑰经念珠，更加有人话咧，佢一路喺度睇赛事啊，执教赛事嘅时候咧，佢喺度骑住肚嘅。咁嚟到今日佢呢个决定咧，都可以话冇办法噶啦。始终佢都59岁啦，系时候咧要交棒俾第二个人。再加埋今年咧，你见到克罗地亚黯然离场咧，除咗话你话当日咧系可能引发好多人咧对于球证嘅判决咧又甚或。对于点样运用 VAR 咧，都唔好净系话讲克罗地亚嗰场波啦。就算你话寻日啦，埃及对住阿根廷，虽然你话见到美斯咧奇迹地能够大翻盘，由落后0-2咧到赢3-2，咁但系最后咧，连嗰个主教练，埃及嘅主教练咧都俾人判罚黄牌出场，再加埋咧有好多嘅争议咧，不禁令到大家会倾下咧，就系话今年究竟球证方面会唔会有一啲咧就系执法嘅偏差，而令到有一啲队伍咧就好似俾佢保送上去一样嘅。嗱呢啲咁样嘅阴谋论咧一定会出现，咁究竟你又信唔信呢？嗱，既然今日冇波睇啦，八强嘅赛事听日就会进行啦，听日仲要等到下昼4:00，听日咧将会系法国对住摩洛哥嘅赛事。而如果你今日要睇波嘅睇男女队的话咧，记住啊，开波嘅时间下昼3:45，同样系对住三藩市嘅巨人队嘅。
11: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 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54，继续由吴伟为大家放假。401东行线留意翻，东咧喺右边线有坏车噶。401嘅西行线方面咧有两架先，逆正路而西，咁啊有架坏车咧喺右边路部位主要，同埋左边同埋部分嘅右边线有受影。咁另外出呢个47南行线嘅 ram 去到 ram 嘅一半咧，仍然有啊货柜车咧喺呢个右边线需要被处理。好消息喺呢个 DP 南行线嚟到呢 A0 之前嘅左线交通都知情已完毕咗，不过咧西环龙尾 stills 北行线上翻嚟嘅 DP 喺 A0 呢个位置咧，定翻喺左边路部位有警方做下余下嘅工作嘅啫。另外403嘅东行线可能有一个交通事故噶，因为去到 Waterton 以东咧，最少有一条线咧系有受影响情况噶。咁市区方面咧，啱啱收到新消息啦，喺密士啊Saga 咧就系呢个系 Sugar Bush Road 系一个住宅内街，就喺403以南啦，同埋咧喺呢个 Mavis Road 以东嘅呢个位置嗰度咧，正在处理当中有大量嘅警方在场，咁所以咧嗰段嘅住宅区咧可能比较繁忙或者挤塞咧，大家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另外跟进嘅啲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咧 Downtown 嘅 Q Street 及呢个 Blue Street， 第二单喺士加堡嘅 Danforth Road 及呢个 Pilkington Drive 以东少少近住嘅 Birchmount Road 啦。另外依度俾嗰个人受伤嘅 Martin Grove 嘅夹到 Westway 嘅呢个系东北边啦，就再继续处理当中啦。去到呢个 Georgina 位区咧，就系呢个 Dunfield Road。入呢个 Woodbine Avenue 发生呢个交面嘅继续处理就东在 China 嘅东北边咯，同埋士加堡嘅 McCallum Road 及 Shepherd Avenue 呢单有人受伤嘅处理7788噶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5: 银赞助 A 家屋顶，
16: 铜赞助清风度假，
15: 六福海鲜酒家，
1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5: 龙庭食府，
16: 与会形象工作坊，
15: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28: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8: 冇错，咁啊，而家咧，我哋要同大家咧，即系讲一单咧，就唔系几开心嘅消息嘅。咁啱啱今朝早咧，系收到咧，就系通知咧，我哋所敬重嘅朱翁朱维德咧，系离世嘅。咁啊，享年咧系95岁嘅。咁事件咧，亦都得到咧佢太太啊朱太希素嘅证实啦。咁喺7月7日嘅时间咧，佢曾经系去过咧系呢个嘅老人院啦，护老院度探啊朱翁，系喺喂饭嘅时候咧，喂阿朱翁食饭嘅时候咧，咁啊安详离世嘅。
9: 咁啊，朱翁咧对于历史咧，同埋旅行嘅博学咧，好多朋友都系好认识啊！咁同埋佢亦都主持过好多唔同类型嘅资讯节目，咁啊再加埋佢嘅演绎啦，即系包括咗介绍内容啦，介绍一啲知识咧，令人听起上嚟咧系会更加觉得系动听同埋有趣嘅。咁佢嘅资历咧，更加喺好多唔同嘅资讯节目之外咧，更加系2014年咧得到万千星辉嘅一个大奖啊！
8: 系啊，咁啊，其实朱翁咧近呢4年咧，咁啊患上咗呢个失智症啦，咁所以咧就入住呢个护老院啦。咁啊喺2023年嘅时候都曾经咧系传出咧就系朱翁离世嘅消息噶，咁当时咧就证实咗咧系误传嘅啫。咁啊最后今次咧就系今次就证实咗呢个消息咧，系已经喺8日嘅时候咧系传出呢个死讯，系得到太太嘅确认啦。咁同埋咧我翻到香港喺呢20年嘅时间咧，其实一直咧都同朱翁咧系主持文化广场呢个节目嘅。基本上我同佢系合作咗20年啦。咁喺同佢合作期间咧，真系觉得佢系知识渊博嘅，可以话系，即系，哇！佢直情系一本咧，就系活着嘅，
9: 百科全书，
8: 即系你问佢所有嘢，佢都识答嘅。佢旅行嘅知识，佢系好多可以同你分享嘅。咁啊，好多好笑嘅，有阵时候佢讲咗啲故事咧，佢又会同好多人咧讲翻同样嘅故事啦。咁啊，所以证明咧，佢对一啲嘅即系佢嘅经历咧，系好深刻嘅印象嘅。
9: 咁啊，喺呢个报道当中咧，咁啊，朱太咧当然分享咗呢一个嘅，即系或者当大家都系觉得好突然嘅时候，佢都话咧就喺呢个嘅护老院咧，系经历咗一个小小嘅事件，佢都觉得咧系好深刻嘅印象，同埋想同大家讲嘅，就话当时咧朱翁咧就食紧饭，佢要喂朱翁食饭，咁然后咧突然间咧朱翁咧望住太太大笑啊，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咦，你做咩事咧？突然间笑得咁开心，咁啊，但系呢个画面令到佢觉得好愕然啦，咁但系下一秒咧。佢就瞓咗觉啦，
8: 系啊，
9: 咁跟住就冇反应啦。
8: 咁其实朱翁咧系第一代咧，就喺香港嘅新闻报道员啦，咁啊做过好多唔同嘅主持，拍过好多剧集，咁但系喺一啲访问里边咧，佢都讲过佢最中意嘅咧就系做旅游节目，事关佢话系最真我啦，同埋咧可以讲翻咧就系嘅风景啊，同埋佢好享受喺当中嘅一啲每一次咧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嘅一啲嘅片段嘅，
9: 好多即系深刻嘅回忆啦，同埋仲有就系发觉佢主持嘅风格咧都系好多嘅。叫做风采咧，就系佢嗰种自然嘅笑声啊，
8: 冇错，
9: 佢嗰个反应同你一起合作，我谂你都感受好深。
8: 冇错，咁啊，所以朱翁咧，我哋会永远怀念佢嘅。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话，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同导弹，佢对伊朗感到唔高兴。美国喺寻晚已经狠狠打击伊朗，好可能今晚再次狠狠打击，而且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较早前就话，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再同德克兰接触。伊朗就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同反封，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说，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的行为遵从一贯的外交政策，篡改规则，霸凌对手，制造障碍，玩弄欺骗， 医方将会坚决捍卫自身的利益。至于总理卡尼结束在安卡拉的不约峰会行程，即将转往沙特阿拉伯访问。卡尼在总结记者会上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促使盟友分担防卫责任上已经赢了这场辩论，各国意识到需要应对极音速导弹和自动化战争等威胁。他重申渥太华的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到去 5%。另外，卡尼在今次行程中亦都公布了多项军事相关协定，包括加拿大和挪威一间公司签署价值8亿加元的合约，采购联合打击导弹。本国亦都会继续为到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以及延长在拉脱维亚的安心行动，去到2031年，驻军人数将会由2200人增加到去2600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话：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他是在星期三于安卡拉出席不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他说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特朗普前一日在当地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之前，

0: 而龙烟就在建筑物里面散开，住在楼上单位的居民自行疏散。官员说共有8名居民受到影响，他们都有其他地方栖身，而暂时未确定他几时可以回家。警方较早之前说事件中无人受伤，而餐厅旁有2间商店有损毁，又说餐厅里面发生过爆炸。不过消防官员就说未确定是不是发生过爆炸。约克区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性侵犯年轻病人的心理学家，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警方今日公布一名受害人按预约在6月29号去到曼锦市 John Street 和 Bayview Avenue 交界地区一间诊所，在接受治疗期间被按摩和不恰当触摸。警方未有公布受害人年龄和案件其他资料，只是说受害人没有受伤。而警方在7月4号于曼锦市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拘捕一名61岁男子，警方相信可能有其他受害人。查看警方发布被捕男子的照片，可以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规模断网事故，全国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和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的生活一度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公司其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913点，跌35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390点，跌53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720点，跌9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99点，升70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819点，跌1437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5: 大家千祈不要看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很差的。回体潮这些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0: 炎炎夏日啊，好多人都中意放咗工之后咧，饮翻杯冰冻嘅啤酒，以为可以咧系消暑降温。不过最近咧，欧洲好多个国家咧受到咧系破纪录嘅热浪咧系侵袭，法国咧更加一度咧系推出啦临时嘅禁酒令，限制市民咧喺公共场所咧系饮酒，希望减少高温而引发嘅健康事故。咁究竟天气热饮酒，点解反而咧会更加危险呢？原来酒精咧本身系有利尿嘅作用，饮得越多，身体咧排走嘅水分咧就会越多。本身天气炎热啦，已经会大量嘅流汗，如果仲唔停咁样饮酒啊，好容易咧就会出现脱水。当身体缺水，血液量咧就会下降，而高温咧又会令到我哋嘅血管扩张咧，帮助散热。酒精咧亦都会令到血管系进一步咧系扩张，两者加埋咧就有机会令到咧系血压下降。当血压降低，心脏咧就会更加需要咧系努力啲去泵血，先至可以咧系确保啊大脑同埋其他器官咧有足够嘅氧气。如果供血不足啊，就可能咧会出现头晕、眼花、冇力，甚至咧系晕。而更加需要留意嘅咧就系啊，大量嘅流汗咧会令到咧我哋嘅钠质、钾质、镁质等等嘅电解质咧系流失。如果再加上饮酒咧，就会导致脱水，严重嘅时候咧有机会系引发咧系心律不正，增加急性心血管疾病嘅风险，特别咧系本身有心脏病、高血压，又或者系长者，更加需要咧系提高警觉。中暑嘅初期可能会出现头痛啦、作呕、心跳加快、讲嘢含糊等等嘅症状，但系饮咗酒之后啊，人未必会容易察觉到咧自己已经中暑，亦可能咧因为反应变得慢啊，增加跌倒同埋咧系其他嘅意外嘅风险。所以如果天气热啦，想饮酒都系要适可而止，最好梗系饮水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道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0 三房加钉14街夹 Macau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唱《飘如春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7月8日星期三10点13分，今日天气非常之炎热啦，室外温度已经升到现在暂时来讲20几度啦，24度啦，今日最高会有31度的高温，再加上湿度会有这个 humidex 39度的感觉。记住多点饮水啦，还有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开定冷气啦，因为天气真的太热啦。好啦，即刻请来今日是继续了解一下新时代电视的时代杂志的内容，今次讲糖尿病的，即刻请来 Sharona。 Hello 你好。
3: Hello， 早晨李婷，各位听众早晨啊！
2: 咁啊，呢个话题咧，即系我哋真系要关注同埋关心啊，因为咧见到而家大家都对于即系个糖尿病个担忧，同埋就系话成日都讲就系净系嗰个血糖，其实唔止系血糖指数噶嘛。
3: 系啊，其实咧，糖尿病嘅管理，好多人咧都注重量下血糖啊，饮食嘅习惯控制啊，咁其实咧忽略咗双脚啊，最终咧严重嘅话咧系可以形成糖尿病脚啦。我哋今集咧讲下可以几严重，因为咧当神经受损嘅时候咧，血液循环变差咧，患者嘅双脚咧可能会逐渐失去感觉啦。就算系细如一块嘅脚甲啊，一粒石仔啊，甚至咧鞋底长期。即是个鞋咧，令到我哋患者受压咧，都可能会形成一啲难以愈合嘅伤口。今集咧，我哋咧就去到一个足病嘅诊疗中心啦，了解啲医护点样透过足部检查、伤口护理，或者介绍一啲合适嘅鞋啊、物啊，俾啲病人啊，同埋一啲教育咧，点样可以及早发现风险啦，保住我哋嘅行走能力。
2: 系啊，咁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老人家咧，有时即系话嗰个脚部咧就会先开始比较多，容易退化嘅，咁再加埋你话糖尿病都系即系一个最即系令到大家担心啦，有好多其他嘅疾病都系会因为同血糖指数有关，但系今次反而集中睇一只脚，而脚嘅一啲叫做血液供应不足伤口嘅细菌感染咧，亦都会令到即系嗰个脚趾或者系脚部嘅一啲嘅组织坏死。
3: 系啊，正如我哋今日咧会即系访问咗一位拍摄咗一位嘅患者啦，其实佢最初嚟嘅时候咧，佢都真系唔系处理得几好，佢本身自己咧。去到那个医疗诊所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脚本身是自己甩了的了。即但是 by the time 他去到这个医疗中心的时候，其实他是做其他的足部护理，发觉其实他的问题应该一早呢就去那个中心那里做一些譬如一啲外科的手术啊，先处理了感染的那些组织啦。但是呢，咁因为其实他迟了，其实很多人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错过咗最好嘅治疗时机，咁而最令到人哋改变佢嘅生活习惯嘅，就系往往就系背后嗰啲并发症咯。
2: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你哋可以更加咧深入去系睇下一啲治疗嘅方法啦，同埋更加注重到就系话，有时一个病唔系净系即系一种指数，可能喺身体其他器官或者身体其他部位咧，都会反映到个情况咯。
3: 系啊，其实有好多唔同嘅symptom嘅，即系。譬如去到腳趾甲，譬如出血啊，或者一啲皮膚變色啊，甚至有時出現一啲惡臭啊，或者腫痛，係啊，有啲嚴重啲嘅併發症，譬如甚至啲骨骼嘅結構咧會變形啊，崩壞啊咁，已經係非常嚴重。所以而家即係非常注重就係話，大家係咪要進行多啲患者教育嗰方面啊，點樣去預防啊？因為其實足部嗰個篩查咧係好重要嘅，咁從而咧可以，譬如我哋加拿大嘅歐協啦，可以cover一啲醫療團隊嘅一啲幫助啦，譬如血管外科嘅醫生啊、糖尿病嘅專科啊、足診嘅理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同埋護士咧，其實都非常之有幫助，可以挽救一啲。截肢
2: 的个案。 OK， 今晚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去留意，而且也都咁详尽的资料今晚就可以了解到，跟我们讲一下新时代电视时代杂志的播放时间。
3: 可以睇新时代电视一台黄昏6:45同埋晚上10:20，或者上到新时代电视嘅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啦，同埋 YouTube 咧，订阅我哋电视新时代电视嘅频道里面嘅 playlist 咧播放清单，可以搜寻到时代杂志嘅节目噶。
4: 好多谢晒 Sharona，Thank you， 拜
3: 拜，
4: 多谢你，拜拜。
5: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6: 喺边啊？
5: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5: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今期流民。

今日嘅今期流民啊，都随住天气嘅变化咧而讲少少咧同天气有关嘅嘢。咁如果你有机会咧喺呢个暑假翻到香港嘅话，就要留意啦。咁而家咧系正值盛夏嘅季节啦，翻到香港咧系又热啦又多雨水。咁喺咁炎热嘅天气底下咧，要你等巴士咧都系几辛苦嘅。只不过咧，今年九巴咧就宣布啊推出咧就系消暑三宝俾各位嘅老友记。咁如果你系老友记嘅话咧，就要留意啦。九巴咧就宣布推出全新嘅九巴乐其城嘅活动。咁由七月份开始咧，佢就会喺全香港啊十个比较繁忙嘅巴士站咧，提供系非常之贴心嘅消暑三宝啊，等啲老友记咧可以系降一降温噶。咁全部都系免费噶。咁有乜嘢嘅三宝呢？第一就系手提电风扇啊。咁即系话，如果你好热嘅时候啊，等紧巴士咧，就可以去借呢把嘅电风扇用。嗱，风扇咧就唔系送俾你嘅，系借俾你用嘅啫。咁你到上车之前啊，咁啊摆翻喺站头嗰度咧就可以噶啦。第二宝咧就系降温嘅毛巾，咁喺站长室咧就会提供咧系有降温效用嘅毛巾，咁呢个就唔使还嘅，因为个人卫生嘅问题。但系呢啲降温嘅毛巾咧，绝对可以令到老友记咧暂时咧系降一降温。咁第三宝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啦，就系矿泉水。嗱，你知道啦，夏天咁热啦，如果饮唔够水嘅话咧，随时中暑啊，所以咧有水嘅提供。咁九巴咧能够提供咧系消暑三宝咧俾一啲嘅长者咧已经系非常之贴心噶啦，再加上咧喺车厢度咧系增设一啲嘅贴纸啦，提醒大家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咧，记得咧同站长又或者系车长求助。所以话咧，而家搭巴士啊喺香港都可以好有爱嘅。嗱，香港嘅九巴咧就有消暑三宝啊，咁啊连马会都有啊。嗱，呢排咧香港咧天气都系好唔稳定噶，咁啊随时咧经常都有机会咧系黄雨、红雨甚至黑雨添。咁万一出到街唔记得带遮，成日要去便利店买，咁啊都系几重皮嘅，几十蚊到过百蚊一把遮咧，都系非常之常见。下下落雨去买遮，真系唔系几好啊！咁有冇地方可以借住把遮洗下先呢？我讲得咁啊，梗系有啦，可以喺马会嘅场外投注站咧就可以啦。嗱，呢个咧原来系香港马会咧一项隐藏版嘅便民嘅服务，只需要咧系俾50蚊嘅按金啦，就可以借到一把咧系特大嘅雨遮。咁你用完之后咧，还翻俾佢咧，佢就会退翻嗰50蚊嘅按金俾你啦，简直系零成本啊！咁当然啦，佢借晒出去嘅话咧，就冇得借就正常噶啦。咁但系起码咧，唔使再嘥钱咧，系买过把新嘅啫。其实而家好多马会嘅场外投注站咧，都系新装修咗，仲加设咗一啲新嘅体验，包括系融入咗一啲嘅餐饮啦、消闲啦，同埋多元化嘅社区服务。而借雨遮咧，亦都系项新嘅服务，只需要咧俾50蚊嘅按金咧，就可以借到啦。咁唔少人用过呢个服务都话咧，呢啲嘅雨遮咧质素极好啊，又够大把啦，而且咧又实净，遮风挡雨啊啱晒啦。咁除咗系借雨遮之外啊，另外仲有两项咧系好好嘅服务，分别咧就可以喺投注站里面咧用到免费嘅 WiFi 啦，同埋如果手机冇电咧可以借免费嘅充电器俾你。咁而且讲紧咧唔系某个特定嘅投注站，而系全香港嘅投注站咧都有呢啲服务。咁我谂香港除咗系便利店之外咧，第二多嘅应该系投注站啦啩。嗱，讲开落大雨啊，有阵时啲湿云雨咧都可以系突然之间好大，有阵时甚至咧有遮都会湿身啊，点算好呢？咁有遮都会湿身嘅，梗系要着雨褛啦，系咪？嗱，绝对咧唔系讲紧系便利店里边可以买到嘅便利雨衣啊，而喺网上边啊，各大社交平台都系热烈讨论紧嘅呢件日本嘅知名牌子 Workman。咁有唔少网民用过都话佢嘅防水功能咧系极强，甚至冇话连黑雨咧都唔使惊啊！咁有人试过用完之后咧，就话当日黑雨5分钟内咧，如果冇着呢件雨褛嘅话咧，一定系全身湿晒噶。但系点不知咧，着住呢件 Workman 嘅雨褛咧，可以话系湿都唔湿，几干爽啊！嗱，不过咁唔俾雨水揼湿咧，都要付出一啲嘅代价嘅。咁啊，事关佢防水能力强啊，亦即系话非常之唔透气。好多人用完之后咧，就话反而咧系焗到咧系成身出晒汗。嗱，系嘅，外边系滴水不漏，但系你里边都全身湿晒，全部都系汗嚟嘅。咁而家香港咧系暂时咧系冇佢哋 Workman 嘅官方嘅专门店，咁如果要买嘅话咧，就要揾朋友咧去日本帮你买翻嚟啦，大概咧系港币140蚊一件。嗱，着雨褛除咗咧可以防揼湿之外咧，最好就配埋一对嘅雨鞋。咁网民咧都极力咁推介咧，就系迪卡侬嘅一款嘅雨鞋啊，只系卖港币229蚊，直情形容佢为咧系隐世嘅防水神鞋。
因为讲紧呢啲咧系大牌子嘅防水鞋咧，分分钟咧要过千蚊港纸。但系迪卡侬呢对嘅229蚊嘅防水神鞋咧，行半个钟啊，踩过水凼咧，都依然咧保持咧系脚系干爽嘅。咁而家喺多伦多嘅地区咧，已经系冇晒咧 Decathlon 迪卡侬噶啦。要买咧，可能系翻香港啦，又或者咧去到 Ottawa 咧先买到。讲完防雨水啊，梗要讲埋防晒啦。防晒除咗系可以搽上身之外，仲可以咧系用一啲防晒嘅太阳伞。咁而家咧喺 WPC 咧同埋 Uniqlo 咧都有啲防晒功能嘅防晒遮。咁而讲紧佢哋嘅防晒等级去到 UPF 咧系50+。大家咧可以透过咧系 WPC 喺日本嘅官网咧，又或者系 WPC 香港嘅网店咧购买噶。嗱，而家太阳咁猛啊，防晒不可少。天气咁热啦，去到边度都要记住啊，经常要补充水分。好啦，今日嘅今期流文咧讲咗咁多先，下个礼拜再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3%。加航宣布委任现任北欧航空行政总裁范德伟夫为下一任加航行政总裁。香港民航处话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虽然世上千万种人，但一讲到尊严，相信都系呢一种普世价值。我冇事，我冇罪，我冇喊。MC 张天赋忍住泪水唱出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作曲陈晓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晓威。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Anders Nelson。
11: 喂，又嚟到星期三，又嚟到我哋林家华嘉年华呢个节目。试下嚟仍然放假，咁当然啦，又系我一个人啦，同大家一齐咧就系主持呢一个林家华嘉年华嘅节目。咁啊唔系净系我嘅，如果你想打电话嚟倾偈嘅，亦都可以打入我哋嘅直播室。不妨大家有啲咩想倾下，发表下意见咧，都无任欢迎嘅吓。OK， 咁啊今日大家唔知无论你咩年纪都好，我成日都觉得嗜好系必要。有啲人话哎呀好。加拿大咧，即系好静啊，甚至无有啲直情讲到话好闷啊，都唔知道做咩好。其实可以谂一啲嗜好。咁当然后生仔有佢哋嘅嗜好，无论系户外嘅打篮球啊，喺自己屋企啊，或者啲朋友屋企嘅 backyard 啊、前院啊打篮球啊，甚至无如喺住宅区咧，啲年青人又会成走出嚟打下 hockey 啊，咁样嘅啊，呢啲唔知道大家喺加拿大居住嘅时候有冇发觉到？再者，有职业或者仍然系要翻工嘅男士、女士咧，佢哋都会有嗜好嘅噃。除咗翻工以外，世界杯咪约埋一齐去睇下世界杯啦，系嘛？女士或者男士都好啊，平时约埋啲朋友啊，去下边个边个屋企唱下卡拉 OK 啊，佢个 basement 已经 set 好晒所有嘅嘢。呢啲系咪嗜好咧？系呢啲系咪个兴趣咧？系，但系去到年纪大退休人士，又或者系一啲长者，佢就会觉得冇乜系冇乜嗜好，最多系揸住个电话同啲 friend 倾下偈，去下饮茶啊，又或者啊唱下粤曲啊有啊，甚至无有啲咧就去跳下舞都有嘅，呢啲都系嗜好。但系其实除咗一啲群体嘅一齐可以进行嘅呢啲活动之外，我嘅意见其实人系需要有有啲个人嘅嗜好嘅。系所讲嘅个人嗜好系乜嘢咧？就话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嘢可以成为你嘅嗜好咧？你会讲有啊。以前好耐嘅时候读书时期我都有㗎啦，係乜嘢嗜好啊？集邮囉，睇邮票囉。咁但係时至而家好多地方嘅邮局都话面临啊就係執笠喎。邮局都会执笠，係啊，或者私营啦，又或者係缩减啦，甚至乎香港早轮都话邮局佢哋都想谂点样可以俾一啲即系网购平台同佢连埋一线啦，都有。咁点解点仲可以去集邮咧？冇乜邮票，冇人寄信，你都收唔到邮，收唔到人嘅信，你收唔到世界各地嗰啲朋友寄嚟。唔集邮，仲有啲乜嘢可以成为你自己嗜好咧？嗱，我又觉得咁， 唱歌其实你非常之好。咁啊，你话唔系，我屋企又冇卡拉 OK， 啊，我又冇约埋班朋友，或者我都唔系好方便周围走啦，都唔咩。咁但系其实原来有啲研究就系话，唱歌系另一个人系开心快乐，甚至无唔会代入一个抑郁嘅，而系唱歌系排喺首位啊。曾经讲过话跳舞啊，跳舞系因为跳舞有运动。OK， 唱歌点解可以令至你个人会开心啲咧？啊，又或者系冇咁多压力咧，可以减压咧？因为唱歌系你可以一个人做嘅嘢。点解叫一个人嘅做嘢？你无论你有啲人话系咯，我系去冲凉喺呢个浴室嘅时候我就唱歌，因为我唔会影响到人。OK， 一个方法。有好多人系做家头细务嘅时候啊，都系会鍾意唱歌。甚至无男士佢未必一定做家头细务，佢自己闲来嘅时候都会唱歌。咁乜嘢叫唱自己一个人唱歌呢？其实你自己喜欢听歌，培养咗喜欢听歌先。当你喜欢听歌，你一嗰隻歌你鍾意嘅时候，你会自己随住嗰隻歌嚟唱啦，系咪？咁唱歌系可以除咗个歌词你可以令至到你启发你自己人生之外呢，你亦都可以训练你嘅脑去记住一啲歌词。OK， 记住就系令至到好，我哋以前都曾经讲过或者年纪大嘅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做脑退化。脑退化就系要我哋令至到我哋嘅脑细胞能够活着啊，会更换，会有啲新嘅细胞开始，咁就系靠你记一啲新嘢咯，系嘛？咁你记歌词，新嘅歌你咪可以咯，系嘛？同埋仲有咧，你当喜欢唱歌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个追求，有个追求就即系话会唔会唱好啲咧，系嘛？咁你去追求去唱好啲，你就个脑就会去谂点样系可以唱好啲。咁当你达到咗一个你认为你已经开心同埋满足嘅，你个人就会有一种，咦，我有一种成功感。仲有唱歌，如果真真正正嘅唱歌，你可以喉咙定咁唱都得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唱歌唱得好嘅时候，你系要运用自己嘅丹田，系嘛？丹田就系你令到自己个身体里面嘅活动啊嘛，系嘛？你话吓，唱歌丹田同去做 exercise 系咪好大分别啊？系啊，真系好大分别。咁但系你用气用得适宜，你个肺活量亦都会大啲嘅，系嘛？就唔系净系用个喉咙嘅去唱歌，用喉咙唱歌其实系唔应该嘅，系唔系一个真正唱歌嘅方法？系用丹田运气而唱嘅，咁可以尝试下唱歌，系好好嘅一个嗜好。咁与此同时，仲有冇啲咩嗜好咧？系可以令至到你会身处加拿大都唔会觉得好闷呢，系咪先？当然喺加拿大嘅时候，你要喺可能喺东南亚一带好多夜生活嘅地方城市，加拿大未必一定俾到你，但系你可以自己去谂一啲嘅即系嗜好出嚟。咁仲有啲乜嘢嘅嗜好可以令至到你闲来嘅时候可以消磨到时间，而且亦都除咗消磨时间之外，其实最重要就系话你养成咗一个嗜好，你系要去为咗你自己嘅嗜好去寻求一啲更高嘅层次，或者系更加理想，或者系更加完美嘅。有啲人话得冇人陪，我养宠物系嘛，养只狗，养只猫。其实都达到咗要追求，同埋要令至到只狗健健康，宠物健健康康。但系我要首先第一样嘢，希望大家考虑嘅时候，如果你真系要考虑去养一只狗或者养一只猫啊，特别系狗嘅品种亦都好多，你唔好因为你啊呢只狗好得意而养吓，同埋你如果你要养一只猫或者狗，你系同佢一齐有一个承诺，系要终生嘅承诺。即是话你一路要养到佢，唔系话养养下，哎呀佢乱咁大小二便喺间屋搞到污糟邋遢，咁你就哎呀唔要啦，哎你送咗俾人啦，哎或者乜嘢，咁样就系唔系你对嗰一只宠物系冇负责任， 因为你同佢相处咗一段时间嘅时候，佢已经当你系主人。当佢当咗你系主人，尤其是狗，你放弃佢，你抛弃佢，佢有机会系会有抑郁症嘅。OK， 佢要重新去另外一个家庭里面再次佢嘅生活。咁我觉得身为一个狗主系唔应该，所以拣选养动物，特别系狗或者猫都好，你系要明白嗰只狗嘅生活习惯，如此种种，佢嘅成长，佢嘅生命系有几长，系嘛？同埋点样去打理，同埋点样去教佢？你识教一只狗，你就会减低你自己养狗嗰种负担啊！你其实狗系好易教嘅，你只要跟踪个方法。点解有啲人屋企嗰啲狗系完全唔会喺屋企大小二便呢？系嘛？有只你一只狗，你教极佢都唔会喺走咗出去，净系喺屋企大小二便呢？咁就系你个教嘅方法唔啱啫。其实系可以教到佢有定时定候大小二便嘅，而且佢会去带佢出去出边一个指定位置都得嘅。OK。养狗又要去散步啦，如果唔系佢嘅健康唔足够啦。仲有就系话长毛狗、短毛狗，佢都有唔同嘅打理嘅方式啦。同埋养狗系要一定要明白嗰只狗究竟系咪好黐人嘅咧？有啲狗佢唔需要点样同个屋企嘅狗主或者佢屋企人咧相处嘅，佢自己会自己好独立嘅。会有系咁嘅情况。同埋仲有一样嘢，有啲话哇，我见到某啲狗种咧好受欢迎啊，哇好有型啊，带出街。咁但系嗰种狗究竟你可唔可以控制到佢咧？例如佢身形啊，例如佢嗰、那个狗嘅性格，有啲一定系格夺，即系话好有保护，同埋好有自己嘅范围。人哋进入佢嘅范围咧，佢就会作出抗拒或者系赶嘅，或者系吠嘅，咁呢种如此种种，我哋要了解，你先可以咧去考虑养狗。咁但系你调翻转，咁你话咁我即系冇嘢啦，你又话有啲咩嘢提供俾大家系一种嗜好，养鱼啦，养鱼就简单好多啦，系嘛？养鱼如果你系拣一啲淡水鱼嚟养，即系热带鱼嚟养，就好简单。如果你要拣海水鱼咸水鱼或者养珊瑚咧，要嘅设备就系会多好多。如果你净系养淡水鱼，根本上嗰个设备就好简单。金鱼啦，锦鲤啦，嗱，锦鲤同金鱼又有两回事啦。啊，金鱼储大用嘅空间唔需要咁大。锦鲤佢会好快大。咁仲有好多。普通嘅熱帶魚係好簡單，你就會可以佈置到你嗰個水族箱好靚。咁你亦都有一個追求，亦都有一種要尋求點樣可以養到更加靚嘅魚，亦都有一種可以消磨時間，令到你個腦活動多啲嘅一種嗜好。傾住咁多先，係嘛 ？OK， 聽聽林嘉華《嘉年華》之中嘅嘉華一兩句。
1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嗱，真理系非常之朴素，但系又好迷人，所以佢咪有好多 fans 啦。
13: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系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嘅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5: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精英理财智慧，
17: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昼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睇嚟我系咪卖个关子唔播一阵间嗰只歌嘅前奏？惯例都系嗰出戏呢首歌都会将个前奏播一播，等大家谂一谂，究竟呢只歌系咩歌咧？今日特别冇前奏，又唔话俾你听，跟住边出戏边首歌，而一阵间就知嘅。
18: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9: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20: 间屋边度好啊？
15: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0: 好啊！
15: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呢出戏嗰首歌，
21: 听到个前奏，呢出戏嗰首歌咧，大家都知道啦，系哥哥嘅其中一首金曲嚟噶吓，咁就系呢套电影叫做《白发魔女传》嘅主题曲啦。
12: 犀利呢部戏，
21: 呢套系正嘢嚟嘅都系，系啊，
12: 系呢部戏点解犀利？第一就系香港电影咧最蓬勃嘅时候。
21: 90年代咧都系，都系好多
12: 制作
21: 嚟噶，系啊。
12: 咁啊，当然卡士又大啦，当其时已经系啦，林青霞、张国荣系嘛，咁就男女主角，
21: 冇错，
11: 咁故事其实基本上系改编自小说嘅，
21: 改编自梁羽生嘅一部叫武侠小说，亦都叫做《白发魔女传》。
11: 系啦，咁啊，都系叫《白发魔女传》。我哋细个记得睇嗰啲《连环图》啊，
21: 系
11: 我哋咪
21: 已经有啦，系嘛？
11: 已经有啊，
21: 哇！
11: 已经有白发魔女，
21: 系啊。
11: 咁跟住于仁泰一嘢就攞咗呢个古仔
21: 就拍咗，有少少改咗少少。
11: 咁一定啦，
21: 改动咗少少，
11: 一定有改动噶啦。
21: 嗯嗯，
11: 电影同埋小说系绝对一定会有好大嘅分别。但系我赞几样嘢。第一嗰阵时即系点讲咧？我头先讲香港电影系都投资方啊，各方面啊，电影公司都好多。
21: 嗯，
11: 咁而且个成本都可以去得高啲。
21: 系
11: 嗰、那个环境气氛咧，系好好嘅拍得。
21: 佢系当时嗰个喺香港嘅录到嘅票房接近2000万嘅，
11: 好犀利，
21: 犀利噶真系。
11: 咁同埋因为佢大部分都系场景，
21: 嗯，
11: 咁个场景即系唔好话大部分咧，佢需要个场景嚟做好多
21: 打斗
11: 嘅剧情、
21: 武侠场，
11: 系嘛？
21: 系
11: 咁就仲有啲山林瘴气、叽里呱嗰啲。嗰阵时有一轮系有呢香港嘅制作有一条线系行呢啲嘅，
21: 嗯。
11: 咁而且演员好唔使讲啦，
21: 系。
11: 咁啊，仲有蓝洁瑛有份嘅，
21: 冇错，又有吴镇宇
11: 呢、這个吴镇宇呢家嘢，我哋就要讲讲呢个
21: 吸引佢啊，吸引你嘅眼球啊嘛。
11: 唔系，阿镇宇我都同佢合作过嘅，咁同埋佢喺如果大家有睇香港电影，都会发觉镇宇其实喺佢嘅演出方面咧，到现时都系嘅，佢好有创意，
21: 嗯，
11: 同埋佢会走出另外一条路出嚟嘅，即系一个角色嘅设计走出另外一条路出嚟。咁、
21: 嗯、
11: 何况呢个白发魔女又饰演呢个阴阳怪气，
21: 系
11: 系嘛
21: 大反派，
11: 连体女英，连体人，
21: 雌雄连体啊，
11: 系啊，雌雄
21: 叫做姬无双啊。咁啊，吴镇宇就饰演呢个叫雌雄连体嘅男性，
11: 系啊，阳嘅
21: 阳，跟住就
11: 阴嗰边
21: 系啦，阴嗰边就系女少玲
11: 咧，女少玲
21: 咁就饰演嘅，咁就佢系咪不断咁啊，男女咁
11: 啊，
21: 系
11: 佢转嚟转。去啊！咁呢个其实系一个演员嚟讲，我即系自己都系做演员，我觉得呢个系有一个挑战性，
21: 系
11: 同埋有一个你要掌握得非常之好，
21: 真系。
11: 当然你话喂小说嚟啊嘛，又系古装嚟噶嘛，你点都得。咁但系点都得都要有个吸引噶嘛，俾人睇嘅时候有个吸引，
21: 嗯，
11: 系嘛，即系唔可以乱嚟。咁佢嗰个点讲咧？当然剧本好，导演好，加上好演员
21: 咧，
11: 系会令至到嗰个角色
21: 拿捏得非常之好，
11: 拿捏得好，
21: 吸引咗观众。
11: 系啊，
21: 系啊，
11: 呢个你但如果大家想重温呢部戏咧，留意一下镇宇
21: 嗰个吸引嘅程度系咪？
11: 嗰、那个。佢嘅演法
21: 好啊，真系，
11: 即系我要咁讲。
21: 好啊，呢、這个真系唯一令到除咗呢个叫张国荣之外咧，咁大反派呢个吴镇宇亦都系非常之正噶吓。咁呢个就系于仁泰导演兼监制
11: 高志
21: 森啊，咁啊即系非常之好嘅。
11: 高志森当然系啦、嗯，大家都知啦。高志森亦都系监制好多戏啦，到现时仍然运作中啊、嗯，都系好。于仁泰都有
21: 系啦。咁啊嗱，时间关系，我哋真系睇翻啲好嘢先。咁啊，送俾大家就结束我今日节目就系咧。张国荣咧就唱呢一首叫做《白发魔女传》嘅电影主题曲，歌名咧叫做《红颜白发》，结束我哋今日节目，
11: 好，
21: 听日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完成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行程，而北约三十二个成员国会后发表安卡拉宣言，重申集体防卫承诺，并指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去年增加超过1390亿元国防投资。峰会再公布超过500亿元新的军备采购，承诺扩大军工产能以及加快国防创新，包括引进人工智能模型，发展现代化作战云端。宣言亦都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并且呼吁伊朗全面尊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另外，成员国强调会团结支持乌克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目前资助了对乌克兰的大部分安全援助，盟国承诺在今年之内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援助和培训，并且预期在2027年维持在至少同等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报告，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3%，比四月时的预测下调0.1%。明年的增速预测就上调0.2%，去到3.4%。报告指，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和信心下滑，不过经济表现好过预期。由于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释放，市场找到替代路线和供应来源等等。不过报告警告，一旦战火重现将会带来重大风险，同时都要警惕贸易碎片化，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调整带来的风险。约克区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性侵犯年轻病人的心理学家。警方今日公布，一名受害人按预约在6月29号去曼锦市 John Street 和 Bayview Avenue 交界地区一间诊所接受治疗，期间受到按摩和不恰当的触摸。警方未有公布受害人年龄和案件详情，只是说受害人没有受伤。而警方在7月4号于曼锦市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拘捕61岁男子 Farah Sadr Dlami 控以性侵犯和性干预的罪名。调查人员相信可能有其他受害人，呼吁受害人挺身而出，也都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协助调查。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委任现任北欧航空行政总裁范德韦夫为下一任加航行政总裁，将于明年一月底前正式履新，同时加入董事局。现任行政总裁卢梭会在今年8月31号退休，结束在加航19年的服务，其中包括5年是出任行政总裁。加航表示，在卢梭离任至新行政总裁上任的过渡期间，管理层执行委员会将会直接向董事局汇报。卢梭在任内曾

0: 航空公司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事故发生在上星期六下午一点几，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客机在途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当地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事件触发不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就与控制塔取得联系，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伦敦希斯劳机场，而战机就返回基地。这一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飲品贊助大排檔。
4: 你今日可能唔認識我，但係聽日我可能已經變成傳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 2026， 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

0: 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邓佩恩。
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每逢星期一三五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都有多乐飞。以前睇过一个四格漫画，漫画主角话之前一日一日咁样忧虑，依家改为半日半日咁样忧虑。哇，我唔知佢经历咗啲咩嘢，但系如果忧虑呢件事咁频繁咁样发生，真系几令人忧虑。我反而想分享嘅系，我以前有一位上司，佢教我每日要回打一次去数算自己嘅恩典。当然有人感觉自己唔幸运，但系就算喺潘朵拉盒子里面，都会有玫瑰希望喺里面。今日嚟到日中，我哋仲有半日啦，可以努力为自己服务，为自己制造幸福噶。幸运是我罗文。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齐食尽美食，玩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多乐飞
7: 早前睇咗一个许志安嘅访问，佢话佢太太 Sammy 听咗佢唱《信天翁》嘅第一版，俾咗一啲评语佢，佢有啲领悟，跟住佢就为咗呢一首作品再去学唱歌，先至再录而家呢个我哋听到嘅版本。唉，所有幸运都唔系得来侥幸，一个唱歌已经叻到不得了嘅歌手，都会因为一首新嘅作品而再去学唱歌，因为想俾佢嘅乐迷更好嘅一个音乐体验。许志安真系要为你鼓掌，信天。

电影喜剧之王，我谂有好多经典对白、经典场景。不过喺音乐上都有一个经典，就系莫文蔚嘅呢一首《The Way You Make Me Feel》。佢喺2021年翻翻去喜剧之王拍摄嘅场地，用实拍形式同众位乐手和音，再次录制拍摄呢一首歌，制成《Voyage》专辑里面嘅版本《The Way You Make Me Feel》。莫文蔚。

0: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1: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0: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星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0: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4: 警方拘捕一名涉嫌在诊所里面性侵犯年轻病人的心理学家。特朗普说可能今晚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又或者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3%。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郑家盛。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谂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少少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咧。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當然更加好啦，會加分添，即係喺評判心目中。咁但係當如果你 take 個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有啲翻轉有反效果。我哋雖然係對手啦，唔係因為我做得好你就會做得差㗎啦嘛。反而我哋個對手就係評判，我哋係一齊打大佬，大佬就係評判。必殺技就唔敢講嘅，但係我sex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樣嘢。係好似佢哋講真誠啊，深度呢樣嘢，我反而覺得係某程度上認同嘅，同埋我都認同就係我把聲嘅辨識度係比較高嘅。但係我諗暫時即係好似翻騰嘅跳唱會比較突出少少咯。
1: 想聽到中年好聲音四嚟自多倫多鄭家昇嘅訪問，記住留意陽光早晨。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将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B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5: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8: 大家千祈不要看小肝火城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很差的。而看潮这些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我以前播过有好多版本嘅追忆，亦都话过追忆系其中一首拥有最多版本嘅广东歌。今次佢又添多一个版本啦。中年好声音嘅冠军人马李佳最近 cover 咗呢一首阿 Lam 作曲、林振强先生填词嘅作品。佢嘅演绎手法同之前咁多咁多嘅版本可以话系截然不同。佢感觉系煽情嘅。呢一次嘅编曲同监制系张嘉诚，追忆李佳。

做 DJ， 做节目主持，每日向你介绍好多资讯，我就向你介绍好多歌曲。有阵时有啲 DJ， 甚至乎可以令歌手有启发，做佢哋嘅音乐。例如最近林家谦佢嘅新作品、新专辑《Five Easy Pieces》，就系因为节目主持人云妮建议佢重唱音乐大师顾家辉先生嘅作品，令佢甚至乎取消咗休息嘅计划，而制作专辑里面嘅五首作品。今日同你听亲情林家。

哎，仲记得阿妈教，有咩都要即刻做。我觉得所有阿妈都系冇拖延症嘅，玩具即刻执，饭即刻食。冲凉即刻去冲啦，瞓觉即刻要去瞓。哇，仲记得呢啲生涯吗？推而广之，我觉得呢啲训示好啱一啲追梦嘅人。如果你真系想追梦，唔好分年龄啊，唔好觉得自己嘅年纪已经成长就唔去追梦。只要有梦，几时都系追梦嘅年纪，几时都系追梦嘅时刻，唔好拖延，一次一次提自己，洪卓立。

0: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但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ing Island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多乐飞，
7: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不用忙不用赶，舒舒服服地听。林仔有 There's a kind of hush The Carpenters，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杜林区警方刚公布在前往接受训练期间于车祸中丧生学警的身份。中东局势再次升温，香港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在没几内之前公布，在前往接受训练期间在车祸中丧生的学警是27岁男子 Tyrone Melkerton， 形容他是一个充满热诚、尽责、致力提供服务的人，他深信帮助其他人和为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他在接受警察基础训练之后，以坚定的决心、谦虚的态度和为身边人服务的坚定信念投身于公共安全事业。警方的声明又说，他是在2023年5月加入杜林区警队，出任特别警员，今年4月获选为正规警员学警，迈向梦想成真。警方未有公布在车祸之中另一名学警的身份，而另一名学警在车祸中伤重，目前仍然在医院留医。事发在昨日朝早大约11点20分，这两名学警在前往多伦多西南面大约180公里的安省警察学院接受训练的时候，他们的车和一架大货车相撞。安省省警说，其中一名学警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学警送院时情况危殆，至于大货车司机就没有受伤。约克区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性侵犯年轻病人的心理学家。警方今日公布，一名受害人按预约在6月29号前往曼锦市 John Street 和 Bayview Avenue 交界地区一间诊所，在接受治疗期间受到按摩和不恰当的触摸。警方未有公布受害人年龄和案件的详情，只是说受害人没有受伤。而警方是在7月4号于曼锦市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拘捕61岁男子 Ferrell Sadin Delamy，控以性侵犯和性干预的罪名。调查人员相信可能有其他受害人，呼吁受害人挺身而出，亦都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查看警方发布被捕男子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430.com。多伦多警方和消防官员正在调查在一间餐厅里面发生的火警，警方话以怀疑纵火方向调查。警局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近三点奉召赶到去 Eglinton Avenue West 和 Buffett Street 交界地区，发现一间餐厅所在的建筑物的后面冒出大量浓烟，建筑物地库有火警。消防官员今早公布，火警集中发生在地库，迅速受到控制，而浓烟就在建筑物内散开，住在楼上单位的居民自行疏散，共有八名居民受到影响，他们有其他地方栖身，目前未能够确定他们几时可以回家。消防员预期今日全日继续在现场处理。至于警方较早前就说事件中没人受伤，餐厅旁有两间商店有损毁。总理卡尼结束在土耳其的北约峰会行程，在会上宣布多项加强国防实力的措施，而北约就发表峰会宣言，重申对集体防卫的坚定承诺。陈正仪报道。
3: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峰会结束，并且发表宣言，成员国重申对集体防卫的坚定承诺。

0: 乐宇投资包括与挪威公司签署价值约8亿加元的合约，为皇家空军未来的战机采购联合打击飞弹。加拿大亦都同 Telesat 达成初步协议，将会利用卫星为北极地区提供军用通讯，预计引进数十亿元的投资。卡尼亦都宣布由本国主导在拉脱维亚对抗俄罗斯威胁的安心行动将会延长至2031年，驻军人数亦都会增加至最多2600人。卡尼召开总结记者会的时候形容，特朗普在要求盟国增加国防开支的议题上已经赢了辩论，各国都意识到必须要承担更多责任，应对极音速导弹和自动化战争等的威胁。卡尼今日在安卡拉亦都会见了丹麦和拉脱维亚的领导人，商讨加强东欧防务和北极安全。他之后启程转往沙特阿拉伯，预期在当地晚上9点过后抵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中东局势再次升温，因应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商船遇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终结，美方并且打击多个伊朗目标和撤销石油销售许可，伊朗方面就随即还击。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0: 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结束，他形容与伊朗政府打交道是浪费时间，更指责伊朗领袖是败类。美国中央司令部较早时指控伊朗袭击3艘行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运油轮。美军随即发动打击，击中伊朗境内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反舰导弹设施和60多艘快艇。美国财政部亦都同步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要求在下星期五前终止所有交易。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方违反协议，革命卫队随即向美军在巴林的基地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声称摧毁了85处设施，并击落1架无人机。事件中证实有一名伊朗士兵阵亡。不过特朗普其后进一步警告，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采取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甚至可能占据哈尔克岛或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全球经济虽然展现一定的韧性，但仍然面对中东战事、全球贸易分化以及是金融市场波动等等的风险。周时年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4月的 3.1% 轻微下调到 3%， 预计出年可以回升到 3.4%。 IMF 表示，全球经济虽然展现一定的韧性，但是仍然面对中东战事、全球贸易分化以及金融市场波动等风险。报告指出，中东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以及信心下，但是经济表现仍然是好过预期，预料今年全球的通胀率将会升到 4.7%， 比较4月的预测上调 0.3%，预计出年会回落到 3.9%。 IMF 认为近两年持续的全球通胀放缓趋势已经停滞，各地央行仍然需要以维持物价稳定作为首要的目标。报告又估计今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由去年的 5% 大幅放缓至 3.5%， 出年会反弹到 4.3%，IMF 表示，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为全球科技产业带来增长动力，抵消部分战争以及能源供应受阻带来的冲击。但是警告话，如果中东局势再度恶化，或者市场重新评估 AI 发展前景，都可能拖累全球的经济以及金融市场表现。在各个主要经济体方面 ，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至到4.6%，美国增长预测维持在2.3%。受能源价格重创，欧元区下调0.2%至到只有0.9%，而印度虽然下调0.1%至到6.4%，但系继续成为预测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国泰航空公司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

0: 机一度同同机嘅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这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2: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十零廿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啊，或者小型飞机样的，因为真的你失联就失联了嘛。但是为什么会有失联的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的机师长啊，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咗一啲要处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咗洗手间，另外嗰个处理紧一啲数据咁样燃油啊。
1: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嘅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十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四十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2: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咁同埋最尾就是地上面的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啊，会不会有危险呢？会不会真的攻击个飞机呢？咁其实是不会的。
1: 民航处回复查询话，航空公司已经呈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同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另外，广西贵港供电部门说，北江贵港段洪峰过境全程放松形势可控，并未发生全城停电的情况。在香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胚胎抽取的样本并非所属父母，涉及两宗个案。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已经就事件报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事件涉及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又或者是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不寻常，并非简单涉及医疗程序出现过失，因此需要报警处理，希望管理局和警方尽快厘清根源问题，以便当局作出跟进。香港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条例草案将会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六个政策范畴，并且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就着这六个范畴订立附属的法律，令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因时制宜，而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灵活调节落实细节。条例草案将只适用于北都，因应需要部分措施亦都可以只是适用于北都内的指定范围。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5: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5: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4: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皇氏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皇氏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3: 财经简报。
0: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755点，跌5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205点，跌71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656点，跌16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99点，升70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819点，跌1,437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郑家盛。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谂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少少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咧。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即系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有啲翻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系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噶啦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我哋系一齐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必杀技就唔敢讲嘅，但系我sexy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样嘢。系好似佢哋讲真诚啊，深度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系某程度上认同嘅，同埋我都认同就系我把声嘅辨识度系比较高嘅，但系我谂暂时即系好似翻腾嘅跳唱会比较突出少少咯。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嚟自多伦多郑家声嘅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4: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
3: 嘅。点解嘅？
4: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3: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5: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6: 鍾意唱歌嘅朋友唔好错过一个可以改变你人生嘅机会喎，听下康华嘅分享。
7: 咩话？7月26号有个歌唱比赛，仲可以参与环星娱乐唱片公司嘅演出同埋录歌。哇，你唱得咁好，仲唔嚟报名？快啲啦！
6: 用轻松嘅心情探索人生嘅转机，查询416-260-9800，详细资料及报名网站 chinatownv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全力支持环星娱乐，特别赞助 Progenic 保济慈血库。
8: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 Cloud 云浩影。
12: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3: 大家好，我是何家燕。
12: 哇，正嘢！今日的天气非常之好，我觉得。咁但系咧，那个湿温效应咧就35度嘅感觉啦。现时室外气温就28度嘅。咁啊，虽然话听到呢个嘅数字话好似好热咁样，我会觉得即系要整理一下或者系调校下自己出门嘅时间咯。系咪一定要中午时间？系我知道，即系我不能够话哇，点解即系何不吃肉糜啊？哇，点解唔自己出门口啊？你冇要去超市买嘢，梗系唔使咁讲咧。咁
13: 系啊，又好似我咁样咯，我要翻嚟开麦啊嘛，咁所以我都系要拣呢啲时间出门口嘅。咁但系我哋嘅听众就好贴心啊，就系特登买一个大西瓜嚟俾我哋消消暑啊！多谢你啊，大妹，
12: 耶、yeah, ，多谢晒。咁啊，大西瓜咁啊，咦，我哋大家一齐分享啦。我哋一阵完咗节目之后，一齐大家一齐分享、
13: 啊、
12: 切西瓜。切西瓜都有技巧嘅，你中意点样？你中意点样食法咧？点样嘅享受方法咧？一块块啊，三角形咁样啊，定系会仲要贴身啲嘅，好接好服侍嘅，切粒粒
13: 个皮咁样一粒粒嘅，咁啊最好就系梗系呢个啦。反正即系你都系要污糟只手，咁一个人污糟好过大家一齐污糟啊嘛，系咪？环保啊，悭水。
12: 有啲咧仲非常之好咧，就系、是、我见到或者我听过咧，有啲好刁钻嘅，即系食雪糕咧，咪有啲雪糕球咁样嘅，整啲西瓜波
13: 啊，西瓜波添。好有儀式感咁，
12: 有冇
13: 係
12: 咯？
13: 係
12: 咯，你得閒真係可以，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呢個時間，有呢個閒情日志嘅，真係可以享受一下。因為西瓜有啲即係唔同 size 嗰啲波波咁樣咧，因為我見到出街，例如啲特飲鋪咧，佢哋好靚噶嘛，有一啲白色黏黏糯糯嗰啲。日式嗰啲白色一粒粒嗰啲咧，我唔記得咗，突然間唔記得咗叫咩名啊？
13: 即係好似湯圓
12: 白玉啊，係咪啊？叫白玉啊？
13: 哦，
12: 係啊，咬佢，係軟軟腍腍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嗰啲水果特飲咧，就一粒粒西瓜波啊咁樣咧。而家好興水果茶喎、啊，見到以前即係興咗一排呢個珍珠奶茶啦，而家好興，全部都賣緊水果茶。
13: 係啊，其實有啲鋪頭咧，即係佢會有啲係乾咗曬、乾咗嗰啲水果咧，然之後俾你就係方便咯，即係你得閒嘅時候就沖嚟飲、即係嗰啲就唔係新鮮水果嚟嘅，咁但係就方便咯，即係你去到邊度都可以咁樣加啲熱水落去，咁然之後就浸嚟飲咁樣咯。
12: 係、
13: 啊，我自己屋企都有儲備喺度。
12: 會唔會自己整到啊？因為有好多會買，例如啲食物處理器嗰啲咧，咪烘乾啊，咁樣整嗰啲係啊，生果乾嗰啲啊，蘋果乾啊咁樣噶嘛，
13: 乾
12: 蘋果乾啊，
13: 係、其實嗰啲你用普通屋企焗爐都可以嘅，但係你就低温處理咯，即係可能要個時間就會比較長啲，同埋可能你自己都要留意住個焗爐啦。咁你頭先提到嗰啲食物處理器嗰啲就可能係方便啲咯，即係你插個掣咁樣，然之後校時間，你就唔需要話睇火啊，留意住咁樣咯。
12: 當然。當然，但係太多食材啦，我自己就重揀嘅就係一個微波爐就已經夠曬所有嘢啦。係啦，係啊，咁我就多謝大妹啦，送咗西瓜俾我哋 ，thank you very much。咁另外咧，我就琴日真係又落咗去 downtown 啦，又咁咧就係去呢一個嘅Real Asian 咧，佢哋搞咗呢一個少林足球嘅戶外放映活動。好在就係因為佢。傍晚開始7:00開始首先聽睇咗個短片先啦，跟住之後就睇套電影啦。嘩，啲氣氛係非常之温馨，點解呢？
13: 温馨，用温馨嚟形容。
12: 現場好好啊，佢哋擺咗燈啦，咁大家可以坐啦嘛。而再加埋個天氣好好啊，涼風陣陣啊，係睇完之後仲要穿翻件小外套嗰只啊，即係你證明係嘛？而家咁樣嘅夏天嘅天氣，仲有啲咁樣嘅穿外套仔
13: 機會，
12: 冇錯，
13: 要好珍惜啊！
12: 非常之好，但係我覺得開心同埋欣賞嘅地方就係咧，因為呢個首先係香港嘅電影啦，講廣東話嘅電影啦，咁佢播放嘅時候我就發現，原來當初呢套《少林足球》佢外銷到北美，佢有即係北美嘅發行商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嘅发行咧，你睇到会有 US release， 咁但系同时亦都有即系广东话嘅选择啦。咁好在佢照顾北美或者主流讲英文嘅观众啊，里边咧个电影咧有英文对白嘅字幕啊。
13: 哦，咁即系琴日你睇嗰阵时候啦，即系你侧边嗰啲会系即系中国人多啊，但系其实都西人会有一定嘅数量咁样。
12: 我就系觉得嘅惊喜嘅就系咧系有外国人。 系啦，唔同颜色头发嘅外国人，咁佢哋都会嚟参加，嚟坐喺度睇，唔系话坐喺度，即系你见到有凳坐，喂坐住先啦，我就系转头有 friend 嚟，我就行开借住嚟坐先，唔系、哦，佢哋系真系睇套戏，
13: 有冇得人真系着定套功夫衫去睇先？好似造型咁样噶嘛，
12: 少林功夫
13: 冇错，戴住个头套咁样咧，
12: 仲要点六点喺个额头嗰度咧，就咁样。
13: 大师兄，
12: 冇错。系啦，佢哋翻嚟啦。佢哋系坐喺度睇，咁然之后咧，亦居然佢哋有笑。呢、這个就系我惊喜嘅地方，因为如果你话讲睇外语电影啦，即系就正如我哋睇日本嘅动漫都系嘅，有啲人要坚持要睇呢个嘅日本日文啦，咁啊睇字幕啦。咁我相信外国人都系嘅，睇我哋香港电影咧都系睇对白，而佢哋又笑到，咁嗰下我就觉得厉害啦。除咗裏面嘅一啲嘅動作場面係一啲叫 slapstick 即係嘅動作嘅咩掉地下，哎呀俾人金呢、這個咩金剛腿啊嗱，鐵頭功啊嗱，咁呢啲
13: 水上漂啊，
12: 呢啲就好呢啲好共通嘅，大家就算唔使要語言都要睇得明啦，都會睇得明啦。咁而最好笑嘅就係咧，即係我現場咧係大家係真係留守到由頭到尾睇曬，咁我就望前邊望後邊我感覺到咧就大部分都係主流人士啦，系啦，咁啊唔同族裔嘅主流人士啦。另外，我都聽到有啲人講廣東話，但係只有兩三組咁樣啦。
13: 哦，咁樣即係比我預期之中唔算多，得嗰兩三組講廣東話嘅人。咁有啲會唔會係一家大細去啊？定係你見到好多都係其實
12: friend？ 我諗一家大細就好少嘅，係啦，係啦，都係 friend 啦，大家，因為就傍晚時間七點咁樣咁好少小朋友會跟埋一齊嚟咯，除非真係家長帶啫。咁家長我相信有另外一啲嘅唔同嘅選擇咯，係啊，但我真係好好 enjoy 呢一個嘅户外放映，即係喺唔同嘅場地睇過電影啦。咁樣呢一次都算係我第一次坐喺出邊睇，因為上次 Erica 你介紹 drive through 戲院啊嘛，呢個就是你行去個廣場嗰度睇廣場電影。
13: 係啊，因為其實今年啦，即係 downtown， 即係除咗你頭先提到嘅少林功夫呢一個放映會之外咧，其實都會有其他嘅免費放映會嘅喎，喺呢個 Harbourfront。嗰度啦，系、啊，另外喺一啲 park 嗰度都会有免费试映会嘅，咁大家其实都可以上网留意多啲啊。即系我知道嘅系礼拜三咯，有个系 TIFF 嘅合办嘅。
12: 哦，我好似有啲印象，系啊系啊，可以多啲留意一下你区内嘅图书馆啊，市政图书馆咧，佢哋。定期都會搞一啲嘅户外放映，甚至可能係圖書館裡面都有嘅 free screening 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及一及啦。咁另外要介紹一下就係咧我哋稍後出現嘅咧，其實點解話講咗咁多講咧？有關於故事啊、電影啊咁樣，因為其實咧故事都有好多唔同嘅表達方式嘅。咁當然而家睇得更多嘅係電視啊、電影啦。咁但係你有冇聽過或者你有冇感受過？读出嚟嘅故事咧，咁你话吓，咪即系榕树头讲故嗰啲，系其实个形式系差唔多嘅。不过咧，呢个系一个剧场嚟嘅，剧场咧有一个有一个方式咧，有一个形式叫读剧。咁啊，稍后咧，我哋嘅嘉宾咧，今日的拖嘉宾咧，就请嚟 Alan Fong 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嘅读剧啦。
14: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7: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6: 好啊，
17: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6: 今个周末7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19: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8: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19: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505-2488。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 e s l 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2: 铜赞助清风度假，
3: 六福海鲜酒家，
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3: 龙庭食府，
2: 与会形象工作坊，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20: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12: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3: 仲有我何家燕。
12: 系啦，咁啊，头先介绍咗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嘅今日的拖客嘉宾咧就系一位嚟自剧场嘅，真系好资深嘅从业员，可唔可以咁讲？
13: 都系
12: 好热情嘅一个即系好狂热嘅人啦。咁啊，叫 Alan Fong，Alan Fong 你好啊，
13: 你好啊，方导。
21: Hello 啊 ，Michelle，Hello Erica，Hello 啊，一百分生活圈嘅听众朋友，你哋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方导咁啊，大家都如果玩开剧团嗰啲，即系喺多伦多本地啦，玩开剧团嘅话，即系我相信你哋都系一个好好嘅社区啦，大家都好，全部都系朋友啦，咁大家都会熟悉你嘅名字。咁啊，不如介绍下，其实你自己可唔可以一个短短嘅简介，你投入咗呢个嘅剧团嘅世界几耐咧？
21: 哇，其实我应该由我自己16岁开始讲起喎，咁样。
12: 哇，系，其实
13: 我哋要讲年喎，
12: 我哋嘅节目得大概
13: 系啦，你仲剩翻25分钟时间。
21: 但其实我谂都已经差唔多超过30年嘅时间啦。即系喺剧场嚟讲，咁我自己喺多伦多其实都已经玩过唔同嘅剧团啦，咁其实都已经 over 超过咗16年嘅时间。
12: 哇，真系好，一投入咗落去就真系好真系好热，好热爱啦，好热情啦。我成日都听到有啲人讲话，即系做呢个剧场啦，系一个 live 嘅，亦都系好流动嘅，好即兴嘅。咁你自己享受呢一个嘅系享受啲咩咧？
21: 其实我自己享受是同观众的互动，因为这样东西是电影世界给不到你的，因为你通常都是拍完上映之后，即观众才可以给到反应，但是剧场就不同的。剧场是你每个呼吸每一个反应，其实观众都是与你同步，他笑他喊，你听到一些哭泣声或者是一些嘶嘶索索的声，其实作为演员在舞台上面，其实你都会感受到。
13: 嗯，咁我哋即係一般普通人啦，去接触呢一个即係呢种劇啦，即係舞台劇，其实都係会即係睇到係有画面嘅，即係然之后我哋会即係嗱，你去参与套劇之前啦，咁其实我哋都会进行一个围读嘅形式咁样呢，大家就了解一下个角色，了解一下个劇本先。咁所以我哋会觉得读劇本係应该係舞台劇之前嘅嘢，即係一个未完成嘅作品嚟嘅。咁但係你而家即係你去年啦，即係我自己都有参与你个读劇嘅，你就带一个新嘅即系新嘅形式嚟到多伦多啦，去介绍俾我哋呢边嘅观众朋友。系啊，因为我哋一路接触嘅都系舞台剧形式啊嘛，咁但系反而会带一个读剧嚟到介绍俾我哋。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读剧其实系乜嘢嚟噶？
21: 哦，好啊，其实上年 Erica 你有参加啦，其实你做得好好啊，我可以讲。其实
12: 佢面红都面晒啦，即刻颈都红埋啦，已经。
21: 其实读剧咧就唔系一件新鲜事嚟嘅，其实都已经一直都reading theatre 咧，其实一直都有嘅，只不过系喺华人圈子里边系比较一啲新兴嘅嘢，系近呢5-6年，即系由香港 传入嚟，用一个比较简单嘅方式去呈现个剧本俾观众去听。因为点解呢？因为即係我 Erica 都同埋 Michelle 都即係都略略介绍过啦。因为其实喺我哋排戏之前啦，我哋会有围读嘅阶段啦。咁其实剧本就係一剧之本。咁好多譬如编剧上面佢哋想去做一个新劇本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一班演员去做围读，经过检讨跟住就再做修改。咁演示到最近年呢，就因为即是劇本的创作实在太多了，咁他们就想即是公开去接受譬如一些坊间的观众的人士他们的意见。咁收集了这些意见之后呢，他们就将个劇本修改，跟住就再去做排练，跟住排练完之后呢，又展演俾观众睇，有咩意见修改嘅时候，又再经过排练嘅时候，就有最终嘅版本。咁佢哋就将呢一个演读嘅呢个过程呢，就变成係一个表演嘅一部分。咁就唔需要有服装啦，唔需要有灯光，唔需要有音响，完全係靠演员自己的声线啦，同埋对角色的了解啦，再加上个 narrator 佢去形容嗰个场景系点样，咁就带领嚟睇演读剧场嘅观众咧，进入呢、這个场景里边，进入呢一个戏嘅世界咯。
12: 哇！即系一个望到人嘅 audiobook。
21: 冇错，形容得好好。
12: 但系其实虽然话哦，听到话冇唔需要灯光啊，唔需要服装啊，唔需要调度咩咁样，但系其实都好考功夫，因为你纯用声音嚟去演绎，
0: 系
12: 啦，即系我哋即系成日话要啊表演好兴奋啦，咁于是就好大声啦，讲嘢咁样就好大声，咪代表好兴奋啦。原来唔系嘅，即系我曾经都以为话哇咁样就系叫好开心啦，但系其实听翻出嚟就系喂，其实唔系嘅。所以如果系斋靠声音演绎嘅话，都几难嘅，系嘛？
21: 所以其实我哋喺即系举办呢个演读嘅演出之前呢，其实我哋都係要经过10堂至15堂嘅排练同埋训练啦。因为其实我哋去演绎一个剧本，唔係话围埋可能演绎即係就咁一个好简单譬如话一个电台嘅剧本咁简单，即係唔係就咁样就咁 read 嘅。其实我哋都要经历过去分析个角色究竟佢哋里面嘅心理状态啲乜嘢，而导致佢哋要讲呢句说话呢，其实我哋真係逐句逐句去钻研。所以其实每一个出嚟演读嘅人嘅角色呢，其实都係有血有肉。所以佢哋听即係观众听落去嘅时候呢，佢哋会听得出个感情，听得出个感觉出嚟。
0: 哇，咁我其实即系自己觉得啦，即系读剧咧，即系最得意嘅地方，其实就系即系留咗好多即系空间，想象嘅空间去俾观众啊。咁你自己即系其实你自己作为导演啦，你系会刻意去保留呢一种留白啦，定系其实你都希望可以即系透过即系一班演员嘅演绎啦，即系去带去即系带观众去即系去朝住某一个方向去理解成套剧咁样噶。
21: 其实同我觉得同到真正的舞台劇冇分別嘅，即觀導演當然有佢想帶出嚟嘅 message 啦，佢想點樣去呈現呢個劇本，或者係點樣去演繹嗰啲台詞啦，這個一定係有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唔會話去阻礙，即個演員自己本身對於角色上嘅演繹，咁係。其实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一个台位的调度，就是我们不会花太长时间，可能两三个月去排位啊，怎样行走位啊，纯粹是通过声音，通过声线，我们去沟通上，就是怎样可以将这个角色他们的状态得更加好。所以同基本上除了行位之外呢，其实整个排练和一般的剧本演出排练是没有分别的。
12: 嗯，咁呢、這个叫做读剧啦，就系即系读朗读出嚟嘅一个故事咁样。其实喺里边咧，除咗你虽然话哦有虽然好简单之外，但其实都仲有好多好多嘢可以细微可以发掘嘅。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继续同 Alan Fong 倾偈。
1: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 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 Downtown Markham、 DSPC House Beer Garden、 Maple Lodge Farms、 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2: 精英理财智慧，
23: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1/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6: 好啊，
4: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6: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恩与同路人，
25: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26: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即系活喺呢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系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嘅呢一个生命入边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实我嗰四句话系嗰四个问题嘅答案。
27: 逢星期日晚上6:00，与你同行人生路。
12: 12: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3: 我是何嘉燕，
12: 另外亦都有 Alan 方啊，方导咧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头先其实你都已经大致上讲咗呢个独剧嘅佢嘅即系基本上元素啦，只有演员啊咁样。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即系会唔会有啲独剧咧，亦都忍唔住系都要加啲嘅声效落去，加一啲嘅灯光落去，令到呢个独剧再锦上添花多啲嘅咧？
21: 其实我哋过往都有试过唔同嘅形式嘅演读嘅方式嘅，其实我哋都有试过用灯光啦，即系加入灯光啦，加入音效啦，同埋加入咗台位嘅，即系上次Erica 佢参与嘅演读嘅剧场训练，其实我哋都有台位嘅元素喺里面嘅，咁。其实每一次我哋做完嘅演读嘅时候，我哋都会问翻即系观众佢作为即系入场者，佢哋自己最想睇到啲乜嘢啦。咁每一次都唔同嘅。咁每一次我哋都加入一啲新嘅元素，但系今次咧，我哋就特别将所有嘢拧开晒，用翻最原始还原基本步，就系、是、坐定定喺观众面前就读咯。因为我觉得有啲嘢額外加入咗咧，我哋試過就係反而會令到成件事會打岔咗，即係令到觀眾冇咁投入喺個文本上面。咁所以我哋今次就特別冇啦，我哋完全100%，我哋就咁企喺觀眾面前讀俾佢哋聽，反而呢一個效果咧，觀眾係反應係佢哋覺得更加投入。因为他们会觉得更加专注要望住个演员。还有啲观众都反映就是说 啊，我今次试下眯埋去听嘅时候，我真係感受到演员嗰种嘅能量係投射到俾我。咁所以我觉得啱啱过去嘅呢一次演读劇場呢，係令我自己心里面我都係最高兴，同埋睇到即係一班演员好努力去做佢哋嘅角色，我都觉得好兴奋同埋好高兴。
0: 嗯，即系你觉得即系有阵时即系演员啦，即系佢喺读剧本嘅时候，因为你系一个读剧啊嘛，咁所以其实佢系即系手上面啦，即系或者佢一定系需要望住个剧本去读嘅。咁你会觉得即系喺排练嘅时候啦，你系希望佢哋只不过系读熟嗰个角色啊，但系其实你都希望佢哋系即系真真正正将嗰种演技去摆入个角色嗰度噶。
21: 其实我会希望佢哋真系可以将佢哋嗰个演技可以放喺个角色里面，因为始终呢一个即系我哋所谓学戏嘅时候，我哋都系经过里面我哋内在嘅心理状态去带出个角色佢哋嗰个台词出嚟。咁所以我觉得本身你要读嘅时候，你都要有一定嘅演戏嘅技能，咁你先至可以真正可以将个角色嘅血肉可以deliver 到俾观众听，系啊，咁所以呢样嘢好重要，好紧要。
12: 如果Alan 即系想去玩一啲咁样嘅，即系呢啲都算系一种嘅团体活动啦。咁你会唔会觉得做或者参与呢个读剧咧，感觉上个门槛好似低啲咧？因为如果你话要参与个戏剧嘅，咁你又要有啲咩语气呀、重手啊，咁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啦。咁但系听落似乎我参与读剧，我只即系首先我落嘅功夫，我就系当然要了解个角色啦，我要知道个角色嘅心理起伏啊咁样。但系我原来只需要，咦，我望住嗰啲字，我读熟个剧本咁就得噶咯噃。咁就会唔会个门槛好似低啲咧？需要嘅嘢好似少啲咧？比起当然成个 full set，
21: 哦，咁当然即系嗰个重担梗系冇咁重啦，系咪先？即系你唔会担忧啊！我又要行呢个台位，我自己手脚唔协调噶，即系我。咁我咪好做唔到，其實唔係嘅，即係演讀就反而係簡單啲。我哋真係 focus 翻喺個文本度，我哋會做翻一個即係好詳細嘅分析。咁而嗰個聲線啊，點樣啊，即係點樣去配合啊，點樣去演繹啊？喺我哋嘅訓練裏面，其實我哋都有去接觸嗰樣嘢。咁所以第一次去接觸劇場，尤其是我覺得係好適合一啲係好想去踏入呢一個劇場裏面嘅朋友，演讀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去接觸咯。因為我自己有啲學員啦，即係參加咗三到四屆啦，其實佢哋一次過上第一，即係真係上台做戲嘅經驗係零嘅，係冇嘅。但係佢就好鍾意演讀呢一個方式。咁所以佢每一次演讀課程開始嘅時候呢，佢都會第一時間去補讀。因為佢覺得喺學即係點樣去分析劇本，點樣分析個角色，點樣去用佢嘅聲線嘅時候，對於佢喺出面社會做人，又或者係點樣面對朋友嘅時候，或者點樣面對一啲外界嘅人嘅時候，其實都好有幫助。
12: 嗯，同埋我觉得真係一个好嘅机会係读一啲字出嚟囉。因为你係读緊一本故事书嘛，其实都係。
0: 係，对于我嚟讲最大嘅好处就係唔使记台词。
12: 望住。
0: 冇错。
12: 但係你唔会係去到先至睇㗎嘛，係咪？你当然唔会。你其实我都想知道，即係当然有一个嘅劇本喺你面前啦，个个都好似有本乐谱咁样啦。但係其实嗰本嘢嘅作用係提示呀，定係其实一个乜嘢嘅作用呢？嗰本嘢嗰本劇本。
21: 其实劇本就已经係成个故事由起承转合，已经即係俾晒成个故事嘅大纲啦，人物啦，年纪啦，成个每一场戏嘅场景系啲乜嘢啦，譬如喺屋企，个屋企系点样嘅，系烂啦，系华丽啊，嗰个引出嚟嗰个气场系啲乜嘢啊，其实喺个剧本里面个角色其实已经俾晒你。咁再加上当然系最重要嘅系台词啦。咁系咪咁个角色佢上面讲乜嘢嘅，咁个剧本亦都话咗俾你听。咁但系佢冇话俾你听嘅就系 佢里面每一个人嘅心理嘅情景系啲乜嘢呢，佢个状态系啲乜嘢呢，佢如果系用一个心理情景喺呢一个环境里面，佢又点样同其他角色沟通呢，咁呢个剧本嘅情况呢佢就冇俾你嘅。咁呢个就要喺你钻研呢个剧本里面嘅时候呢，就同你身边嘅对手去一起去找。
0: 嗯，咁你觉得即系一个剧本啦，即系读第一次同埋读到第十次嘅时候，即系你觉得嗰个演员对个角色最大嗰个改变会系啲乜嘢噶？
21: 我会觉得佢哋系会更加对剧本同对编剧背后嗰个创作理念系更加明白、更加了解。就好似攞我哋啱啱演出完嘅《三母女》呢个剧本为例，佢其实一个好生活嘅一个剧本嚟嘅，其实系讲两姊妹对于妈妈嘅离世，而当中系揾翻自己一啲已经遗忘咗嘅一啲回忆，对于家庭、对于爸爸妈妈、对于兄弟姊妹之间嘅关系。由第一次读嘅时候呢，我哋都觉得究竟个剧本喺度讲啲乜嘢呢，点解会跳嚟跳去嘅呢，但係当我哋不断不断咁样读嘅时候，我哋又开始有一啲讨论，其实我哋会当中揾到一啲令到自己感动嘅位置。因为其实呢一啲嘅位系原来某程度上喺我哋每一个家庭里面其实都某程度上有咁样发生过。但係我哋喺读嘅过程不断转移，跟住又下一堂又諗一啲新嘅嘢又摆返落去嘅时候，跟住咦进步咗，我发觉成个戏成个故事更加牢固更加清晰喺我哋嘅脑海里面。是啊，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得意的。
12: 哦，嗱，头先你讲到即系呢个嘅剧目啦，有三条咁复杂嘅故事线咁样啦。咁如果斋系喺呢一个嘅朗读出嚟嘅话，会唔会有啲咩嘅混乱啊？咩即系你都要最主要有观众嘅接受啊？咁但系关于呢个问题咧，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Alan Fong 倾偈。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成就无穷动力。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段日记，每处希冀，
6: 随时一起。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 ！1430 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7: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来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水，这里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8: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9: 系咪特别野味呢？
8: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9: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8: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9: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1: 天宝旅游。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4: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12: 12:57，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3: 我是何家燕，
12: 亦都有 Alan 方喺度嘅。咁啊，多谢你今日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嘅读剧啦，都算系我哋比较新啲去接触嘅一个新嘅模式啦。咁、如果你话讲一道咁复杂嘅故事，咁斋用声音咧，其实系咪你哋都要靠一个 narrator， 即系呢个旁白呢个工具去带动大家，至起码知道哦，而家讲紧呢一个时间线嘅，而家讲紧呢一个年份嘅，讲紧呢一个地方，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指示式嘅旁白噶嘛？
21: 系，冇错。其实我哋喺个戏开始之前，我哋首先最紧要嘅就系要同观众去清楚交代，究竟呢一个演员系做紧边一个角色先。系啦，咁等观众知道啊，呢、這个演员系负责读呢、這、一个，譬如正话讲翻个例子，三母女咁，咁边个读妈妈，边个读大家姐，边个读儿女，咁观众有个清晰嘅概念知道佢啦，咁所以佢就会每一场戏当佢哋当个 narrator 去讲呢一场戏会有啲咩角色喺里边，咁佢哋就好自然会有清晰嘅形象去知道，哦呢、這个演员就系读紧大女，读紧二女，哦呢、這个读就系读紧妈妈。咁至于个场景，跟住就会再同观众去交代啦。每一场啊，譬如呢一个系一个医院嘅，个医院究竟嗰个场景系点样嘅咧？嗰啲仪器其实喺度跳动紧。当中是一些仪器的声音，那就令到观众有一个联想，他自己就会幻想着啊，个医院是会有一些呼吸器的声音，跟着可能会有个心电图的仪器在跳着嘟嘟嘟这样，那这些场景就会令到观众有一个同步的联想了。
12: 哦，咦，真系十分有趣啊！即系我都未，我试过净系睇过一两次咁大把，咁但系听你今日咁样嘅介绍咧，我都想即系去了解多少少。咁但系因为今日我哋时间去到呢度啦，咁亦都多谢 Alan 方同我哋分享咗呢个读剧啦，咁多谢你介绍俾我哋认识，再一次多谢你
21: ，thank you，
12: 多谢晒，咁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啦，
21: 好
12: ，thank you，
21: 再倾过，拜拜，
12: 拜拜，
13: 拜。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公布寻日车祸中身亡嘅见习警员嘅身份系27岁嘅马比堂。警队及警察工会向死者家属、同学、教官及同袍致哀，并且为到受影响嘅人提供支援。警方又话，马比堂喺2023年加入杜林区警队担任特别警员。今年四月获录取为学警，向梦想迈进。他一直以热心服务社区、待人真诚及尽责精神深受同袍赞誉。事发喺寻日中午之前，马比堂乘坐嘅私家车喺伦敦市附近前往警察学院途中，与一辆货柜车相撞，马比堂当场死亡，另一名同行嘅见习警员受重伤送院。货车司机就冇受伤，省警 OPP 正在调查车祸起因。 约克区警方就昨晚旺市两名途人被车撞至重伤的车祸继续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事发在昨晚7:20左右，旺市 Rutherford 及 Western 以西的 Wellmer Drive 路口，一对男女过马路之际被一辆 SUV 汽车撞倒，男子情况危殆，女子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被起诉。西岸卑斯省大温哥华地区上个星期的沉船事故，当局说四名被救起的伤者当中，一名28岁中国籍女子最终不治，连计已被推断身亡的六名失踪者，令到今次海难增加到七个人丧生。事发在6月28号星期日中午之前，温哥华国际机场以南10多公里的水域，一艘载有10个人的包船出海钓鱼，未知因何缘故入水翻沉，其中4个人在1小时内被救起，出现低温症，当中一对男女危殆，女伤者延至近日伤重死亡，距离自美国西雅图，其余2个人已经出院。至于事故中失踪的6个人，年龄介乎22到33岁，包括一名31岁同样居住在西雅图的中国籍男子。10名事主当中亦都有人来自安省。骑警调查之后相信船上的人当时全部都没有着救生衣。当局到了前日星期一，利用无人潜航器在一处153米深的海底发现该艘包船的残骸，但就未有发现遗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领袖结束土耳其峰会之后发表安卡拉宣言，重新坚定履行华盛顿条约第5条共同防御承诺，强调攻击一个成员国就是攻击全体，并且维持对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承诺。宣言指出，为应对俄罗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长期威胁及恐怖主义的风险，欧洲盟国与加拿大在2025年增加近1400亿美元国防投资之后，峰会上再宣布500多亿美元的新军备采购，并将扩大国防工业产能，加快军事科技创新，以及消除盟国间的国防贸易障碍。宣言强调，欧洲盟国与加拿大将共同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持续提升核武、常规武力、导弹防御、太空及网络作战能力，同时发展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及跨大西洋联合作战云端平台，以维持军事优势。2026 FIFA 加冕物足球世界杯结束16强阶段后，赛程今日是少休一天，并没有比赛。今届的8强共有6支欧洲队伍，是历来的第二多，仅次于1994年美国主办的一届，当时8强当中只有巴西一队非欧洲的球队，而该届正是由巴西夺冠，在决赛以互射12码击败意大利。另外，今届的3个主办国全部在16强止步，本国加拿大0-3不敌摩洛哥，墨西哥2-3输了给英格兰，而美国1-4败给比利时。今届8强对赛听日就会展开，依开赛次序。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0: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0: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0: 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6: 2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我是何家燕。
6: 咁就去唔同嘅社区啦，咁我就琴日就喺 downtown 里面呢，我都亦都发现到就係喺呢个Yonge and Dundas Square， 即係而家变咗做 St. Colver Square 啦。咁其实对比返我在我之前，因为我其实好少去呢一个十字路口呢一个地点去可能呢个叫 Richmond 嗰边比较多啲 ,Richmond Street 可能比较多啲。但係即係再一次返落去呢，因为始终我睇完电影之后咧，我都周围行下附近嘅街道，我都发现店铺系唔同咗嘅。而家
7: 哦，
6: 以前即系会多啲唔同其他种类嘅啦，咁而家就换咗另外一啲唔同嘅即系例如讲嘢食咁样样。

0: 啦，多咗，例如一啲叫南亚裔嘅口味嘅嘢食多咗好多啦，咁然之后出没嘅人都唔同咗啦，咁样我发现其实可能真係转换得几快，可能两三年又你好耐冇落过去，知道哎乜原来已经唔同咗。同埋呢，我发现即係呢个真係直接啲都要讲一句啦，落到去 downtown 呢嘅气味呢即係都好多元化嘅。
1: 你讲起呢个气味问题，我今朝睇到一个即係新闻啦，我觉得几得意嘅，就係好多时啦，即係我哋一般就会觉得即係多伦多市会即係通常他们讨论的都是一些即可能是房屋啊、交通啊，又或者是即讲的可能是几十亿元的财政预算。不过今个礼拜呢，他们最具这个话题性的事件就是竟然是为了一棵树啊。
0: 嗯，那棵树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要铲走它，定是什么呢？定是一些不铲得走的树呢？究竟
1: 屋主是很想铲走它的，因为它是发出一种很浓烈的，它觉得很臭，好像石头。好似流动厕所嗰阵味啊，咁所以佢就投诉咯。佢就同时即系市政府讲，佢系好想去斩咗呢棵树嘅。
0: 佢系咪赖棵树啊？
1: 都唔系，
0: 但系你平时园艺种咁多花花草草啲树啊，嗰啲树又会生花朵，通常花朵系香噶嘛，点会臭嘅呢啲树？
1: 嗱，呢棵树特别嘅地方就系有人话佢香，但系亦都有人话佢臭。吓！
0: 嗱，介绍翻呢棵树系喺边度嘅咧？边一区啊？
1: 呢棵树系呢个北约克区嘅，咁即系 exactly 嘅地址，我哋唔好讲啦，就系呢个位于北约克区。
0: 我觉得应该要讲，大家就
1: 应该要避咗，觉得系
0: 唔系？大家要闻下到咧，呢棵树系发出嚟，即系叫做恶臭啊！有啲人咁样形容，定系真系系咪我嘅问题？系咪我咧？定系咪你咧？咁样，因为就系讲紧呢一棵会发出好似呕吐物味嘅树。
1: 其实呢棵树喺我哋好多地方都有噶。
0: 吓，
1: 系啊，呢棵系银杏树。
0: 哦，好嘢喎，讲得好好，好标准，
1: 好标准系咪？
0: 银杏树
1: 系啦，银杏树，
0: 银杏树
1: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啲街道咧，即系踏入秋天嗰时候，你咪见到有啲树咧，即系去黄色噶，闪亮亮金色嗰啲，即系除咗我哋枫叶树之外啦，
0: 银杏啊嘛，
1: 系啦，银杏咁佢嘅叶咧系秋天嘅时候系黄色金黄色，系好靓嘅，同埋佢系一个即系好容易种嘅树啦，即系其实佢系益处，咁但系诶树系有分公乸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
0: 我都唔知道啊，而家先知真系，系原来有分公乸嘅 ，OK，
1: 系啊，讲紧呢棵系啦，会发出臭味嘅树系雌性嘅银杏树嚟嘅。
0: 嗯哼，咁你讲起银杏咧，就系、是、因为新年咧，我妈妈就最中意
1: 白果，我哋叫做白果，
0: 系啊系啊系啊，好靓噶，系啊闪闪亮亮，有啲佢嗰个银杏嗰粒蕊啊嘛，应该叫做有啲毛毛系。果实啊嘛，即系个面头啲毛毛咁样噶嘛，好靓噶嘛。咁但系嗱，因为咧，原来每逢秋天咧，呢一啲嘅树木啊，讲紧雌性嘅银杏树咧，每逢秋天树上边都会跌出嚟啲果实咧，就系呢啲，原来就系果实，果实会发出嚟嘅强烈嘅臭味。咁对于臭咧，大家都其实都会细心闻下，到底点样臭法咧？有啲咩类型嘅臭咧？有啲居民就形容呢一种臭咧，好似。过咗期腐烂嘅牛油，又或者系真系好似你 Erica 形容嘅，好似流动厕所咁样，甚至有啲人话好似觉得似呢个呕吐物，咁再加埋原来系因为果实发出嚟嘅臭味咧，咁而果实跌落地下就会成地都系啊嘛，原来所以你行开嗰条路段咧就系、是、哇臭味之路啊咁样，
1: 系啊，咁点解呢啲果实会发出呢啲咁嘅臭味咧？其实咧即系银杏树啦，即系佢哋嗰啲果实，黄色嗰啲肉质，佢种子外层其实有一啲大量叫丁酸嘅物质啊。咁有啲好多人啦，形容即系头先阿 Michelle 讲到啦，即系觉得好似一啲便便啊，又或者好似一啲呕吐物嘅味道。咁但系咧，有啲人闻到会觉得系冇问题嘅，因为我哋每个人啦，即系嗰个去闻味道嗰个嗅觉都系唔一样嘅。有啲人可能对某啲味道系特别敏感，咁但系有啲人就唔系，即系等于我哋平时即系有啲人中意食榴莲，有啲人唔中意，同埋臭豆腐都系一样，同一个道理。
0: 唔覺得佢臭咁樣，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係呢個嘅銀杏係雌性嘅銀杏樹先至會有咁樣嘅味道，
1: 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咦？咁我哋唔種嗱，即係唔種雌性嘅銀杏樹咪得咯？點解唔可以淨係全部種曬公嘅咧？
0: 哦，咁啊，應該如果你既然有得有，即係如果我以我嘅想像啦嚇，咁你既然有雌性有雄性，咁即係話呢一種嘅植物生存必須要有雌性同埋雄性啦。咁如果你淨係擺雄性嘅話，咁即係會唔會代表佢哋嘅嗰個植物嘅？ 繁殖，即係繁衍下一代啊咁樣嘅想象，你全部都換曬雄性，咁咪即係因為我諗植物有雌性有雄性，佢哋嗰個嘅。即系嗰啲花粉啊咩啊嗰啲系有唔同噶嘛，佢嘅功能上，即系你人，你既然人都有雌性同埋雄性先有下一代啦，咁如果树木只系摆雄性嘅话，咁仲会点样去繁衍到下一代呢？
1: 咁但係佢個重點就係呢棵植物同我哋人類唔同囉、即係我哋一出世就只識得分呢個公同乸，即係識分雌性同雄性。咁但係呢個銀杏樹唔係囉，即係佢細細個，即係佢一棵樹苗嘅時候呢，佢係分唔出嘅。因為同埋佢係即係佢嗰個成長期會比較耐，咁可能係講緊可能係十年、十幾年、二十年後佢先會係結果嘅。咁所以係到佢結果嘅時候你先會知道佢係公定乸囉。
0: 咁要咁要問啲蜜蜂啦，要問啲問啲昆蟲仔，你哋知唔知呢棵樹到底是公定是乸的？哦，咁样。咁但是呢无论如何呢，而家呢个多伦多市政府呢亦都同呢个嘅林木部门呢就商讨緊到底是咪真係要移除呢一棵树呢，因为是附近嘅居民集体举手就喂唔好，我哋真係顶唔顺啦，可唔可以移走棵树呀？咁而家都仲系讨论緊啦，需要北约克社区嘅议会批准嘅。咁另外呢，其实 市政府亦都计划呢 ,2027 年初会提交报告研究一下未来怎样管理市内的雌性的银杏树，就好像即我们 去研究这样，就是啊，会不会是一个盲盒来的，是到时先知，到时先知道到时先算这样呢。Anyway, 这个的臭树的风波呢依然都是继续，所以即那个区的居民呢仍然呢都要掩住个鼻下那条路段的。OK, 这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呢有知不知冰室。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 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 Downtown Markham、 DSPC House Beer Garden、 Maple Lodge Farms、 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5: 喺边啊？
4: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5: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是邓佩恩。正当我哋喺北美一路跟进住体育比赛，有世界杯啦，另外仲有温布顿啦，另外喺天空上面仲有好劲好劲都要跟进住嘅超级超级强烈台风巴威。巴威现在正朝向台湾方向前进。其实呢一个超级超级台风 ,Super Typhoon 啦，呢个系美国设定嘅级别啦，又或者可以形容做强烈台风啦。你话几劲啊，不如我哋跳上去卫星的层面望一望，哇，那匹云啊大到呢好厚好厚。巴威未去到台湾之前呢，其实是经过关岛的。见到佢眼神咁凶狠，来势汹汹，关岛啊早前都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年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嘛。关岛都取消了250周年美国国庆的庆祝活动。咁凶狠仲唔咋咋諗執嘢走咩？或者你都知道啦，能够升上呢一种级别嘅都会赋予名字嘅，咁有好多出名嘅台风记忆犹新啦，包括 Hall of Fame 嘅有温带啦，最近嘅呢有华加沙，或者你都记得啦，有小犬啊、杜苏芮啊等等。咁你可能会话啊，你系咪想讲啊，每个台风都有名字啊，都系多个国家抌啲名落去，然之后就大家揀啦，揀完出嚟可以循环再用，如果杀伤力太大嘅呢，这个名字就会永久除名等等等等。呢啲我都知，你知我都知，咁但係 到底几时开始我哋为台风赋予名字嘅呢？而喺咁多个名字当中，有冇特别嘅套路嘅呢？或者唔知你有冇发现，其实早期嘅全部都系女人名嚟嘅。It's true。咁但系当然啦，之后有唔同国家摆自己啲名落去啊嘛。而家又有男性嘅名字啦，神话、动物等等嘅名字，到底点解要添加？同埋最后一个问题，我哋可唔可以凭住名字嚟判断呢一个台风杀伤力有几大呢？ Hashtag Laura 奶劲啲啊，定系 Laura 劲啲咧？你觉得？今日我哋习惯听到每个台风都有佢哋嘅名字啦，咁其实喺二次大战之前，世界各国根本冇呢个习惯。台风一开始系冇名嘅，当时使用嘅系经纬度、日期或者编号啊。哦，北纬28度、西经67度嘅热带气旋，日本咧就会咁样用法嘅，乜乜年号、乜乜年第几号台风，咁所以想象得到啦。如果新闻报告里边就会一大串啦，太沉。太长啦，考起新闻主播咩？咁你都好难记啦，甚至小心啊！北纬28度、西经67度嘅热带气旋杀到你啦！讲到你都怀疑人生啦，系咪？咁所以第一个谂到台风改名嘅人呢，系一个澳洲嘅气象学家，佢叫做 Clement Ragg。喺19世纪末，佢先用希腊嘅罗马神话人物嚟命名，但系后来名字越嚟越多啦，佢开始发挥创意，因为之前嘅名字已经用晒啦，所有 combination 都，佢就谂到哇，既然台风咁大杀伤力，就应该咧摆自己讨厌嘅人嘅名字，cheeky。于是咧天气报告就会变成啦，某某先生即将造成巨大嘅灾难啊！等民众都知道呢个名字嘅台风，真系搞到我哋屋顶又烂晒。神来之笔，亦都可以讲史上最有创意嘅报复。喺呢个巨风坛上边，有边个唔识得某某啊？哦，呢个只不过系虚名嚟嘅啫，可系。这个当时只不过是天文学家自发的命名，只不过是绰号并非官方，当时的官方记录依然是用编号的。但是真正几时普及开始用人名，要去到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美国空军气象人员开始私底下用自己太太、女朋友、另外那个女朋友，或者甚至一些女性朋友的名字来称呼热带气旋。原因很简单，比起一串数字，人名容易记好多嘛，通讯又快好多，亦都减少误会。结果发现真係好使好用喎，好嘢喎。所以1945年开始，美军就正式采用女性嘅名字。到1953年啦，美国传媒全面跟进啦，从此全世界就听到啦，台风希苏、台风 Donna、台风 Gloria 全部都系女性嘅名字，亦都系当时男人身边嘅你同佢。咁点解全部都揀女生名字呢？有啲人话，因为海洋喺西方文化一直带有母性嘅象征，即系 motherly figure 啦。亦都有人话，当时男性气象员认为台风善变啊 ，unpredictable 啊，难以预测，所以咁熟口面嘅，咪就系我老婆，咪就系我女朋友咯。联想到女性，咁所以今日听起上嚟就一众女士叉腰啦 ，right？ 但系当时嘅人咧就唔算太在意。到1970年代啦，女性团体、妇女团体话 That's enough。美国全国妇女组织 NOW 开始抗议，点解所有灾难都入我哋数嘅咧 ？Hey， 佢哋认为破坏、死亡嘅风暴，全部都系女性嘅名字，系唔系暗示？女人等于危险呢？这种联想呢，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性别平等，所以1978年开始，男性的名字都正式加入这个命名铺里面，男女名字轮流使用，直至到今天。大西洋的飓风依然采用男女交替命名的方式。那亚洲方面又怎样呢？西北太平洋包括香港、台湾、日本、中国、菲律宾，在千禧年开始已经完全唔再用男女名字噶啦！世界气象组织下嘅台风委员会啊，由14个成员地区组成，每个国家提供10个名，总共140个轮流使用。所以今日我哋听到嘅山竹啦、杜苏芮、小犬、华加沙、海燕、悟空、白鹿、康尼、凤凰等等，有啲系植物，有啲系动物，有啲系神话人物，有啲系山川，有啲系宝石，已经唔再局限用人名噶啦。咁讲到呢度啊，头先 hashtag 问你嘅， 到底 Laura 奶劲啲定系 Laura 劲啲呢？原因有一个研究啊，就系问紧到底女性名字影响力大啲啊，定系男性名字影响力大啲呢？喺201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 Susan Fiske 发表咗一项几得意嘅研究，佢分析咗60年嚟所有嘅美国飓风资料，佢发现啊，点解女性名字嘅飓风平均所造成嘅死亡人数比起男性名字命名嘅飓风更加之多呢？咁唔通真系证明咗嗰一点？当初男性气象员命名用女性名字嚟命名嘅飓风，真系杀伤力大啲咩？唔好咁快笑住，唔好咁快岌头住，系咪真系女性名字更加可怕呢？当然唔系啦。真正有趣嘅系问题出于人啊嘅应变决定。心理实验是这样的， Fiske 的团队请测试者比较 Hurricane Alexander 和 Hurricane Alexandra 两个，大家有什么感觉？大部分人直觉认为 Alexander 即是男性的名字比较危险比较强烈。另外一个实验将名字改成 Christopher 和 Christina， 结果都是觉得 Christopher 影响力大一点。所以大家表示如果收到有警报了，哇飓风 Christopher 来了，啊执嘢啦，走啦走啦走啦，大家是比较愿意立即执嘢走撤离的。但是听到喂 Christina 飓风嚟紧啊，哦快啲去超市买嘢先，转头返嚟执嘢。有趣的是大家听到女性名字的飓风呢冇咁紧张。点解会有咁样的想法呢？研究认为因为名字会唤起我哋大致上心目中的性别印象。好多人的潜意识都觉得男性比较强势具有攻击性，女性是比较温柔的，所以冇咁危险。因此听到女性名字的飓风呢，让人容易低估风险，延迟撤离或者没有做好准备。值得留意的是，不是说女性名字一定是比较危险会造成更多的伤亡，而是名字的本身触发了人类的潜意识的性别黑板印象，影响了风险判断。研究最后都指出，测试者越相信男性比较强势，女性比较温柔，这种低估女性名字的飓风现象就更加之明显啦。咁所以无论而家飓风叫咩名，无论系海燕啦、山竹啊、杜苏芮啊、Charlie 啊、Alex 啊、Victoria 都好啦，始终都要提高警觉，做好准备。知唔知冰色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6: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8: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9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多警方拘捕一名任职学校厨师和夏令营导师的男子，涉嫌过去两年多次性侵少女。咸美顿有11岁和12岁男童，涉嫌爆窃商店并用防洪喷雾袭击8岁儿童，被警方拘捕。总理卡尼转往沙特阿拉伯访问，预期会与王储兼首相会谈，并出席投资论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揾得我咁急咩事？
2: 教阿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2: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1: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2: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梗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社区壁报版。
7: 1:34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我是何嘉燕。
7: 今日出现就有约克区的警队 Moser 又同我哋介绍下咧，就系要我哋提防多啲啦，因为骗案咧，骗徒佢哋24小时7日啦，全年都工作紧嘅，为咗梗系呃我哋普通市民嘅钱啦。咁于是 Moser 咧就要同我哋提防一下啦，即系最近出现嘅骗案大致上重点系啲咩嘅类型嘅骗案？
9: 系两位主持你好，今日想大家提点下大家咧，有关于加拿大税局嘅骗案。
7: 嗯哼，咁系，
9: 咁我讲讲佢哋啲手法先
7: 啦。
9: 因为近年近即系报税时间咧，佢哋好多时咧会假冒税局人员，就会同啲受害者讲啊，你哋嘅税迟咗交咁样。如果你仲唔快啲交咧，我哋约克区警方咧会上门，会拘捕你。
7: 嗯，咁首先就係而家七月，咁都仲会有税局嘅骗案出现嘅呢，点解呢？因为应该报完税啦，但係諗下又唔係喎，因为係报完税之后，咁跟住即係如果我哋普通人去諗啦，即係如果税局做嘢，佢哋会然之后话哦，我哋计好啦，你争钱喎，咁所以其实骗徒佢哋都要知道即係个税务局嘅大致上嗰个嘅 timeline 啦，咁所以而家呢个七月嘅时间出现咁样嘅税务局嘅所謂冒認稅務局嘅電話，其實都 make sense 嘅喎，係嘛？
9: 都係㗎，因為佢哋都係層出不窮，佢哋会极力尝试咯，仍然。
8: 嗯，首先我哋其实应该要了解到，即系如果我哋真系有税务上嘅问题啦，其实税局系咪真系会直接打电话俾我哋嘅咧？
9: 据我所知系唔会嘅。
8: 嗯嗯，咁假如果我哋真系即系，譬如因为有阵时来电显示，我自己都收过嘅，系见到真系写住系 CRA 系税局打过嚟，咁我自己就咦好犹豫啦，究竟听定唔听好咧？咁我最终系选择冇听。咁但系佢喺留言嗰度咧，其实佢都系真系个内容系大致提到话，哦你。即系你之前你迟咗报税啊，咁所以你而家会有个 penalty， 咁你要打翻电话俾我哋，然之后要交翻啲资料嘅，咁然之后咁我梗系冇打啦，咁我就直接自己打翻俾我 的 accountant 去問呢件事，就叫我的 accountant 打電話去稅局嗰度問下，睇下係咪咁樣咯。
9: 啊！呢個手法，呢個做法係好正確啦。呢個就我想呼籲大家同樣嘅手法啦。因為咧，稅局咧通常你都知道嘅，佢聯絡你咧，佢寄一個大嘅信封俾你，跟住咧有你 account 資料，跟住俾埋個 agent 嘅 number 你，你接觸佢嘅咁樣。佢哋好少會咁樣打俾你嘅。同埋咧，來電顯示咧，呢度大家要留意啦。因為咧，賊人嘅手法或者個科技咧已經好先進啦。上年嚟講咧，約克警方咧，我哋出咗個通告俾大家咧，我哋已經收到咧，原來咧賊人咧可以利用最先進嘅科技咧，來電顯示咧會寫住約克區警方嘅，都係假嘅。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啦。
7: 哦，喺個 display 嗰度佢就寫住 York Region Police 咁樣樣，咁而打入嚟嘅時候，即係如果真係唔小心啦，即係聽咗啦，咁啊即係警察打電話俾我，我要聽啦。咁但係有啲乜嘢嘅所謂叫 red flag， 我哋要特別提防呢、這個可能係騙徒嘅電話喎，咁咧？
9: 首先咧，我哋加拿大稅局同如果你冇遲交税咧，佢唔係刑事嘅，所以咧我唔係由警方處理嘅，所以佢拉埋我哋落水話我哋有份會拘捕你話咧，這個絕對係騙案嚟嘅。咁呢個就大家要明白啦。第二咧，佢哋好多時咧係用其他方法啦，會恐嚇啦，語言上咧係好唔禮貌啦。據我所知咧，稅局嘅電話咧全部都好 professional 嘅，甚至乎有時咧佢會有錄音嘅，所以佢哋一定係好專業，唔會用啲欺凌嘅説話去對待受害者嘅。
8: 嗱 ，Mo Sir 即係你提到啦，即係除咗警察係唔會話即係直接打電話去俾即係俾嗰個事主啦，即係話俾你聽啊，你欠税啦，係警察係一定唔會咁樣做。咁但係會唔會警察即係有人去冒認警察上門去話俾你聽，即係你可能你係你可能我懷疑你牽涉入一種咩案件，咁但係其實自己知道有冇犯事噶嘛？咁其實警察會唔會突然之間無端端上門去咁樣做㗎？
9: 我哋會有上門嘅。但系咧，我上門之前咧，基本上咧，我哋對受訪者咧已經有一定嘅認知同資料啦。甚至我哋嚟之前咧，如果有電郵，我哋發個電郵，或者會直接打電話俾事主。到大家。民眾有懷疑嘅時候，如果有警方自稱係警方人員到上門嘅時候咧，你唔需要開門，但你可以隔住道門同佢溝通。咁麻煩大家咧問佢詢問佢嘅警員編號啦，同埋個姓名啦，同埋佢個喺邊個 unit 喺邊一隊。之後咧上翻我哋嘅網址，打俾我約克區警方警局去對證下。咁咯，我哋完全唔介意嘅。再者咧，現場嘅警員咧，我哋每次出勤咧，都有帶我哋個 warrant card 嘅，即係有個ID 嘅police 嘅，同埋我哋個警章嘅。呢幾項事物一齊交予俾市民咧，就可以認證啦。
7: OK， 咁啊，就係要如果真係有一啲警察上門嘅時候，緊記，即係如果你有懷疑嘅時候，就問佢攞嘅警員嘅名稱啦、編號啦，同埋呢個嘅隊伍嘅 unit number， 咁啊攞咗呢三樣嘅資料先。咁如果真係嗰個嘅所謂警員一路喺度遊離不散，繼續喺個門口嗰度繼續想睇下你有冇機會鬆懈，咁其實如果咁樣嘅情況，會市民可以點樣做法咧？
9: 係啊，呢個時常都發生嘅，因為咧佢呢個時候咧，佢個賊人啦，或者個冒認者咧，開始心急啦，佢開始語言會去欺凌啦。呢個時候咧，你大家不妨咧考慮打911報警。我亦都提議大家打911報警。
7: 有懷疑嘅情況。咁嗱，除咗呢一個稅務局嘅騙案之外啦，另外咧經常都會出現嘅一啲騙案咧，或者嘅詐騙嘅手法咧，就係信用卡同埋提款卡嘅詐騙。咁其實呢一啲嘅，即係因為有機會喺唔同嘅場合，或者我有陣時啦上網睇到有啲所謂嘅片段啦，就話哦有啲新型嘅，就話所謂有一部機咁啊行近你，跟住嘟，跟住就偷咗你嘅信用卡嘅資料嘅喎，咁如果有市民懷疑自己嘅信用卡或者提款卡被盜用啊、被詐騙，我哋又點樣做咧？應該
9: 哦，咁呢個首先咧，現時好多好多防禦嘅措施啦，或者物件啦，係你可以買到嘅，佢會封鎖曬嗰啲信號嘅。但如果你咁不幸係中係俾賊人盜用咗你嘅信用卡，咁當然第一時間咧就係打俾你嘅信用卡公司停咗張卡，跟住停曬所有有關嘅卡線，咁防止你嘅損失咯。跟住再行報警。
7: OK， 咁就要查清楚啦。咁仲有少少时间，不如又介绍下另外一个，因为其实阿 Mosher 每一次上嚟咧，你都因为你上一次都讲过啲，例如话哦模型啊婆婆，系孙仔啊咁样，即系呢啲嘅骗案我哋听过。但系另外一啲咧，我唔知而家算唔算经常出现，有啲所谓叫做上门维修或者服务嘅诈骗。
9: 是不多的，不过大家要留意呢，上门诈骗或者维修这种服务呢是很繁复的。法庭对这个官对这个看法呢是很独特的。譬如说我同你一个协议，我上门帮你整到门这样或者装修这样那个金额可以很大。咁你我需要你落订。跟住呢我只要来证明到我曾经到场，甚至乎做过一啲好简单嘅动作，或者係测试或者係测量咁样呢，就已经係作为一个工程上我去进行咗。咁如果跟住我摆低唔喐，半年都唔返嚟，你想去投诉我甚至告我係一个诈骗行为呢，都好繁复嘅法律上。
8: 咁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即係自己被骗嗰个银码啦，即係个金额可能唔係好大，只不过係几百蚊。咁佢觉得哎算啦，即係破财挡咗就算啦。咁但係点解警方其实都会呼吁呢啲被骗嘅市民去报警呢？
9: 因为呢个呢，如果你报咗警话呢，会多啲资料呢，对陈嘅手法更加了解啦，同埋可以保障下一个受害者嘛。甚至乎呢，如果下一个受害者亦都系报案，而我哋可以加强入罪嘅机会。
7: 哦，咁因为会唔会呢啲咁样嘅犯罪啊、骗徒啊呢啲，可能都有一啲嘅相关嘅手法嘅。咁如果多啲，好似阿 Mosher 你咁讲啦，多啲唔同嘅资料嘅话，即系话你哋嘅资料库亦都多啲啦，或者亦都更加深入地了解佢哋嗰种嘅手法，或者背后有啲咩人喺度咧咁样样。咁嗱，今日咧阿 Mosher 上到嚟咧，就系最主要就系介绍咧，就系提防下，如果你嘅电话甚至会显示呢个嘅CRA 啦，加拿大税务局啦，或者自称系一个嘅警察嘅call display 嘅话咧，千祈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咁咧，如果你有任何嘅怀疑嘅话咧，可以打电话报警嘅。咁阿 Mosher 可唔可以提供下，例如如果想索取多啲，例如呢啲咁样嘅约克区警队嘅资讯嘅话，可以点样联络到你哋咧？
9: 大家可以上我哋约克区警方嘅网址啦 ，ylp.ca。
7: 咁就可以揾到例如呢啲嘅小貼士啦、小冊子啦，咁希望呢大家要冷靜面對，如果任何騙案嘅時候啊，或者懷疑嘅情況呢，就最緊要冷靜。今日再一次多謝曬約克區警隊嘅 Mosher 同我哋傾偈 ，thank you，
9: 多謝大家。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12: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 我经常讲很多笑话 and laugh a lot。
11: 新
1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Shining, reaching new heights.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7: 1:47，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Hello， 我是何家燕。
7: 嗱，听到咧有好多嘅小朋友嘅声音咧，就会自不然啊，个心都会觉得好。轻飘飘，好开心，好治愈啦！咁尤其因为即系 Erica 作为妈妈，其实小朋友讲中文、讲广东话咧，你都会坚持同佢哋讲广东话喺屋企里边，会唔会咧？
8: 都会啊，因为再加上我同我妈妈一齐住噶嘛，咁所以我妈咪就会特别去着重小朋友嘅中文咯。
7: 系啊，
8: 系
7: 系啊，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好多喺呢度嘅成长嘅小朋友咧，有一个好可爱嘅地方就系佢哋嘅口音，即系唔系
8: 好得意嘅咩？
7: 系啊，即系好得意啊！佢哋又因为佢哋嘅即係個預設嗰個嘅 language 語言咧，翻到學校就一定係講英文嘅啦嘛，咁同其他同學仔都係講英文，咁而翻到屋企咧，佢哋又可以轉換，就同屋企人盡量講廣東話。咁我覺得有啲小朋友堅持講到咧，甚至講得好咧，亦都係好難得嘅，
8: 係
7: 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咁就即係有呢個特殊嘅混合咧，就喺呢度加拿大成長嘅小朋友咧，就有一種好特別、好可愛嘅口音咁啊 ，which is very very very cute。咁所以咧，點解要咁講咧？因為呢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啱啱咧第一个星期已经完结咗，咁啊，于是咧我哋收集到喺里边嘅学员、小学员、小 DJ 嘅声音啊，咁啊，家长们咧好期待啊，嗬！我哋而家就播俾你听啦。
1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4: 我是 Kristen Jiang，
15: 我是 Jada Jiang。
14: 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有多大啊？
15: 好大啊，还是世界第二大国家。
14: 真的？那有多大啊？
15: 大到有超过900万平方公里。
14: 哇，那去旅行不要搭很久飞机？
15: 是啊，加拿大还有6个市区，
14: 即是有些地方吃近早餐，有些地方还在睡。
15: 没错，
14: 加拿大真的很大啊，
15: 我都想去不同地方玩。
16: We love Canada。
17: 我是 Mia Jan。
18: 我是 Bosco Ho 何宇林。
17: 大家会一定见过加拿大国旗啦，
18: 中间有一块红色枫叶，
17: 原来枫叶有11只角。
18: 加拿大国旗在1965年出世。
17: 为什么会用枫叶呢？
18: 因为枫叶是加拿大最出名的标志。
17: Canada Day 会见到很多的国旗，
18: 还有很多人会穿红白色衫。
17: 我很喜欢加拿大国旗。
18: 我也是。
16: Happy Canada Day。
19: 我是 Ethan Lai，我是李淑玉。
20: 我是 Declan Ta 谢文熙。
21: 加拿大代表动物是什么？
19: 就是 Beaver 河狸。
21: 为什么是河狸？
19: 因为他们很勤力，还会起水坝。
21: 原来这么厉害。
19: 加拿大还有北极熊和麋鹿。
21: 我见过北极熊，
19: 我就想见麋鹿。
21: 加拿大真是有很多特别的动物。
19: 是呀，
16: Go Canada！
22: 我是 Colette Ho 何欣华。
23: 我是 Kyle Ng。
22: 加拿大的冬天是不是很冷的？
1: 有些地方可以零下30度。
2: 哇，真的好冻啊。
1: 但是加拿大人好喜欢冬天。
2: 为什么啊？
1: 因为可以滑雪和溜冰，
2: 还可以打雪仗，
1: 还可以堆雪人，
2: 听落都好好玩。
1: 没错，
4: Winter is fun。
23: 我是 Emily Wong。
24: 我是 Ellie Lee 李海玲。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有几多个湖？
25: 超过200万个。
24: 真是这么多？
25: 是啊，世界很多淡水的都是加拿大。
24: 大家会去湖边做什么？
25: 可以躺船、钓鱼和游水，
24: 听落好好玩。
25: 所以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4: 没错，
4: Protect our nature。
2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呢个环节嘅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佢哋啦。
3: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5: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5: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
4: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9: 1:5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0: 我是何家燕。
9: 捉紧呢一只神鸟，因为202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嘅神鸟优惠就嚟结束啦，仲有两日啊！7月10号之前购票咧，有呢个神鸟优惠啊。咁我哋咧有两层嘅座位啦。首先咧就系呢一个嘅 Orchestra， 即系楼下嘅门票啦，或者 Balcony 嘅。咁楼下嘅门票咧就每票一律减10蚊，楼上 Balcony 嘅每票一律减20蚊，咁啊支持下，亦都呼吁下，召唤下，参加咗而入围到嘅呢个今次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新一代歌唱比赛嘅参赛者们啦。头先听到第一位1号啦嘅 Isabel 啦，咁啊如果朋友仔你哋系撑你个 friend 嘅，你个 friend 入咗围啊，加油啊，
10: 系啊，
9: 支持佢哋，支持佢哋，咁啊就要快啲嚟到我哋151号 Astor Park Drive 去呢一个地方接待处呢度买门票啦。咁而今年嘅特别表演嘉宾咧就系 Chantel 姚卓菲，
10: 系啊，我哋嘅国民小公主啊。嗱，大家提一提大家啦，你嚟到买飞嘅时候咧，我哋就系收现金嘅啫。咁同埋啦，呢个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举行日期7月26号啦。咁大家好好就把握今日呢个 Early Bird 啦，即系嚟到系悭得几多得几多啦。
9: 系啊系啊，捉紧呢个机会啊！7月10号之前啊吓，咁啊嚟到我哋电台买飞嘅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劇院，希望到時見到你哋。仲有就係咧，要今日都要講啦，因為我哋平時講啊油價都好開心嘅。琴日就升3仙啊嘛，咁於是我又即係琴晚上翻嚟又見捉到，我就捉到142.5.9。
10: 哦，哈哈！我昨天見到都15几，即係可能呢個地區性嘅問題，
9: 北啲係嘛？
10: 北面就比較，
9: 但係要睇時辰嘅。
10: 哦，係，
9: 係啊，夜晚
10: 時辰同方向係好緊要。
9: 个方位好紧要，地区好紧要。今晚过后将会跌2仙去到163.9嘅。咁而天气方面咧，今日嘅天气唔错啦。咁而家嘅气温就28度，计埋湿温效应36度嘅感觉啦。不过今晚咧就有机会30%机会咧有骤雨，气温最低20度嘅。而听日星期四咧日间可能有40%机会有骤雨，晏昼嘅时间仲有雷暴嘅可能性添。听日气温最高29度，计埋湿温效应就36度嘅感觉，而听日嘅气温最低系20度嘅。 咁而聽日咧，我哋都要有一個嘉賓啦，今日的 talk 嘅嘉賓啦，咁啊聽日咧就介紹翻呢一位咧，就係叫佢叫 Samson， 咁啊 Samson 咧，佢就同佢嘅太太若雲咧，佢哋即係緊密嘅合作啦，咁喺佢哋喺多倫多生活咗一段。一段時間，咁而咧喺佢生活當中咧都揾到好多靈感咧去創作佢哋嘅歌曲嘅。聽日我哋嘅就會請到阿 Samson 零號機同我哋傾下偈，咁啊聽日再見咯，
10: 拜拜，
9: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12: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週兩點
11: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曾经担任学校厨师和下令营导师的39岁男子，说他涉嫌在过去两年内多次性侵犯一名未成年少女。警方说在上星期五接报去到 Broadview 及 Danforth 地区调查一宗事件之后展开性侵调查。案情说涉案男子是在2024年透过社交媒体结识受害人，并涉嫌在2024至到今年7月期间多次对受害人进行性侵犯、身体伤害和勒颈。当局向39岁男疑犯 Dale Jasmine 控以对16岁以下人士进行性干预、袭击以及性侵犯等罪名，上星期六已经过堂。警方说疑犯曾经在 Don Mills 及 Lawrence 地区一间学校任职厨师，亦都曾经于 Lawrence 及 Dufferin 地区担任下令营导师。调查人员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目前公布男疑犯的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或者灭罪热线联络。咸美顿警方拘捕两名11岁和12岁的男童，说他们涉嫌爆窃商铺并用防洪喷雾袭击一名8岁儿童。当局是在昨日接报说 Upper Ottawa Street 及 Rimo Road East 地区发生持械袭击案，警员到场拘捕两名涉案男童，并发现他们涉嫌在同日的凌晨爆窃附近一间 Canadian Tire 商店，偷走大批的防洪喷雾。调查更加显示涉案的12岁男童同时与7月1号国庆日一宗电子烟店爆窃案有关，当时有几千件商品被盗。根据加拿大法例，未满12岁的儿童可获免除刑事责任，涉案的11岁男童已经获释并交由家长监护，至于12岁的男疑犯就被落案控以爆窃、持武器袭击以及私用有害物质等多项罪名。总理卡尼结束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行程之后，转往沙特阿拉伯访问，预期在半小时之内会飞抵当地。总理办公室说，卡尼听日下午两点左右将前往当地皇宫，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欢迎，两人之后会举行正式会谈，随后卡尼将出席由穆罕默德主持的午宴，两国领导人之后会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卡尼其后会前往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发表讲话，并且再参与另一场的签字仪式。美国和伊朗再度互相攻击之后，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朗戒备忙碌已经终结，扬言今晚很可能再次重创伊朗。他在安卡拉召开记者会，说当伊朗袭击商船，美国的反击力度将会是他们的10倍，但同时亦都认为两国不会再爆发战事，军事打击会很快结束。特朗普几星期前曾经说伊朗新领导层是理性和聪明，但他今天在记者会说已经有新的评价，就是伊朗新领导人是人渣和癫佬，他已经不确定是否想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暗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指伊朗的一班人渣47年来行事方式一致，而他所做的是对美国和世界有利的事。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及遣返专员说， 孟加拉东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不明儿童死亡，五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都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话，受到孟加拉湾低压同埋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5: 精英理财智慧，
16: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Angela， 可不可以简单同我哋讲下一啲税务嘅心得，俾加拿大嘅老

0: 走时候亦都要畀一个增值税嘅。第三啦，啲钱你公司度将来再攞钱出嚟分红啊、股票啊或者系salary 啊，又系要再畀税嘅，所以有三重税嘅。咁好开心啦，我哋嚟紧7月18号啦，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3点半咧，我哋有全日嘅公司财税策划讲座，到时会教大家点样可以合法喺公司里面投资，但系每年增值唔需要畀个50% passive business 嗰个 income tax 政府，里面嘅钱咧可以经过参与性户口，可以合法免税俾自己一个退休金。另外用唔晒嘅嘢咧，亦都系 through 一个叫 CDA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将公司嘅钱咧 tax free 咁离开公司免税，解决咗三重税项嘅问题嘅。同埋好多人咧，我知道大家咧都会买 RSP， 可能自己公司出咗份粮俾自己，俾完税剩翻钱买 RSP 去退税，但系冇谂过其实可以用公司嘅钱做一个叫做 supercharge RSP 俾自己股东啦，或者系你哋嘅员工啦，咁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嘅一啲策略嚟噶。咁所以唔好错过嚟紧7月18号上昼10点至下昼3点半，包埋午餐俾大家噶，名额真系有限啦。电话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登记。
1: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4: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義？即係活喺呢個世上。第四個問題就係 eventually 要面對死亡嘅呢一個生命入邊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實我嗰四句話係嗰四個問題嘅答案。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與你同行人生路。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7: Yeah， 你我一起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世界很大啊，变化得很快啊，现在呢也都开始紧的了，不是只是未来啊。一个人，一部电脑，一个想法，已经可以开始一门新的生意。好啦，入到嚟爱看世界呢个世界，我系沙菲宝。琴日咧同大家去分享咗 micro learning， 即系微学习呢个概念。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另外一个好重要嘅未来职场新概念。呢一个概念咧，其实已经有啲人行紧噶啦，但我想话俾大家知，佢形成一个大趋势咧，系时间嘅事，系乜嘢嘢咧 ？OPC 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一个人懂得善用工具、平台和人工智能，将自己的能力放大，重新去理解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可能啊。这个其实这个一人公司呢，我稍后会在第三部分去跟大家去真实分享。譬如现在我自己，那我用我真实例子啦，因为我试过啦，我都跌跌撞撞过来，所以我今日都可以讲到给大家听，就是我怎样成立一个 one person company， 而我现在旗下已经拥有7个 AI 员工，或者你叫他做 AI 助手啦。那么今日呢，因为我主要讲一人公司啦，咁我转头会同大家去分享，其实

0: 在很早之前的节目呢，以前我主持小姐姐好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看了一本书，那时是刚好都未开始疫情已经有了，那本书叫做零工经济，就是我这几年经常说的斜杠一族、斜杠族、斜杠经济，即一个人有很多 title 的，一路是 slash slash slash 这样下去，那你会觉得哇，他好像什么都做的，好像很杂啊，但我今天呢就终于有机会跟大家讲这个一人公司的概念了。英文的简称呢就是 OPC， 那你听我就是啊，好新奇喎、OPC 喎，又或者你说我现在自雇的都是一人公司啊，那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呢，就是这个是讲紧现在其实已经有人开始做啦，包括我自己啦，但是未来会成为一个世界职场的风潮啊。其实它背后是反映了一个好实际的世界变化。以前我们讲开公司一定要有老板啦，有员工啦，有办公的地方啦，有会计啦，有设计啦，有客服，有销售，有市场部等等等等。但是今天呢，一个人如果他慢慢去学懂啊，怎样运用工具啊、平台啊、人工智能啊，他可以做到过去一个小团队才可以做到的事。即他总之他一个人旗下有这些的 AI 员工24小时帮他运作，其实就是一个 team 啦，已经在这里开始做事。举个例子，我譬如用设计来讲先啦，譬如一个设计师以前可能接单做设计，咁但係今时今日你睇到啦，佢可以自己同时做埋品牌，自己拍片上架产品，写埋产品介绍等等等等，所有嘅自己社交平台接触埋客人。总之一个人呢就係可以有一间好似即係迷你公司呀，但其实呢度有个概念嘅，虽然我哋唔係大公司，但呢一种嘅OPC 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呢，未来是做小，即做你小嘛，小小型嘛，但是要做强咯，即你要自己令到自己去不断强大啊。再举个例子，譬如你话老师，我哋一讲老师你就会諗到就是一定喺班房入面嘅，或者补习社教书嘅。但是今时今日作为老师可以自己录网课啦，做电子笔记啦，开会员社群啦，做线上咨询啦，用人工智能帮手去整理教材同埋测试题啦咁。但唔一定要请好多人，但他可以有一套自己的小型的营运系统，这个就是一人公司最核心的概念，就不是一个人做完所有事，而是一个人负责核心判断，再透过科技和外判工具将其他部分去放大。所以呢 OPC 呢不等于日做夜做，是你俾人，即系 OK， 依家呢个人咧，包括未来嘅机械人，即系人日做夜做。啊，题外话，我呢两日先同我一个朋友讲起，佢话迟啲咧，等Elon Musk 佢嗰个机械人可以卖到嚟加拿大咧，好似系$30,000+$40,000咁样样，即系初起步版。咁佢就话想卖一个翻公司，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到时再普及啲，价钱再相宜啲嘅时候，我话我都想配备一个机械人嘅 AI 助手。我话但系可唔可以到时唔好系机械人样，我要一个靓仔，咁就做我嘅助理，可以跟住我，即系出出入入咁啊，好型咯。我觉得呢个一啲都唔系天方夜谭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好快我哋可以实现到呢一步啊。咁我继续翻嚟今日讲嘅一人公司啦，真正成熟嘅一人公司咧，应该系将自己最有价值嘅能力放喺中心，其他重复性嘅工作，呢句说话好重要，重复性嘅工作你就交俾工具或者系统去做啊。咁其实真系减轻咗你好多工作量嘅同时咧，你可以腾出更加多嘅时间同埋精力去做更多你想做嘅嘢。同埋我想讲咧，我今日讲呢个一人公司唔单止系趋势咁简单，佢已经有人做紧啦，亦都唔系一个想象啦。我同大家去分享翻美国独立工作者人数，直至到2025年啦，佢哋系已经达到咗数千万级别。好多喺美国嘅独立工作者咧，用人工智能去扩大产能、创意同埋工作效率。所以咧，呢个系大趋势，唔系净系我哋想象。譬如中国近年咧，亦都出现 AI 一人公司呢个嘅讲法啦。咁啊，一个人嘅公司就系话个人利用人工智能完成由内容生产、销售到客户互动嘅完整商业闭环，就好似一个人 帶住成隊嘅數碼助手嚟啦，我哋一齊捲起衫就開工啦！咁仲有24小時幫你做緊嘅。咁同埋咧，中國去到上個年為止咧，佢哋已經有超過1600万間登記嘅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而且呢個喺內地政府嚟講咧，佢哋係即支持呢種嘅做法，包括咧因為杭州有好多朋友，杭州係一個專門做創意產業嘅地方嘛，我杭州好多朋友都是一人公司，而且而家政府是鼓励同埋支持一啲政策，你可以注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啦。咁同埋咧，我所讲到呢个2025年嘅数据喺中国内地区，佢哋占咗企业总数超过四分一嘅，所以呢个数字就反映咗咧一个人经营小型化、灵活化，已经唔系一种边缘现象啦，而系成个商业结构入边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啊。咁當然啦，我唔係話講到一人公司 OPC 就好似神話咁樣，唔係話每一個人都要做一人公司，但係呢個亦都令到我自己好堅信，我亦都喺節目曾經提過嘅，喺呢一個世代之下，每一個人就係一個個人品牌，每一個人就係一個個人 IP， 你每一個人就係要用公司經營嘅概念去經營自己嘅工作，經營自己嘅事業啊。咁啊，我想講翻幾個現實要睇清楚嘅。第一咧，一人公司最重要嘅咧，仍然是你解決什麼問題，你用什麼工具都好，幾叻個 AI 都好，他們只不過是放大器。如果本身你沒有清楚自己的定位，沒有真正的市場需要，沒有人願意埋單，那其實人工智能幫你出很多的文字啊、程式啊，或者出很多的解決的方案啊，都沒有用，因為沒有人願意埋單。第二個現實呢，就是說一人公司更加考驗自律性，因為不會有老闆催你，沒有同事來跟你講 deadline 啊，這樣沒有一個固定的 office 的氣氛，所有節奏都是自己安排。你聽到這裡就好啊好啊，我好想自己安排，那對了，可能這個一人公司啊，這種的自由呢，起碼表面的自由可能對你，但是背後是需要比起你翻朝九晚五更加自律的這個紀律。第三個現實要看清楚的呢，就是一人公司不代表乜嘢都亲力亲为啊，因为咧你要清楚三件事，边啲系自己一定要做嘅，即系譬如个大方向啊，嗰啲决策啊，一定要自己做。咁啊，同埋今日咧，我仲有一个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就系 AI native company。其实下一个阶段未来嘅公司咧，唔系净系话公司入边加入 AI 工具啊，系 AI 原生公司，系由 AI 去驱动嘅公司啊。呢个我稍后再讲。我翻翻嚟今日讲呢个嘅 OPC 一人公司先。其实唔净系讲话创业，更加是一種未來的工作思維。昨天我跟大家講這個micro learning 微學習，就是成長型思維，還記不記得？今天呢，這個我要講的就是未來工作思維。所以呢，越來即未來可能越來越多人不再只是問你屬於哪間公司啊，他而是會來問你你自己有什麼能力啊，可以用什麼工具變成一套適合我公司的一套小型服務啊，你有啲咩經驗啊，可以即係整理成產品啊，或者你有啲咩專業啊，可以透過平台接觸更加多人啊。咁對於而家你譬如轉型又好啊，或者你啱啱畢業入職場都好呢，其實全部對於我哋嚟講都係機會啊。因為呢，一人公司最值錢嘅唔係話啊我夠後生個年齡輕咁，即係年紀輕輕，而是經驗、信任、品味、判斷力和個人特色啊。轉頭回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下一個概念，就是剛才所提到的 AI Native Company 啊。轉頭那部分詳細講。
1: 物業投資要找一些 cash flow 養得住的項目，等轉角市一到，回報沖天。樓花專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為你推介北約克299,000 condo，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 416-668-8688。
2: Bridalwood Mall 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咩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3: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李宗盛堂宝济苑，
2: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就跟大家分享过未来的职场趋势，就叫做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未来一人公司。咁啊，呢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一个更大嘅全球趋势，就系 AI 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咧，就系变成系 AI native company。如果你中文理解咧，就叫做 AI 原生公司。呢个词系近年咧喺创业圈、科技圈越嚟越多人讲嘅。咁咩系 AI native company 咧？咁最简单嘅讲法就系话，一间公司唔系成立咗之后，然后善用 AI 工具加啲 AI 系统入嚟去做嘢，而系由第一日开始，成间公司嘅工作方法、产品设计、客户服务、内容生产、行政流程都已经假设 AI 会参与其中。即系话咧 ，AI 唔系一个外挂嘅工具啊，呢个人工智能系公司本身嘅底层设计啊。其实咧 ，IBM 咧曾经对 AI native 嘅解释系好清楚，佢话 AI native 通常是指一个产品、公司或者是工作流程，由一开始就将 AI 设计成为核心组成部分，而不是之后才加上它的功能。这个分别呢，我相信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分别是非常之重要。很多传统的公司，现在我们说啊，公司哪些环节啊，我们用 AI 啊，加入 AI。其实你到未来来讲呢，即是 I mean, 一间 AI native company 就是完全另一套思维啦。佢唔系问我而家工作入面边一 part 可以加入人工智能，而系问如果由零开始设计一间公司，而家已经有 AI 人工智能，我哋根本仲需唔需要用以前嗰套嘅部门结构呢？呢一度呢，我想再讲埋 AI native company 越嚟越多嘅时候会系另外一个全球生态经济系统系乜嘢呢？就系、是、AI native economy。即系当越嚟越多嘅 AI 原生公司嘅时候，其实呢个世界已经系第二种经济模式啦。所以呢、这个我其实好期待。即系我一定要长命百二岁去睇到未来呢个咁神奇嘅世界。我头先问嗰个问题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震撼，我系觉得好震撼噶。即系头先我问呢一题啊，如果由零开始设计一间公司啊，我哋系咪仲需要用以前嗰套嚟做部门嘅构建同埋设计一个部门嘅架构啊？嗱，我哋讲传统一间公司成长，通常系要咩啊？加人啊嘛。咁我哋成日讲人啊，就系一间公司最大嘅资源啊。咁工作多咗，你要加一个行政啊，客户多咗加个客服啊，内容多咗啊加市场人员啊，资料多咗啊加分析师啊。但系咧 ，AI native company 嘅逻辑咧系完全唔一样噶。佢未必每一个新工作量都要即刻揾一个新人嚟解决， 佢可以用 AI agents 啦，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就系 AI 智能体去处理啦，用自动化工作流去处理啦，用一套系统去处理啦。咁人类团队做乜嘢嘢咧？系当然仲喺间公司度嘅，就集中做判断、策略、创意、关系同埋最后把关，即系嗰个人脑啊，嗰个灵魂、创意、决策，始终都系我哋人啊。所以咧 ，AI native company 改变嘅咧，唔单止系效率。佢系改变成个公司，系我哋千千万万全世界传统公司嗰个架构、嗰个结构。以前咧，公司就好似一个金字塔，下面有好多员工，中间系主管，上面系少数决策者。未来嘅 AI native 公司咧，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核心小团队，加上一层又一层数码工具同埋 AI agent， 即系 AI 智能体。人未必好多，但产能就好高啦。这个趋势呢，其实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科技创业园是出现了啦。好啦，非常之好的愿景啊，但呢我都要带返大家返嚟现实当中要落地嘅。如果你真係要有一间嘅 AI 原生公司啊 ,AI native company 呢，係有好好好嘅愿景，但有好现实嘅挑战。第一就係成本未必一定低，我哋成日讲话就话 AI 唔使钱，但其实真係唔係㗎。如果你真係要 train 到一个小型企业化呢，一个团队咁样呢，你每个平台俾嗰啲月费唔单止啦，跟住月费你会发现呢基础嗰啲唔够，你又会买再贵啲嗰啲啦，即係每个月订阅再贵啲啦。跟住你每用一个平台，你除咗订阅之外呢，你仲要买 token 啦，啲 token 真係系咁烧㗎。即係我意思话系咁用嗰啲钱。跟住但是有時候你又想回，如果你有客户的話，那個就是你的成本咯。但是當你剛剛開始建立的時候未有客户，你是只能這些就是我們現在講用人工智能就是要投入的 AI 成本。總之你要知道你真真正正去用到 AI 的時候，我相信聽的節目有些朋友有經驗的，用 AI 不是免費的，雖然他們即現在有很多方面超越了人類，它是一種新型的營運成本，不是說只是不要人類員工，你有他這班 AI 員工，我剛才說的那些營運成本啦，跟住管理 AI 嘅成本啦，我头先提到嘅 token 嘅用量啦，我之前都有同大家轻轻介绍过咩 token 啦，跟住你每个平台嗰啲订阅费啦，我跟住仲有啦，你要联通唔同平台，你又要用 API 啦 ，API 嗰啲费用又系不断充钱落去啦，跟住然后咧，点解人哋你会话啊，佢用嗰个平台或者佢用嗰个 AI 智能体啊，用得咁即系做啲嘢出嚟咁叻嘅咁，你要知道佢之前有好多试错嘅成本啦。其实同一个平台，你点样样去训练佢咧？你令到你后来用嘅嗰个 AI 运营嘅成本多与少呢，同你前期点样训练佢都系好关键嘅。所以你一路学落去呢，好多嘢学你会好开心，哇你又知道多啲。咁但系喺过程当中你不断试错系好肉痛㗎，有阵时你见到哎佢又碌咗我啲钱啦咁。咁但系你就即系记住个教训囉，以后唔犯呢啲错误囉，同埋有阵时 AI 又有幻觉呢，你点样 train 佢都系蠢蠢地咁。即系我讲个别有啲呀。咁好啦，呢、這个我唔再喺度详细讲。总之呢，即使我哋个未来愿景系 AI 原生公司 ,AI 原生公司嘅经济大环境经济系统，但其实都唔系盲目用人工智能㗎。所以啦，你睇到未来嘅趋势系咁样喎，我想俾大家去思考嘅就系话，我哋何去何从呢？今日可能仲做緊全職嘅我哋，做緊 part time 嘅我哋，或者你本身而家聽緊節目已經係自由工作者啦。未來嘅趨勢就係咁樣啦，未來我哋會喺個位置上面係企喺邊度呢？我都想企喺個風口浪尖，我知豬都會飛呀嘛。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4: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首府宣布拨款9000万元，提升安省的造船业产能。多伦多 Eglinton 的食肆火警，多人被迫疏散，警方将其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伊朗扬言，如果遭受打击，将会双倍奉还。副外长并且批评特朗普是杀人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8: 精英理财智慧，
9: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0: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0: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将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10: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1: 好啊，
10: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2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1晚摇滚乐和1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ri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Avila by Treasure Hill。
13: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4: This is the world。
15: 你我一齐用心玩呢个世界。

是沙飞宝。如果你前排听呢个节目，你都系听到我一路讲去旅居啊，去边度玩啊，去边度住啊，咁我觉得呢一刻即系2026年嘅下半年咧，我修心养性啊，就努力去搵钱钱去研究下世界发展趋势啦。因为咧，你真系听紧节目嘅各位小姐姐们，你要相信我呢、这个即系未来嘅二十年，我讲紧已经开始咗呢二十年系好旺我哋女孩子嘅，所以特别系听紧节目嘅各位女性们，一定要加油啊！俾心机啊，知唔知啊？呢个唔系心灵鸡汤，我会喺我节目当中咧，系一路路同大家去分享，譬如我嘅持续学习啦，我持续实践啦，我即系已经我实践过，我唔想大家行弯路。譬如我头先所讲 AI 嘅运营成本啊，去有啲钱系使多咗，但我又觉得我可以试错，作为我节目一个成本，可以将正确嘅方法话翻俾大家知啊，同埋我真系好中意喺个节目当中，我一路睇嗰啲世界趋势啊，研究未来流行啲乜嘢，唔单止啊，世界未来趋势系点样样啊，我哋应该点样样同呢个人工智能共处啊？譬如我今日同大家讲嘅一人公司啊，AI 原生公司啊咁。好啦，咁啊呢一部分咧，我就讲啲实际啲嘅。嗱，我成日讲话OPC 啦，一人公司去建立啦。咁我自己有冇做咧？咁我有，所以我同大家分享少少我自己嘅 AI 团队。咁我就统计过啊，严格啲嚟讲咧，我而家应该系有7个 AI 员工。咁你可以叫做 AI 助手啦。咁啊，但系咧当中系有分工嘅。咁有啲就系一个 AI 平台当中大家所理解嘅，去同佢一问一答呢个角色啦。咁我而家慢慢同大家分享下。咁啊，而我其中嘅 AI 员工咧，就系有自动化嘅流程啦。咁佢哋有角色嘅，有职位嘅。咁仲有一啲咧，就系自己会執行部分嘅任务啦。譬如佢会帮我整网站啦，我买咗 domain， 即系个网站个网址个名之后咧，我就会抌俾 AI 智能睇啦，等佢自己全程去帮我搞掂晒，做啲个网站嘅设计啦，自动上架啦，即系总之我要嘅结果。我就揿入呢个网址，要睇到我要嘅内容。咁呢啲就系叫 AI agent，AI 智能体去做嘅。咁我同大家分析一下，我同分享一下。首先我有呢一个就系我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嘅节目内容策划员啦。每朝早7点钟咧，我呢一个嘅 AI 员工咧就会将我每一日爱看世界，我一定要搜集嘅就系世界嘅大趋势啦，生活观察啊，心理学啊，我将所有嘅呢啲，佢要根据翻我嘅要求，同埋佢已经理解晒我嘅节目风格，同埋我嘅节目定位方向，佢就会去俾呢啲内容我啊，即系俾我拣啊，就系嗱呢个系今日嘅趋势啊，资料来源啊咁样样。咁呢个我嘅应用度好高，同埋呢一个嘅员工呢个角色咧，节目内。内容策划员咧，佢嘅成熟度都好高噶。跟住咧，我第二个 AI 员工咧就系文案助理，就系撇开头先我所讲嘅呢个节目嘅内容策划员。文案助理包括乜咧？咁我自己因为有婚礼方面嘅工作啦，咁所以譬如我要同啲客户沟通啊，同新人沟通啊 ，email 啊。同埋我平時出社交媒體嗰啲 caption 啦、文案啦，總之大大小小呢啲同文字有關嘅咧，我第二個 AI 員工咧就係文案助理，即係而家我俾名佢哋。跟住第三個嘅 AI 員工咧就係影片製作工程師啦。呢一个咧，我想讲一啲都唔夸张，佢系即系我睇住佢，我俾咗个任务佢啦，呢个系 AI agent 嚟嘅，我就睇住佢操控我部电脑啦，咁佢会按照晒我所有嘅要求啦，譬如我拍咗嘅片啊，即系嗰啲最原始嘅片段啦。聲音啊、稿啊等等，咁然後我就話俾佢知呢個咁、呢個咁、呢個咁，然後佢自己會自動幫我剪片啦。總之當中當然啦，唔係淨係一句話講完嘅，但係佢即係呢一個 AI agent 咧，就係接收咗任務，佢可以操作檔案，佢亦都可以透過我部電腦操作我部電腦，同時操作我電腦入邊啲 app 啦，跟住生成素材結構啦。總之呢個係我哋講嘅中文就係 AI 智能體啦。咁呢個係我第三個 AI 員工，第四个 AI 员工咧就系社交媒体自动接待员啦。咁我最近咧，我喺我 social media 我就 post 咗我嘅 AI 沙飞宝分身，去同大家分享点样 AI 入门用 AI 嘛。
咁我咪叫大家留言，譬如留言收据、留言文件，咁呢啲嘅关键字嘅，咁跟住你哋咪即刻收到我嘅回复嘅，跟住然后喺你哋个留言嗰度，我又会点赞，跟住又会留言话俾你知，资料已经发送咗私信俾你啦，咁呢个系我呢个 AI 员工全自动做嘅，就系、是、留言关键字触发，公开回复，跟住私信派资料俾你哋，跟住咧标签分类。跟住总之所有嘅呢啲啦，就係我呢个第四个 AI 员工叫做社交媒体自动接待员，呢个名字我帮佢起㗎，你鍾意起咩都得。咁所以呢唔係我24小时即刻覆你哋，係我呢个 AI 员工去做㗎。咁跟住我第五个呢就係、是、呢个角色，就係后台流程助理。咁呢个就係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 AI workflow。即是全自动化的，简单点来讲就是它算是半个 AI agent 啦。咁你最初有啲要去手动自己做嘅，但係跟住连住后面嗰啲呢，佢就呢个可以叫做半自动化，但係当然你将成个 setting 呢个后台流程助理呢，你可以係将佢设置成为 AI workflow 嘅 automation， 係全自动化嘅。跟住我第好啦第六即七个我第六嘅 AI 员工呢就係、是、AI 沙飞宝啦，就係、是、我嘅分身啦。所以呢大家睇到我而家社交媒体上面嘅我呢，就係、是、AI 嘅我。咁当然呢度入面亦都有好多即係 keep 住要學習嘅地方啦，點樣 keep 住我个样啊，唔去变啊，你知 AI 佢成日会变你个样㗎嘛。咁有陣时又唔鍾意嗰个唔似我。嗰个啲皮肤又唔够好，咁你就要不断去 train 佢啦。咁因为呢一个嘅话呢，我仲 train 緊佢嘅即係 AI 沙飞宝，佢成熟度呢，如果我自己比分呢就係、是、中等啦。咁因为佢仲有啲嘅仲有啲需要改进嘅地方啊。咁最后呢就係、是、我嘅 AI 声音员工啦。咁就係我克隆咗自己把声啦。咁呢啲有好几个平台可以做啦。不过我自己因为我係广东话为主啊，所以我就真係揀咗好多，终于都揀咗一个我自己满意嘅，係 clone 我把声出嚟係广东话我满意嘅平台。咁所以所有嘅呢啲下就係我实践咗，而且我即根据返我自己嘅经验，我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同埋鼓励你哋可以做到嘅未来呢个世界一人公司。所以你睇下而家喺我自己一人范围之内有七个 AI 员工喺度帮我做緊嘢。当然我夜晚瞓觉嘅时候 AI agent 继续喺度工作。咁我头先都讲啦，佢会烧 token 啦，即佢会不断用啦，个用量你要不断，如果你要无限用量或者你有好多嘢想做，你俾佢去帮你去实践嘅，譬如举个例子自动剪片咁嚟计先啦。佢你瞓緊觉，你操控佢操控你部手机，唔係即係 I mean 你部电脑，你等你起身嘅时候你要睇成品喎，咁你唔識得部电脑即係唔可以删机嘛。咁但係佢会根据你本身嘅要求同埋你开放嘅权限啊，你部电脑当中。咁你瞓觉佢就喺度继续帮你剪片㗎喎。但係呢个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呢，有机会我再同大家详细分享啦。如果你想你嘅人工智能去帮到你做嘢呢，唔能够淨係单对单系咁样俾嗰啲单独嘅指令佢，你一定要将，因为有好多个平台嘛，你一定要将佢系完完全全明白你是谁，你曾经做过乜嘢嘢，你啲风格系乜嘢嘢，你嘅价值喺边度，你系要不断不断去喂佢咯，即系我只能够咁讲。咁好啦，嗱，我知道有一部分朋友咧，可能未必接受人工智能咁快去冲击我哋嘅生活嘅。但是我都秉承住我呢个节目，我希望就係一个世界趋势，一个就係持续学习。咁我呢一 part 呢就将我自己经历緊嘅嘢同大家分享。希望对听緊节目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嘅朋友，希望我都俾到一个点讲呢，鼓励你哋啦，因为呢个过程係好痛苦。你要埋头苦干，即係眼都蒙晒，坐到腰都乱晒，你係唔舍得起身。因为佢我都同你讲，佢每一次帮你解决一个问题係好有成就感㗎，但係有成就感之前呢，你係挫败感一段时间再有成就感。不过唔紧要，我陪住你哋一起努力啊。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Hero T 英歌云，应对火热生物最高英雄级别的精彩选择，传统功夫茶引发出超能量解暑热潮，茶香细腻，即泡即冲，淡淡鲜美，超独门人气配搭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就连基本的香浓奶茶，一啖入口暑气全消。Hero T 英歌云 Water 新店20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即 Water 及 Gibson Drive。Hero T 英歌云 Water 新店，今个夏天嘅消暑真英雄。
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呢个环节嘅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佢哋啦。
6: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城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这两个礼拜呢，我用了好几集的节目跟大家去分享了现在全球 AI 发展的几个面向，当中也都包括譬如 AI 背后需要用水、用电、用能源的现实成本，由 AI 巨头资本他们那个巨头之间的资本战，跟住到 AI 应用怎样真正落地，跟住再到今天这集节目跟大家分享 OPC 啦，一人公司，跟住还有未来 AI Native Company、 AI 原生公司和 AI 原生经济圈，那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啦。咁但係呢，其实我讲到今日之后呢，我都想将人工智能呢个内容暂时放一放先嘅。因为呢我再咁样讲落去，就会觉得成日喺度追一个嘅 AI 新嘅名词咁样去讲，其实係会产生焦虑，唔单止可能听你哋焦虑，我都好焦虑，因为我第一时间又要学习又要研究下呢个咩嚟㗎咁。咁所以呢跟住落嚟我先自己会去继续学习啦，继续去观察同埋实践。咁等再过一段时间啦，我再多啲真实嘅案例，我自己有更加多落地嘅经验啦，咁我再喺节目当中再同慢慢即係同大家慢慢去分享。咁今日最后呢一部分呢，我就想将人工智能系乜嘢嘢，而家发展成为点样，收返去一个更加贴近每个人嘅问题。就当这个世界变得咁快，越来越快，我们究竟普通人怎样去保持清醒，不要过度焦虑呢？因为我自己是经历着成日在学习，我又怕追不上人家，这个学得差不多了，跟着又有新东西了，又有新概念出来了。你知不知道，你当你由学 A， 即了解啦，我们说由了解 AI 的不同概念，跟着有 AI agent， 跟着然后现在出了 AI agent 之后又要有 skills， 跟着 skill 之后呢，跟着还有什么 vibe coding， 又哇，即是很多概念，你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来的，那又会怕自己学得慢了。所以呢，这些大家不要追，因为这种的焦虑我觉得是很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呢，就是你网上见到的速度不等于每个人真实生活的速度。 所以我哋要有翻自己嘅节奏，要落地翻自己嘅实际人生。一个人真正要学识一样新嘅工具，系要经过理解、尝试、犯错、修正，再慢慢变成自己生活入边用得到嘅方法。同埋我自己一路用嘅一种方法嘅，我点样即系知道自己已经学到呢样嘢咧？就系、是、我学习完之后实践咗，我可以透过我节目讲翻俾你哋听。我讲得出个所以然，其实呢个学习法大家都可以用喺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嘅。你可以自己学习到一样嘢，如果你可以讲到俾人听，譬如讲到俾身边嘅人听啊，咁证明你系已经吸收咗呢一个嘅内容啊。所以呢个就系喺节目当中，我点解会持续学习、持续实践、持续分享。咁其实呢个过程咧，唔系话净系靠一两条片啊就可以完成讲得完嘅，亦都唔系话靠啊又有一个新名词啦，讲完啦，解释完啦就完。所以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你面对住未来呢个世界嘅发展，最实际嘅方法唔系追工具，唔系追模型，唔系追平台。你知喺人工智能世界几多模型，隔阵又话呢个 upgrade 新模型，咁真系有排有排追啊！你问自己三个层次，第一，我生活入边有边啲地方重复又耗费你嘅心神、耗费你嘅时间嘅咧？呢一啲地方可能就系新工具可以帮到手嘅入口啦。第二，喺你嘅工作入边有边啲流程可以更加清楚嘅咧？唔一定即刻做晒我头先讲嘅自动化，但系可以先将流程写清楚。因为一件事，如果你自己都唔清楚，就算有工具都帮唔到你，你唔知自己需求，亦都唔知自己痛点嘅话，佢帮唔到你噶。跟住第三个你要问自己嘅问题就系、是，我人生入边有边啲能力系想保留或者系放大嘅咧？譬如举个例子，你嘅表达能力啊、专业经验啊、人生智慧啊、语言能力啊、服务能力啊、创意审美信任感等等嘅呢一啲。咁而家嘅新工具系可以帮你提高效率嘅，但系真正有价值感咧，仍然系你本身累积落嚟嘅能力啊。咁啊，头先讲呢三个问题，亦都系三个层次。其实就是我们普罗大众面对科技变快的时候，不要跟人家节奏，而也不要被人打乱了我们的节奏。刚才我讲这三个层次你很清晰的话，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方法了。先由生活开始，再到帮到自己的工作，才再提升到个人价值。现在这个即世界个个都说、哎、我有用 AI， 我有用 AI， 但是呢你不要被大家影响到。真真正正现在极少人做到的就是 AI 落地实现价值。这一个才是目标啊。咁所以呢，我又返嚟头先讲呢个三个层次啊，唔好一开始就话诶、哎、我人哋嗰啲已经学到咁多，或者我好似完全听唔明嘅，唔好去焦虑。其实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呢，最重要唔系变成专家，而系唔好同世界脱节，懂得用一两个方法令到我哋嘅生活少啲混乱，懂得理解几个新嘅概念令到自己少啲恐惧，懂得将自己原本的能力重新整理，令未来多些选择，这个已经很好了，很重要了。我今天讲的 OPC 一人公司其实也都是同一个道理。一人公司不是说每个人即刻要辞职去创业，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也都不是叫大家一个人做十个人的工作量。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一种思维模式，我可不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整理得更加有系统啊？我可不可以将我每日重复的部分流程化、自动化？我可不可以将自己最重要的能力放在最值得用力的地方？即是以前我们讲努力就是做多一点、勤力一点、爱拼才会赢，但未来的努力，未来都要努力，更加是讲紧整理得好一点、系统一点、有架构一点、自动化 run。你唔一定要做更加多嘅事，你要知道边啲事值得你亲自做，边啲事有方法令到自己减轻负担。譬如你系一个做小生意嘅老板，你唔需要一开始就讲好复杂嘅咩，我要我个公司 AI 转型，或者我自己亲自要学乜嘢嘢。你可以先整理客户最经常问嘅十个问题啦， 你试下你而家听紧节目嘅你，譬如我知道有做装修工程嘅朋友啊，做建筑啊，做餐饮啊，做物流啊，做贸易啊，咁我都知道有呢一部分嘅朋友自己经营嘅呢个生意啊，你哋有听紧节目，你试下先整理每一次报价要包含嘅资料，整理每个月最花时间嘅行政工作，整理员工最容易出错嘅步骤，即系当呢啲流程你开始慢慢清楚啦。之后先至去讲我用咩平台啊，用咩工具啊，你慢慢其实你摸索到就会真正落地㗎啦，同埋永远唔可能淨係用一个 AI 平台或者一个 AI 工具可以轮住嚟用。咁跟住你就问啦，咁边个要俾会费，个个唔係俾会费，俾订阅。因为我而家要试嘛，即係我要试佢有几劲喺我嘅需要嘅范围之内。所以其实每个平台即是我有需要的话都是要给订阅费。不过在这里呢，我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知，不要去订年费。我再重要事情讲三次，刚才讲了一次再讲两次。这些 AI 平台你订阅的时候尽量不要给年费，不要给年费，按月费。我知道月费会贵一点，但是为什么我的 concept 是不要给年费呢？是因为 AI 工具出得很新啊。所以你真係唔知道呢啲平台可能半年或者两三个月，跟住下一个平台又话做得更好啲咁样。所以你係唔知道边啲会更加好会出现，或者呢个会唔会俾人淘汰咗。所以每个月单咁样俾月费，相对嚟讲俾年费嚟讲呢係贵啲。但係我自己选择下，如果你觉得值得参考嘅，你就即係月费囉。咁跟住我再继续返到嚟头先讲自己嘅呢个节奏啦。总之你就按返你，譬如我，你话我唔系经营企业嘅，我自己屋企嘅，譬如你处理屋企嘅保险信啊、银行信啊、医疗啊、旅行啊、每个月嘅开支啊呢啲，即根据返自己嘅实际需求去运用人工智能咯，唔好跟人哋节奏，因为每个人啊都需要慢慢建立自己嘅底层能力。底层能力系咩呢？一个就系理解能力。你听到一个新嘅名词、新嘅概念，唔一定话即刻拒绝，你虽然明㗎，但每个人明白嘅速度唔一样。所以我最鍾意问人工智能嘅问题，就係请用十岁小朋友听得明嘅语言解释俾我听。咦、我有时都唔明㗎话再解释一次。跟住第二个底层能力就係、整理能力啦。因为世界资讯太多啊，你唔整理就会慢慢变成噪音。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将复杂分门别类都是你的能力来的，这个整理能力。第三样呢就是判断能力了，就是 AI 有幻觉，它给答案你。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用不同的平台，这个答完，就是这个平台答完我，我就会复制黏贴问隔离那个平台，你对它的回答你觉得正确率是几高啊，这样咯。这些总之你就找个尽量即是正确的答案啦，不要尽信一个 model 或者尽信一个平台，不要。第四个底层的能力呢就是节奏感。有啲人学得快啲，行得快啲，有啲慢啲，但你唔需要追呀个速度，你最重要係知道自己行緊边个方向。如果一个人正係追新平台、追新工具、新 model， 好快会攰。但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学习嘅目标係乜嘢，佢係会行得稳好多呀。所以呢，科技是重要，世界趋势重要，但是其实世界变化呢，你要留意的重要是自己的速度、自己的真实需求、自己的节奏，知不知道啊？好啦，今天一口气讲了很多内容，我要休息一下啦。不过很多谢你们又陪了我一个钟下。世界变得越快，我们越要学习用自己的节奏前行。科技再聪明，人都要记得真正珍贵的是清醒、选择和温度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 Midtown 一间餐厅凌晨发生火警，有三个家庭受影响要撤离。警方话正将火警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事发在凌晨接近三点，警方同消防接报去到 Eglinton 及 Bathurst 地区，现场建筑物冒出浓烟，消防人员迅速扑灭地牢的火势， 并透露受影响的店铺和住宅单位相连，住在里面的三个家庭合共八名居民在消防到场之前已经自行疏散，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消防说由于起火原因有可疑，当局决定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警方呼吁任何有线索的人尽快与当局联络。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士加堡 Melvern 社区一宗枪击案，暂时未接到受伤报告。当局是在下午一点过后接报，说 McLaughlin Avenue 及 Ceros Road 附近的住宅区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确认有开枪的痕迹，有民房的大门受损，不过没有受伤报告。当局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联络，电话是416-808-4200。安省政府宣布拨款超过9000万元，资助省内造船业提升产能，以配合本国造船策略，并加强国防安全。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在圣加弗连时宣布，资金将会透过安省造船拨款计划提供。他形容，随住加拿大与盟友增加国防投资，安省已经准备好建造船只保卫国家，并且创造数以千计的职位。而省府未来将会为此计划额外提供多达6400万元资金，第二轮申请预计在今年夏季稍后展开。当局说，海事产业每年为安省的生产总值贡献数以亿元，而安省正把握联邦国防开支增加的机遇，预计到2035年相关开支每年可以达到1500亿元。国际消息，伊朗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会加倍奉还打击敌方目标。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并且威胁再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形容特朗普是罪犯和杀人犯，有关言论并非展示实力，而是承认多年来以武力、制裁和威胁为基础的政策已经失效，最终未能迫使伊朗屈服。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之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的备忘录仍然是促进互相理解、相互尊重和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0北行在近407的位置，两条右线封闭，因为处理紧较早时路边草地的火警。由401到这里都要慢驶。400南行近401的中线受阻。

0: 南风，预测今晚有三成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下昼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9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浩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齐食尽美食，玩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4: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6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6: 悭时间，
7: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8: 悭钱。
5: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7: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0: 要你听，唔要你惊，
11: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2: 7月8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正所谓市长就忙于踢波。我哋阿卡尼总理就去咗开会，仲买咗新玩具。咁肥嘟嘟省长又去咗边呢？唔知去咗边，几日都冇听个消息啦，好挂住佢啊！
13: 度假福特啊，梗系去咗度假啦。咁但系我哋好多小朋友咧都系放紧假。喺寻日咧，我哋提醒下各位要小心呢一个 Coyote 有野狼，但系其实原来狗都要小心啊，狗都可以咬伤人噶。

0: 3:12，各位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是傻英，今日咧就系7月8日，今日咧就冇波打嘅，世界杯冇波踢，咁大家可以唞唞啦。好多人话今日终于可以唞唞，冇咁紧张，但系听日就开始紧张啦，因为听日就开始八强开始咯。
0: 我哋多伦多咪已经完成咗我哋呢个叫做主办世界杯嘅历史任务咁样嘅，
1: 咁啊，
0: 我哋上个礼拜已经完成晒啦嘛，但系温哥华咧啱啱先至搞掂，咁啊今朝睇到个报道咧，睇下嗰个叫温哥华嘅朋友。对于举办世界杯吓，对于佢哋自己有冇正面嘅影响，或者有啲乜嘢沙沙石石嘅，大家检讨下咁。做完嘢梗系要检讨下啦，系嘛？佢话人流系劲咗嘅，好多人都期待住咧，游客多咗啦，球迷劲咗啦，甚至乎嗰个社区个气氛咧都系澎湃咗嘅。但系系咪真系可以帮到生意呢？咁咧嗱，啲经济学家就咁样讲，大家放长你个啤眼。睇远啲吓，今时今日咧一 pair 噶嘛，一个人吓有一对眼噶嘛，放长 pair 眼睇远少少吓，咁啊，因为今次咧都有一个好正面嘅作用。嗱，某程度上咧，我啊睇到嗰啲，因为佢做嗰个新闻专辑嘅时候咧，咁佢影翻好多而家喺温哥华嗰个市况会系点啊？佢嗰啲布置啊，佢哋嗰啲叫做气氛嘢啊，咁系好明显嘅。即系我唔知嗰个咧，温哥华咪好出名一个圆氹朵。嗰嚿嘢咧，系嗰啲影像馆啦，定系真系太空馆嚟嘅咧？嗰嚿嘢，总之有
1: 我真系冇乜印象喎。我有嚿嘢，我哋有嚿嘢啦。
0: 系咪
1: 我哋都有嚿嘢噶。我哋都喺呢一个 Ontario Place 咪有嚿嘢咯，又。
0: 我哋都有一嚿，但系嗰嚿嘢而家就处于非常之尴尬嘅状态，到底要拆啊定系唔拆？所以冇人搞过佢。但系我见到温哥华嗰嚿嘢咧，圆氹朵嗰嚿咧，佢将佢布置咗啦，包装咗成个世界杯今届嗰个嘅足球咧，成个咁啊 wrap 咗佢有个咁嘅样喺度咧，跟住周围啊啲街道啊啲旗帜啊剩啊咁。哇，几有气氛喎！但系反观我哋多伦多，咁啊，琴日都系咁依落咗转 downtown 啦。咁你见唔见到有啲咩特别嘢，或者气氛上面嘅嘢，你感唔感受到？我感受唔到。
1: 我觉得我哋呢边仲多咯。
0: 系咩？
1: 我哋呢边喺惠比士咧都仲有，我见到啲车啊。
0: 系。
1: 我哋嗰边喺惠比士咧就有嗰啲人有个玻璃窗嗰度咧，然后两个 gadget 嘅，
0: 系
1: 我嚟俾你定期走嘅。系啦，佢有两个胶嘅，我谂喺 Dollar Store 可能有得卖。啱啱夹住喺你个窗嗰度，咁你块玻璃顶住佢，就插两支旗。咁我呢边咧仲见到有好多车咧系有呢一个咁样嘅 gadget 嘅，我哋比较老实啲吓。其实呢样嘢好似已经好多年前咧，好多驾驶人士就系咁样嚟到话俾人听我支持咩球队噶嘛。咁我哋呢边咧仲有人用緊嘅，都几多人用緊。咁呢边仲有个气氛，咁但係个气氛几好嘅 ,ok 嘅，话晒叫第一次搞。亦都係因为咁样我哋先有得参加呢个世界杯，就好老实嗰句讲啊，唔好怪我咁样好似睇低自己加拿大队，但係因为我哋系主办国，所以我哋今届有得踢，大家又咁开心，你睇我哋做节目讲波都讲咗。咁耐啦，係有個投入感 ，OK 嘅正面嘅呢、這個世界而家咁多戰爭，係咪咁立立亂，有啲正面 OK 嘅忘憂咁 OK 嘅。
0: 嗱咁啊，經濟學家就同大家講，應該係有少少即係正面嘅影響嘅，但係實際咧，啲街坊咧做生意嗰棚人咧，佢就話：你班友唔係你班球迷，你班球迷睇波就咦噓噓衝咗入嚟我哋嗰啲主要街道嗰度，咁但係咧睇完波之後，你噓一聲你就散晒咁，即系点咧？咁样跟住又搞到塞车啊！佢话甚至乎呢个都会唔会我哋多伦多个现实嚟咧？佢话温哥华嗰啲本身住喺度嘅温哥华居民，佢哋又话一踢波走晒嗰两三日，唔见晒啲人咁样。我哋多伦多有冇咁嘅境况咧？我又真系唔知道，我又唔好觉，即系我哋再 uptown 呢边就唔多觉，系咪？
1: 因为我哋唔系住 downtown 啊，咁但系咧睇到今日有份主流嘅报道，佢话。总结在大多伦多地区去看世界杯的人是用什么公共交通工具呢？他们的确是踩单车啦，还有用我们那些公共交通工具的系统是多的。不是太多人呢说真的会是揸车长途跋涉，是用私家车跟着又要找 parking 这样那样，即可能他 parking 就赚得少的了。但是公共交通工具方面那些是多的 ,ok 的。如果你住在单车可能你的感觉就不同啦。都好似我有个朋友住喺，我都仲系改唔到口嘅。 我都会叫佢做呢个 Sky Dome Roger Center。而家个名叫咩话
0: ？Roger Center。
1: Roger Center， 佢住喺嗰头嘅，佢嗰度，佢话逢系有球赛咧，佢就会留翻，佢情愿 work OT 赚多啲钱。嗯、再唔系咧，就出边食完饭，佢先慢慢斯斯然然，慢慢先翻屋企嘅。佢话即系如果你住喺嗰头嘅话咧，避开球赛嗰啲咁嘅时间咧，就系佢哋当喺嗰个地区做嘅人会住嘅人会做嘅嘢咯。
0: 好啦，嗱，之前搞世界杯咧，就好似就系 downtown 朋友嘅事，或者 midtown 嘅朋友都开始有啲嘅感觉咁样系嘛。跟住而家嚟紧个夏天嘅叫做中段阶段咧，就将个焦点啊搬咗嚟万锦市咯。萬錦市嚟緊呢個就會有美食節啦，美食節之後咧就再有呢一個嘅Indy 大賽車，Indy 大賽車開始賣飛咯。話時話你真係有興趣睇睇 Indy 賽車嘅話咧，咁啊係時候去萬錦市啊，或者有其他唔同嘅嚇買飛嘅單位咧，就盡快買。好正喎！睇到嗰啲賣飛嗰個情況咧，佢係話除咗入場票之外咧，佢有啲套票，啲套票包咩嘅咧？唔係包食嘢，你冇大家唔好咁勁先。佢話係包咗一張咧，係由 downtown 坐高 train 上到嚟睇 Indy 賽車嘅咁樣嘅，加埋入場票嘅套票咁樣嘅。即系坐底有一隻咁样，咁可以将啲人流咧就由 downtown 或者系到多唔多西边嘅地方咧引到过嚟我哋万锦市呢一边。
1: 因为以前咧 Indy 多数都系 downtown 嘢嚟噶嘛，而家搬咗上嚟 Markham 啦，即系我哋都要威翻市啦，系咪？搬咗上嚟呢一度 uptown 几好嘅，我觉得呢样配套一早都话噶啦，系应该有一样嘢，我哋以前咪提过嘅，要 suggest 俾市政府听。咁我咧，我哋就咁样讲嘅，话要有一架日日。成日都开嘅，好似人哋嗰啲机场接送巴士、酒店嗰啲咁咧，有架 shuttle bus， 咁咧就系接载联系住 downtown 嘅人同 uptown 嘅人，等大家唔好次次咧 uptown 嘅人落 downtown 就觉得似出埠 ，downtown 嘅人上 uptown 话我唔识路，我好少上去，好少上去 York Region， 唔识路或者根本冇车牌。我又覺得揸搭呢個地鐵嗰啲要好長時間，一早都話應該係有搞嗰啲 shuttle 咧，不停咁來回嗰啲 shuttle。咁跟住講下講下，我哋就話highway 好鐵又要整條線俾佢行，一陣間咧又搞多條線出嚟，又未必又唔知喺邊度停。咁你即係嗰個遊走於邊個站嗰個問題。但係其實而家咧今次就可以話叫做實驗試下。叫做咪就系咁啦，我俾一个如果可以 OK 嘅，以后就系一个长远 let it happen permanent。咁我觉得几好啊！你以后都有张套票由 downtown 好方便上 uptown， 你几好咧？点 all the other way around？ uptown 落 downtown 都可以有咁样，你话几好咧？
0: 其实咧有类似有一个咁样嘅设施咧，经已架设咗喺度嘅，就系 downtown 直接有一个叫做专列咧，就可以去到机场啦吓嗰个。UP Express 系嘛 ？OK， 系嘛，都系类似咁样啦。你连接uptown 同埋 downtown， 咁啊一个重要嘅地标就系机场咁样，系咪？即系我睇翻嗰啲数字咧，个使用量咧，其实真系强差人意嘅。前后二十二，前后二十二公里。嘅路程噶有总共嗰个叫做行车情况咧就系28分钟左右就完成啦，由 Union Station 一直上到去皮尔逊国际机场。你嘅使费咧就系由9.25元至到12.35元不等，睇下你用乜嘢方法俾钱。Presto 卡就系平啲过一只咁样系嘛，你又可以喺现场买飞，又可以预先咧就买定啲 e ticket， 够唔够方便？够晒
1: 方便啦。
0: 好方便啊！
1: 我住喺 Whitby 高 train 站隔篱附近嘅啫，
0: 系，
1: 唔怕话俾你哋听，冇嘢系方便得过我。我系搭过两次，跟住我朱已经话唔好再有第三次啦，唔搭。我系好方便嘅，其实我系一出机场搭呢一个 UP Express， 跟住再坐高 train 直接一出 Whitby 高 station 翻屋企。冇嘢，冇人救我方便啦啩？但系中间嗰个时间，等先价钱唔平啦。跟住个中间嗰个时间咧，
0: 十二个几都叫贵啊！原来
1: 错，我仲要俾高 train 钱咧。
0: 仲要俾高 train 钱。
1: 系、
0: okay,
1: 我仲要俾高 train 钱，高 train 钱要10元，至少坐底10元一个人，至少单程吓。
0: 咁几钱先 OK 啊？邓呢位市民邓小姐，
1: 你谂下，如果我三个人，即系几钱啊？
0: 三个人，你净系嗰个 UPX
1: 咪
0: 六十蚊啦，系，
1: 加埋翻屋企，加埋高 train 60几蚊咯，我60几蚊，跟住咧个老细就话啦， 我揸车好过啦。
0: 你六十几蚊有咩选择？
1: 佢会选择舒服啲，自己可以控制时间。佢就选择咧摆低架车咧，喺嗰啲好似 park and fly 嗰啲地方咧。
0: 系。
1: 佢选择呢一个自由度。其实我系好想赞成税佢坐公共交通工具，但已经俾过两次机会，佢觉得好反感。呢个系我个系我老细个个人感觉嚟嘅啫。
0: 咁啊喺呢度咧，
1: 本台立场啊。
0: 喺呢度多谢咧，就系惠比士嘅市民邓小姐同埋 X 先生咧，就同我哋表达嘅意见，多谢晒吓。
1: 好，我哋翻咗嚟同你闹下交。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华。7月28号，我会在多伦多的新世纪酒家开办一场演唱会晚宴。当晚我会唱好多首经典的靓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记得来捧场啦。
4: 表演嘉宾梁咏芝，环星娱乐音乐总监，日期7月28号，时间7点开席，地点新世纪酒家。
5: 7月28号新世纪酒家有声探，唱歌有潜质的你，快啲来做表演嘉宾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0: 3:24啊，喂，
1: ready 咯，可以开波闹咯，闹嘅唔系我哋。我今日听咗好多主流嘅传媒，同埋喺 X 啦、Reddit 啦，好多呢啲主流嘅 social media 平台，都系转述紧阿埃及队。佢个教练闹 FIFA 闹今次世界杯主办单位嘅一段说话，但系咧，因为呢一位教练咧，佢埃及人嚟噶嘛，咁佢咧就讲嘅系埃及话，咁所以各大传媒咧其实都系用要翻译翻做英文啦，然后读出嚟嘅。咁我咧
0: 几好、啊，你闹人嘅时候用啲嚟听唔明嗰啲嘢，闹完之后有啲乜嘢讲错咗咧，你翻译错咗咁样，我 OK 喎呢个。
1: 嗱，咁我咧就用呢个广东话粤语同大家逐一次，我话俾你听，而家呢一个人咧系俾人话佢系世界杯其中一个嘅感言嘅英雄，因为佢将好多睇紧嘅球迷。嘅说话嘅心底话讲咗出嚟啦，可能系有啲激动，因为始终佢话佢自己输得唔抵，佢系以一个输者嘅心态嚟讲，佢觉得点样唔公平。准备好未啊？我哋一齐听下嚟。
10: 佢哋为咗商业利益同宣传，根本就想阿根廷同美斯留低喺世界杯。如果真系一早内定咗要俾阿根廷赢，咁使乜请其他球队参赛啫？呢场波好明显有内幕。做嘛，全世界都睇到清清楚楚。论表现，我哋绝对好过阿根廷。呢场球赛根本就唔公平。我哋有个好明显嘅12码，个球证竟然唔俾咯。下半场一开波 ，Sico 个波完全冇问题噶，突然之间话唔算，冇咗。为咗表示抗议，我呢一届唔会再睇剩低嘅所有赛事。我同我班球员讲，我非常多谢佢哋。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环境，他们绝对是有能力和世界上最强的球队抗衡的。 FIFA 啊，国际足协成日宣传话咩公平竞赛，但系球场上面我哋一啲都睇唔到。我完全唔接受今次呢个结果，亦完全接受唔到呢场波嘅过程。我唔想喺度用啲乜嘢懒系得体啊、修饰过嘅门面说话，下次再嚟过啦，虽败犹荣。我哋今日系受到好唔公平嘅对待，我哋系受害者。
0: 点解你要转咗自己把声咧？明明都系你讲噶，系嘛？
1: 唔系，我觉得咧，如果系女仔声咧，大家冇听得咁，我其实呢个都唔系太男人噶啦，因为我对我冇你咁叻啊，搞呢啲声嗰啲嘢咧。
0: 你用你本身把声似男人多啲。
1: 唔系，我人哋以为嗰个教练巴渣啊，你知我闹人嗰阵时几鬼死残鸡噶啦，我想用翻一个男人去为咗。要讲出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嗰样嘢咧，所以我觉得比较似翻一个男人把声，可以大家切合嗰个角色嘅。
0: 讲重点，你嘅理据，你嘅睇法系乜嘢？
1: 嗱，我唔系一个识睇波嘅人，但系嗰场球赛我系睇晒嘅，我可以 feel 到佢哋嗰个失望。咁但系，我觉得美斯嗱娱乐性嚟讲，我觉得好丰富。一些球迷嚟讲，我觉得娱乐性系十分之丰富。特別是最後尾，你聽到我昨天講得幾興奮，你就知道。但是在網民第二啲識睇波嘅人咧，我就要參考他哋的回應啦。我真係睇咗佢哋嗰啲 comments 嘅。嗱，各位如果你哋都有興趣去睇呢啲英文嘅 comments 咧，第一件事要撇開政治先，因為有啲人咧好中意咩人講咩，佢首先攞人哋個政治立場出嚟。咁有一班人咧就專攻擊呢一位埃及教練，就話咧呢位叫好心哥，佢叫好 Sam 啊，阿好心叔啦，佢前一佢好似啊支持巴勒斯坦嘅，我見過佢揈旗仔嘅，所以我唔會聽佢講嘢啦。即係呢啲咧，你就唔係講。佢注重人哋个内容或者系嗰件事，你系对咗嗰个人嘅政治立场啦。咁我呢啲 comments 我就唔会睇嘅。咁你睇下其余嗰啲 comments， 原来有好多嘅人咧，都系话好佩服佢敢言，同埋佢讲出咗今次有好多球迷睇美斯打过咁多场之后，阿根廷嗰个感觉。咁我喺度谂，如果假设如果啊嗱，何主任，你真系 FIFA 嘅人啦。而家佢讲嘅嘢咧，又好似重重地咁。咁究竟你仲俾唔俾美斯赢？如果阿根廷赢咗，咪好大件事？喂，全球反都似，点算啊？阿根廷赢咗点算啊？
0: 喺我哋国际足协啦，FIFA 嚟讲啦，咁我哋就系再一次咧，就系同大家系好慎重地去表达嘅，就系我哋系尊重比赛嘅公平噶。队与队之间咧系有公平嘅竞争，球场都系咁大，啲草都系咁样，人声大唔大，我哋控制唔到。球证嘅执法绝对系经过专业嘅训练噶。咁啊，对于今次好心谷啦，好心哥咧，佢有一个咁样嘅提出嘅话咧，我哋会去聆听啦。咁我哋知道有啲嘢我哋未必做得最好嘅，但系sorry， 冇办法，比赛输咗你就输咗，得地唔会系因为你嗰场波特别太硬嘅。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卡尼结束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刚刚转抵沙特阿拉伯，听日会晤王储。温哥华市中心一名美国长者游客被单车撞死，单车手暂时未被起诉。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谅解备忘录，会继续打击行动，国际油价显著回升。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4: 下午3:31，由周成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0南行在近401三条右线都因为意外而受阻，由 Finch 至到401异常挤塞。407西行近 Harmony 的右线有意外，只有左线可以行车，由 Granville 塞到嚟呢一度。 401西行在 Simco 以西有坏车阻塞 RAM 位，西行挤塞的路段有412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Young、 Dufferin 到 Dixon， 再由410 Collector 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 401东行 Highway 6 South 附近的士到 Leslie 塞车，然后在 Block Street 附近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市区道路方面，在曼锦市 Highway 7 东行介乎 Bayfield 到 Leslie 的一段路因为有意外，只有一条线可以行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59%， 有37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三成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明日星期四下午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9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5: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二号参赛者 Carl 卢允恩。
16: Hello， 我是二号的 Carl，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1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7: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15: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7: 好啊，
15: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17: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哇，呢琴好正啊！
19: 咁未算正，听讲4Fu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19: 哇，你乜都知嘅？
18: 我旧年装咗嘛。
19: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8: 去 4FunEnergy.ca/EAP。
2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0: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1: 天宝旅游，
2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2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2: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4: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25: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靓系对身体好差㗎，而睇潮衣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0: 3:37，
1: 我哋有潜艇、哦，一系唔买。一买梗系同最高科技嘅德国买噶，人哋揿个掣系咪啊？
0: 系同边个买都唔系一个重点，而一个重点咧，我会觉得喺呢一度嘅就系、是、我哋最多会买12只，呢、這个系加拿大最多吓，系加拿大开埠以嚟有历史以嚟单一次嘅军备购买咧，系最大单一单嘢嚟嘅。今次系帮德国买，重要啊！阿卡尼总理咧喺北约嗰边开会嘅时候就宣布呢个消息啦。跟住讲嘅时候咧，佢系即系嗱，佢冇 exactly 讲清楚，我系唔帮美国买，佢冇咁样讲嘅。但系佢就话我哋系同欧洲啦、同德国啦呢啲咧就系、是、军备先进国家咧，或者系高科技国家咧系。发展紧持续长久嘅友好关系，大家互相一齐去进步。嗯、哇！呢单嘢，我即系嗰个新闻片咧，我唔知佢剪辑嘅问题，定系真系同一个嘅空间咧？因为通常你会有唔同嘅片段可以插到佢噶嘛？佢呢段新闻片出完嚟之后咧，即刻 cut 一 cut 过去，见到阿特朗普个样，嗰、那个镜头咧，见到特朗普系秒嘴嘅。但我有理由相信呢个唔系一个同一场合嘅新闻发布会，因为而家呢单嘢访问紧嘅时候，好明显就系我哋加拿大做紧主角噶嘛。而家我哋话俾人听，我哋买玩具，梗系我哋威啲啦，系嘛？应该唔关美国事嘅，亦都唔关德国事嘅，系我哋而家使紧钱嘅问题咁样。但系佢点解要咁样专登要 cut 一个咁嘅镜头落去咧？呢下我又觉得好耐人寻味啦。
1: 嗱，呢个咧我系睇，你知啦，我都好中意有阵时听军武器言佢哋讲嗰啲。打仗嗰啲嘢咧，去解釋嗰啲嗱，佢曾我哋都喺節目，我嗰次聽完學完佢哋呢一個角度睇之後咧，我喺節目都有講過嘅。佢哋曾經解釋啦，呢、這個要長遠啊，因為咧點解潛艇對於一個國家喺軍事上嚟，我曬一定要曬潛艇，除咗曬航空母艦之外，就係、是、要曬潛艇。
0: 嗯，
1: 佢話咧，佢即係咁樣講噶，我哋個航空母艦即加拿大，佢冇講話特別喺加拿大啦，但我揾我哋加拿大。在航空母艦，即呢個被譽為係一個移動式嘅軍事基地嘛，航空母艦。
0: 嗯，
1: 你打爛佢唔緊要㗎，佢中幾多爆幾多，佢又有飛機喺上面，又有自己嘅跑道，其實係一個好強嘅一樣嘢嚟嘅。佢話咧，可以抗衡航空母艦嘅就係潛水艇。
0: 嗯，
1: 佢話潛艇咧係航空母艦嘅致命傷啦。我憑我記憶講佢個 theory 出嚟㗎咋。当你这个国家你知道你可能是你的敌人或者你的天敌是有很多航空母舰的，你跟他斗你又斗他不赢的时候呢，你就用另一个方法告诉他，我有一个叫做暗战版，就是潜水艇。因为潜水艇晓隐形嘛，他打烂你的就是你的航空母舰的下底那个底座，那你这东西就沉了。
0: 哦，打人下面，哇。
1: 是啦，我错。即是他那个角度他是这样讲，他说我在明的水面上航空母舰我未必够你废。
0: 是。
1: 但是如果那个国家我有很多数量或者数量可观的潜水艇，这样东西代表他是有军事上面是有某程度上的强。所以我就觉得呢，我哋个领导可能系唔够，唔好咁讲。我哋悭少少钱，因为我直觉上咧觉得我未 check 个价钱，航空母舰咧应该系比潜水艇贵啦。咁所以咧，我哋系可以喺另一方面话俾我哋嘅邻居听，其实我哋而家买咗12只啊，仲有佢有讲过噶，佢话嗰啲佢好似唔知系讲咧，佢哋讲金仔噶，好似系。咁佢就话咧，潜水艇同埋呢啲武器咧，一定要越新越好。
0: 嗯，
1: 旧嘅唔掂嘅，佢话潜水艇咧嗰种嘅嗰啲 technologies 系日新月异嘅，所以你系越 他说你是越买得近期最新越多的潜水艇，代表你的国家越强。所以我用这个 theory 套下去我们的领导做的东西。
0: 你说为比试的邓女士是吧，那你可以放心了。今次呢德国呢 TKMS 这间公司呢就是德国一家顶级的军备的、兵工厂来的、今次呢而家加拿大订紧这一批的叫做潜水艇呢就是、排水量大概3000吨左右到啦，但是依然呢因为你没有 upgrade, 咁我就给返个叫做柴油驱动的柴电潜艇，即是冇办法啦。你俾多少
1: 钱？唔系咩都用电嘅咩？
0: 你俾多少少钱咪有核子潜艇咯？冇，咁你都系啊。咁但系你想要嗰个咩隐身嘅技术冇问题，低噪音嘅冇问题，下水续航能力吓、长远咁样长驱直进去到边度都冇问题，甚至最紧要你想去北极啊嘛，北极嘅水底系可以呢只潜艇咧可以耐寒嘅吓，唔怕冻。唔怕结冰嘅 ，OK 啦。咁你可以做到嘅工作包括咗有水下监察啦，你派埋特种部队呢要喺个船下低嗰度鬼鬼祟祟潜翻上去炸人噶，
1: 炸人哋嗰、那个，我都唔想用呢一个字啦，鬼鬼祟祟啦。
0: 嗱，但系
1: 呢个 OK
0: 嘅。但系调翻转头，嗱，即系你而家话啫，签咗未咧？我未知，未睇到新闻报道。但系咧，即系啲朋友喺度计紧条数咧，呢12只潜艇，因为佢除咗买咗个硬件之外，仲要加埋其他维修啊、保养啊、乜嘢嗰啲 upgrade 啊、系统升级啊嗰啲咁咧，嚟紧数十年咧，那个加拿大嗰个喺呢12只潜艇上面嗰个使费咧，唔系太多啫，大概1000亿加纸度啫嘛，1000亿得唔得？顶唔顶得住？
1: 喂，你都讲咗重点啦，最多12只啊嘛，可能你个 contract 系你话嗱，我系冇乜时间帮你整噶啦，你呢个价位咧，我都系最多帮你整12只，即系其实唔系我哋唔想买，跟住再你冇个 minimum 噶 ，minimum 可能 minimum purchase 系
0: 一只咯，可能一只两
1: 系啦，一只或者两只，咁最后尾咧，
0: 讲大啲。
1: 系啦，冇错，凡事都系做到最大，因为呢段新闻我哋个邻居睇紧噶嘛，所以
0: 系
1: 点解你话加插咗佢嗰个样落去咧？
0: 系
1: 即系佢可能真实嚟讲咧，除咗好打电话之外咧、就系咁嘅样咯。
0: 因为咁讲，我哋加拿大本身个军备咧，有80%咧都系嚟自美国嘅，都系帮衬佢嘅。你谂下，你而家你本身食紧何志宏叉烧，突然间你转过头走过去邓小英叉烧嗰边嘅话，我何志宏叉烧梗系望住你啦。哇，搞错啊！之前又俾特价你，又话你要乜我都俾咩你，但系你而家一个威美十，跟住走咗去帮衬邓小英叉烧嘅，咁唔掂喎。
1: 你服务唔好咯，你服务唔好咯。原来今时今日服务态度好紧要噶嘛，又唔系净系得你一个有叉烧卖。
0: 咁啊系，咁啊。
1: 我讲食叉烧。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就系咁咯。人哋啲叉烧啊，用咩话？用咩科技烧好啊？
0: 吓，核子咯，核能去烧噶。
1: 核能叉烧嚟噶，
0: 系啦，核能叉烧噶。但系又咁样讲，嗱，我哋又唔系唔帮衬美国买嘢。其实喺2023年嘅时候咧，上一手当家咧就经已同美国嗰度又系倾掂咗，又系讲到好大噶。我哋会买88嘅 F-35型号战机，哇！呢度都唔止1000亿啦，讲真系咪先？所以嗱，如果隔篱阿叔，你唔好咁小气，我而家买12只啫，但我同你买88架，净系单睇斋睇个数。好似你都劲咗啦，系咪先？四倍或以上、啊。
1: 喂，嗰几架战机交收货未啊？
0: 梗系未啦。
1: O K， 而家隔篱咧，可能就话嗱，本来同佢哋用咩合金锁匙话，而家全部唔用，用晒嗰啲普通会生锈嗰啲螺丝就得噶啦。
0: 但系咧，
1: 做得太好嘅而家。
0: 但系咧，我哋即系上一手当家，即系2023年嘅时候话买88嘅 F-35，但系新任当家就话，其实 F-35都唔系咩坚嘢啫，我哋买另外一啲，买72架得啦，即系而家改单。
5: 火星英

0: 理财智慧，
1: 揾嚟有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Angela， 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讲下一啲税务嘅心得俾加拿大嘅老板呢？
2: 大家做生意嘅朋友好，做生意真系唔容易噶，所以我哋有策略性点样去将我哋财富传承俾下一代或者俾自己。其实公司咧，当一个人走嘅时候咧，有三重税嘅。第一就系公司股份有一个税嘅，通常一般人开公司，好似我自己咁，个成本都系$100嘅。咁今日公司里边有价值啦，里边有啲现金啊、股票基金啊、一啲物业啊，或者盘生意有啲 goodwill 啊，可以卖盘啦、啊。呢啲嘢就系今日公司嘅价值，减咗个$100成本嘅时候咧，嗰度有个 capital gain tax。第二啦，公司里边嘅资产咧，人走嘅时候亦都要俾一个增值税嘅。第三啦，啲钱喺公司度将来再攞钱出嚟分红啊、股票啊，或者系salary 啊，又系要再俾税嘅，所以有三重税嘅。咁好开心啦，我哋嚟紧7月18日啦，星期六上昼10:00至下午3:30咧，我哋有全日嘅公司财税策划讲座，到时会教大家点样可以合法喺公司里面投资，但系每年增值唔需要俾个50% passive business 嗰个 income tax 政府，里面嘅钱咧可以经过参与性户口，可以合法免税俾自己一个退休金。另外用唔晒嘅嘢咧，亦都系需要一个叫 CDA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将公司嘅钱咧 tax free 咁离开公司免税，解决咗三重税项嘅问题嘅。同埋好多人咧，我知道大家咧都会买 RSP， 可能自己公司出咗份粮俾自己，俾完税剩翻钱买 RSP 去退税，但有冇谂过其实可以用公司嘅钱做一个叫做 supercharge RRSP 俾自己股东啦，或者系你哋嘅员工啦，咁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嘅一啲策略嚟噶。咁所以唔好错过嚟紧7月18日上午10:00至下午3:30，包埋午餐俾大家嘅，名额真系有限啦。电话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登记。
3: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9: 喺边啊？
8: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9: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8: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1: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12: 讲你嗰单定讲我嗰单头条新闻啊？
13: 我嗰单，其实我单头条系咩嚟噶？
12: 我单系警讯嚟嘅，其实啱啱 send 俾你，我睇嗰个咧系警讯。
13: 咁你个先啦，冇问题嘅吓，警讯嚟嘅 ，OK， 梗系警讯紧要啲啦，警讯冇你咁紧要。你先啦，你先。
12: 如果最近有人向你兜售一批来历不明嘅避孕套嘅话，请各位尽快同警方联络。欧洲反欺诈局，即系简称 EAFO， 唔系 OLAF， 喺佢哋嘅官方网页嗰度公布，欧洲联合多地嘅海关部门近日破获咗大约200,000个来历不明。报称生产在于中国的安全套，他们全部都是以冒牌的形态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市场。搜罗到这些冒牌的避孕套地方包括有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不排除其他已经流入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口岸。在此警方再一次是 OLAF， 即是说欧洲反欺诈局再一次向公众发出严正的呼吁，如果有人向你兜售一些来历不明兼且价钱极低的避孕套，请各位尽量避免兼且尽快同有关部门联络，多谢。
13: 你突然间令我想起，即当然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搞出人命的大佬。 真系噶，
12: 乜搞出人命啊？
13: 系
12: 哦，除咗搞出呢个新生命之外，系搞埋而家现有嘅生命添啊！因为呢个嘅部门就系讲紧嘅呢一啲嘅冒牌嘅安全套，简称雨褛咧，你使用咗或者使用不当，甚至乎佢有破裂撕破嘅迹象嘅话咧，吓质量唔好啊嘛，系咪？咁你唔能够达到防治呢个嘅病毒啊，或者系细菌嘅传播，系嘛？尤其是而家喺夏天嘅期间，咁多人都有旅游啊，往往来来啊，呢度又试下，嗰度又睇下，嗰度又咁样嘅话，哇！咁啊，周围都系噶咯，大哥，呢个真噶，唔系讲少。
13: 因为避孕袋咧，虽然我哋中文系叫避孕套啊，呢个系以前医学新世代咧，我哋有安省前注册护士其中一个委员会嘅会长咧出嚟讲过嘅。佢话你哋唔好成日俾啲中文啊呃到各位，避孕套咧就唔系净系爱嚟避孕嘅，避孕套咧系一个防止性病嘅一样嘢嚟嘅。因为你明嘅，有好多病咧都系喺你嗰个性器官关于性接触嗰度传染噶嘛。
12: 体液嘅传播系啦，体液嘅传播系。
13: 呀，咁所以佢哋喺个 clinic 啊，佢哋讲佢哋 run 一个 clinic。是叫做性教育 clinic 喺安省，就是话俾要话俾各位家长听，唔系净系话我唔想个女或者个仔去搞大人哋个肚，或者个女俾人搞大个肚，而要教佢哋点样适当地，仲要用得啱。佢话有好多人系唔识噶，
12: 摆耳仔嗰度以为可以搞掂。
13: 系即系我唔讲得太多啦，即系话咩点样叫正确地使用避孕套，佢哋有好多唔识嘅，所以佢哋喺个 clinic 咧，其实嗰次嗰个访问听得人好心噏噶。佢哋系帮好多系未成年嘅年轻女士，
12: 嗯，
13: 唔系因为佢哋意外怀孕嘅问题，系因为佢哋有性病啊，
12: 嗯，
13: 系一唔系话唔用，系有阵时候用咗，因为佢可以用得唔适当，
12: 系
13: 或者个套可能那个安全套系已经唔安全，可能 expire 咗咧，
12: 嗯，质量唔好咧，系咯，
13: 即系你知唔知道有好多嗰啲学生啦，或者成年人都系啦。在那个银包做戏都见过啦，在那个银包或者在那个书包，他摆低一个，即是这样讲啊，大家不要用，是啦，不要用这个道德的枷锁来讲这个行为，安全最重要。那他们以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我摆定即是带定在身边 is in case, right? 那但是你有没有 check 过你摆几耐啊，不是说笑你啊。
12: 去年表哥给我的摆到现在。
13: 通常那个 expiry date 都很长的，至少有三四年，即是你这么说。
12: 但表哥买了五年呢，
13: 你四年没用过，不是说什么啊，你都四年了。
12: 摆定以备不时之需嘛，姓邓那个女士说的。
13: 但是你要 check, 如果你有这铺习惯的话呢，你记得 check 是不是已经 expire 了。你即是为什么那么久都不用，我不讲了。但是你自己你要睇一睇，因为呢啲咧佢至多可能系两年或者三年就 expire 嘅，咁呢个亦都系，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咧，咁即系叫我哋要注意点样睇啊？佢冒牌即系话，其实所有系咪所有都系 made in China 噶？
12: 其实最基本咧就系从呢个价钱开始啦，即系突然之间有人同你讲喂，我有批正嘢平啲嘅八折啊、九折啊、八折啊、五折啊咁卖俾你嘅，你留意一下啦。咁你呢个批次其实如果你真系去翻佢哋欧洲反欺诈局嗰边嗰个网站咧，有个批次嘅号码咧系出咗嚟嘅。咁嗰个批次咧嗰个 number 咧系长过我条命，所以我讲出嚟都冇乜意思啦。所以你留意一下，会唔会有啲即系散包装啊？有人醒你啊，或者好平俾你啊，咁嗰啲咧，
13: 有人醒你，
12: 即系有人，即系你做铺头嘅，突然间都有啲嘢，喂，呢批平货啊，你醒你啦，咁嗰啲嘅，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咯。咁即系如果仲系做生意嗰啲朋友嘅，咁你又谂下，你卖紧类似咁样嘅产品嘅时候，你真系学你话斋，系守护紧人类嘅生命线噶嘛，系嘛？咁啊，就要睇下嗰、那个你自己嗰、那个。坚守嗰条防线喺边一度啦，放下手啊！人类和平、人类安全靠晒大家噶。
13: 如果我系个商家咧，我可能咁讲，天大嘅藉口啦，我唔减价呢期，各位
12: 系，
13: 唔系我唔想帮你
12: 嘅，
13: 系我要证明我啲货系坚嘅，所以我哋唔会减价。即突然之间，明明呢一盒咧系卖$20嘅，哇！竟然有人减价咧，$5.99搞掂啦，咁你唔好买啦，呢啲太平啦。 我哋系一定企硬个价$20，因为呢一个咧就系证明系我哋系即买，因为咪俾正咁合，俾正个借口佢哋唔减价。
12: 我谂呢一单新闻除咗即系要公布出嚟，话俾大家有咁大数量一啲嘅defective 嘅物品咧，就留咗喺市面上，即系留咗喺国际市场上边啦。亦都另外一个提翻醒大家，即系而家暑假青少年啦，系嘛，即系周围走嘅咩年龄层都有嘅，小朋友吓、年轻人佢哋吓，亦都会呢排得闲嘅咯，得闲就揾啲嘢研究下噶咯，系嘛？你研究啊，研究嘅时候研究啲错误嘅方向嘅话，咁呢个就唔系几好啦，系嘛？即系亦都有机会嘅，各位家长又可以同你嘅屋企里边嘅年轻人讲解一下。喂，如果有可以将我条声录翻出嚟俾佢听，如果最近有人同你兜售一批来历不明嘅避孕套、安全套嘅话，
13: 我几惊你话有条声咧，教你点样正确地使用避孕套。
12: 嗰个我拍咗片噶啦，已经。
13: OK， 呢个其实系好重要，不过我都明嘅。有阵时用家长嚟讲咧，系好难同子女开口，因为一讲咗咧，啲家长就会觉得呢、這个上次阿护士姐姐讲嘅，啲家长唔讲咧，系因为惊啲细路仔会以为哦，阿爸阿妈同我讲咗，即系 they're okay with it，
12: 嗯，
13: 即系佢鼓励，即系我攞正牌啦，阿爸都教咗我，阿妈都教咗我啦，咁 OK 啦，系咪 ？I got it， then I can go ahead and do it， right？
12: 我可以进行我嘅研究啦，咁样系嘛？
13: 哎呀，所以呢样嘢我都明白好多家长点解唔讲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结束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现已转抵沙特阿拉伯。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在当地晚上九点钟过后，也即是多伦多时间刚才的两点几，抵达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卡尼听日行程紧密，中午过后首先会去到沙特皇家国宾馆出席官方欢迎仪式，其后会同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作闭门会面以及共进午餐。卡尼听日下午将会联同萨勒曼出席官方的双边协议签署仪式，之后会在沙特加拿大投资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说，亦都会同商界签署协议。卡尼到了傍晚就会会见传媒，交代今次沙特行程的初步成果。总理办较早时话，两国会集中讨论能源、关键矿产、国防、基建及投资合作，并推动人工智能、洁净科技、农业、旅游及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双向投资与贸易。今次是26年以来才再次有加国总理出访沙特。约克区警方起诉一名心理治疗师，涉嫌在治疗过程中性侵犯未成年人士。当局话，接获事主的报案，上个星期一去到曼锦 John Gabbayfield 一间诊所见该名心理学家，期间在接受按摩的时候被不恰当触摸。警方调查之后，今个周末刚过去的周末是逮捕了61岁男子，控以性侵犯和性骚扰的罪名。当局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而家发放疑犯的图像，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及挺身举报。卑斯省的温哥华市中心有一名游客被单车撞死，涉事的单车手未知会否被刑事起诉。事发在上个星期一，来自美国的72岁男事主与妻子在温哥华景点蒸汽中的附近过马路时被一辆单车撞倒，两人同告受伤，男子危殆，延至刚过去的星期日伤重死亡，女事主经治理之后正康复中。警方说，该对夫妇当时在马路上是有优先权，又指肇事的单车手并没有受伤，事后留在现场，事件仍在调查中，暂未向任何人提出起诉。国际足协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日前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要求复核美国一名主力球员在32强赛事领红牌之后被罚停赛的决定之后，该名球员最终获准缓刑，而得以16强对赛上阵。最新消息说，恩芬天奴已经被转介至国际奥委会的操守纪律委员会跟进调查，调查是否构成政治干预。恩芬天奴被指多年以来一直跟特朗普打好关系，去年底更加是向特朗普 颁赠 FIFA 和平奖。特朗普就否认在该次通话中有任何的施压。恩芬天奴亦都强调 ，FIFA 纪律委员会属于独立的司法机构，裁决完全依据纪律准则及事实作出，不受任何政治因素影响。至于美国队在16强比赛最终是以1-4遭比利时淘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及导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今晚好可能再次猛烈打击，并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终止，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消息导致国际油价今日显著反弹，纽约期油一度急升8%，去到$76的水平。巴基斯坦当局经过12小时搜查之后，在俾路支省南面的海域发现失联的波音737货机的残骸，继续动员海空力量搜寻5名机组人员。涉事货机寻日由阿联酋出发，原定前往卡拉奇，但是机师报告导航系统故障之后，就同控制塔失去联络。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货机飞行高度曾经在1分钟之内急降5000尺，之后30秒又爬升大约6000尺。最后从36000几尺急剧俯冲。营运货机的 K2 航空公司表示，机上5个人，包括2名机师、2名工程师及1名后勤人员。总理下巴兹指示当局加快搜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四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由412南行上四零。

0: 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nstaff。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7%，有36度的感觉，最近时速15公里的东南偏东风，预测傍晚有30%机会落雨，晚间的气温下降到21度，展望明日星期四下午有雨和雷暴，气温最高30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哇，呢球好正啊！
4: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4: 哇，你乜都知嘅？
3: 我旧年装咗嘛。
4: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3: 去 saveonenergy.ca/EAP。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7: 精英理财智慧，
8: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9: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道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四点十一分啦，喂，可白何志宏喺度。
1: 唔系傻英嗱，我哋啊同大家讲翻啲正经嘢先吓，因为出边咧咁风和日，咁风和日丽啦，夏天啦，其实好多人咧都会俾呢个天气啦，同埋出边见到好多人拖狗出街，拖猫就好少嘅，但系拖狗呢一样嘢咧，好似系会传染嘅、哦。特別啲人會覺得我都好似好想似啊邊個邊個咁，或者我都想咁好可以喺咁風和日麗嘅日子拖隻狗出街，好似硬係特別夏天係要拖狗出街嘅，好多人都會想買狗。咁你哋又知唔知道有啲狗？

0: 是在安省不买得的，就算有些狗是买得的，是可以给你养，都会有机会咬伤人咬死人的。
1: 我知道之前咪好耐之前啦，睇到单新闻嘅就系，总之又系狗袭击途人吓，或者甚至乎邮差叔叔成日都话俾啲住家狗咧就系袭击啊咁嗰啲噶嘛，系咪？咁啊最严重嗰单我最记得真系咬死咗个小朋友嗰单嘢之后，一啲叫做攻击型嘅狗只咧系唔能够再喺市区上面饲养噶咯，系咪啊？
0: 系噶，但系如果我话俾你听，今次出事嘅系一只诺威纳，咁你又点睇咧？
1: 威哥，威哥都恶噶，威哥
0: 恶噶。我以前有个朋友，佢有只诺威纳，系恶到我都唔明点解佢要养，但系佢系一个男士嚟嘅，好大只嘅。咁佢话诺威纳先衬得佢个身形。I don't know， 我不愿置评啊。
1: 你咪同佢讲咯，咩？你同佢讲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吉娃娃嘅，仲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唔使唔使好似咁劲嘅咁样。
0: 即系攞命。咁佢咧只狗咧。是要戴嗰啲叫做铁狗链啊，我其实我觉得系唔应该噶，佢嗰个狗链咧系有倒铁嘅，一条条倒铁喺入边嘅。如果只狗唔听话，佢一拉条狗链嘅时候咧，嗰啲铁就会插落去佢个喉咙度，佢咪唔舒服咯。
1: 哦，
0: 咁佢咪会停咯，要做到呢一种。
1: 咁点解仲要养咧？
0: 系咯。
1: 即系
0: 唔系好明，
1: 如果你养狗，你系爱噶，我唔识啊吓，我就喺度谂紧嘅啫。如果我真系中意狗只啊，中意有个宠物陪伴嘅话，你都唔希望佢有受到啲咩伤害啊，佢有啲咩辛苦嘅状态啊咁样噶嘛，系咪？
0: 你啊，爱狗之人添啦，你以前对阿 bird 咁好，你咁锡阿 bird， 我啊更加啦，我由细到大都系养狗嘅。咁但系今次呢单事件咧，可能我哋大家忽略咗嘅，因为我哋呢一期咧，个个都系挂住睇世界杯啦。咁所以出面发生好多事咧，有时我自己都会睇漏眼一啲咁重要嘅事件。咁话说，原来咧喺 Canada Day， 即系七日之前咋 ？Canada Day 嗰日咧就喺安省，应该系 Peterborough 啊，定系个 Pennington 嗰个地方咧发生咗一件惨剧。嗱，嗰只狗咧系只诺威纳，嗱，诺威纳系可以养得嘅喺安省。咁话说咧，就呢一家四口有爸爸有妈妈。咁佢哋个有两个仔，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佢哋都系属于年轻嘅父母嚟嘅。咁佢哋喺 Canada Day 咧，就一家四口咧就出去行街，喺自己嘅 neighborhood， 喺自己嘅 neighborhood 行街。咁但系佢个仔咧就好开心啊，就行上前面嘅。咁然之后后边咧就妈妈就拖住三岁嘅细佬，咁爸爸咁跟住行啦。咁佢哋就听到有只狗喺度吠，咁然之后咧就听到有只狗咧 approach 佢哋呢一家人。咁係一隻諾威納嚟嘅，有主人嘅，但係冇 on leash， 呢個係我最唔明嘅地方啦，係冇用狗帶，隻狗係自由身嘅。咁跟住隻狗呢開始見到佢哋之後吠住嚟，然之後就開始加快速度，就撲向七歲嗰個哥哥，撳住個哥哥喺地下係咁喺咬。咁跟住個媽媽呢即時嘅反應就係首先用自己嘅身體去護住三歲嘅細佬先，然之後爸爸就衝上前。就諗住整低整開嗰隻諾威納，但係隻諾威納都好大隻㗎嘛。咁跟住嗰個主人呢就跑過嚟啦，哎呀弊啦，出事啦出事。就兩個大男人幫手拉開隻諾威納。卒之搞完一輪之後呢，就個細路仔係受咗傷。個細路仔受傷受到點呢？佢俾隻諾威納咬甩咗隻耳仔。咬甩咗隻耳仔。而家嗰隻狗呢最新嘅報道呢就已經被人道毀滅啦。那個狗主呢就不停係咁道歉，但係詳細嘅情況我仲未知係會點判啦，點樣拉法啦。咁但係當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呢，原來我睇到兩年前嘅三月份喺安省係發生過同一件事件啦。嗰隻狗呢就係煲多啦，而煲多呢就係應該係安省唔准養嘅其中一隻狗一種狗嚟㗎喎。咁如果你話啲狗安省唔准養嘅呢，就係逢係你記住同嗰个 BULL bull 呢个字有关嗰啲都好问水嘅，嗰啲咩 American bulldog 啦，仲有一隻叫咩 Staffordshire，American Staffordshire， 仲有 Staffordshire bulldog， 即系总之呢几类狗，如果佢就算系 mix breed 咗，即系佢互相喺度交配咗生出嚟嗰啲都唔养得嘅。
1: 嗯，
0: 个样似都唔养得，即系佢可能完全嗰只狗咧唔系 bulldog 嚟嘅，但系佢样生得似 bulldog。 都唔养得嘅。
1: 系
0: 系咁，原来两年前发生个事件咧，就有一个人偷偷地养呢啲布多，咁佢又带出街，佢又唔 leash 只狗、哦。咁、那个狗咧就咬伤咗一个当其时应该系大约九岁嘅男仔，咬到好伤，因为入咗病童医院重症。听住啦，嗰、那个狗主系被判，因为都已经两年前嘅事啦。经过一年嘅时间咧，就判咗咩咧？系坐340日监。
1: 有冇缓刑？
0: 系真系三年
1: 缓刑三年。
0: 佢叫系啦，即系执行完呢340日监之后咧，佢仲要做多三年嘅社会服务。
1: 哦，即系
0: 跟住
1: 都要有坐，都要坐咗佢先。
0: 有啊，佢有坐噶，佢有坐噶，系一个刑事法，因为佢只狗系犯法噶嘛。但系安省仍有好多人咧，系偷偷地揾唔同嘅门路去买呢啲狗，或者去买一只似 bulldog 嘅狗，但系似都唔得噶，大家要记住系似都唔得噶。
1: N 年之前我读书嘅时候，跟住读 law 啊 ，law one on one 啊，阿先生就同我讲，呢、这个就系疏忽咯。你养只宠物原来系有攻击性嘅，或者佢冇攻击性都突然间发起神经上嚟嘅时候，你唔能够控制佢，作为宠物主人嘅，你就唔能够提供到一个最基本嘅管约去呢只宠物嗰度，咁你就系疏忽噶啦。系嘛？即系边？我睇过啲中国嗰啲剧咧，成日都嗰啲啲恶奶奶咧就讲：边度得嚟咁大个胆啊？你顶撞我咁！我谂下啲狗主，即系搵啲宠物嘅主人，你又边度得嚟咁大嘅胆？你啲宠物系咁有攻击性嘅，点解你又唔会去？你要带佢出街 ，OK？ 你要威，你要晒嘢 ，OK？ 明白？咁但系你又点会咁大嘅胆？你系由得佢自己嚟？你真系觉得佢咁听你话？
0: 系咯。
1: 真系真系 sweet sweet 咁就翻过嚟，真系。
0: 嗱，如果你话咧有啲 park 咧，其实我屋企附近咧以前有一个公园，冇细路仔嘅，唔系有野狼嗰个 park。另外我哋呢头你知道好鬼多呢啲咁嘅公园，但系嗰啲公园咧系冇小朋友玩嘅嘢嘅，系纯粹一笪烂草地。然之后咧，以前咧就话系叫做咧，咪有嗰啲叫做叫 unleash
1: park
0: 嘅，
1: 系啊系啊。
0: Exactly。后来我哋呢边啲街坊咧就投诉啊。话你哋啲狗咧越养越大只，行过嘅人觉得好唔安全，所以嗰个 park 咧就攞走咗，就唔俾再做 unleash park 啦。如果系安省咧，你养狗，你要 unleash 嘅狗，你只可以喺呢啲 park 咯，或者系自己屋企个 back yard 咯。
1: 你讲
0: 嗰啲，你唔可以喺乜嘢？
1: 你讲起嗰啲 unleash park， 即系唔使落绳嗰啲咁嘅
0: 宠
1: 物活动，好多狗屎嗰度。我想知道市政府有冇人处理啊？即系耐唔耐会清一清佢啊？如果唔系，真系成地地雷阵，你行唔到入去。我试过一次带佢带阿 Bear 行一次嘅时候，我话嗱，你行入去，我喺个围栏外等你，因为我惊我睇唔到咧。跟住唔得，我真系见到一大堆咧。真系战云密布，地雷周街都系嗰啲咧。佢行咗两个圈之后，出翻嚟，我同你食嘢，走。
0: 哇，其实你哋够胆，我硬系直觉
1: 冇人啊！嗰阵冇人。
0: 唔系，我成日觉得嗰啲草地咧，唔单止有好多地雷，我成日觉得好多塞乸噶，
1: 系嘛？
0: 我觉得会有好多塞乸嘅。你知咧，养狗养猫，你最惊就系嗰啲塞乸嘛。
1: 所以我唔知道嗰啲户外空间到底系咪有个别嘅政府部门系耐唔耐就会清理一下，耐唔耐就会搞佢啊，翻一翻土都好啊。但系唔系嘅，我见到嗰度啲草咧系又黄啦又成啦，即系已经系俾呢个超浓度嘅阿蒙灵啊乸到烂晒嗰啲，即系冇人处理啦。咁坏仔唔掂走。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4: 呢期嘅饮水先啦、啊，人家嗰只清凉茶咧，使咗咁多钱卖广告，应该佢会卖贵啲，唔会咁快有减价嘅。饮翻水先
5: 啦、啊，水咧就系 C 朗嘅 ，C 朗系无端端变咗水嘅代言啦。琴晚咧嗰条片咧，我好多人喺度 share 嘅，咁就系讲嚟，你哋可以上网搵个好好睇、好笑，我不停系咁睇，跟住同埋啲球员咧跟住 C 朗做嗰啲咧，今届曲即系可口可乐啦，喺世界杯，同埋我谂呢个 Heineken 都系嘅，因为佢好多技招上面咧，除咗正面系摆两支曲。在旁边一定摆支 Heineken， 有支啤酒喺度。
4: 我俾只 Heineken 炸到死啦！我喺睇咁多场波咧，睇咁多场波见到啲广告咧，我成日见到嗰个嘅叫做广告牌上面嗰啲信息就系蒙牛 Lenovo。你睇下我哋即系几犀利，写中文几大字写住蒙牛咁样，Heineken 都未见过喺个板上边啊！
5: No, 但我睇到技招
4: 有
5: 个球员嗰啲技招系嘅，咁
4: 嗰
5: 下球员
4: 嗰啲赞助等级嚟嘅，系咪？
5: 系啦，佢使唔少钱嘅，咁但系 C 朗咧，佢话知你，佢一坐低前面有两支曲，攞走先，
4: 拎开，
5: 佢冇表情噶，
4: 哦，旧片嚟嘅呢个旧片嚟嘅，
5: 攞走两支曲系咪啊？系咪？跟住啲人喺度传呢条片，跟住咧就即刻攞支水出嚟饮啊嘛，
4: 系。
5: 咁跟住啲人咧就话，哦 ，C 朗系水嘅代言。咁就跟住有啲人咧，就喺网上面咧，啲 comments 度咧就问，即系你咪饮水 ，Coke or water， Coke or water， 咁喺度讲咯。呢条片琴日就好多人传啦，但系咧，你嗰个黄老吉啊，好多人话饮黄老吉啊，黄老吉系咪佢系而家个代言嚟嘅？唔系黄老吉，我哋讲紧阿虾哥咧。
4: 啱啱世界杯开波之前就有个宣传片出咗嚟，就系呢位咁嘅嗰个叫做挪威啊嘛，挪威嘅球星吓夏兰特先生咁样就攞住佢杯嘢喺度揈嚟揈去啦，拨下头发啦，跟住阳光灿烂明媚啊，咁就又冇射波嘅、哦。是讲佢做下运动㗎咗唔係有射波嗰啲咁嘅叫做片段㗎喎咁好型跟住最咩整一个品牌名字出嚟黄老吉咁样。
5: 佢个样子呢你前一排而家喺华人社区呢华瑞报章呢多谢你话俾我听啊其实真係好似。如果你有睇龙珠啲人话佢似魔人布欧嘛。嗰、那个叫
4: 卡通样佢卡通样
5: 系。英文系 Boom, 唔知咩 Boom, 我唔记得咗英文嗰个名字。但是呢其实在他赢了波那天呢我看到另外有些人即刻 cap 了图因为他现在长头发的嘛。
4: 是。
5: 他不是立在后面即是你其实看下他的发型。
4: 是。
5: 如果散了出来的时候是好像个女人那八字的嘛。
4: 是。
5: 那个发型那么缩在后面。有人 cap 了图说他的样是很独特的。
4: 嗯、
5: okay, 他的 feature 很独特。有人 cap 了他的图呢摆了 predator 呢你觉得那套戏啊。
4: 哦
5: 係買咗 Predator 嗰張相，係又真係幾似，但係只係嗰個髮型先得，因為佢以前咧係短頭髮，佢短頭髮嗰陣時其實亦都一樣係年輕帥氣好多。但我都唔敢用个帥字嚟讲，因为网上面好多人嗌交，为咗佢个样咧分成两派，你知唔知？特别女士堆咯，啲女士好似我咁，每年世界杯都系睇靓仔噶嘛。
4: 系。
5: 咁但系佢，即系你夏兰特咧，即系虾哥咧，你可唔可以叫佢做靓仔咧？
4: 唔可以。
5: 而家喺网，而家喺女士嘅群组咧，系有一班人突然之间就攞出话。我哋唔好睇傳統嘅靚仔 ，He is like 係 unconventional
4: 嘅靚
5: 仔咯。
4: 算我大膽同你再去否決下我嘅心跡。其實夏蘭特同我係同 grade 嘅，我哋唔屬於靚仔，係有型嗰一批，你明白？
5: 嗯，系咪？明白，好有独特嘅个性。
4: 所以其实我唔好赞成你同我宣扬话我系靓仔，其实我系有型嘅，你明白？系独特
5: 的。好明白嘅，好有性格，好有性格。咁我哋今日咧就
4: 有型到呢度为止咧。
5: 我开心啊！嘅我哋嘅节目总监啊 ，send 埋个咁有性格嘅拍档俾我，嘢都唔识讲啦已经。OK， 我哋听日。听日咧就系打呢一个法国对摩洛哥，
4: 但系三点钟开波，咁点算？
5: 四点，听日四点，我哋都系迟半粒钟啫。咁所以听日大家啊，又开始进入真正嘅世界杯。
4: 听日翻嚟再玩 ，see you。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FIFA 主席恩芬天奴因为在特朗普致电之后放宽美国球员红牌罚则，正受到国际奥委会的纪律调查。国际组织将本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4 个百分点至到 1.1%。 北约峰会结束并发表安卡拉宣言，重申对集体防御条款的坚定承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嚟到7月8号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9: 哎呀，黎伟杰你好。
8: 嗱，中东局势转差啊，战火重燃噶，咁啊见到油价立即反弹啦，而大市就向下，咁啊但系就嗰个指数咧，最终都系跌幅收窄啊，咁啊预期呢个地缘局势发展咧，系会点样影响到后市咧？咁啊啲投资者系咪普遍都预期，即系预咗呢啲咁样嘅小型冲突会不断发生嘅咧？
9: 系啊，冇错。咁就其实今朝反应过敏嘅，咁啊就大家都预咗咧，就即系大家睇到嘅，其实喺都美国同伊朗谈判嗰阵时咧，先头大家分歧都好深嘅。咁啊，你话夹硬将佢拉埋签一张咁嘅一张纸，咁你话系咪有几大效力咧？咁大家都睇到啦。咁但系咧就打唔得大嘅，因为双方都唔想打落去嘅。咁但系你话咧呢啲咁嘅俾攞啲姿态啊，即系你打我一下，我打翻你一下，咁嗰啲咧都经常会发生嘅。咁嚟今日见到啦，就最大受益嘅板块加拿大嘅能源板块嘅，弹得几紧要嘅，唔系话因为油价去弹咗咁简单嘅，其实都大家睇到咧。呢啲咁嘅小型衝突咧，係不斷咁咧，喺未來咧好多年都會咁發生嘅。因為咧，始終嚟講咧，美伊嗰個分歧實在太大，咁就會 keep 住。如果有啲咁嘅紛爭嘅話咧，咁嗰度變咗中東嘅油咧，始終嚟講，你靠一條咁窄嘅海峽過咧，係唔可靠嘅。咁就一定係會多啲同加拿大啊、同美國啊，同或者同其他產油嘅國家咧係買嘅。咁變咗咧，其實所有咧，除咗中東以外嘅油咧，係會 benefit 嘅。咁呢幾大家都要計住嘅，因為嗰、那個能源嗰個供應咧唔可以斷嘅。咁佢哋而家咧就應該睇到見到今日咧加拿大嘅管道股啊，同埋加拿大油股啊係做好嘅。咁亦都反映咗咧，其實咧應該係有越嚟越多海外買家咧會買我哋加拿大嘅能源嘅。呢樣所以都一定大家咧就憧憬嗰度要嗰樣嘢嘅。咁今日咧其實睇到最新再睇到報價咧，其實NASDAQ 好嘢啊！今朝一跌都跌得幾急下，竟然臨尾倒升 0.2%， 咁顯示咗咧，始終嚟講咧， 佢哋都揀嚟跌嘅，咁就一啲咧就嗰啲 memory 啊，同埋一啲升得比較多嗰啲咁嘅半導體股啊，嗰啲佢哋嗰啲軟件股佢哋咧就有啲 mark 翻低佢嘅，咁但係資金喺嗰度出，但係佢跳翻入去一啲咧升得冇咁多，好似英偉達啊，因為最近都俾人壓咗好耐，咁但係個相對嚟講咧就 buy on 就跌咯，即係已經可以話去到咧大家覺得抵買嘅情況之下，咁啊又買翻入去咯，咁所以咧都睇到咧資金冇走到啊，咁所以咧暫時咧個市況顯示咗一樣嘢，資金留翻喺股市嘅話咧，你都係輪流嚟咁做嘅，咁你都睇到。美股另外一個亮點就是不嬲做得麻麻地嗰啲必需品股，好似 Walmart 啊、Costco 嗰啲啦，明顯有資金入嘅，亦都係咧顯示咗咧，大家都係 buy on the dip， 即係話咧跌到咁上下抵買咯，跌咗都一成差唔多兩成咯，咁買啦咁樣，都係咁嘅情況之下咧買翻入嚟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咧一個 value shopping 啊，臨尾佢 bottom fishing 啊嗰啲咁上下喺度做緊呢啲咁嘅做法嘅，咁所以我預計咧呢啲咁嘅咧紛爭會繼續有，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如果你揸个大 boost wide portfolio， 你预咗会系咁发生噶啦嘛，咁啊就亦都咧，你手头上揸嘅亦都唔会揸晒啲全部对啲咁嘅能源啊，系要太平盛世做得好嘅，咁你都系预佢咧有落雨天嘅，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其实大家见到咧一啲比较大 boost wide 揸得比较平均嘅，其实呢两日跌市咧，你睇到佢系倒升嘅，亦都有呢啲咁嘅 portfolio 喺度发生紧嘅，咁所以咧亦都咧奉劝大家一句咯，都系喺个情况之下咧，呢啲咁嘅市况大家估唔透嘅，特别系国际啲政治估唔透。你几时打仗你唔知道嘅，咁嗰啲你不如喺个 portfolio 里面做一个好嘅 design， 等佢防跌，同埋甚至乎跌嗰时候你可以倒升嘅，咁呢啲咁嘅 feature 全部都要有喺度嘅，亦都系一个聪明同埋一个长线投资者咧，每一个组合里面咧应该系要有嘅元素喺度嚟嘅，所以大家都系咧觉得咧，我觉得咧 personally 觉得咧呢个市况咧新马应该有个 summer rally， 亦都系会继续做好嘅噃。
8: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9: OK， 拜拜。
8: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4,935点，跌咗336点；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2,348点，跌咗57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870点，微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咗21点。纽约期油报每桶73.52美元，上升3.08美元。纽约期金报4,082.4美元，系跌咗75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55美仙，上升0.1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0: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系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嘅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1: AM1430 交通速递，
12: 下午4:37，由周成玲报道交通消息。427南行在401以南右边的路膊有车辆着火，两条右线受阻，南行由 Airport Road 到401以南繁忙，由401无论是东西行转427南行都是相当挤塞。427北行由 Gardiner 到401 409到 Rexdale 多车，401西行在412以西有意外，阻塞右线同 Ram， 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412以西是非常繁忙。407西行由 Anfield 到 Harmony 多车，近 Harmony 的右线因为意外而受阻。401东行的挤塞路段有 Dixie 到 Leslie，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ley 到 Salem， QW Gardiner 东行由Aaron Mills 到 Dixie，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多车。 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到 York Mills， Highway 7到16街， Stouffy Road 到 Bloomington 都是繁忙，留意 Bloomington 附近左边线和路膊位有意外留低的碎片。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AM1430 天气速递，
12: 现时多伦多天晴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7%，有36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的东南风。预测傍晚有30%机会落雨，晚间的气温下降到21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下周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30度，最低2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4: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哇，呢球好正啊！
17: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6: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嘛，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17: 哇，你乜都知嘅？
16: 我旧年装咗嘛。
17: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6: 去 saveonenergy.ca/EAP。
18: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9: 喺边啊
18: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9: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8: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1: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22: 大家千祈不要看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很差的。而看潮这些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2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讲特别版，乐器陈皮朱古力，
1: 纯洁陈皮嘿朱古力。
2: 咁样笑法今日有啲大件事
3: 喎。冇我第一觉得系咪应该整翻只夹硬即系唱翻只落气陈皮朱古力咁样
2: 咧？一个礼拜搞咁多嘢咧，令到我觉得好被尊重。反而我细心留意个歌词咧，三个呢个字呢两日都系得我哋两个喺度倾偈，不如今日拉埋一 feel 出嚟啦。
3: 唔系不嬲，我哋有咩唔够数嗰啲咧，就掹埋佢落水噶嘛，够数就。弹开佢，
2: 其实佢好紧要嘅，因为每每喺我哋讲到某些说话要俾反应嘅时候咧，系真实反应。嗰啲入麦咧，系完全好多听众，包括阿小蜜蜂成日问我，其实阿 Phil 点样嘅啫，吓佢系咪好人噶咁样？
3: 佢已经建立咗佢嘅 fan base 同佢嘅 character。有时打电话上嚟同我哋玩游戏嘅听众咧，已经熟晒佢噶。喂，系咪阿 Phil 啊？咁样
2: 呢个咧就近似我哋以前细个听电台嘅时候咧。我哋听软硬，总会知道 German 系边个噶嘛？咪、就系一样啦，佢就系阿 German 嘅角色啦。
3: 佢好犀利噶，佢又资料丰富，又成又成咁样。
2: 系喂，唔系佢啊！我哋全台上下冇乜几多个知道啊，夏兰特个样原来同魔人布欧啊系一模一样噶嘛？
3: 唔系我知道，但我唔知道嗰个叫魔人布欧。
2: 系
3: 我净系知嗰只粉红色嘅嘢。
2: 冇办法，你唔睇龙珠啫，边个叫你只系睇 One Piece 啫？你睇进击的巨人，所以咪搞咗进击陈皮朱古力咯。
3: 唔系，其实我每样都系睇少少嘅啫，真系冇时间由头睇到落尾。
2: 你忙啫，
3: 唔系忙嘅。因为咧太多嘢要跟进啦。琴日咧，首先跟进啊。
2: 呢、這个真系啊，呢、這个唔跟进唔得啊，真系。
3: 要睇翻啲數目字先，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尋日咧講緊一個電影嘅比例，就係話電影喺 AI 上面嘅比例應該係幾多咧？你覺得啦，純粹覺得嘅啫，唔係即係唔需要有啲咩法定嘢嘅。你覺得係 100% 全 AI 都得嘅，50啦，一半 30% 以下嘅，或者係 0% 嘅。好，先講下兩個極端先， 100% 係有人揀嘅，有一個人揀出嚟 1%。
2: 好啊，
3: 咁完全都冇嘅咧，都有人揀。是 10%。
2: 哦，這個不錯。
3: 什麼叫不錯？
2: 不錯啊，那個數字，即這些可能是電影業界人士呢，怎樣都要撐住自己業界的飯碗嘛。我嘗試估哪些人怎麼估啦。
3: 不是，如果我的極端我都可能 是答 0%。
2: 是。
3: 即是如果橫掂都是咯，那為什麼要拍電影啊？都不是的，那你特技那些算啦。
2: 是啊。
3: 最多人答的呢，不是，我諗住應該是 50-50 啦，原來不是，30% 或以下的呢，原來大家是 51%。
2: 嗯。
3: 過半數人呢就支持就系话三七啦，少少地有啲嘢睇下咁样。
2: 中国人都中唔知道啊，三七啦、六四啦、五五啦，咁都八二都已经太过过分噶啦，真系。
3: 八二太过分，
2: 系
3: 五成都38%，即系话其实成件事个风向咧，仲有啲余地可以吹下吹下吹下嘅。
2: 系，其实每一日我哋跟进啲数字咧，除咗系证明咧我哋好尊重大家意见之外咧，呢、這个亦都系为未来咧进击陈皮朱古力嘅新方向咧去开条路嘅。
3: 唔系啊，我想用 AI 帮我手啊，但系我暂时未知道嗰个行程系点。因为你入翻 Facebook 嗰啲数字咧，佢 AI 入唔到去噶嘛。
2: 系，
3: 其实如果一般嘅嘢，我只要肯花心机入晒 data 落去 AI 嗰度咧，佢连尾佢可以帮我结算噶嘛。
2: 啱噶，因为只要用咗呢个户口嘅，基本上除非你真系要将某一个你问过嘅话题要去删除啫，否则佢系你咁耐同佢倾过啲乜嘢偈，有晒留底。呢、這个坦白讲啊，有时你同你嘅朋友倾过啲乜嘢话题，大家都会唔记得啦，但系 AI 就会记得晒咯。
3: 仲要帮你年尾分析，
2: 做
3: 一个榜出嚟，但系暂时我未做到啊，冇咁高科技啊，因为首先要经过中介，那个中介叫 Facebook 啦，咁所以又另外一件事啦。咁但系其实 Facebook 有功能嘅，你好简单有几个选项嗰啲嘅调查咧，佢一揿落去之后咧就有 percentage 走出嚟嘅。不过唔知后屘点样攞翻嗰啲 data 出嚟啦。咁但系唔紧要嘅。琴日咧AI 方面咧真系讲埋呢一次，希望冇乜新进展就唔好再讲啦，因为都讲得多好烦。但系琴日其实有啲总结想讲，点解要带出呢一个 AI 与电影制作嘅比例嘅？因为我睇到前日睇咗条片之后咧，令我相当震惊嘅。终于有一日见到。AI 嘅能力其实唔系嘅，一早已经知道啦，系运算能力加埋佢普及化啫。AI 赢咗人嘅已经知道，无论智力、知识、运算， 各方面已经是赢了人的。
2: 是啦，好嘢赢了人啦，衰嘢都赢了人啦，嗰啲衰格啊、咸湿啊嗰啲都系赢晒噶啦，真系。
3: AI 有咸湿嘅，我未听过。
2: 争在你啲训练啊，呢个成日有人话训练佢，其实 AI 就好似一个咧有智慧嘅电脑，你争在要点样去输入，令到佢变成一个乜嘢嘅工具啫嘛。
3: 系啊，佢会学习噶嘛。
2: 系啊，咁你试下你嗰个主体，如果你嘅成日同佢讲埋啲黄色笑话，咁自然咪跟埋你一齐讲啲衰嘢咯。
3: 不如你试下 train 下。得嗰啲咩出嚟？
2: 解咗好耐咯，呢啲
3: 我依家正人君子又讲唔到啲嘢出口，
2: 系
3: 咪？
2: 我系就系啲蓝色笑话啦，黑色笑话都 OK， 但系黄色我就麻麻地嘅。
3: 系我唔好讲呢啲嘢住。咁就系睇咗条片之后，发觉咧系AI 制作噶啦。咁而家 AI 片完全冇，即系唔会出奇地觉得，因为国内嗰啲短剧啦已经转晒 AI 啦。
2: 系
3: 咁，亦都好多 AI 以前啲网红短剧嗰啲主角都冇嘢做啦。
2: 喂，同埋都要 sell 呢样嘢啦。你谂下无线近期咧，佢哋其中一个嘅主力就系话，每个礼拜有一个人工智能制作嘅短剧啊嘛，可能系真人模拟嘅，或者系卡通片嘅，系唯独佢取胜在于乜嘢咧？佢如果假设有配音咧，都系用翻佢嘅艺人嘅声音，都唔系话完全由个 AI 去生成嗰啲声音嘅。
3: 但系都系 AI 将出嚟嘅，
2: 系啊 AI 将出嚟，
3: 但系攞咗你把声底去做咁解
2: 啊？唔系，佢真系揾真人配音嘅。上次阿周家乐都系影佢入去个配音室叫做配音嘅，系啊。
3: 嗱咁佢有一个佢又训练咗一个 AI 出嚟就做类似啲接近动画又真人之间嗰啲公仔啦，有女仔着古装啦。咁佢就好简单个指令就系话要佢做一个表情就系、是。国语叫滚走啦咁样
2: 走
3: 吓，咁啊中间咪好多层次嘅，咁佢就做咗五个层次出嚟，每一个层次咧个 prompt 嗰啲提示字咧，大概都系几行嘅啫，即系激动当中啊，眼泪滚滚啊，回头一望啊，等等呢啲啦，就用咗五个 variations， 五个嘅变化去 train 个 AI gen 咗五个滚呢个表情出嚟。但是很恐怖的地方发生是他的细致度啦，他的演绎啦，他的表达程度啦，五种都不同啦，但是 同一样东西一个字啦，但是他已经挥低了人基本上人类的演技呢，你是以前都觉得有些假假地有些奇奇怪怪的感觉，没了那样东西已经是劲到呢，是劲过真人演，你跟个演员说你叫他做回这些东西出来给个层次我呢，个演员都 未必做到。
2: 啊，这样反而呢我会有少少保留，我不是说特别看小人做不到，而是在于如果个导演要将个演员有五个层次去表达，个导演有没有时间等个演员去培养他的肌肉，等他可以演绎得出来。尤其是因为如果你说在荷里活呢，我相信可能有咁样嘅情况嘅，因为以荷里活拍戏呢慢工出细火嘛，一个镜头拍一日噶嘛。但你知香港一个咁急速步伐嘅电影生态呢，全部啲电影都唔会话拍半年啊或者拍一年嘅，后期做耐啲会，但係喺拍摄期间呢可能几十日，边有一组人可以等一个演员一个嘅动作係做一日呢，个导演都冇心机冇时间去等佢。
3: 所以返返寻日讲个比喻就係话两间饺子店，一间係人手制造，一间就 AI 制造，但价钱係平一半。你会点解呢？到最后就係牵涉到啲头先讲嘅问题啦。嗰啲制作人嗰啲出钱嘅老板会点揀呢？相当明显啦。但嗰个细致度想话俾你听呢，係震惊咗我一路睇落嚟嘅。譬如你讲緊嗰啲咩狐狸报恩嗰啲片啦，麦少时风嗰个炸 AI
2: 片。係呀
3: 都已经真得好紧要㗎啦。
2: 我真係觉得咦，乜曾经何时邵氏拍嗰套咁古灵精怪嘅电影，你一睇就知道当年70年代邵氏冇可能拍到呢啲嘢㗎嘛。
3: 但你都闻到阵味，觉得有少少即係骑骑咧咧啲啲咁多嘅。
2: 好彩佢骑咧啫，佢唔骑咧我就信咗係真㗎。
3: 但我就係话睇嗰个五个表情嗰个呢，一啲骑咧都冇。系仲要系细致动人嘅表情，有眼神嗰下先得人惊。
2: 你咪觉得你俾个人工智能呢个 AI 咧呃咗咧？
3: 吓系啊，嗱、啊，如果我第日唔话俾你听，其实你都唔系好清楚，因为佢而家啲细致度好高噶嘛。咁如果下一步就系好快讲埋佢，即系因为好都好沉啊，讲呢件事。
2: 琴日真津津有，好早津津乐道，我听得好开心。
3: 唔系个我咁中意听嘅。
2: Okay.
3: 我真正嘅感想就系话，其实而家呢个步伐就系话拣边间饺子店嘅步伐咧，到最后咧政府要介入去。制定法例不是去管制，而是政府要制定就是究竟以后每一个行业，尤其是创意行业，画画啦、电影啦、广告没得讲，广告一定是快的，即是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又或者什么那些影相比赛啦， 咪而家影相俾好多人扎扎，但系摄咗一啲嘢落去，跟住俾人俾个评判睇唔出嘅。
2: 唔系好彩呢家有人加咗曲喺入面，知道某些相嗰个源码咧，原来系有人工智能噶嘛。之前系完全唔知噶嘛，试过有人赢咗奖，跟住就话系我要用呢个社会实验话俾你听，我就用人工智能去拍出嚟、哦啊，我要挑战你个建制啊嘛。
3: 但系佢自己爆出嚟嘛。
2: 啊，咁唔同啊，佢自己爆啊嘛。
3: 政府咧其实要开始制定一啲嘅规例，系话究竟每一个行业里边应该个封顶啊，就系几多 percent 可以占用 AI 去制作嘅咧？譬如电影方面嘅，我哋寻日问呢个问题，其实就应该同政府反映一下，去话究竟电影制作行业里边系封顶几多 percent 咧？咁可能政府话 100% 都冇问题噶。譬如喺另外一啲行业，譬如物流行业嘅，其实而家系人都知道机械人搬嘢系劲过我哋噶啦，
2: 梗系啦。
3: 仲有无人飞机搵货又快过我哋噶啦，
2: 梗系啦。
3: 咁喺任何一个行业里边有冇封顶呢个数字喺度咧？政府要制定啦。因为点解政府要制定咧？就系其实我商家唔会保障我哋有冇公开，佢唔 care 嘅，佢要最快最少嘅嘢搵到最多嘅钱。保障我哋份工系应该政府嘅做行为嚟噶嘛，系应该政府保障我哋有冇工作噶嘛。如果唔系你人民全部冇工作，就系、是、就算俾钱你都冇用啦。
2: 哇！喺你嘅言语啊，同埋喺你呢一番嘅言论入面咧，我睇到一个影子，我睇到
3: 要参加，
2: 唔系我睇到马丁路德金，
3: 冇咁远啊，冇咁远啊。
2: 陈定邦，我真系觉得你应该去选做议员啊，要有呢啲宏大嘅理想，我哋世界先有未来嘅。
3: 完全都冇啊！我哋转头翻嚟听下歌嗰个啦。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5: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6: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7: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1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好啊！
1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10: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3: 我要练习定啦，真系
2: 练习乜嘢？
3: 要出飞，要出飞，上听上听问嗌，
2: 系啦，我就会大声啲啊！要出飞，要出飞，嗌到佢听到咁样噶嘛？点解要出飞？要出飞咧，系好斯文嘅，我哋嗌得豪放啲，
3: 即系要抢啲，
2: 抢啲、
3: 想抢到飞嘅朋友，你要快手啦。
2: 系啦，呢、這个就系 KOL 嘅本质啦，要做 leader 嘛，你冇理由跟住人哋去抢飞，你想买个位嚟到之后发觉，第一迟咗，冇咗个神鸟优惠啦，楼上咧就减唔到10蚊，楼下减唔到20蚊，仲要冇埋位，咁你咪蠢咗咯。
3: 神鸟优惠去到今个星期五嘅啫，所以把握机会啦。咁今日嚟讲咧，可能会迟咗少少嘅，因为要买飞要亲自上嚟电台噶嘛。咁所以听日嘅办公时间，礼拜五嘅办公时间，把握10号之前。就可以有神鸟优惠啦！咦，出边啊，罗渣先生，我哋嘅行政部咧，
2: 攞啲啲飞出嚟，
3: 唔系啊，好好惊啊！咦，买飞啊？我系啊，唔系，听日叫佢听日嚟买，你唔使惊，
2: 你今日
3: 你有得收工嘅，系。
2: 寻日提咗你今日冇波睇，就今日过嚟买飞啦。
3: 佢样好惊惶，
2: 诶，讲咗又唔听嘅。
3: 啊，仲有带现金啊，麻烦大家，唔好意思，暂时我哋都系只收现金
2: 啦。咁、我好想知道咧，究竟嗰一日咧喺即系呢个 show 啊 ，SSG 入面咧，啊，上听。会唔会唱呢首歌？
3: 应该会咯，
2: 系咪？系咁就听下啦。

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有36度的感觉。预测傍晚有雨，气温下降到21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下周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30度，最低2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401东行多车的路段有的士到 Leslie，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至到西林以东。401西行 Fixon 到412 Victoria Park 到427挤塞。427南行在401以南有车辆着火，两条右线关闭，由 Airport Road 到401是非常挤塞。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York Mills。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国际足协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日前在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要求复核美国一名主力球员在世界杯32强赛事领红牌被罚下一场停赛的决定之后，该球员最终获准换型而得以在16强对赛上阵。最新消息说，恩芬天奴因此已经被转介至国际奥委会的操守监察组跟进，调查是否构成政治干预。恩芬天奴被指多年以来一直跟特朗普打好关系，去年底更加向特朗普颁赠 FIFA 和平奖。特朗普就否认在该次通话中有任何的施压，恩芬天奴亦都强调 FIFA 纪律委员会是独立运作，裁决完全依据纪律准则及事实作出，不受到任何政治因素影响。至于美国队在该场16强比赛最终是以1-4遭比利时淘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轻微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 3%， 较四月时下降 0.1%。IMF 指出，今次下调反映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但是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及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抵消了部分负面的影响，令到全球经济能够避过更严重的衰退。预计明年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 3.4%， 较四月预测上调 0.2%。在主要经济体方面， 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 去到 4.6%， 指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至于美国增长预测就维持 2.3%。IMF 指出，能源出口国以及与科技行业紧密结合的国家将能够抵消战事的经济损害。另外，受到能源价格重创，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2%， 至到只有 0.9%， 而本国加拿大就下调 0.4%， 至到 1.1%。 至于印度为是 6.4%， 继续成为增长预测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成员国领袖结束土耳其峰会之后发表安卡拉宣言，重新坚定履行华盛顿条约第五条款共同防御承诺，强调攻击一个成员国就是攻击全体，并且维持对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承诺。宣言指出，为了应对俄罗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长期威胁及恐怖主义风险，欧洲盟国与加拿大在去年增加近$1,400亿国防投资之后，今次峰会上再宣布$500多亿新的军备采购，并将扩大国防工业产能，加快军事科技创新，以及消除盟国间的国防贸易障碍。宣言强调，欧洲盟国与加拿大将共同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持续提升核武、常规武力、导弹防御、太空及网络作战能力，同时发展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及跨大西洋联合作战云端平台，以维持军事优势。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趁住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说美方将会授权海外制造商为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的导弹攻势。他又赞扬泽连斯基在俄乌战争表现非常出色并且有效率。泽连斯基一直寻求获得更多爱国者导弹，但由于这种防空系统价格高昂、需求量大，而且生产周期长，他一直促请美方向乌克兰授权生产。 另外，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他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批评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暂停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作任何相关的公布。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说，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指出，西班牙和美国保持着良好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改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5: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6: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7: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8: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6: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系下昼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 Aaro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 ，QW 西行多车嘅路段有47到的士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ent 到 Burlington Skyway，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塞到去 Jamieson，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多车到 Strand，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

0: 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八八折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
1: 人心地狱里哪可有共鸣？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啫。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哇，呢球好正啊！
4: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4: 哇，你乜都知嘅？
3: 我旧年装咗嘛。
4: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3: 去 saveonenergy.ca/EAP。
5: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6: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7: 好，今日5点钟嘅威化题目，定系应该先讲口垃圾先呢？
8: 两样啊，猜一猜成筹码，赢咗话事。
7: 唔系，因为口垃圾我哋会节目完之前抽奖噶嘛。系、哎、啊，下一节先啦，先讲咗五点钟威化先啦。嗱，喺 Facebook 上面面书专页咧已经摆咗喺上面一个题目，进击寻味朱古力嗰度咧，今日两个题目，其中呢个题目啦。咁呢个题目咧将会喺星期五嗰度咧会集体去抽出一位嘅幸运儿，攞到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元成着名 gift 卡。
8: 哇，呢、這个紧要啦！想食蛋糕咧就要快啲，好简单啫嘛，你最喜爱的衣着颜色，而且代表其实如果你问你嘅朋友咧，佢系可以代你答嘅，因为你差不多一个礼拜7日入面有3日都系着咗嗰个颜色嘅。
7: 同埋头先你话啊，我今日着错衫样，咁啊正确嚟计应该系你大体基本上你翻工每一日，有阵时你心情唔同咗可能会转色噶嘛。
8: 系啦，
7: 但系基本上费事烦嘅，每一日攞嗰只色就系咩色咧？
8: 转色系变色龙，
7: 变色龙好犀利。
8: 嘉华哥
7: 系咩？嘉华哥变色龙咩？
8: 好似有、啊，
7: 我就记得巨星嘅。
8: 巨星一定系啦。好，继续讲翻啲颜色。
7: 好简单啦，通常我头先立过啲答案都系黑白噶，呢个系基本嘢啦。蓝色都好多人拣嘅，因为蓝色比较朴实啲、舒服方便啲。其他颜色咧就睇下你工作嘅工种啦、
8: 嗯。我哋呢啲艺术家嘅就梗系紫色啊、粉红色啊、彩虹色点都得噶啦。
7: 咁如果用颜色去拆解咧，当然因为每个颜色都有啲嘅心理学嘅背后一啲嘅隐喻喺里边嘅。
8: 嗯，
7: 可能未必 perhaps 咧系你嗰种嘅真实嗰个心底里边嘅感觉，因为咧颜色同你嘅衣着咧，其实你嘅你系将自己系变由一个品牌话俾人听我系咩人噶嘛。
8: 嗯，即系呢个就用你自己衣着颜色咧，去话俾人听你自己的形象啦、你嘅信念啊，同埋你嘅做事方法嘅。所以呢家咧，为咗等呢一个心理测验可以系做得尽善尽美，我哋俾10秒时间大家，真系要你谂，究竟你平时最中意嘅衣着颜色系乜嘢？
7: 哇，正、啊！十咁不如拖长39秒
8: 啊，8、7。
7: 哇，你咁样做广播，你得唔得？
8: 咁我要俾时间大家啊嘛，我惊又话，哎呀，你又要我喺度数，跟住咧又喺度用其他嘢嚟去令我分心咁样。嗱，够10秒啦。
7: 咁你好似讲得好啱咁样喎。
8: 系咁，点都要俾啲时间你数噶嘛。我又冇理由无端端播一个10秒嘅音乐出嚟，
7: 又或者静止10秒。
8: 其实呢个真系广播创举嚟嘅。

0: 除咗你话一啲好大件事情嗰啲默哀之外，广播嘅第一条规则就不能没有声出啊嘛
1: ，dead air 系嘛，
0: 系啦。咁但系有时有某些位系真系可能要有短暂嘅宁静去等大家思考嘅。
1: 咁啊，而家思考完啦，过晒十秒啦，几十秒添啦。
0: 系啦，咁都仲谂唔到，咁好明显你系有选择困难症噶啦。
1: 另外又想撇开一样嘢，就系有啲人话有啲颜色着咗，我个身形方面咧比较好啲啊，又或者冇咁臃肿啦，等等啦。咁撇开埋呢样嘢嘅，单单睇颜色你嘅喜好，睇下你反映啲咩性格，因为。唔知啊嘛，因为我会选择黑色多啲，就系原因咧，系好容易将个自己嘅身形咧可以收藏得比较好啲啊嘛。
0: 哇，你已经够瘦咯，仲要收藏？你收藏到就快变隐形人噶咯？
1: 去到一个年纪，一啲嘅部位咧就冇得收，唔收藏都唔得嘅。
0: 我都知道嘅，
1: 即系手臂啊，讲紧。
0: 梗系啦，
1: 我练到咁鬼大只，真系。
0: 我真系费事俾人见到，以为我系阿诺舒华生力啤咁。
1: 唔系啊，系啊。嗱，黑色方面咧，好简单嘅啫。专业亦都系佢呢个呢一、這个心理学想讲咧，就话战斗架啦，即系总之专业劲嘅形态咧，就系最终嘅形态黑色就搞掂啦，唔使谂啦。
0: 你见到啲黑色车都系噶，嗰啲特别战神级噶嘛，人都系一样嘅，
1: 人都系一样嘅。白色方面咧就系格式执着型嘅人嚟嘅，即系话好偏执咯，
0: 即系总之咧就系条颈伤咗钢盔，点样都移动唔到嘅。
1: 但白色我觉得有啲人话黑人着啦，但我觉得男仔着白恤衫系好型，我唔知点解。
0: 系咯，因为白恤衫因你变耀眼，系咯，
1: 讲得非常之好。你着唔着白恤衫？我好少见你着白恤衫。
0: 诶、哎，你健身我喺公司着白恤衫咧，即系话俾你听，我收咗工之后咧要去鞠躬嘅，所以你都唔好成日谂住见到我着白恤衫啊。
1: 咁但系唔系，而家普遍嚟讲，黑色西装都系。
0: 系，
1: 即系男士咧，
0: 呢个配搭好正常嘅。
1: 咁婚礼都系着呢啲黑色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正统嘅西装咧，通常都系黑色打底嘅最稳阵啦。咁你而家多咗好多款就另计啦。嗱，蓝色方面咧，佢就话顶级嘅公仆啦。咁但系蓝色方面咧，而家嘅呢一代嘅行政人员啦，或者管理级人咧，系特别中意蓝色西装嘅。女士我唔知啦，蓝色嘅，你留意下特朗普近年出场。
0: 啊，系
1: 深蓝色西装、
0: 啊，海军蓝深嘅深蓝色嘅西装，跟住嗰条呔咧就系同佢个对比好鲜明嘅。一般我印象中应该系红呔啊，
1: 一般我记得系红色。咁即系证明咧，其实颜色学系有能力嘅。你已经记得咗佢个形象啊嘛。
0: 至少我哋惯咗睇嗰种颜色，俾到你个心理投射啊嘛。
1: 系啦，咁啊，钟培生都系嘅。
0: 阿钟培生都系噶，
1: 近年咧好中意着深蓝色西装啦，加条鲜色嘅呔啦。
0: 咁
1: 变咗
0: 要打 MMA 嘅，两个都有共通点，因为特朗普生日打 MMA， 钟培生又玩 MMA 嘅。
1: 后生，嗱灰色点睇咧？灰色我觉得系
0: 灰色，我知
1: 点睇
0: 啦。吓，哈哈哈哈哈哈，
1: 冇错，亦都系一首歌嚟嘅。我睇下你可唔可以唱晒咁多首歌先？
0: 梗系唔得啦。
1: 咁啊，根据呢一个研究咧，就话低调嘅老海鲜嚟嘅灰色。咁我觉得睇咩灰啦？
0: 好彩我冇乜灰色嘅，
1: 深灰。但其实我觉得深灰色
0: 易冷咯，
1: 深灰易冷。但深灰色西装系型嘅，我觉得。
0: 所以真系唔好着深灰色嘅，一睇落嚟就觉得你深灰易冷咧，系唔系一件好事嚟？
1: 不过有个年代咧，我哋后生嘅时候咧，都冇乜后生仔着深灰色西装嘅，因为有段时间咧系特别多啲营销人员咧，我哋嗰个年代咧系着深灰色或者浅灰色西装啦，所以我哋细个时候觉得西装系唔应该深灰色嘅。
0: 我有深灰色西装，你讲下讲下。如果你用西装计咧，因为我曾几何时我喺呢度一间嘅名牌西装嘅 Outlet 咧。买咗件1881啦，佢就系深灰色的。
1: boss 啊，
0: 系啊，唔系 boss 啊，1881啊 ，Saluti 啊，哇，
1: 我唔识嘅。
0: 哦，嗰个年代都叫做红嘅品牌，即系嗰啲高级欧洲品牌啦。
1: 我劲嘢，我几多钱？
0: 劲啊，唔记得咯。
1: 你梗系唔好讲啦，记得唔好讲啦，肯定系大件事嚟噶。
0: 唔系平嘅，因为始终欧伦啊嘛。咁但系嗰阵时又觉得深灰色西装你着咗上去，尤其是如果做营销人员咧。有少少好似着黑色西装嗰种稳重，但系冇咁隆重。
1: 系啦，后生啲。
0: 系啦，
1: 咁另外米色方面咧，就系职场嘅和事佬。咁呢啲颜色咧，我觉得灰色女士都比较少着，蓝色可能女士会多着啦。
0: 嗯，
1: 米色反而系女士多过男士嘅，男仔好少拣米色衫嚟着。
0: 怕污糟嘛，你都未出到去街，都未去到茶餐厅，已经一笪嘢喺个身度，人哋会觉得你唔卫生啊，
1: 唔
0: 系垃圾，
1: 唔系男仔难亲啊。你屋企有冇唔好讲米色嘅裤先啦，米色裤我哋已经甚少有噶啦，
0: 唔得噶。
1: 你有冇米色衫啊？
0: 米色衫上身有咯，但系
1: 浅啡啦，我唔好讲米色啦，浅啡你有冇？
0: 哇，浅啡冇，
2: 咪咯，
1: 红色方面系人都知啦，野心型。啊！真系哇，咆哮型，
0: 红色的跑车是带着神秘。
1: 红色好似几多理由衫喎？讲紧
0: 我有噶，
1: 唔系内衬，我讲面衫。
0: 面衫有我唔少噶，因为我觉得着完红色衫之后咧，个人系好有活力噶，
1: 即系
0: 照镜都系好似砰砰声，好似着晒火咁样噶嘛，
1: 激情咗啲啊！
0: 冇错，
1: 我除咗新年之外，我基本上我得一两件红色啫，我都平日好少着红色嘅。
0: 咁都好，有啲人新年都冇红色，着住黑色衫去拜年噶嘛，
1: 都得嘅。
0: 哎，冇话唔得嘅。
1: 黄色方面点睇啊？啱你啊，喂！
0: 花式射波能手，即系话偷懒，我边时有射波啊？真系
1: 黄色啊嘛，你话头先系咁讲黄色啊嘛，
0: 原来黄色就系射波咯。
1: O、okay, K，、哦、都少嘅，都少嘅，女士可能会多。绿色咧？
0: 绿色啊，
1: 我系深绿色咯，我冇浅绿色嘅衫。
0: 我又唔觉得你
1: 嗱，我而家咪做咗绿色咯。
0: 系啊，我呢个都系绿色啊。
1: 佛系养生大师喎。
0: 嗱，你养生大师系啊，但系你一啲都唔佛系嘅，你咁进取点会佛系啊？佛系嗰啲坐喺度乜都唔做噶嘛。
1: 我系进击陈皮主角嚟。
0: 冇错，我都知道。
1: 嗱，紫色系你啦。
0: 啊，
1: 独行艺术家，
0: 我都
1: 衬晒你，
0: 我都觉得似。
1: 因为你心底嘅心主，你永远系着紫色噶嘛，
0: 系，
1: 即系其实你心底嘅心主一个独行嘅艺术家，相当孤寂，冇人明白我，所以你
0: 明白我人生嘅格言嗰八个字，生于紫色，死于浪漫，几十年都系咁做人嘅，
1: 哇，所以你咪作咁多歌啫，
0: 系啊，冇错，你一咁讲，七月又嚟啦，我又要作首歌喺音乐帮嗰度首播，
1: 好好好，
0: 就咁，多谢你先，
1: 你系先好讲啊，
0: 我作得到先得啦，啊不过好难讲，我次次都系噶，唔作，跟住七十二小时就出街噶啦，真系，
1: 咁你快啲讲啦，七月十四啊嘛
0: ，OK 喎呢样嘢，我依家仲谂紧啊，我哋同埋咧其他嗰啲传媒组织有个咩改编歌创作比赛，我问过阿佳噶。哇！我都有啲作品，我都想參加，贏咗幾萬蚊啊！但係員工會唔會參加唔到？佢話都可能係咁樣。
1: check 條例先啦。
0: 係啦，最慘就係、是、如果我參加到，贏咗話勝之不武咁又唔好啦，又話啲球證幫曬我啦。
1: 咁、算啦，咁啊、
0: 忘記佢，
1: 忘記佢啦，叫你啲朋友參加。最後粉紅色啦，個人畜無害小綿羊咁話嘅。咁呢、這個apply to 男士咯，我估。女士方面粉红色都未必，即系未必系小绵羊嚟。
0: 即系粉红色嘅人生都系可遇不可求嘅。
1: 但系我觉得无论咩颜色反映你嘅心态啊，真正嘅底蕴都好啦，都系睇心情嘅。我觉得间唔中着下鲜色啊、粉色嘅衫咧，系会个人开心啲。好似今日攞起着呢个粉色衫咧，
0: 哇！今日其实特登着俾你睇嘅。
1: 我觉得成个人咧，即系好似即系跳脱咗啊。
0: 系啊，呢件衫咧个品牌咧第一个字咧。其实是左右的左
1: 右啊嘛，
0: 系啊，
1: 右单路，
0: 右单路。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买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5: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0: 识咗阿邦咁耐咧，我都未见过你系像卜卜，好似米芝莲咁样嘅。 你啲体重啊，体型 keep 得好好、啊、
1: 一时时咯，都肥过一排嘅，不过而家都觉得系都系时候要 keep 嘅。
0: 冇办法，你贵为呢一个养生大师嘅，咁啊照嘅要令到自己体重保持一个适当嘅水平咧，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合理嘅。
1: 你唔觉得呢个世界上边有好多诱惑都系好难忍嘅咩？譬如食嘢啊，食啲垃圾
0: 食
1: 物啊，
0: 真系好难忍，尤其是零食呢段时间啊，由开始世界杯到依家准备进入八强咧，你睇住个电视。冇啲零食喺度咧，啊覺得成場波係爭咁啲嘢嘅，係爭住你想遞埋啲薯片俾阿美斯食嘅。
1: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好難戒嘅，就係、是、你唔做運動啦。點解唔做運動咧？懶啦、啊，懶點乜懶咧？就係、是、可以攤喺度睇手機啊嘛。
0: 你戒咗㗎？你戒咗做運動呢個習慣啊嘛。
1: 係，
0: 幾好啊！
1: 死火啦真係。咁而家咧呢一個睇手機嘅年齡咧一路咁褪前啦，因為而家好多家長都覺得有時個細路仔扭計啦。好神奇地开咗佢哋叫电子奶嘴嘛。
0: 又真係㗎喎，你身边好多小朋友一对住部手机，或者应该话唔系佢自己玩手机，喺佢身边有手机出现，就算系隔离嗰个小朋友同佢一起分享嗰个手机屏幕嘅内容呢，佢都可以停晒扭计喎。
1: 咁我哋睇下数据啦，唔系我哋讲嘅，有一个针对咗6到7岁儿童研究发现啦，我哋有几个数据手嘅。频繁用手机儿童呢肥胖风险会增加 74%, 唔系 7.4%, 系 74%。仲要系时间越长，风险就越高嘅，
0: 即系增加硬啦。
1: 系啦，另外咧，浙江宁波大学附属嘅一间医院咧，对呢个青少年嘅心理辅导方面咧，佢话曾经有个案，有个9岁嘅男仔，自细咧就系沉迷手机嘅，加上饮食缺乏节制啦，佢最高嘅体重系到100kg，唔系100磅，
0: 100kg 即系200几磅噶咯，
1: 九岁，
0: 咁仲要你睇下，佢每一日只系一个关键。当然你可以话啦，点样引发佢去检查佢身体一啲唔健康嘅状况咧？佢血脂高啦，血压高啦，咁有咁嘅体重，未必一定有咁嘅情况。但系当你发觉9岁200几磅，血脂高，血压高，跟住就发觉原来呢一个小朋友咧，因为佢个妈妈未必有咁多时间去照顾佢，就等佢你睇手机啦，只系每日睇5个钟头手机，可能打机，总之对住个荧光幕，就出现咗咁样嘅情况啦。
1: 咁啊，不断食咯，咁啊，再加埋咧，如果血脂血压高，大家都知咩事啦，
0: 系啦，
1: 增加好多嘅心脏嘅负荷啦，再加埋到最后咧，演化出嚟咧，好明显就变咗糖尿病啦，
0: 系咯，
1: 啊，成件事就已经错晒噶啦。咁而另外咧，亦都研究报告显示咧，话睇手机嗰个生理嘅特征喺个脑里边产生嗰啲嘢啦，唔需要再研究噶啦，就系同烟酒一样嘅，成瘾嗰个原理系一样嘅。佢话当大脑需要处理学习啊、工作啊、任务嘅时候咧，如果你成日用手机嘅话，系会令到你喺各方面嘅反应出现咗缓慢啦、错误率增加啦、效率下降啦、执行力变差，即系通通都唔系好嘢嚟嘅。
0: 佢最好玩咧就系话，其实呢啲咧就系俗称嘅变笨。咁但系呢家要好精准噶嘛，我哋唔好就咁话变笨，点变笨咧？点变得好笨咧？就要代表嗱，你系反应变慢、错误率增加、效率下降、执行力变差。所以下一次咧，如果你遇到你身边啲同事啊，或者你嘅下属，你又唔想咁概括话佢变笨咧，你就要讲清楚话俾佢听，你近排啊反应变慢啊。错误率增加、效率下降啊、执行力变差，咁佢就知道啊，原来老细话我变笨咯。
1: 我待住佢先，将来有机会用。
0: 跟住发觉有人同你讲就，哎呀，老细话我变笨啊。
1: 另外唔系吓大家啦，越细个俾越早俾佢用手提电话咧，越大嘅麻烦就系你唔记得咗就系。我哋成年人谂下，我哋发育已经完全咗啦，所以我哋对外在嘅刺激系同一个细路仔系不能够比较嘅。最重要系呢点。
0: 系啊，你讲发育呢样嘢咧，我啲头发未出齐嘅啫。
1: 嗰啲唔系叫发育，嗰啲叫生长嗰样嘢嚟。
0: 系、
1: 除非你脑髓未生埋，即叫发育。
0: 呢、这个唔讲得，呢、这个唔讲得，
1: 呢、这个唔讲得，呢、这个唔讲得，大家咁话啦，我都系嘅，我呢一世都系咁样噶啦，我唔会改嘅，唔系即系我哋忘记咗细路仔。佢哋嘅脑部发育喺一个强度嘅情况之下咧，再咁系咁碎片化、闪光啊、刺激啊，啲嘢剪断晒、剪断晒啊，一段段短片、短片、短片啊，尤其是可能讲紧去到10到14岁嘅时候，讲紧佢哋个脑入边系最敏感噶嘛，青春期嘅时候， 咁你灌输呢啲嘢入嗰个人嗰个机制里面呢，咁你就知道将来会得到啲咩结果出嚟囉。
0: 喂，同埋呢一个医生，即係我哋讲呢个案例呢，个医生引咗一个美国研究呢，值得大家留意。佢话喺美国入面呢，係综合咗呢啲12岁以下已经拥有智能手机嘅儿童。发觉原来佢哋成长之后呢，出现抑郁症啦，抑郁症啊，肥胖同埋睡眠不足嘅风险呢係明显较高。咁虽然你话十几岁可能佢会瞓得到，但你都唔想佢有呢啲情况㗎嘛，可能忍心啲作为父母收咗佢部手机呀。
1: 喂，咁讲返啲光明啲嘅嘢啦。
0: 係好。
1: 专家话呢有办法嘅，佢断用手机72小时或之后呢，个大脑个对手机个兴奋个反应开始会慢慢下降㗎啦。即係早啲介入嘅时候呢，即係同任何嘅成瘾嘢都一样嘅。
0: 嗯。
1: 越早介入断一段时间呢，係有机会回复返当初嘅水平嘅。
0: 就好似你戒运动咁样啦。
1: 大家话啦，你有做咩？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5:28，继续由周成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东西嘅路段有410到 Kennedy Broad Road 到 Fiction 以东，401西行由 Stevenson 到 Salem Fiction 到412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427到 Dixie James Snow 至到 Highway 25都系繁忙。DVP 404北行由 Gardiner 一路塞到去401，再由 Stews 慢驶到 Major McKenzie。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利智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2: 多伦多地区先后有未成年人士被性侵，疑犯包括心理治疗师及夏令营导师。总理卡尼结束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已经转抵沙特阿拉伯，听日会晤王储兼首相。FIFA 主席恩芬天奴因美国红牌事件正接受国际奥委会操守调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毛桃4.88一磅，
15: 西兰花1.88一磅，
14: 陈体上海苗1.68一磅，
15: 油水白蜡8.88一磅，
14: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一磅，
15: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包，
14: 丝绸麦纯正花生油23.99一瓶。
16: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7: 咁细天空要看的风雨。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郑嘉诚。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谂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少少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4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咧。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即系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又调翻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系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噶啦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啦，我哋系一齐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必杀其实唔敢讲嘅，但系我。 sexy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樣嘢。係好似佢哋講真誠啊，深度呢樣嘢，我反而覺得係某程度上認同嘅，同埋我都認同就係我把聲嘅辨識度係比較高嘅，但係我諗暫時即係好似翻騰嘅跳唱會比較突出少少咯。
19: 想聽到中年好聲音四嚟自多倫多鄭家聲嘅訪問，記住留意陽光早晨。
2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3: 口垃圾放题，我要 can talk。
0: 港波两个人咧系争啲嘅，所以我今日发觉咧一个最好位就系因为冇赛事咧，可以展望下嚟紧嗰四日咧，嗰四场嘅八强赛事有啲乜嘢专业嘅分析，嗰啲咩心水 tips 嘅。
1: 梗系啦，尤其是我哋电台咧横跨咗温哥华、卡加利、多伦多噶嘛，
0: 冇错。
1: 咁我哋好多同事好专业嘅，尤其是喺体育方面啦。
0: 冇错，呢家五点几，我好想咧时光倒流去到三点几，揾佢出嚟就啱啦，因为佢 calculate 即系三点几嘅，
1: 啱啱好。
0: 冇错，我哋请我好朋友Brian 左脚喺度嘅，左脚你好。
24: 你好啊 ，Dude， 而家系3:34卡加利时间，
0: 哇，非常之好啊，
1: 啱啱好嘅时间。
0: 系啦，有陈定波同埋洛希喺度嘅。喂，左脚嗱，嚟紧四场波啦，逐场逐场睇下你嘅心水啊。听日咧，我谂好多法国迷咧都好期待，睇下今年会唔会有机会法国晋级咧，去到好似上一届世界杯去到总决赛，对住呢个阿兹阿佐摩洛哥呢个非洲红狮咧，你觉得法国系咪真系有个绝对优势咧？
24: 我就觉得需要留意一下呢六场五场波啦，即係打到嚟最后呢一个八强阶段嘅时候呢，我哋用往绩呢话，哦，法国系去年亚军，上一届亚军，摩洛哥系上一届第四，或者摩洛哥系法国喺呢个非洲国家杯攞冠军，同塞内加尔有啲乜乜乜。我諗到最尾我哋就係睇最近嘅近况，就睇状态。同埋咧就睇下佢哋個進攻嘅範數。如果講法國同摩洛哥咧，我一直都好老實講，我唔係馬後炮，我由一開始我都貼摩洛哥入到四強。
0: 嗯，
24: 咁當然中間有走線咧，冇人有水晶球可以估計到。最終咧就係法國遇上摩洛哥咧，我覺得我哋叫五五波之中咧，我會睇好摩洛哥，因為佢哋嘅身形啦、狀態啦。战术方面的运用啦，会比起法国更加好。法国无可否认是强队，他们的质素都很高，甚至乎我们叫 attention to detail， 交波走位很准成的，这个很高质素。但是呢始终战头都是要依靠Dembele 和麦巴比这两位啦。所以呢他们的进攻的范数呢就比较狭窄一点。相反摩洛哥呢高空制空力又好啦，地波小组入涉都好好啦。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打到 哇，下半场赛拉锯紧嘅时候咧，咁就有一啲嘅状况，我就会贴咧系摩洛哥啦。
0: 嗯，
1: 哇，写低佢先，写低先
0: 因为最主要系点解咧？听日我哋要分心做节目噶嘛，听日下昼四点钟东岸时间就睇呢场波。咁你真系一路开住个电视，又要做节目，要睇下系咪真系同阿左脚所讲？
1: 唔系啊，同啲人打下教有嘢讲啊，我抄晒佢讲啲嘢，照讲一次咪得咯。
0: 系叫做好彩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啲咧，我哋可能好唔想见到嗰啲赛事咧，要等到佢周末先发生，咁又叫做冇咁猛嘅。咁讲完礼拜四啊，讲礼拜五嗰场啊，礼拜五嗰场咧就系、是、突然间电脑 hang 咗机添，等我搵翻出嚟先啊。礼拜五嗰场，
1: 你问下左脚咪
0: 系啊，佢实知嘅真系啊。
24: 诶，应该系阿根廷对瑞士系嘛？
0: 诶、欸，等我睇下先，阿根廷对唔系，礼拜五系西班牙对比利时，西班牙对比利时，
24: 系啦。阿根廷是最尾的，因为西班牙对比利时。咁啊，两队波咧对赛过咧有22次啦。咁啊，都系嗰句啦，轮往即嘅西班牙攞个世界杯，亦都咧就系喺欧洲杯又攞冠军。咁所以佢哋系占优。咁但系今年嘅表现咧就真系麻麻，尤其是喺分组赛嘅时候咧都可以话系脱脚嘅一开始。咁、所以我觉得近况咧就喺。比利时面对住吓呢个特朗普同恩芬天奴哥嘅电话对话之后咧，我觉得刺激咗佢哋嘅士气，即系我哋讲射手，我哋讲挪威嘅夏兰特，但我想讲下即系比利时呢一位老将啊卢卡古，
0: 系我都想听你讲啊，
24: 每出嚟嘅时候咧，佢唔使做多嘢啊，佢好简单，一脚两脚走位搞掂咁。佢系一个好典型嘅柱凳式嘅中锋，而且佢最尾喺美国入第四球啊，对美国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射波唔好睇小嗰球射波，其实系好高质素嘅一个嘅射门，系控得好靓，然后射死角远处入网，唔系话即系打落水球啊，而系佢自己。能够射出呢一球波咧，个信心系非常之高。咁所以卢卡古啦，咁有中前场有啊 Trossard 啦，打得好好啦，迪布尼啦，依然仲有状态啦。咁我觉得佢哋打完一场啊咁热血啊，赢咗美国之后咧，反观咧西班牙双牙之战咧就比较沉闷一啲啊。咁啊，西班牙都系老鼠拉龟嘅。咁单从呢两场嘅状态嚟讲咧，我觉得比利时啊睇高一线啊，我自己。
0: 你讲西班牙咧，好多人咧赛前都系讲紧啦，呢个新起嘅即系。新球星啦，野马咧，个个觉得佢好掂啦，系啦，仲有冇啊？但系今次睇翻咁多场世界杯咧，佢又唔系好似之前嗰啲咁发亮闪光光，都好似隐没咗咁样。
24: 我哋好多时话要赢之前，首先要输咗先，即系你要学习咗个过程。例如话我哋讲Vinny Junior 咧，巴西嘅左翼啦，呢一位踢皇马嘅巨星啦，喺皇马就哇可以要好似执斗咁执啦。咁但系皇马始终一个升级嘅球队啦。咁嚟到國家隊咧，今次 Vinny Junior 喺巴西嘅表現咧，咁多場都係麻麻地嘅。咁如果我哋將呢件事擺喺阿張摩嗰度咧，佢都係好後生啦。佢歐洲杯非常之犀利，咁但係嚟到世界盃呢一個更加之強勁啊呢個氛圍嘅時候咧。佢会唔会咧就系作为一个叫 game changer？ 苏花嚟讲咧，我睇唔到佢一个 game changer。佢只不过系有机会入波嘅一个好嘅球员。咁至于能唔能够突破到咧？话唔定响下一个九十分钟佢对比利时嘅时候咧，谂通咗一啲嘢，突然间咧就突破到。咁呢一个都系令到大家球迷，我觉得系可以估估下嘅地方嚟，都系好事嚟嘅。
0: 呢个系好玩嘅，因为当你发觉以为佢渣咧，原来佢突然间。接咗出嚟咧，成场波又唔同啦，好多嘢要消化。咁所以今日时间所限咧，同阿左脚咧讲住礼拜四同埋礼拜五嘅赛事。咁仲有礼拜六咧就系挪威对住英格兰啦。礼拜六另一场咧，即系头场就系挪威对英格兰啦。礼拜六嘅九点钟东岸时间一场咧就系阿根廷对住瑞士。咁有机会啦，大家得闲再讲下波。多谢晒左脚，
24: 多谢晒，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3: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41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四零三西行在 Aaron News 附近有意外只有一条右线可以行车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去到401 QW 东行 Walker's Line 至到 Deval Aaron News 到 Dixie 挤塞QW 西行由427塞到去 Dixie 跟住是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ent 到 Burlington SkywayGardiner 东行由 Park Lawn 塞到去 Jarvis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多车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6: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6: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oint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今日嘅口垃圾放题嘅题目就系话，宫崎骏最中意嗰部电影系边套咧？
0: 哇，呢啲啊真系可以咧，近乎小学生全多伦，应该话全多伦多小学生辩论比赛入面嗰啲话题嚟嘅。你又要立论啦，点解你鍾意嗰套电影啦，跟住有数据分析啦，最终又要去讲下点样你揀嗰套呢，就唔够我套好喎。
1: 暂时嚟讲呢，我立一立啦，最多人揀暂时系龙猫嘅。
0: 似啊。
1: 似啦，
0: 我都会揀龙猫。
1: 老少咸宜，咁其实我諗住听电话㗎，听唔听好啊。
0: 猜情寻咯，又系，不如阿乔话事啦，最好啦。
1: 因为我有
0: 决定一切，佢做接电话噶嘛。
1: 我有戏飞送啦，
0: 哦好哦，
1: 有大排档嘅奶茶请大家饮啦，
0: 爽啦。
1: 咁其实因为我今日呢条题好切合听电话嘅，90588943，算啦，就听电话啦。
0: 哦、very good。
1: 因为好容易揀，同埋点解要咁样揀呢，就係好简单，就係因为我同落起之前都睇到一个新闻，就係话多伦多终于有一睇宫崎骏嘅改
0: 编。千与千寻嘅改编嘅舞台剧。
1: 舞台剧。
0: 虽然呢佢个舞台剧系用日文嚟去进行嘅，即係话你入场睇呢你都要睇字幕嘅。咁但其中一个幕后嘅创作人呢系加拿大人嚟嘅。
1: 喔系咩？
0: 系啊。嗰、那个系加拿大人，佢系去咗日本去同佢做呢个 project 啊，所以先至有机会喺全世界众多地方度首演，揀到多伦多啊。
1: 同埋我睇嗰啲相啦，嗰啲硬照啦，哇，嗰啲造型咧有啲嘢嘅，嗰条白龙佢又整到出嚟啦，嗰、个冇面人又整到出嚟啦，
0: 系啊，
1: 系啊，咁啊喺舞台上面呈现出嚟有第二个画面嘅嚟，
0: 你连个女主角你都觉得佢有啲似啊千寻，
1: 似噶嘛，
0: 似噶，
1: 咁但我想睇过场啫，即系过场你佢咪原本好多场口嘅，有多飞天遁地搞到好夸张嘅咧，我想睇下现场系点样演绎嘅，
0: 吊威亚咯，可能系
1: 唔会吊一亚，但系佢转场会劲咯，即系其实。你睇舞台剧就系睇佢劲点样转场啫嘛，
0: 系即系曾几何时我哋喺多伦多成日都话都唔明佢点转场，点样可以去表达嘅就系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嗰个吊灯跌落嚟啦，
1: 跟住场我唔记得咗，我睇过我完全唔记得咗。
0: 你谂下佢入咗个幕，即刻第二个人就喺条楼梯度行嚟行去，讲佢落个古堡度咧。其实后屘我谂下，应该唔系同一个演员嚟嘅，否则你冇可能咁快穿梭咁多位噶嘛。
1: 即系啲魔术 show 嗰啲系咪？
0: 近似啦，
1: 即系喺台上面消失。原来台系一早坐咗喺度嗰个咧，
0: 冇错，
1: 我睇过一次啊。
0: 边个？
1: 我都冇留意，唔记得咗边个，系喺台上面消失，即刻影个射灯喺，仲要系喺我隔篱几行嗰个位嗰度。
0: 我嗰阵时睇过 David Copperfield 咯，
1: 咁上下嗰啲人
0: 都系嗰啲，个个都玩呢样嘢噶啦。
1: 我就冇留意有人拆解过话佢系其实之前预咗嗰个人佢自己定系分身啦，就坐咗喺度嘅，就静静鸡喺场中间摄咗喺度坐喺度。但我冇估佢呢件事咧，我就冇留意嗰个位，但系嗰个位好近我嘅。
0: 但你有冇试过呢，可能喺出面食饭嘅时候呢，有啲听众都觉得你系魔术师啊。
1: 啊唔俾钱啊。
0: 唔系唔俾钱。
1: 变走自己啊。
0: 你一想
1: 我系一个魔术师，我变走自己。
0: 我试过好多次啊，譬如礼拜六呢，可能六点零钟喺列治文山出现嘅时候呢，唔系六点零钟，七点零啦。咁跟住啲听众呢见到我就话，咦洛希啱啱至喺 AM1430 听见你做宗教节目㗎，点解你咁快嚟到呢度呢？
1: 哦，你星期日嗰个节目。
0: 其实录音㗎嘛。咁计啦，呢啲唔系分身，呢啲亦都同魔术冇关嘅。
1: 好，咁有电影戏飞送俾大家嘅，不过得一套嘅啫，咁所以第一位阳性嘅朋友可以攞到啦，就系电影《四道 Crossing》嘅呢一套国内嘅电影啦。咁可以喺四间戏院嗰度任拣一间去睇嘅，包括 Cineplex 嘅 Yarn Dundas 嘅 VIP 啦，又或者拣 Markham 嘅 VIP 啦 ，Mr. Saga 嘅 Cineplex 啦
0: ，Mr. Saga 都有啊，
1: 有
0: 哇
1: ，Richmond Hill 嘅 Silver City 任拣一个地点嘅90588-9430，同时间咧就系、是、如果有人攞咗戏飞之后咧，咁啊剩翻落嚟嘅朋友咧都可以发表个意见之外咧，可以得到大排档送出嘅两支港式奶茶加两支低糖港式奶茶。
0: 有咁嘅奖品咧，唔系净系打电话上嚟讲话你中意边套就算数嘅，
1: 要有解释啊，
0: 要解释噶，或者甚至你可以觉得呢一套嘅宫崎骏电影俾到你咩启示嘅，等我哋分享下啦。
1: 咁我其实我自己都最后难拣嘅，我拣会《天空之城》，因为记忆所及。
0: 你一谂起《天空之城》咧，就会令我再数到落去，系咪同《高立的未来世界》有啲关
1: 系
0: 咧？
1: 系啊，我就系因为细个中意《高立的未来世界》，所以咁多套戏里边嗰阵味咧，我就最中意《天空之城》
0: 好浓郁，
1: 好
0: 甚至有啲人都觉得其实宫崎骏系将成个《高立的未来世界》用另一个形式呈现出嚟，就变咗《天空之城》咯。
1: 嗯，好啦，咁我哋听下电话先啦。首先系听第一位系徐生，徐生电话你好，
0: 徐生，
10: 好系
0: 你好啊，
10: 系。
0: 你揀边套啊？
10: 我揀你揀嗰套咯，就系、是，因为我细最中意睇《天空之城》啊嘛。
0: 哦，《天空之城》系阿邦嗰套嚟嘅。
10: 系啊，邦套，系啊，系啊。
0: 嗯，
1: 《天空之城》系一套其实都几深意义嘅戏。
0: 系啊，
1: 系讲环保啊嘛，其实。
0: 嗯，
1: 有我唔知噶，我朋友解说俾我听，我先知后尾。
0: 《风之谷》同埋《天空之城》都系一脉相承，都系讲环保。不过《天空之城》就冇《风之谷》嚟得咁夸，《风之谷》差不多讲到就系话，诶、哎，你哋污染啦，搞到成个世界一撇嘢咁啊嘛。
10: 系啦，系啦。
0: 嗯，
1: 徐生想睇戏定想饮奶茶？
10: 睇戏啊！
1: 睇戏啊！咁你记得要快啲嚟登记攞奖品噶、啊。
10: 几点钟嚟攞？
1: 唔系唔系，登记咗先。
0: 听
1: 日
0: 听
1: 日打
0: 登
1: 记。
10: 好嘅，听日打嚟啊。
1: 系
0: 系啦，90541-1430啊。
1: 好多谢徐生电话，咁啊戏飞送个菜路，剩翻朋友可以得到大排档送出嘅四支，两支港式奶茶，两支低糖港式奶茶，咁一套有四支咁多嘅，每人、哦、记住啊，
0: 冇问题。
1: 徐生电影当我写低佢先，
0: 写低先电影。OK，
1: 跟住嚟杨太，
0: 杨太，
11: 诶，两位好，
0: 你好，
1: 你睇唔睇宫崎骏嘅动画嘅？
11: 唉，好好睇啊！真系应该而家播多啲啊！真系，
1: 例如边套
11: 环保啊嘛，好紧要嘅。而家我哋下一代唔系几清楚呢个意识噶啦。
1: 有咁你睇开边套啊？
11: 我睇过《天空之城》咯。
1: 哇，好嘢嚟噶！有冇睇《龙猫》啊？我觉得你似中意睇《龙猫》多啲。
11: 龙猫都有睇啊，我都有一套录影带。
0: 哇！哇！录影带呢个就真系珍藏、啊，
1: 有一部机都难啊！而家家姐，因为啲插头都唔同咗啦，
0: 系、啊、
1: 电视插头。
0: 跟住咧上咗去个80寸嘅电视咧，全部起晒格仔，花晒，都系睇翻 Blu-ray 好啲，
1: 吓死人啊！真系。好咁啊！多谢阿杨太电话，你可以得到大排档送出嘅两支港式奶茶，两支低糖港式奶茶。打电话登记好唔好？
11: 好，多谢你。
0: 好，多谢你啊！真。
1: 跟住落嚟。Stella 电话 ，Stella 你好啊！
11: 系啊，你好啊，邦同埋啊，
1: 乐
0: 啊，乐希系
1: 陈希，
12: 朱哥咧，
11: 天空之城，
0: 天空
11: 我都系
0: 中意。哇，你完全真系大家好多同你同一志同道合方向嘅人、啊。
11: 嗯，
0: 点解中意天空之城咧？
1: 你净系睇咗天空之城咋？
0: 吓，
11: 系啊，
0: 系咯、啊，真系啊！你净系睇过天空之城咋？
1: 都话
11: 系啊。
1: 嗱，我推荐你睇《千与千寻》，好 deep， 好好睇，好重人情味。
0: 嗯，
1: 系啊，
11: 咁我要租带嚟睇咯。
1: 吓、啊，而家你租唔到带噶
0: 啦。系啦、啊，依家你去啲 Netflix 呢啲有啦，
11: 喺网上嗰度睇咯。
0: 系嘅、啊，
1: 有机、嗯、你有机会啦，你坐定定睇，好好睇嘅呢套。
0: 系啊，
11: 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11: 我试下咯。
1: 好，
0: 咪睇咗一个着数系乜嘢咧？你发觉咧，好多主流嘅人士其实佢哋识阿宫崎骏电影都系识 Spirit Away 噶嘛。
11: 系咩？
0: 系啊，就千与
1: 千寻，千与千寻
0: ，Spirit Away 嘛，
1: 嗯，
0: 呢个系喺主流社会入面睇亚洲电影咧，佢哋觉得神作嚟噶，
1: 嗰个系神作嚟噶，
0: 系，
1: 尤其是佢里边好多隐喻噶嘛，
0: 嗯，
1: 好啊嘛，多谢 Stella 电话，有机会咧就睇一睇之外咧，打90541-1430登记啦，跟住落嚟，哇，夏日倾情啊，未？
0: 好
1: 是你吗？
0: 好明显同阿邦做节目好开心，就系我哋两个都喺全个电台入面，一见到阿妹就会讲下嘢倾情嘅，
1: 系斗快嘅啫。今日我快过你，
0: 你今日快过我，你攞住张电话纸啊嘛，
1: 梗系啦。阿妹
12: ，Hello，
0: 系啊，
12: 阿邦邦同阿乐希，你好，
0: 你好啊，
1: 宫崎骏点睇啊？
12: 其实我唔睇得多嘅，我睇过魔女宅急便同埋天空之城啫。
1: 喂，其实我睇唔明魔女宅急便佢想表达啲咩？
12: 我其实已经唔系好记得个古仔，
1: 唔系好记得，好模糊啊！真系套戏。
12: 系咯。
0: 我下一次咧，我问下我侄女，我再答你点解咧？因为事完我侄女应该系喺唔知三岁嘅时候咧，我哋屋企去咗一个 trip 一个 road trip， 佢喺山入面咧睇咗二十次。
1: 吓咁样，
0: 睇到我哋全家喺架车入面咧，一听见佢开场嘅音乐已经啊，你又睇啊，跟住系不断无限轮回咯。
1: 因为宅急便系速递啊嘛，讲个魔女做速递，咁究竟
0: 二十次嘅三日
1: 系咯？咁你真系问一问佢，
0: 系啊，问下佢，
1: 问咗我哋
0: 先得啦。
1: 咁阿妹，你都系拣天空之城系咪？
12: 我都系天空之城，我觉得有睇完之后，你唔系纯粹睇套戏，你即系仲有少少思考咯。我觉得，
1: 咁你有冇立过少少千与千寻啊？
12: 未睇过。
1: 我觉得我如果你人生点讲呢，我鍾意还鍾意天空。
12: 咩㗎？
1: 哇，好复杂，好难讲到俾你听。总之佢去咗一个另外一个境界嗰度，要救返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因为贪吃嘅关系变咗两只猪。
0: 如果你想睇晒成套戏都系两个钟头唔使。如果你想快啲嘅。
12: 好，我会搵嚟睇。
1: 好老实讲，两种嘅偏心呢，我就鍾意天空之城，因为细个睇啦。但真正如果话你，我推荐俾你哋未睇过嘅呢，我就得一套呢，就一定係千与千寻，冇得讲。
12: 好，
1: 即係除非你真係，
12: 我真係会搵嚟睇下啦。
1: 你好唔想睇人生嘅寓意呢，就啊唔係，龙猫都好深。其实龙猫都有好多隐藏嘅意识啦。
0: 係大个咗咪会明白囉。不过
12: 基本上佢啲电影都係，即係其实都有啲嘢俾你諗。
1: 深深地
12: 㗎。我觉得佢啲电影。
0: 总之千祈唔好去嗰啲 YouTube 嗰啲搵话三分钟看懂成套千与千寻就得㗎。
1: 冇兴趣。
0: 嗰啲真係完全冇瘾嘅。
12: 我唔鍾意咁快速咁样去睇个古仔嘅。我鍾意慢慢论。
1: 好啦，你得到大排档嘅两支低糖港式奶茶，两支嘅港式奶茶，一共系四支嘅，麻烦你听日打电话登记咯噃，好冇？
13: 哇，呢琴好正啊！
14: 咁未算正，听讲4Fu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14: 哇，你乜都知嘅？
13: 我去年装咗嘛。
14: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3: 去 saveonenergy.ca/EAP。
15: AM 1430交通速递。
16: 5:54，再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不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401，再由 Stills 慢驶到接近 Elgin Mills。404 DBP 南行由407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401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Kennedy、Broad Road 到 Fixon 以东。401西行繁忙路段有 Stevenson 到 Salem、Fixon 到412、Victoria Park 到 Dixon、427到 Dixie、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5: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盤睇啦，
26: 喺边啊？
25: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6: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5: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7: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三号参赛者 ,YoYo 林悠悠。
28: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三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2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 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春季陈皮皮朱古力
1: 抽咗奖先，唔系我又唔记得咗噶啦。多谢晒大家嘅留言啦，多谢晒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头先亦都送出咗不同嘅奖品。咁喺Facebook 嘅网上留言方面咧，暂时未有时间去分析，听日再分析一下究竟边一套电影会跑出噶啦。后尾咧去势好凌厉嘅，嗱开头咧就系龙猫多啦，
0: 系
1: 咁跟住咧有一扎天空之城啦，但系突然间咧有一班朋友就讲千与千寻。咁所以应该系几叮当码头，但系听我就有排数啦。
0: 通常一场赛马都系嘅，有几只马跑出嚟嘅时候咧，一出闸嗰只咧都未必系代表能够得胜嗰只，可能最尾嗰个咧赢一条马利嘅啫。
1: 咁啊，如果真系我真心选择嘅话，系啦，第一套你拣咧《千与千寻》咯，我觉得
0: 系，
1: 即系试咗第一套之后，你就会有心机逐套逐套翻嚟睇咯。
0: 嗯，可能我哋惯咗个时间序咧，系由《风之歌》到。天空之城，跟住龙猫再数落去咧，所以即系我都觉得，
1: 唔系你嘅成长
0: 的，呢个最美好嗰样嘅安排咯。
1: 因为你的成长嘅时间就系咁啊嘛。
0: 系，
1: 但系其实你咁样睇就系睇到个进化嘅。咁由风之谷开始，咁但系你如果抽起嚟睇，你一样嘢要吸引咗你之后先再入局嘅时候咧，咁可能我叫你睇风之谷，可能话咩嚟噶？
0: 风之谷即系睇翻系有啲闷嘅。
1: 嗰架飞机都冇燃料，但系点解可以飞咁高嘅？佢嗰个两只手柄个飞机，
0: 呢啲嘢咧唔可以用常理去估计嘅。咁再加埋一样嘢，喂，你睇呢啲叫科幻啊或者童话式嘅电影，你要将佢套入现实咧，就好多嘢都嚟得非常之冇瘾嘅。
1: 咁啊，可以抽到长城拍卖平股康送出10元超市代用券。今日抽到 Rita Cam， 恭喜晒你嘅，
0: 恭喜晒啊！
1: 咁啊，麻烦你听日咧打电话去90541430登记啦，因为咧暂时 Facebook 上面咧我哋私信唔到你住嘅，不过你多谢你嘅支持，听日记得打电话嚟登记啦。同时间咧，喺疫情当中咪发展到5G 啦，
0: 系啦，呢个已经成为常态噶啦。如果有人话俾你听，我嗰个手机嗰个计划只系得LTE 嘅，你都可能笑佢，你系时候要换机啦
1: ，upgrade 啦。咁啊，同埋之前亦都报道过话，2G 嗰啲 CDMA 嗰啲冇晒噶啦，
0: 冇啦，
1: 已经香港
0: 淘汰噶啦，
1: 香港最后一水都停埋啦。
0: 你悭翻啲站用嚟做 5G 站咧，其实受惠更加多人嘅。
1: 而家 5G 都已经觉得咧，即系延迟啊，太慢啦。你今日疫情到而家 5G 都系未喐过啊嘛，5G
0: 系
1: 咁 6G 去边咧？6G 其实喐緊嘅，中国方面喐緊啦。中国话第六代行动嘅通讯技术方案，话希望2029年或者30年实现商业化，即係普及化，个个人用 6G。
0: 即係仲有4年嘅时间，但最紧要就係我唔理你嗰科技啊，点样压缩啊，点样成 ,5G 呢家都讲緊呢，话唔使一分钟呢就可以 download 一套电影啦。
1: 太天真啦。
0: 係点
1: ?6G 系 5G 嘅100倍。就係咁简单。咁即系话咧，你个信号快到闪电不特止啦，仲要以后嘅经济嘅围绕住咧，除咗地面之外，仲有卫星噶嘛，仲有啲无人地带啊、偏远地方啊，要全部全覆盖噶嘛。比如6G 又劲咯，6G。
0: 其实最紧要就系话，唔系话正我哋平时咧去睇片啊，或者系传送信息有几快。当你发觉 5G 其中嘅应用功能咧，就系譬如你话无人驾驶汽车啦。点样透过卫星定位可以知道佢喺边度，跟住去作出啲决策啦。
1: Yeah.
0: 甚至你话最紧要嘅就系医疗科技，当个医生可能远喺南极做手术。
1: Yeah.
0: 5G 嘅速度咧都仲惊有少少偏差， 6G 啊应该冇问题啦。
1: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乐器，听日再广告。
0: 多谢陈定邦，听日见，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8: 警方就前日东区枪击案交代详情，死者是32岁男子。国基组织将本国今年增长预测下调0.4%至1.1%。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多地传出爆炸声。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同埋曼锦市分别发生未成年人士怀疑被性侵嘅事件，两名疑犯分别落网，其中一人曾经担任学校厨师及下令营导师，另一人就现职心理治疗师。警方公开佢哋嘅相片，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陈正仪报道。
4: 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曾经担任学校厨师和下令营导师的39岁男子，说他涉嫌在过去两年内多次性侵一名未成年少女。警方是在上星期五接报，去到 Broadview 及 Danforth 地区调查一宗不明事件，之后展开性侵调查。警方说，涉案男子在2024年透过社交媒体结识受害人之后，涉嫌由当时至到今个月大概两年之内多次对他性侵、袭击和勒颈。当局拘捕39岁男疑犯 Dale Jaseman， 控以对16岁以下人士性干预、袭击以及性侵等罪名，上星期六已经过堂。警方公布疑犯照片，说他曾经在 Don Mills 及 Lawrence 地区一间学校任职厨师，亦都曾于 Lawrence 及 Dufferin 地区担任下令营导师。调查人员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在另一方面，约克区警方拘捕一名住在曼锦市的心理治疗师，涉嫌在上个月底一次诊症期间性侵一名未成年的患者。警方说，事发在6月29日于曼锦市 John Street 及 Bayfield 地区一间诊所，受害人当日按照预约到诊接受心理治疗辅导。不过在诊症期间，涉案的心理治疗师涉嫌为受害人按摩，并且作出不恰当的身体接触，涉嫌构成性侵犯。受害人并未有受到身体伤害。警方在上星期六搜查曼锦市一个住宅，之后拘捕了61岁涉案男子，控以性侵犯以及性骚扰未成年人的罪名。调查人员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目前公开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或者曾有类似经历的人尽快与约克区警方联络。而上述两宗个案，知情人士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以匿名方式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8: 多伦多警方就前日星期一东区光天化日的枪击案交代详情，指死者是一名32岁男子，至于28岁疑犯亦都中枪受重伤，现已被落案起诉二级谋杀罪，据报事件可能涉及互相开枪。警方指出，星期一下午3点几接报，去到 Victoria Park 及401公路以南的地区，发现一个人中弹，当场证实死亡。而在几分钟之后，在北面些少的 Victoria Park 及 Shepherd， 发现另外一个人身上有枪伤，从一部汽车走出来，送院救治，伤势严重。警方未有透露两人是否互相认识及犯案动机，只是说两宗事件有关联。本案是多伦多市今年第17宗凶杀案。总理卡尼结束土耳其行程，已经转抵沙特阿拉伯，听日将会同王储兼首相萨勒曼闭门会谈。卡尼较早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宣布多项加强国防实力的措施。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4: 总理卡尼结束土耳其安卡拉之行，他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多项重大国防策略和投资，包括与挪威公司签署价值约8亿加元的合约，为皇家空军未来的战机采购联合打击飞弹。此外，由本国主导在拉脱维亚对抗俄罗斯的安心行动会延长至2031年，驻军人数更加会增加至最多2600人。卡尼今日召开总结记者会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要求盟国增加国防开支的议题上已经赢了辩论，各国都意识到必须要承担更多责任，应对极音速导弹和自动化战争等威胁。卡尼又重申，加国目标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至5%。而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结束后发表宣言，成员国重申对集体防卫的坚定承诺，并宣布加推$400亿的新军事采购，同时会引进人工智能模型，发展现代化作战云端。盟国并且承诺在今年之内向乌克兰提供$700亿军事援助， 并预期在明年维持同等水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将会授权海外制造商为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并考虑向乌克兰采购低成本的无人机技术。总理卡尼在今日较早时已经由安卡拉飞抵沙特阿拉伯，预期听日会与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会谈，并且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卡尼之后会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发表讲话。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轻微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 3%， 较4月时下降 0.1%。IMF 指出，今次下调反映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但是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及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预计明年经济有望增长回升至 3.4%。在主要经济体方面， 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 至 4.6%， 指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至于美国增长预测维持 2.3%。 另外，受能源价格重创，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2% 至只有 0.9%。 至于本国加拿大就下调 0.4% 至 1.1%。国际足协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日前在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要求复核美国一名主力球员在世界杯32强赛事领红牌被罚下一场停赛的决定之后，该球员最终获准换营而得以16强对赛上阵。最新消息说，恩芬天奴因此已经被转介至国际奥委会的操守监察组跟进，调查是否构成政治干预。恩芬天奴被指多年以来一直跟特朗普打好关系，去年底更加向特朗普颁赠 FIFA 和平奖，特朗普就否认在该次通话中有任何的

0: 和阿根廷对瑞士，详细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地点等资料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晚多个城市都传出爆炸声，包括石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又说伊朗军方位于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等地的沿海防空系统正在打击敌对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只根据三军统帅即是总统的指示，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国正追究伊朗近期在这条重要国际水道无端攻击商船及船员的责任。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超强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日本冲绳和台湾，香港多间航空公司包括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以及香港航空合共最少20班这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航班受到影响。另外广西水灾持续，多处仍然未水退，在贵港市被围困校内三日的2000多名学生星期三早上获救援队伍协助撤离，宾阳县金堂镇多个村庄被淹浸，超过8600人受灾。另外一个重灾区横州市云表镇日前有养蛇场被洪水冲毁，走失大约900条蛇，一名女子被蛇咬伤，由于救援中途受阻，她最终离世。而甘肃陇南市荡昌县星期二上午山泥倾泻事故，被困的33个清林工人已经全部寻回，当中21个人遇难身亡。移民港人返香港享有社会福利一直受到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关注，有议员再次提出质询，质疑移咗民的香港人长期来港没有纳税，亦都对香港没有实际的经济或者社会联系，但是返香港就可以享用福利，导致公共资源被滥用以及分配不公。提出书面质询的是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他要求政府提供港人长期来港，即是连续三年或者以上不在香港居住或者是回流情况，涉及人数以及他们回流之后享用公营医疗服务和公营房屋的相关数据，并且询问当局有没有作系统性的调查评估对公帑的影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现时并没有长期来港或者是回流居港普遍接受的定义，政府亦都没有备全统计数字，他强调公共福利和服务各有不同的性质，如果要调整甚至是限制长期离港或者回流居港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享用公共福利和服务，需要审慎处理，不可以一概而论。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往中大实验室检验的胚胎活检组织中，被发现混入部分不属于个案父母的样本。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强调今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亦都不是样本受到污染或者简单的医疗程序违规，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是顶包的样本替代问题，情况并不寻常。他说希裕需要四个星期之内向当局提交报告，政府会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另外，明爱医院一名 KOL 女实习医生 Angel 被揭发多次操守不当，被警方以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拘捕。卢颂茂在立法会上表示，过去五年间合共有三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欠佳、行为不检和涉及刑事罪行而未能够完成实习，最终无办法注册成为医生。他强调有关的个案和4200名实习医生和注册医生比较，占比较低。无国界记者发表最新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关于香港的部分提到，国安法被用以起诉至少28名记者，其中8个人至今仍然被拘押，几十间新闻机构被迫停运，而自我审查风气亦都已经遍及全港。除此之外，几十名记者亦都遭受线上线下有组织攻击，包括死亡恐吓和诽谤内容，以及网络滋扰和起底等行为，恐吓信息都警告记者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报告亦都提到，几百名香港记者近年移居海外，但是即使流亡海外经营媒体，亦都遭受跨境镇压。人泰战略智库执行长史板明夫日前在台中遇袭，陆委会指事件可能涉及中国跨境镇压，甚至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首宗跨境镇压案件。不过有国民党立委呼吁外界不要预设立场，又说涉案的男子可能只是认错人，中国国台办亦都为施袭者辩护，说是出于

0: 意粉举动。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就呼吁台湾政府立即用国安法去调查事件。星期一事件发生之后，台湾警方在当地机场拘捕正打算潜逃到南韩的香港男子廖广发，其后爆出涉案的男子欠下大量的街数，怀疑因为钱财而受到香港或者大陆统战系统的指使犯案。香港特区政府星期二强调港府绝无牵涉案件，并且强烈谴责任何人污蔑抹黑特区政府。开业28年的旺角鱼林书店今日在社交媒体公布，去年4月租约期满，将会结束门市。书店表示，自从1997年开业以来，每年参加书展，今年可惜未能够如期入场，几百箱新书已经抵港，期待爱书人到书店寻宝。鱼林书店和另外一间成立于1984年的独立书店乐文书店，今年都被贸发局取消参加书展的资格。另外，深水埗独立书店猎人书店两名店长，包括前区议员黄文轩和他的丈夫，上个月24号遭警方国安处拘捕，及后获准保释候查。事发之后，书店休业近两个星期，昨日已经重开。国泰航空下个星期四起再度下调燃油附加费，其中往来香港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的1164元减至965港元，短途航班将会由290元减至241港元，而由香港到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维持不变，是165元。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935点，下跌33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348点，下跌57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3.52美元，升3.08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美元，下跌75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0.55美仙，升0.1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99点，升70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819点，下跌1,437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到，交唔到樓。咁交唔到樓，咁個買家個方面有咩保障呢？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從當初簽合約個時候開始要注意啦。即係點解簽合約個時候要揾律師去睇下咧？咁即係譬如你買屋揾經紀係咪？你買保險揾保險經紀，咁你買屋應該揾律師睇睇份合約。咁份合約就係話嗰個咩時候要交樓咧？咁嗱，你所有買新屋嘅，佢一定有個時間交一期嘅。咁咧交吉期咯，可能係數年之後交吉期。我假設你今日去買間屋，今日2026年，而家成交日期假設係2028年嘅年底咁樣。
1: 係。
0: 咁就唔係代表嗰個時候一定交到屋俾你嘅喎，係咪？
1: 係咯。
0: 嗱，因為中間咧，佢係有啲因素咧，可以令到建築商就再往後移嘅，即係有啲係不可避免嘅因素。例如是說罷工啊，例如是天災人禍啊等等。所以說2028年譬如12月31號要交吉，這日期都可以往後騰的。
1: 是，好了，但最多可以騰多
0: 少呢？那就看看你那個不可避免因素的時間有多久。我譬如假設好像是 COVID 這樣，不准人做事的，那那段時間是譬如五個月嘅，咁就延期五個月咯。但係唔係淨係唔延期五個月喎，五個月之後人哋唔係即刻第二日就翻工噶嘛，係咪？咁可能仲有個緩轉期，比如兩個月之後啲人先翻翻去崗位嗰度做嘢咁。咁所以嗰個期限咧，可能係六七個月都唔定咁樣嘅。
1: 但係會唔會長到一兩年？因為咧，如果你準時交唔到嘅時候，嗰間嗰屋主或者嗰間屋已經賣咗，喺咁嘅情況之下，空間時間如果太長的時候，很難銜接的，如果是這樣。
0: 所以你買新屋呢，這件事你是很難預得到的，因為有些因素呢真的個建築商都估計不到的。
1: 是，
0: 譬如罷工啊，這樣人家罷工多久你都不清楚、
1: 啊、
0: 所以法庭沒有規定說喂幾多天就得幾多天就不得，這樣這段時間呢個調整期可能是一年這樣計算，一年這樣，即是說你本來2028年12月31日交交屋的時間就可能延期到2029年的12月31日啦。係，好啦，如果嗰時候交唔到樓點算咧？咁咁要睇翻呢個合約，睇翻合約邊點寫？個合約邊咧有一個日子咧，就話呢個日子之後咧，30日之內你就可以取消合約。個買家，個、買家可以取消合約。如果你唔取消咧，你就冇咗你取消權噶咯。即係所以咧，嗱，好似而家啲樓價跌，你早幾年買咗樓。佢又咁啱起唔到啊！你又開心啦，拍手啦！哎，我唔要啦咁樣。咁但你一定要注意呢個日期咧，就係30日之內咧，你要取消。你唔取消，你就冇啦。你要焗住，你要繼續去買啦。
1: 係，
0: 好啦，咁呢個就係話個建築商有權褪日期啊。咁但係買家點樣保障咧？如果個建築商話，好似我而家做緊一單，嗰個客喺適當時間之內取消份合約，但建築商唔睬佢，佢唔理佢，佢退錢佢又唔睬你。咁你點做咧？咁講翻你個退休屋嗰個一樣情況啦。咁要睇翻份合約嗰度講咧，佢話如果取消咗份合約，咁係咪要佢還錢咧？退翻訂咧咁樣？
1: 但係嗰個情況話有啲情況就話你唔單止交唔到間屋，佢想要攞翻啲退款都回應唔到喎，即係話變咗屋財兩失咯。
0: 嗱，好啦，攞唔到訂金要點做咧？嗱，要點做咧？絕大部分的新屋合約入邊講咧，你唔可以直接去法庭告佢嘅。
1: 點解？
0: 佢入邊有一份叫要仲裁嘅。
1: O K。
0: 即係你唔可以行錯路。O K， 你要睇清楚份合約咁講。如果係關於買家取消合約嘅權利嘅糾紛咧，佢要你經過呢個仲裁去做嘅。咁所以咧，你要提出
1: 我要仲裁。即係每份合約都可能隨時嘅條款都唔同嘅。
0: 大部分嘅新屋咧。都話要仲裁嘅，
1: 係
0: OK， 咁所以你要採取仲裁嗰個路徑去做啦，去做啦。咁如果仲裁出嚟決定話買家你啱嘅，你係要退翻錢俾你，我建築商冇錢俾你，咁點算啊？
1: 嗱，伍律師想提一個問題就話，呢啲咁嘅嘢都要之前就有律師意見俾一啲專業嘅提醒佢。但是如果那些人就打緊主意諗住 closing 嘅時候先揾律師搞，但是之前佢冇諮詢嘅律師攞呢啲法律意見嘅時候咧，完全一片空白嘅時候咧，都唔知道真正自己權益喺邊度。所以話換言之係咪啊？一簽咗合約就即係第一時間揾律師攞意見。

0: 用你签咗合约用，攞唔到噶啦。
1: 购物嗰份购物协议啊，
0: 系先喺签之前啦，我哋先睇睇研究下，喂呢份嘢对我有啲咩影响啊？起码知道个风险喺边度啊？
1: 嗯
0: 哼，
1: 系咪？即系呢样好重要啦，因为好多时我知道好多人咧系个屋临 closing 嘅时候，先揾律师攞一啲意见同埋。定定一啲細節咁樣。
0: 最大嘅風險喺邊度？其中一個就是，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我有個客買咗間300万嘅屋，
1: 嗯，
0: 佢俾咗70万按金，
1: 係，
0: 而家交唔到屋，交唔到屋個客就話我取消合約，我唔要咯，
1: 係，
0: 叫佢俾錢，佢又唔睬你，
1: 係，
0: 好啦，如果個建築商萬一係破產冇錢俾你，咁個客嘅風險喺邊度咧？新屋保養計劃只係保你10万蚊咋，
1: 係，
0: 咁你個60万點算啊？咁咪？
1: 嗱，系啦，咁先講得好好，就話如果爛尾樓入邊嘅發展商係破產嘅時候咧，根本就血本無歸噶。如果咁個買家嚟講，就係咪咁樣？
0: 好難追討。如果 condo 好好啲 ，OK，condo 有佢哋嘅處理嘅方法，佢嘅保障會大過買一般嘅屋，
1: 係
0: 即係有分別嘅。
1: 即係咁講法，如果你買一個發展商特別新樓嘅時候，你真係要睇清楚係邊個發展商信唔信得過，會唔會出現爛尾不特止仲破埋產嘅時候就血本無歸？
0: 即係我就唔會睇邊個發展商，我睇下我俾幾千按金先，
1: 係
0: 我風險有幾大，係咪？如果好似話買間300万屋，我要俾70万按金，但係保險直接賠我10万蚊嘅，咁萬一你起唔到樓，咁我60万邊個賠俾我啊？
1: 係。喺呢度呢度嗱呢样嘢咧，好值得去注意啦。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话，如果听众想同伍律师倾有关房屋买卖嘅事情咧，欢迎打9058891430。伍律师继续讲问题就话，而家讲嘅系新屋买卖啦。如果系二手楼买卖，就唔会出现到交吉唔到，亦都话会唔会起唔到啊？如果二手楼买卖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特别需要注意嘅买家？
0: 哦，呢、這個一個好廣闊嘅話題啦。咁當然好多啦，就包括喂，你間屋入邊有咩潛在性嘅問題啦？要人驗屋啦，係咪？你貸款做唔做得到啊？係咪？驗屋都好緊要嘅喎、哦，間屋你揾人驗屋嘅，人哋咧要講清楚俾人聽，人哋驗啲咩嘢，同埋人哋俾你個報告咧，可能好多港住咧就話有咩我唔包㗎咁樣。咁呢啲係要緊要咯，訂金。喂，訂金早買家嚟講就冇俾咁多啦，係咪少啲啦？係咪？
1: 仲有冇一啲係啲有啲叫 conditional offer 嘅情況？嗰啲又點樣處理咧？
0: 嗱 ，conditional offer 咧，即係話我買呢、這個買呢間屋咧，我有條件嘅。新屋買新屋舊屋都有㗎。
1: 嗯。
0: 咁譬如話我買你，但係咧我要符合到某啲條件先得。咁呢啲條件可能包括話我借到錢我買咗咯，係咪？
1: 嗯。
0: 喂，總之話借到錢嘅條款我滿意先，我先至買你。或者係我驗過間屋我覺得係冇問題嘅，我先至買你咁樣。咁呢啲咪係即係附帶條件咯，即係話呢個合約咧係未必買得成嘅，要符合咗呢條件我滿意啦，我先至買咁。
1: 而家目前為止見到好多第一次買屋啲特別年青人咧，財政比較緊缺啲嘅，好守緊嘅。換言之咧，好多時咧，萬一到最後關頭咧，銀行個 mortgage 卡住咗嘅時候，點樣處理先？作為一個法律界人士，點樣俾啲寶貴意見呢班咁嘅潛在買家先？
0: 呢樣嘢真係要好小心，好容易俾人跣啊！因為咧嗱，你同人做借錢咧，出邊好多人都話我可以幫你做得到，係咪？咁啊，你又信佢，以為做得到？最收尾成交前一两个礼拜或者几日先讲佢听，哎，唔好意思啊，银行改变个政策啊，做唔到啦。咁你就企喺度啦，就焗住你去做啲私贷，
1: 即系咩私贷？
0: 即系私人借款，
1: 即系特别高利息，
0: 特别高利息，跟住就甩你一颈血嗰啲咁样。咁咧你就鋸住俾人，即系坐俾人。
1: 问题过咗关，买到之后以后供到死咧，如果嗰个利率特别高嘅时候，点算啊？
0: 唔系，嗰啲通常一个短期性嘅周转嚟嘅啫，嗰啲钱佢都唔会借俾你太耐嘅，借俾你半年一年啊咁样，咁你咪自己再谂办法咯。咁但系如果你揾到啲唔可靠嘅人同你安排按揭嘅话咧，到时候同你讲话唔得，你就真系好麻烦。仲有係嗰啲商業按揭嗰啲大款先，
1: 咁又點咧？嗰啲又
0: 嗰啲先食得你心啊！係佢咧同你做按揭，佢話：誒、哎、你買間譬如間1000万嘅商業 咁佢收你，你做一個500万嘅按揭，咁佢收你，譬如一個5%嘅手續費咁樣，咁你5%嗰度都一筆數啦嘛。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呢筆錢咧，你要俾低一個按金俾佢先。OK， 只要有5%，佢可能收你2%做按金先。咁然之後講俾啲車，呢筆錢係冇得退嘅。
1: 係。
0: 咁佢入面嗰份合約之中咧，900几个條件咧，佢話我可以唔借俾你。唔借俾你咧，佢都食咗你嗰啲，你都要食硬你嗰啲錢啊！
1: 系啊，吳律師睇得好就話喺嗰個所謂屋宇或者樓房買賣入邊咧，當中有住宅或者商業噶。以你咁多年經驗處理啲例子嘅話咧，住宅上面嘅樓宇買賣同埋商業上面買賣咧，有啲乜嘢特別需要注意提出嚟俾大家參考下啦？
0: 哦，好大嘅分別，
1: 係
0: 好大嘅分別，因為你住宅咧，你睇嘅嘢冇咁多。如果你商業睇嘅好多啦，你有個租金啊，個租客喂真定堅定流啊，係咪先？嗰啲租金係唔係噶？點樣點我噶？係咪先？咁啊仲有係入邊個佢嗰個物業入邊有冇咩問題啊？咁你檢查的地方都大好多啦，係咪？你冷氣啊、屋頂啊、地基啊等等，係咪？仲有係環保嗰方面咧？
1: 嗯，
0: 环保方面你做检查都好贵噶嘛。
1: 呢样嘢反而应该提出嚟，可能啲人冇乜注意到，原来都有咁嘅嘢需要考虑，环保都考虑埋。
0: 哦，基本上99.9%佢都要你环保嘅报告噶，
1: 系咩？
0: 你做个新嘅环保报告，揦埋你几千蚊咯。
1: 哇 ，OK，
0: 系咪
1: ？OK，
0: 再深入啲调查嘅，就20,000蚊以上去做噶啦。咁所以即系两个投资买卖嘅做法都系好唔同嘅。
1: 嗯哼。咁啊，伍律師，我哋去廣告，廣告之後我哋再傾過。如果聽眾想同伍律師互動或者提出任何問題嘅時候，歡迎打905-889-1430，我哋去廣告先。
2: 物業投資要揾啲 cash flow 養得住嘅項目，等轉角市一到，回報沖天。樓花專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為你推介北約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並保證你正向現金流。還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釘，14街夾McCowan鎮屋，想進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隨時候交。AM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返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伍世光律师 Samuel Ng。已经有听众打电话嚟，我先听第一个听众电话，请你讲啊。听众，请你讲，系你讲啊，请你讲
4: 啊。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咧之前我嗰个表达咧，佢系啊，唔好意思啊，你好啊，
1: 系你好，
4: 系嗰个表达咧，佢就已经 delay 咗嘅，咁但系佢而家咧又话一个 unavoidable delay。咁其實一路都拖，佢一年 send 咗差唔多十幾次嘅 delay 㗎喇。咁係啊，有十幾封我 record 個信裡面佢就話 unavoidable delay 咗十幾次。咁我想睇下呢種情況下，我可唔可以經你頭先講嗰個途徑去同嗰、那個去即係申請話取消啦，因為已經成 delay 咗由佢话 closing 嘅三年几有多。
0: OK，
4: 嚟紧都就快四年了。
0: 我今日呢个节目系为你而设，
4: 我都觉得系，我听到我都一定要打嚟。
1: 系啊，伍律师好有经验啊，由伍律师嚟个帮交俾你啦。
0: 嗱，咁样样，咁样样，首先咧就系佢提出嘅。unavoidable delay 咧，咁你要睇睇係到底係乜嘢原因，同埋合唔合理啦，係咪？咁如果係合理的話咧，咁你又冇得喐噶咯喎。咁你焗住要褪噶咯喎。
1: 十幾次咁律師。
0: 係啊 ，OK， 但係咩原因我唔清楚嘛，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你呢件事咧，你貴姓啊你？
4: 我姓伍噶，系啊，
0: 哎、哇，
1: 老中嚟嘅，
0: 阿姐，嗱，咁样，咁首先咧，你研究下咧，佢呢个 delay 咧系唔系合理 ？OK， 咁你要真系揾个律师坐低睇下佢每一封信写啲咩嘢，乜嘢原因咁样，咁研究呢一点先。如果呢一点系过得关的话咧。咁你嘅手就绑住啦，咁你要睇嘅咧，佢到时候会 set 一个咧就 confirm closing day 嘅。OK， 咁 set 咗啲日子之后咧，咁跟住你要睇咧，如果你想唔要的话咧，咁你要睇下佢，即系佢会讲埋俾你听咧，嗰个 outside termination day 咁样嘅 ，OK，outside closing day 咁样嘅。咁如果去到个 outside closing day 都交唔到屋的话咧，咁你要写低响你嘅。你嗰個人嚟嗰度咧，就三十日之內咧，你要採取你嘅權力，話我唔要呢個物業。
4: 佢本身咧就係、是、COVID 之後咧就話有一個 firm 嘅 closing day 噶啦。咁跟住喺 firm 嘅 closing day 之後咧，就突然間就佢計曬六十日之前啊嗰啲咩 carry on day 啊，就已經又再 send 咗 notice 俾我哋，又話因為有一個門中嘅公司啦，破產。咁然之後咧，就突然間要宣布 unavoidable delay， 即係喺佢嗰個 time frame 裡面又再突然間加個 clause 落去，所以我依個情況係
0: 唔係佢加唔係佢唔可以加 clause 嘅，除非佢叫你簽個 amendment 嘅啫。
4: 嗯，
0: 係咪
4: ？OK，
0: 係咪
4: ？OK，
0: 佢咪叫你簽個 amendment 啦？
4: 佢冇，佢就 send 個 notice 嚟話，
0: okay，
4: 因為
0: 咁佢即係講聽有喂，我有原因要褪期咁啫。OK， 咁好啦，咁你而家咧就不管點樣都好咧，第一就係、是。你懷疑佢嘅理由唔適當咧，你揾律師睇睇佢純研究下。如果理由適當的話咧，你冇法子，你手綁住，你只可以睇住個人嚟嚟做人。到時候唔要嘅，嗰三日之內咧就要準備你通知嗰、那個建築商話我唔要。跟住咧，佢唔俾錢你咧，就叫俾錢。如果唔俾翻 deposit 俾你咧，下一步嘅行動咧，我未睇過你份合約，但我估計咧，你要申請去仲裁。OK， 唔系上法庭告佢，多数都系。咁然之后就要揾一个仲裁员，然之后经过啲仲裁嘅阶段去判决呢笔钱系咪应该俾翻翻你，就咁样啦。
1: 啊，吴律师，你觉得点咧？如果满意嘅话，你下一个听众啦，好冇？
4: 我唔咗你，但系我会唔会有机会攞到你嘅通知我？
1: 或者咪后我哋再吓，多谢晒你，
4: 唔该晒你啊，
1: 麻烦你
4: ，OK， 好，拜拜。
1: 哦，對唔住，你個聽眾可能等得太耐。
0: 哦，唔緊要，
1: 唔緊要，我繼續講嚟。嗱，其實提先嗰位伍律師講得好好，可以延遲十幾次都得，係可唔可能係咁嘅咧？
0: 個問題就唔係個次數，個問題係話你個理由正唔正確？係咪？
1: 嗱，如果譬如話不可抗逆嘅理由，
0: 係啊，
1: 佢係咪咁大曬先咧？理由係咪先？
0: 哦，咁 no， 即係佢個，因為佢。因為好多因素，我哋唔可以定落嚟係咩因素噶嘛，係咪？咁所以就睇下佢個因素。啲因素包括咩？天災人禍啊，譬如好似話非典啊，係咪？好似話係罷工人罷工啊，材料缺乏啊等。咁呢啲都係。
1: 但伍律師，如果發展商當中耍手段，有啲 tricky 嘅嘢，佢唔講出嚟，咁一拖再拖嘅時候，我哋點搞先？
0: 咁所以即係呢個就做啲 investigation， 做啲調查工作啦，係咪？
1: 而家好自由一個聽眾打電話嚟，我哋等一等先。
0: 好啊，
1: 唔係，如果係咁時候啦，個所謂調查工作嘅話咧，點樣可以做得清清楚楚先？
0: 唔係咁樣，首先就係嗰封信咧。寫出嚟嘅理由咧，通常佢唔會寫得咁詳細嘅。咁你要寫信問佢點，你可唔可以俾多啲資料我點解要咁？係、okay? ，如果佢唔同意的話咧，咁你要睇下研究下個問題係咪唔一個唔適當嘅理由去延期咧？咁樣如果係的話咧，咁要採取呢個其他嘅法律行動。
1: 嗱，如果我真係硬要去真係 fulfill 到佢個 obligation。有啲咩最強硬嘅方法可以促使到發展商 一定需要履行去承諾的人先？可唔可以告上法庭或者諸如此類？
0: 唔係告上法庭，仲裁。
1: 仲裁 ，OK。
0: 多數話我你睇合約，但我諗99%都係會説話要仲裁嘅。
1: 哈哈，伍律師，我哋又休息一陣先。如果聽眾想同伍律師交流或者提出任何意見，請打905-889-1430，我哋去廣告。
5: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6: 喺边啊
5: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5: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9: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听众想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可以打905-889-1430。而家同我拍档伍世光律师继续倾有关房屋买卖法律问题。伍律师，最近咧，联邦政府同安省政府推出嗰个13% 嘅HST 退税。呢样咁嘅嘢时候咧，当人哋买新屋嘅时候，有啲咩需要注意？我据我所知就话，好多时啲 developer 系将嗰个退税已经减咗卖俾你，但系有啲人就话唔系，你买嘅时候要计咗呢个 HST 先，然后再向政府申请咧退税。呢方面嘢，呢方面嘅税务问题，或者同我哋听众解释一下好冇
0: ？OK。咁呢個咧就係關於價錢嗰方面嘅事情啦。譬如假設買間屋100萬嘅，係咁而家好多都話係包税，包税咁包税即係話咧，就成交嘅時候我就俾100萬你。
1: 係
0: 咁，但係包税可能有好多條件嘅附帶條件咧，就係話我100萬賣俾你，但係我預咗咧有13%嘅税咧，你係可以申請攞到呢筆錢咧，呢筆錢你唔攞得，一定俾我。
1: OK，OK，
0: 有啲咁做法 ，OK。咁有啲嘅做法咧，就系话我卖俾100萬，退唔退税嗰啲咧，你自己申请。
1: 啊，即系佢随时攞唔到嘅，有可能攞唔到。
0: 系啊，就算我、okay. 就算我包你啊，你攞唔到，你都赔翻俾我噶。
1: OK，OK，
0: 好啦，嗱，点咩情况攞唔到？嗱，我举一个简单嘅例子，佢呢个8%同埋5%嘅退税率，一个联邦，一个系安省政府，加埋13%，即系总共130,000。如果买间屋100萬嘅，130,000嘅退税。OK， 咁佢有附带条件，我企喺附加条件其中一个咧，就系话间屋咧要响2028年嘅12月31日之前动工。
1: OK，
0: 同埋间屋交屋咧要响2031年嘅年底要交屋。
1: 系，
0: 如果做唔到呢样嘢咧，按照目前嘅法例嚟讲咧，
1: 系冇
0: 得退啦。 但好啦，如果你买间屋一百万 ，OK， 你预咗你会攞翻十三万翻嚟嘅，你一百万买你啦，咁样。
1: 系。
0: 咁到时候咧，不可避免因素佢会延期。
1: OK。
0: OK， 延到去2032年一月先成交，咁你都大镬。
1: 咁啊，普通咯，普通咯。
0: 咁你咪唔见钱咯？
1: 冇咗冇
0: 13% 系咯。系啊，咁即系你计条数咪唔啱咯，系咪？
1: 吓。
0: 咁。所以你问我喂，呢、这个新嘅退税方面对于买家有咩影响咧？咁你要睇清楚法合约入边点写法啦。
1: 系
0: 系咪？喂，系咪同不如同标哥讲清楚？喂，到时候如果我攞嗱、啊，我攞到啊，俾你攞唔到啊，我就唔关我事啦，系咪应该咁咧？同我讲。
1: 但咁律师想睇嘅问题就话、是，如果你买间屋嘅时候以为已经减咗13%，跟住去申请 mortgage 嘅时候系得嘅 ，OK 嘅。但可以發現到原來你先俾咗13%，即係換言之，你要比原來想象嘅價錢高，但你嗰個財政方面又冇預到咁多嘅時候咧，咁嗰時咪翹起咯。如果係咁，
0: 翹起噶。咁所以你一開始嘅時候，你要睇清楚到底呢100萬買屋入邊咧，嗰13萬啊，係咪包埋入邊咧？一話唔係，到時候你俾100萬我，
1: 係
0: 喂誒，另外嗰你嗰退税自己嘅申請，即係你對於你個。买价嗰度会有影响咯。
1: 吓、啊、嗱，其实有咗呢咁嘅税务优惠，你作为律师事务所，会唔会见到其实多咗啲新屋买家咧，系走嚟揾你，系进行呢啲法律文件嘅工作？你觉得近期会唔会从中多咗呢方面咁嘅顾客啊？
0: 喂，因为咧，佢呢个系新嘅法例，啱出嚟冇几耐，
1: 系
0: 咁，所以咧，佢啲买卖合约之中咧，有啲就未曾 update 到咁快脆。
1: 明白。
0: 咁所以入边写嘅条文咧，有阵时候写得唔系好清楚，唔系好清楚咧。咁到时候去成交嘅时候，呢笔钱攞唔到啊，攞唔晒，或者咧系唔合资格去攞。咁咧，咁你條數100萬13萬啫，係咪？如果你高啲，有條數又唔似噶啦嘛。
1: 係，所以伍律師頭先講過好清楚就話，當你簽呢份文件嘅時候，唔該你俾啲律師睇過先，俾足夠意見你先至落筆簽落，係咪
0: 啊？係啊，呢個因為所有嘅權利咧都係基於嗰份合約關係啊嘛。嗰份合約真係要。及清楚，即系呢个应该俾啲钱律师嗰度咧去睇下嘅。
1: 嗱，讲律师讲律师费咧，我知道有啲人咧乜鬼都格价嘅，连揾律师都去睇下，喂边间律师事务所啲价钱合理啲啊？其实律师我成日觉得专业嚟嘅，会唔会演嘅市场有个统一标准？即系唔需要咁着嘢格嘅，系咪啊？
0: 冇同一标准，呢个有啲海鲜价。
1: 点解海鲜？
0: 咁又睇下，即系即系又睇好多因素嘅，即好似我哋咁睇啊。第一，我睇价钱，买几多钱先。
1: 哦，大人买啲又唔同。
0: 梗系啦，但我风险大啲噶嘛。你买间屋1000万同买间屋100万嘅，大佬我个责任都唔同咗啦，系咪先？
1: 嗰个收费自然相应，便要除咗风险嘅。
0: Okay,
1: 其实嗱，要讲，如果真系豪宅嘅话咧，嗰、那个人马大到边度先？其实嗱，据我所知咧，一般楼宇买卖以千噶嘛，会唔会大啲会去到万咁样嘅？
0: 嗱，仲要睇好多好啲嘢嘅。
1: 系。
0: 个客快唔快啊？一日打4-5个电话嚟，嗰啲哇，真系一我哋已经唔做，一系收贵啲啦。咁你自己谂啦，系咪先？喂，但我应付一个客，系咪？可能佢几个礼拜都唔会打电话嚟。但呢个客咧打好多电话，好烦，一早会知道烦嘅。咁啊，哇！呢、這个一系唔好做，一系收贵啲啦。咁你自己选择啦。咁即系有阵时候，即系我哋会系咁样去衡量，同埋件事有复杂性。譬如有啲客咧就系。系唔系啲叫收封信去话人哋啊，或者咩嘢啊咁样，或者个窗门污糟啊，我唔成交啊，要抹干净佢先啊，咁
1: 咁腌尖。
0: 个个人啲要求唔同啊嘛，系先？咁所以
1: 原来当中律师收费咧咁嘅巧妙嘢 ，OK？
0: 咁有啲系可能系比较系竞争性高啲嘅，就我要收你平啲啦，咁亦都会有嘅。咁好似饮茶食饭咁，因为有啲平啲，有啲贵啲，系咪？咁
1: 咁难老实讲 ，junior 啲系咪要收费要平啲啊？资历浅啲嘅就平啲，好似你咁资历深嘅。
0: 我哋公道啦，
1: 系点样？
0: 即系好似饮茶咁啫嘛，咪饮茶咁有啲人唔紧要噶，食饱咪够咯，系咪？食饱嘅咁依肚嘅咁，我咪算咯，我又唔使你食得好，我又唔使你好包装，又唔使入到嚟又斟杯茶俾你饮，系咪？
1: 但问题一样嘢哦，律师呢、這个牵涉到真系嗰份屋嘅文件，屋系一个好大资产嚟嘛。如果万一真系揾到啲害群之马律师嘅时候咧？个后果边度先？
0: 呢个咧就系当然你睇份合约咧，你都系揾个有经验嘅人，熟悉呢方面睇嘅人就比较系安全啲咁样。咁呢度好多系好多考验因素，好似睇医生咁系咪？即系话一个初咗出嚟医生系咪唔会医好你咧？咁我又唔会咁讲噶嘛？呢个好有经验医生系咪一定得咧？又唔系，大家睇佢有冇心机喎？系咪？
1: 嗱，其实咧对你律师嚟讲。你覺得你嗰做一個律師提供一個專業嘅法律服務嘅時候咧，首要喺邊度先？嗱，好多時啲人講專業嚟講 integrity 誠信，係咪喺律師事務方面呢、這個都係最重要嘅因素考慮？
0: 嗱，即係如果講即係按照我哋行規嚟講咧，就係、是、話第一件事你要係保護個客人。最緊要一樣嘢係咪？個客人嚟揾你嘅時候咧，就是、要保障佢。有咩任何地方有風險啊嘅嘢咧，要解釋俾個客人聽。但你諗一份合約，嗰份合約幾十頁嘅，
1: 係
0: 咁有冇可能係每一行都解釋俾個客人聽咧？有，但係可能花成一日時間坐低同佢傾，咁點收費？
1: 係啊，係啊。
0: 咁我哋好多時候只係講重點所在。
1: 系
0: 每一个细节讲俾你听，呢啲细节细到去边度咧？包括系话，喂，你成交唔到，你唔好以为冇一定系算数。佢收你啲利息咧，100万你成交唔到，我哋俾咗10万蚊你，10万蚊按金，唔系话10万蚊我唔要就算啦。佢收你嘅利息咧，可能成20几嚟嘅。
1: 系
0: 咁呢个细节系咪都要同客讲咧？
1: 嗯，
0: 咁系咪要预咗佢会可能成交唔到，要解释俾佢听啊？一话唔使讲咧咁。咁即系每个客嘅要求都唔同嘅，
1: 其实如果一般嘅楼宇买卖，一个律师同顾客之间，你哋会用几多嘅时间去进行呢方面嘅服务嘅咨询或者解答？
0: 睇下边个阶段开始。如果系由买卖合约开始去做，我哋同佢做买卖合约之中咧，
1: 系
0: 咁就即系一开始就接触咧，咁就会同客讲好多嘢。喂，你贷款嗰度得唔得啊？你同邊間銀行貸款啊？會唔會刻意中間會有啲銀行有啲特別要求你做唔到噶咁樣？有冇嚴控屋噶？即係由草擬嗰份合約開始就會問佢呢啲問題，喂嚴屋喂你要認清楚啊等等啊咁樣。係咁，如果佢係嚟到嘅時候份合約已經簽咗嘅話咧，咁我哋嘅手都係綁住，我只可以跟住份合約入邊嘅條款去做嘅啫。係咪？譬如話。买咗之后，跟住佢成交前几日，佢话我要，哎呀，我咁啊，先我想翻嚟验嗰间屋佢咁样。我入边冇啊，俾你再去验嘅。
1: 系
0: 咪？如果你卖屋嘅，忽然间个人转头话，喂，成交前几日我要翻嚟验屋，你合约咪冇写，我都唔会俾你去验啦，系咪？
1: 系。
0: 咁即系好多咁样嘅细节喺度。
1: 律师，你讲到好重要一个合约精神。如果嗱，你先讲话发展商烂尾唔能够完成佢承诺。对买家来讲，如果本身出现的问题自己控制不到的情况之下，从而取消，而那理由是合理的，是可以讲得通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不进行这个买卖先？
0: 买家的方面
1: 是
0: 很合理的理由，根本没合理理由你不买的。
1: 是
0: 的，你签了合约。
1: 但为什么卖家又可以这样做呢？而买家又都没有这样的权益呢？
0: 你想想买家有什么合理理由我不要？哇！我妈病咗，我忽然失业啊！如果咁样样嘅话咧，即系嗰份合约就好多引起好多嘅唔知道会唔会潜在性，即系唔知道会唔会成交得到。即系买咗合约系咁样啦。喂，楼价跌咗，我唔要啊！喂，楼价升嘅时候，你会补翻钱俾我？唔会噶嘛，系咪？
1: 咁律师，仲有一分钟，有啲乜嘢重要嘅提醒喺呢分钟入边同我哋听众分享嘅？
0: 买屋咧，我谂即系最紧要都系嗰份合约要睇清楚，特别系商业嘅合约，无论系咩合约都好，其实租约咩都好咧，就系、是、一定要依靠你，因为好多人都唔 英文嗰方面即係可能唔係咁好。
1: 呢個重要係。
0: 就算英文好都好咧，你可能入邊有啲問題，你唔知道點樣去處理。
1: 因為當初係法律條文嚟噶嘛，就算英文好都未必明噶嘛，所以一定要
0: 一定要靠一個有經驗嘅人咧去幫你把關。
1: 嗯。
0: 咁呢個把關應該從第一步就開始咁做。
1: 嗯哼，伍律师，今日受时间所限，我哋倾到呢度先，有机会再同伍律师再倾过。我哋而家同听众讲拜拜啦，多谢晒伍律师嘅意见同埋时间，同埋有关嘅专业意识嘅分享，多谢晒，拜拜。
0: 多谢咁多位。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完成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行程，北约32个成员国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宣言，重申集体防卫承诺，并说欧洲盟友及加拿大去年增加超过1390亿元的国防投资，峰会再公布超过500亿元新军备采购，承诺扩大军工产能以及加快国防创新，包括引进人工智能模型，发展现代化作战云端。宣言也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并且呼吁伊朗全面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另外，成员国强调会继续团结支持乌克兰。欧洲盟国与加拿大目前资助了对乌克兰的大部分安全援助，盟国承诺在今年内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援助以及培训，并预计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获评为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根据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2026年全球宜居城市排名，哥本哈根再次击败维也纳，稳居榜首。其中哥本哈根在稳定性、基础建设及教育三个项目均获得满分，凭借完善的公共服务、高品质基础设施以及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再次成为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第二的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第三至第五位依序为澳洲的墨尔本、悉尼以及瑞士的苏黎世。加拿大方面，温哥华排名全球第九，也是唯一打入全球十大的北美城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轻微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至 3%， 比四月份时的预测轻微下降 0.1%。各主要经济体方面， 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 至 4.6%， 说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虽然在能源价格和房地产市场方面遭受双重打击，但是受惠于公共工程支出、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以及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令困境得以缓解。美国的经济增长预计会维持在 2.3%。 受能源价格重创，欧元区下调 0.2% 到只有 0.9%， 而印度虽然下调 0.1% 至 6.4%，但是继续成为预测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结束。他形容与伊朗政府打交道是浪费时间，更指责伊朗领袖是败类。美国中央司令部较早时指控伊朗袭击三艘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运油轮。美军随即发动打击，击中伊朗境内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反舰导弹设施以及60多艘快艇。美国财政部也同步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要求在下星期五之前终止所有交易。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方违反协议，革命卫队随即向美军在巴林的第五舰队基地及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射无人机与导弹，声称摧毁了85处设施，并且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 事件中证实有一名伊朗士兵阵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及议长卡利巴夫重申，伊朗不会向霸凌屈服，将坚决采取措施维护主权，并且指责美国篡改规则。但特朗普其后进一步警告，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采取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甚至可能占据哈尔克岛或者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在安卡拉召开记者会说，当伊朗袭击商船，美国的反击力度将是他们的十倍。但特朗普同时也认为，美伊两国不会再爆发战事，军事打击会很快结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下面由江东为你播报7月8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1，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0，一加元对新台币22.66，一加元对港币5.53，一加元对英镑0.53，一加元对日元114.74。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22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油价午夜之后会下降2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163.9一个里升，163.9一个里升。今天我们谈什么呢？我相信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刚刚在新闻中间大家也听到了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又干起来了。那实际上起先两天应该讲说大家感觉还是蛮平和的，好像这个伊朗和美国签署了这个协议之后，停战协议之后呢，大家都相安无事。尤其是7月4号美国的这个国庆日啊，独立日当天呢，美国总统在演讲中间还说了，哎呀，我要给伊朗呢放一个礼拜的葬礼假。他说因为这个当时这个伊朗呢正在举国进行国葬，为他们的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将近会有1500万到2000万伊朗人呢参加这个国葬，历史上最大的国葬。他说出于善意啊，我们美国出于善意呢，在伊朗国葬期间暂停军事行动，不会对这个葬礼发动袭击。那是7月4号，但是没有过几天呢，这个状况就发生了。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伊朗方面呢，单方面先提出对方违反了协议，然后呢对这个过路的这个商船呢进行了袭击，有这个导弹袭击，有无人机袭击。据说暂时没有报道说是有人员伤亡，但是袭击了商船，而且不是一条，据说有3条。那实际上这已经很明显，这是违反停战协议的这个举动了，美国当然要做出反应。那美国这个中央司令部呢，于7月8号凌晨开始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伊朗的沿海监视系统、伊朗的地对空导弹、伊朗的反舰系统，还有无人机的发射场，包括伊朗南部港口这个城市希里克也受到了攻击，然后就是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受到了这个攻击。那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这紧张，这个到底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状况怎么样呢？是不是这个 刚刚畅通了一点点的这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的这个交通要道，是不是又要发生问题了呢？我们从油价可以看到呢，这两天油价呢一直在往上走，那今天的美国的这个纽约油价汽油呢已经达到了73美元了。那么就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同时呢其实特朗普呢也正在这个土耳其参加，前两天啊参加这个北约峰会。那实际上当时呢应该是非常情绪化的，这个特朗普先生他进入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北约峰会的时候，他当时就大骂对方，也就是骂伊朗啊，他说这帮家伙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他用的那个词呢，我现在要找一找，他用那个词是相当劲爆的那个词语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他说这个伊朗呢是骗子，是人渣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呢，彻底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我不会再跟他们打交道了，他们简直是不讲信用啊！无法跟人这个跟他们打交道的，我彻底放弃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伊朗他说对方违反了这个停战协议。美国真的违反了吗？或者说其他国家真的违反了吗？好，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我们先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5: 哎，你好江东，晚上好，大家好啊。
0: 大家好，关于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停战协议呢，签署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一波四折五折，然后签完了以后很多评论员都认为说不可想象真的会执行。但是到了7月7号、7月8号呢，真的这个哈黑天鹅事件就来了，两边打起来了。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万先生？
5: 我只认为这个他们是和平不了的，是吧？这是我的观点，大家在这个收音机那头的大家能够记得，我什么时候都没有说过说他们这个可能达成协议。另外一个，他们那个14点协议提出来以后啊，我觉得那个简直相当于美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一样。辛丑条约它就是美国代表中国的那个角色，像中国那个啥那个清国那个啥那个角色一样，和别人签订辛丑条约。完全是认怂嘛，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怎么能把你当一回事，是吧？这个我长期都是这个观点嘛，我没有改变嘛，我一点都没乐观过。我知道美国和伊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不打则已，要打就是打蛇不死反被咬，是吧？你如果说是你像一个就遇到一个毒蛇，要打你就把它打死，不打你就赶紧绕着走，你不要惹它。你现在既然惹了它，你怎么可能还能躲得开？那你惹了它，你现在又要和他两个，希腊的农夫和。当然他也是用希腊的农夫比他也不太妥当啊，因为美国毕竟打了他。就是说是你现在一个人打一个毒蛇，或毒蛇要死了，结果你又给他那个输液啊，又给他那个治疗啊，治疗他哎突然之间又生龙活虎起来了，你现在要和他谈判，怎么可能嘛？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川普这个人是个傻叉。川普这个政府的人都是傻叉，而且美国政府啊，就是美国的麦嘎党，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搞的，是吧？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你抱那个幻想干啥嘛，是吧？以色列认为的是对的，以色列这么做是对的，你打伊朗，是吧？伊朗这个政权，你只要他那个活着，他就像一条毒蛇，你让他不毒，怎么可能？是吧？你把以前那个毒蛇，你把它驯化成一条那个小白兔，它驯化成一条那个小山羊，让它和你和平共处，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是连这一点都认识不清楚的话，那我觉得就美国要美国那个国会那帮窝囊废， 美国政府那帮窝囊废要你们干什么？如果连这个事情都看不清楚的话，你要你们干什么？当然有些人说说这是他们的策略，什么策略？就是策略，玩策略，停战玩策略嘛，也不应该这么玩嘛。本身那个是伊朗已经打得气势奄奄了，要赶紧打。结果你看这段时间，伊朗卖了很多石油吧？伊朗或是其他是很多国家又谈条件，我相信，因为伊朗背后有大国的支持他们嘛，肯定伊朗他这么强硬，他没有俄罗斯的背后支持他吗？是吧？他这个背后他肯定是搞了一系列名堂的，所以他才强硬。伊朗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别是替俄罗斯啊，在这个地方能拖住美国嘛。他就是也拖住美国，拖住美国也你这个时候啊，那个川普都这么想，我也不知道美国的那些智库啊那怎么样想。有些东西我们普通人啊，我们老百姓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不知道他为啥这样做。而且川普这个人身上四块气很重，我想打别人，一个是拿那个嘴炮，一个是拿口炮打，一个是实际的炮打。本身这次打的很开始打的这个确实很不错，结果他后面就是口炮让那个得罪西方盟友，西方盟友不支持他。另外一个他弄的是本来霍尔木兹海峡人家好好的那个游轮通过没事情，结果他这次打了的结果只有打死了一个哈梅内伊，还给他儿子上位又创造一个条件，关键的是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弄得那个伊朗现在还这次伊朗这次还真突然发现，哎呀，惊喜的发现，哎呀，我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卡住，等于就把你美国的那个七寸抓住了。哎呀，你说是美国这些人，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想的。本来这个打，说实话，那你就不要一定要下狠手，这就像人和人打架一样，人和人打架，你不打架你不要惹，你打架以后，哦，你就怕，哎呀，我身上稍微出点血，马上又哭起来了，又怕起来了。那你就不要打架了，那你不要打架，你就早早认怂，你早早就绕着走就行了。你既然要做什么事情，一不做二不休。哎呀，我现在看到这个美国啊，美国这个东西啊，把抗战时候中国的一个职业，就是一个战区司令，这种人啊，配在那个美国啊，我相信他们那种精神，就把中国，我相信再配一个团长到美国，像在白宫，就在那个川普那个位置上以后啊，要打伊朗，他都知道该怎么样做。你像我们这个一直去看，你看二战时候中国打成那个样子了，中国人那种意志。而你现在对比一下美国，美国有这么大的优势，结果稍微打了一下伊朗以后啊，现在那个认怂了，后退了。这个东西啊，就是人家伊朗都不怕，你就怕了，美国就怕了。关键美国啊，就是那种什么，真正就说啊，就是说还是很怂、很软的，他见不得流血，见不得牺牲。这个东西，说实话，你把伊朗要打掉，那就是说实话，那你别说你要取伊朗的人头，你就想着你就我掉一只那个膀子，你就这么想。我觉得美国就要这么想，他就是美国的那个可能那个预期啊，就要像抓马杜罗那样，以后哎，把伊朗抓回来，哎，那个伊朗现在就不是马杜罗啊。如果像马杜罗那样，那个当然就很好了。如果说那个认输呢，就很好了。问题伊朗是一个神权这么一个政府，这种神权的政府，他和平民这种政府啊，他就是很大程度他有些时候他也睡觉，他有些是不怕死的。你这个东西啊，就当然他不怕死啊，也只有说，可能马杜罗那边有个两三成的不怕死，伊朗就有七八成的不怕死。你这打到那个八九成上，他就怕死了，是吧？伊朗的民众干嘛？就本身你武装那个库尔德人嘛，武装伊朗内部的人嘛，美国要进入地面部队嘛，要进入地面部队嘛，把哈尔科岛那个一下子给他那个炸翻，是吧？伊朗根本就是那个伊朗的石油根本在海上检查根本就不能出口石油，天然气根本就不能出口，你美国就要这么想。 只有这么想才能把问题解决。你不这么想，哎，你稍微要搞起来以后很轻松，要满足美国人那种啊，那一点点石油，说石油算什么吗？这个石油涨一下价能有什么？你美国你既然要打仗，你就不要考虑这个东西了，是吧？反正我是看到就说是，我就特别赞赏我们中国抗战时候那种意志、那种精神。那你看打成什么了？那我就是继续给你打，打了十几年。
0: 嗯，
5: 那个美国你要把伊朗这个拔掉，那你就打了个好像这么一段时间，最后就不行。所以现在要翻回来打以后啊，等于前面的那个功夫啊，就可能就是那个叫做事倍功半吧。前面那个
0: 后面的这个状况到底会怎么发生呢？我们先留个关子，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详细的讨论了。实际上这两天呢，总统这个特朗普总统呢是在土耳其参加这个安格拉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那天晚上呢，就7月8号的晚上呢，这个当地时间呢，美军对这个伊朗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之后呢，第二天呢他就参加了这个峰会的这个对记者的回答。那有记者就问他了，他说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停火是否已经结束啦？那个特朗普当时还非常的气，他说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对我来说我认为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跟他们打交道了，就我而言已经结束了。然后他又加上了，在这个在接受另外一个采访的时候，他又说，他说我们必须清除这些邪恶有病的人，像切除癌症一样，而且要趁早。他说他已经失去了耐心了，继续跟这帮家伙周旋只是浪费时间，他们都是骗子。他说对方是个骗子。那美国说伊朗是个骗子，那伊朗这次以什么样的借口来攻击那些商船的呢？他到底有没有理由摆的摆不上台，能不能摆上台面呢？其实我这边也有一些资料，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到底伊朗的这些理由啊，他认为对方破坏了这个停火协议，站不站得住脚？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1: 妈，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3: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的。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1: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几几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轻松了。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6: 在哪里啊？
1: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6: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1: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让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4: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7月8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935点，下跌33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0: 66,819点，下跌143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70点，下跌19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939点，下跌285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734点，上升255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点28分，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呢又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首先呢是伊朗先攻击了周这个经过海峡的三艘商船，那三艘商船呢，应该是一艘是卡塔尔，一艘沙特，还有一艘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好像是这个利比利亚吧。那他的理由说呢，美国违反了停战协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这边有一些资料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先讲一讲现状吧。这个实际上呢，从7月3号到7月5号这段的时间里面呢，总共有108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个冲突之前呢，平均每天都可以有138艘商船。也就是说呢，现在通过的商船还不如这个冲突之前每天通过商船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不到四分之一。在这次这个再次军事冲突之前呢，这个商船的数量已经是很少，还是很少的。就是在这种状况下面，现在还出来这个幺蛾子，出来这个黑天鹅事件。好，那么这个108艘商船3月3号到5号这个通航，他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怎么通的呢？实际上那个海峡呢，目前有三条不同的航线。一条呢是北部靠近伊朗的那个航线，船可以通过的。还有一条航线是这个海峡的中部啊，海峡的中部啊，这个受阻前呢是常规的国际航道，是过去一直通航的这个航道。其实另外还有第三条航线，第三条航线呢是靠近这个海峡的南部，靠近这个伊朗对面那个国家阿曼的这个海域，是由阿曼美国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那进行的这个航线，其实有很多船呢是通过这个航线，离伊朗比较远的这个途径，这个航线呢航道呢通过的。好，那个这问题就和这个有密切的关系。那伊朗方面呢指责说呢，美方违反了停战协议啊，什么协议呢？他说呢，你们让很多的这船呢从南部的这个航线呢来通过了，当时我们在协议中间讲明了，你们不能 不在我

0: 们伊朗管辖的这个北部航线里面通航，你们这个是违反了协议了。那里面还有一条说，凡是任何要通过这个海峡的船呢，都需要事先48小时向伊朗报备获得批准。那这一条呢，实际上在原始的伊朗和美国的协议中间是没有的，是协议签署了之后呢，伊朗附带加上去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获得美国的承认，根本应该是没有的。好，那另外还有一条，伊朗宣称呢，他对于整个海峡的这个通航是有管辖权的，但事实上这是完全背离事实的，因为这属于一个国际水道，三条航线中间那条航线也属于国际水道，伊朗应该从国际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是没有权利来限制这条的。好，那这三条就是伊朗所提出来的对方违背了协议，这大家自己看一看，想一想到底有没有违背协议，还是真的是他们只是为了对商船进行军事打击而提出的自以为是的这个协议呢？万木先生，
1: 哎呀，这个伊朗啊，我认为这个伊朗现在是在找事，他是想把美国要拖在中东，这是关键，这应该是关键的原因。伊朗的对话，我相信很多的外部啊，它不是与伊朗以外的原因。伊朗这个现在就是在找借口嘛，有些东西在找借口。你现在对商船那个进行攻击啊，这个东西现在完全没有理由的。对，
0: 有理由。
1: 对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你要收费呀、啊，收什么东西啊，就在这个协议里面都没有的，都没有。
0: 没有，
1: 他是不是，他就说是这个收费，他是60天以后收费嘛，他60天以后收费，你现在啊当然也没收费啊，但是他这方面的那个我看到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在干扰，这我认为这个事情肯定是伊朗在这方面是他在那个找麻烦，他是找借口，找出的借口啊，我相信都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他可能有某方面的一些任务，别说俄罗斯给他的一些任务啊，因为他现在也不听俄罗斯的也不行，是吧？俄罗斯说是让你这样以后把美国就拖在这个波斯湾，拖在波斯湾，这你消耗美国的武器啊，这方面他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是吧？你至于其他有些细节性的东西啊，那个都是我那个美国啊。美国本身是个傻大个，你说他要反过来玩这种那个小玩意啊，这种那个啊出尔反尔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啊，那个除过川普他说话以后那个经常乱说以外的话，其他他签的协议我不认为美国是，他这不是这种风格嘛，是吧？美国本身他不是这种风格，他做事啊，他肯定这个还被美国本身这次已经让伊朗让得很厉害了。厉害以后，伊朗现在显然这个东西这样做对伊朗说是有利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做不下去啊，一个是伊朗和美国这个气场就不对，这两个国家那个根本就那个谈不在一起，他就说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像美国活，他美国要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和伊朗的关系啊，就应该是像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一样。是吧？你把他战胜不了的话，你想和他讲和啊什么说这个东西啊，这就相当于想和以色列，这个那个讲和一样，这样的呢不可能。尤其目前这种政权状态下那不行。这是首先第一个，从意识形态上面是严重对立的。第二一个是，伊朗，我相信伊朗有其他方面给他的任务。
0: 嗯，
1: 是吧？
0: 你觉得是俄罗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大国呢？这个希望给美国呢，在这个中东这边呢找点麻烦，不要他让他那么顺利。这样的话呢，拖住他们的各方面的这个。
1: 对啊，这明显就是这么回事嘛。他就是说是伊朗，你说是这段时间，你说是他一会儿又说是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因为我就看到这都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伊朗真正有那个诚意想解决这个事，说实话，就是真正有点小问题。大家都协调解决了，伊朗
0: 有没有可能
1: 啊，
0: 有没有可能他这次这个攻打商船呢、啊？他其实也是一种姿态性的，他想扰乱整个这个过程，他来控制这个海峡的管理。你看，我说这个海峡停下来，我就可以马上让它停下来。你如果不听我的话的话，不照顾我的利益的话，我可以左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状况。实际上，他现在几乎就是做到了。比如说七月七号，他觉得他要做他就做，因为他后续有一个问题，就像您刚刚也谈到了，就是说他在六十天以后他是准备要收费的，他要收费就是你要管理，你要有管理权嘛，我让你四十八小时报备，你报备不报备，你不报备的话我有可能会伤害你。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作为普通的商船，你说你是报备还是不报备？那很多人为了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那我就报备吧，
1: 花钱保平安嘛。
0: 对了，你一旦报备了，那你就是承认了伊朗对这个区域这个航道的管辖权，所以他现在就要争夺这个管辖权。因为有人已经算过了，如果60天以后按照伊朗的计划来收保护费的话，他每年可以将近收到400亿美元的保护费，差不多一天可以收一个亿，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但现在他收不了，现在他收不了，所以他是在这个美国在救国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个博弈。也有人说呢，实际上这场战争之前可能伊朗都没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这么重要，美国会这么看重啊，会为了，其实从军事力量来讲，美国完全有能力摧毁掉伊朗这个国家，不管他的军事也好，他的经济也好，他的这个设施也好。但是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这个美国投鼠就气，就说没有办法完全的下狠手下去。但在这种状况下面，伊朗觉得说，既然是这么回事的话，那霍尔木兹海峡就变成我的一个筹码，我现在要通过这个筹码获得最大利益。而刚好呢是在召开这个北约峰会的时候，他这件事情一干，如果美国不报复，那么等于美国认怂了，那在欧洲这个北约这个会议上面他是完全没有面子的。所以他预料中间美国肯定会要报复，那一旦报复好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关掉了，就停下来了，那原来这个协议就结束了啊。那个特朗普也说了，我再也不要跟伊朗人打交道了，他们都是个骗子，全部是骗子啊！我帮他们好，我说你们要搞进行这个国葬，进行这个葬礼，我让你们这个平安的度过一个星期，结果你们在一个星期里面逼着我一定要动手啊！那现在这个他本来认为的停战是特朗普的一个功劳，一个 trophy， 那现在这个 trophy 没有了，去掉了。你觉得这个战争会继续打下去吗？还是说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停战整个过程中间的一个小插曲而已，接下来可能双方。
1: 我觉得美国可能真正要解决，我前面已经讲一个，就是这个狂轰滥炸啊，这个就是把那个伊朗这个打趴下，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可能美国也在中一部分驻军，关键是美国啊，现在伊朗，如果我是一个伊朗的领导人的话，我就看到你和北约这些国家关系搞成这个样子，你美国再强，显然你是孤立无援，我显然是不把你当一回事。他现在就说，再一个就是现在的美国，我说是军事上这样搞，再一个和一定要和北约这些国家把关系搞好。你北约国家关系搞好，像北约这些国家毕竟是帮你的，就是达不帮你，就是达不到你那个满意的那个程度嘛。他起码他总是在做事嘛。他川普这个人那个问题还是讨厌的，他是连那个内部的朋友，他不知道团结朋友，你怎么样战胜敌人啊？是吧？他这个就是，我认为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啊，他就说是现在他想轻易脱手是没有那么容易了，是吧？他现在要做的，我今天把这个话就撂在这儿，是吧？这个话就是说是什么？如果美国如果说是打伊朗啊，就可能现在就像那个当年打伊拉克一样那样惹了一个事，就你现在必须把伊朗宪政权彻底给那个摧毁，才能解决问题。怎么样摧毁伊朗宪政权？我想要武装库尔德人，武装中东这些那个其他的那个国家，武装中东其他国家，团结北约啊，就能够发挥北约的作用，彻底把伊朗这个搞颠，然后你才这个地方才能清静。 伊朗就是一条剧毒的蟒蛇，你不把它搞死，它在那个地方不会让你安宁的。而且它这次它也看到了，它看得很清楚，你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问题上以后，你就是把我没办法。因为美国怕什么？美国他像这种国家，他就是怕国内的民众的不满啊。川普可能想到，哎呀，我中期选举啊，这伊朗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嘛，是吧？你穿人，你只有不怕死，你才能不死，是吧？一会儿那个拼命，这是打仗是拼命嘛？
0: 嗯，战争已经开打了，接下来要么输，要么赢。
1: 你霍尔木兹海峡一个，他伊朗一个是你要打击伊朗那个就是那个快艇，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跟其他商船啊护航。另外一个在印度洋，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安曼湾，你彻底是把伊朗的那个这个什么对外贸易彻底切死，必须把伊朗的那个对外贸易彻底卡死。然后你美国派军队这个那个护航，是吧？美国派军队护航。你只有这个样子，当然这样以后搞以后，可能美国人一听头大了，哎呀，我打那个伊朗怎么都最后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是啊，你要打一条那个巨蛇，一条那个巨蟒，一条毒蟒，那你是要这个样子啊？
0: 嗯，要付出一点代价。
1: 那你不能说是我不费点劲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搞下来，那你这样说不是那个很天真吗？是不是吗？
0: 但是这次特朗普他在这个北约这个峰会的过程中间，他其实非常强烈的提到了这一点，他其实也是非常提到，但是他把这个责任呢推到了北约方面。他公开是这样讲，他说我特朗普对北约非常的不满，美国承担了那么多，盟友在我们美国关键的时候却不愿意帮助我们美国应对世界头号恐怖国家。他讲的已经很明确了，我帮你们美约那么多，我美国在打伊朗的时候，你们欧盟北约的这些国家竟然不愿意帮助我们去打，我对你们非常的不满意。那同时呢，这个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呢，这个当时本来事先准备要讨好一些这个跟特朗普啊，说哎呀，特朗普你看你真是非常能干啊，就通过这一些举动呢，你已经让北约的这个国防军费，这些国家的国防军费都已经提升得非常高了，原来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功劳呢全部应该是归为这个特朗普的。
1: 他
0: 开始怼他就说、
1: 那个、
0: 我不在乎你的钱，我要的是你们北约对我们美国的忠诚，我要的是你们对我们美国的忠诚。也就是说他还在那封气上面，他说为什么我不能继续打这个伊朗，就是因为你们美国不肯出足够的多的钱，不肯帮助我们对付这个头号恐怖国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我们美国，在你们欧盟身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在北约又做了些讲了些什么呢？我们
1: 说
0: 一下广告，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进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位置硬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天到七点的45分，这里是 AM1430 七点到八点的国语热线直播，这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特朗普在北约这个峰会上面呢，他也把这个和伊朗的这个状况呢，这个反反复复的讲了好多遍。但首先他是讲说，我不能再跟他们打交道了，因为伊朗这帮家伙就是一个败类哈、啊，就是个骗子啊，他们签的协议都不能执行的。接下来他话锋一转，就说我对北约也非常的不满意，美国对北约承担了那么多，那么你们北约这些盟友在关键时候不帮助我们美国来对付这个世界头号的恐怖国家啊，他说的就是这个没有帮他，这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传统盟友没有帮助美国打伊朗，没有卷入这个美伊的这场冲突，导致了美国现在这个状况，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他说了，不绝对跟着美国打仗的盟友，这句话他原话啊，不绝对跟着美国打仗的盟友就是不合格的贸易对象。马上你奔到贸易上面来了，和钱有关了。你如果不跟我啊100%的盟友关系，不完全按照我的举动意愿去做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是贸易对象。同时呢，据说他已经通过了这次让北约啊已经通过了，在2035年以前防务开支达到每个国家 GDP 的 5%， 这个增速是非常厉害了。所以他这一方面他也达到目的了，北约你们要靠自己，要自己出钱，不能完全靠美国了，美国以后在北约花的这个钱会越来越少。实际上从经济上面来讲，美国是得益的。您说呢，万木先生？
1: 他是在给美国啊，他现在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你怎么样说，就美国和北约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夫妻关系一样，是吧？你美国主外，这个北那个这个在前面冲锋陷阵，北约啊，这个北约欧洲这些国家等于像是后面给他守他的后院一样。这个美国是卖了大量的武器给欧洲，这以前这个东西，当然呢，目前那个北约这些国家它是需要改变，但是人家在改变嘛，刚刚来啊，欧洲其实马上这次北约的川普这一参加这个会议啊，就是有500亿投入，有500亿的那个投入，这些他已经啊，就是比今年啊，刚刚比原来预期的已经那个多投入了，2000多个亿了。而且欧洲这些国家不断还在援助乌克兰，等于欧洲已经呢很大程度顶住了乌克兰。你美国你要看到欧洲的这个进步，你自己要现在不断要想那个占人家的格陵兰岛，你想不断那个占领那个加拿大，就现在不断的想强奸人家的那个这个伙伴，你的伙伴里边就像一个班上的同学，你不断想强奸人家另外一个人，人家怎么可能和你搞好关系？这个东西你自己首先就有问题，你自己首先就像把自己变成了俄罗斯，把自己变成了朝鲜，你说人家还对你不好。其实我觉得欧洲已经那个很好，我看刚就是一个500亿，说500亿的这方面的那个这个用于这个那个导弹，北约这是很现成的嘛，2000多个亿，比原来那个增加2000多个亿，德国每年就可以达到那个3.5%。这个军费是3.5%了，英国可以差不多达到3.5%-4%了，这就是说是有些国家那个情况是比较不行，像阿尔巴尼亚等等这些国家的穷它是不行，都在改变之中啊，你川普你要就是一个方面要施压，让他们增加军费，另外一个方面你还友好一点嘛。你像他是对现在刚说和那个西班牙，和西班牙趁着断那个贸易关系，断贸易关系以后说了一阵以后，在会议上又说好了，你像个小孩子一样。这个女人说实话，你这种东西光仅仅川普这个反复无常这一点啊，他是极大的动摇了北约对他的信心。你想想，我们和这样一个人做朋友，就我们平民啊，你和这样一个今天这么说明天那样说你做朋友，你敢不敢和他说？你敢不敢和他做朋友？
0: 确实，您刚刚提到了，这次在北约峰会上又提出来了要控制那个格陵兰岛。
1: 哎呀，
0: 对方
1: 这个东西你怎么，这个东西你说我租借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后你和大麦那个商量，这个完全可以商量。你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欺负人了。哎，就像你和一个女的你要谈恋爱，你去给人送鲜花吗？哎，你去怎么样追求啊，这个东西也是正常的。你要去强奸人家，哎，这个东西你这个怎么要得，是吧？那川普就是个，就是这种流氓作风，他好像故意要戏弄别人，要那个猥亵别人一样，就属于这种情况。哎，你说这种人，你哪里会喜欢你？哎，你
0: 是
1: 你班上的同学，
0: 他现在就是老大。
1: 哎呀，对对，哎，这老大也没有这么做。哎，你是班上的一个同学，一个那个。这个叫做一个什么那个，这反正是那个老大，就是叫那个白富美，我看他叫一个什么，就是你很有钱，又很有实力，你看上班上哪个女同学，哎，
0: 对，
1: 你去好好追求嘛，哎，你以你的人格魅力，以你的学习成绩，以你的散花，是吧？
0: 其实他在这个北约峰会的时候，特朗普还公开了讲了这么下面这段话，他说你们欧洲啊，北约啊，如果想要好的军事装备呢，就应该马上买我们美国的啊。他实际上也就是说呢，要让欧洲的增加的这些军费呢全部去买美国的军火，这样的话呢，美国的军火商又到赚到钱了，然后呢，美国的这个财政呢又可以省下一大笔了。但是结果的问题是，欧洲愿不愿意这么做呢？真的会这么就范了吗？我们自己欧洲也有军工企业啊，也有军工生产能力啊。如果都去买你美国的军火的话，那这些军火公司怎么，欧洲的军火工厂，这个军工产业怎么生存呢？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冲突的问题。那通过这件事情，这次北约峰会之后，到底会不会有可能真的是北约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屈服他们啊？我就听你的美国的，我就买你美国的这个军火，我估计也很难的。今天我们加拿大这个也不可能完全的买美国的军火。最近也爆出一些资料，我们的预警机啊，我们的一些这个飞机啊，也买欧洲生产的。这样的话呢，就不把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万一如果有跟美国发生冲突的话，至少还有第二回旋的余地嘛，对不对？实际上这次里面，他这个特朗普在欧洲峰会中间还有一件事情，他这次好像忽然间和这个啊土耳其这个热火起来了，他还公开的说，哎呀，如果不是土耳其来请我开会，开北约峰会，我都不来了。什么时候土耳其在北约里面的这个面子这么大，在美国的面前面子这么大呢？我们接下广告，马上回来。
6: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7: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地。
8: 非常之恐，必非常之恐。
7: 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9: 我有个计划。
7: We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10: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11: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1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55嘛，这个直播室里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这次北约的这个峰会啊，特朗普说如果土耳其不请我来的话，我就不来了。他什么时候和土耳其关系那么好了，万先生？
1: 啊，他就是喜欢那个埃尔多安啊， 普京啊这种，他把这看成所谓的保守派啊，就是伊斯兰的保守派嘛，他现在也喜欢了。他这个人有毛病，他说这种话就把人家，你想想我们普通的人在打仗会不会说这种话吗？啊，一群人在这儿聚会，对其中一个人说你不请我的话我不来，意思说其他人请不来我的。哎呀，川普这种智商的人啊，赶紧让他下台。他现在难怪人家伊朗这么反反复复的来搞他了。把这个，说实话，美国的总统让内塔尼亚胡当上的话，就伊朗这个问题现在都不存在。我跟你说，我可以就这么说，他这个东西啊，说实话，他这样搞，人家伊朗把他当成疯子，是吧？北约这些国家觉得他也是个巨婴。所以这个事情都根本就办不好的。他对伊朗他反反复复这么说，还一再要抱怨伊朗，现在回伊朗，这等于他在打毒蛇的时候，把毒蛇打了以后啊，又给毒蛇上药啊，又给输液啊，输了液以后又人家毒蛇咬了他一口，他又反过来抱怨毒蛇。你看这个人蠢不蠢？这个东西就面对毒蛇，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拿着火焰喷射器你彻底把它烧成灰。
0: 现在的选项呢就已经在面前了，就是说继续打下去把伊朗全完全的干掉，美国有没有可能这样做啊？因为呢现在美国已经提出来了，我这个协议呢已经取消了，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伊朗出口石油的这个制裁豁免呢也取消了，还接下来这几天之后呢就已经不能再出口石油了，那伊朗的这个外汇收入就没有了。那接下来呢有可能要对这个伊朗继续的打击，那据说就是今天晚上了。那在这种状况下面，这两波的战争会继续下去吗？您觉得？还是说他们只是谈谈而已，接下来还可能坐下来？
1: 一个是和川普怎么样做，还是和那个应该怎么样做？我认为以川普这样的人啊，赶紧把那个蓬佩奥换上来，或者彭斯换上来，让做总统啊。假如我们做一个假设，让他做总统，或者让卢比奥做总统，那都没问题。这个，
0: 那现在是不可能，这个是不可能
1: 的。
0: 就现在这个状况，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解决？他们不可能做总统，现在总统就是
1: 他不会打一下，打一下稍微是油价上升一下，这个瞻前顾后看一下他的民调以后啊，又会迟疑一下。这个老疯子就是这个，又会抱怨一阵，又。这个美国的这个导弹打一阵以后，他又会有他的口炮在这个地方能说一阵。我认为美国现在前面我已经讲了，我再讲一遍，和北约搞好关系，今天第一点，第二点武装那个伊朗周边的国家，第三一个放开内塔尼亚胡，放开内塔尼亚胡，让人家那个放手一搏，是吧？再一个就是那个川普啊，在准备派部队，准备派地面部队。是吧？
0: 你觉得特朗普真的会派美国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吗？
1: 我就觉得他这个傻叉他不会派，
0: 他应该和他会不会是两回事儿哦？
1: 哎，他不会，他这个人是其实骨子里面他是怕事的，他这个人骨子里面怕事，就没事他好惹事，有事他又怕事的这么一个人。他就说北约这些国家真正和他强硬，说你美国要退就退，我们自己要怎么样以后，他老东西他是不敢了。我跟你说，川普这个就是这么个货，是吧？应该我认为是目前就应该就说是那个甩开膀子。就应该就像那个原来在打伊拉克的时候一样，采取那样一种的投入。美国准备投入个1万亿美元，把伊朗拿下来。把伊朗拿下来以后，在中东由以色列把中东压住，美国就不是在中东，就是这可以放心的那个悍然大睡了吗？还怕什么？让以色列把中东这些穆斯林们能压住，这不是他一切就好了吗？
0: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边。非常感谢万木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